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

0: 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8号，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同日，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8月28号，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8月28号，习近平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8月28号，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8月27号，李强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的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4: 昨天上午，正在吉隆口岸地区侦察灾情的西部战区空军无人机实时回传画面显示，受灾区域附近雪山发生雪崩，初步测量有5万立方米冰屑汇入堰塞湖。前方指挥所研究后，立刻预警，加强监控，并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 记者获悉，截至昨晚，经

0: 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 1.7 公里处。
1: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30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0: 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啊。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啊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11:00这个样子啊，机制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吉隆镇。昨天开赴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0: 因作业区域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条件，官兵们昨天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
1: 在今天早上的8:00，官兵们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他们今天有哪些抢险救援任务？我们来看刚刚我们对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索南星的采访。
3: 我现在正在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救援力量一同前往救援作业地域。昨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降雨，救援地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执行任务的官兵暂时撤回到吉隆镇安全地带。今天早上8:00，我们这边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立即乘车前出，预计9:10抵达救援地域，同步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

0: 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金门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1: 为什么这一次的救援如此艰难？我们来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解读。
2: 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施救，除了保护我们搜救人员的安全，就提高我们的救援效率之外，很大一部分呢，我们还要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员的伤亡。你比如这一次灾害，我们尽可能最大程度的要减轻下游的这个危害，所以它的救援的难度就非常大。对这些区域，因为整个流域往下游走的这个，它必然会受到上游的影响。因为从这个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它的风险来自于两大方面。第一个，这个地方是要地形是非常狭窄的，也就是我们的重型的装备很难进行突击，就是快速的进行推进，因为并且它受周围的环境，我们的作业场地是非常有限，因为它的次生灾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必须强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堰塞湖之外，在冰崩的园区的底下，实际上还有一个斗状的水体。这个斗状的水体，我们目前解算它的面积要超过12万方，但它的水深我们不太清楚。还有一个方面，就在冰崩的这个陡壁这个附近，它的我们面向这个冰崩的地方，它的右侧实际上还存在一个危岩的这个冰体，这个冰体有很多的冰裂隙。我们知道冰和岩石是不一样的，冰它本身是有底无根的，它的研判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风险因素实际上就导致了我们必须在非常详细的勘察和评估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出进一步的救援决策。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
3: 专家介绍，这样的堰塞湖有两个。
4: 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呢，是郭巴村的一个堰塞湖的一个全景图啊。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详细的来解读一下。
5: 这个实际上就是冰崩从高位啊垮下来之后啊铲刮这个错间河，然后到了这个郭巴峡曲，这就是郭巴村那个附近，然后沿着这个郭巴峡曲向下游侵蚀，在这侵蚀过程中，对这个斜坡的坡脚，啊，这个失去了支撑，因为被侵蚀掏空，发生了一个滑坡，边坡垮塌之后，把这个郭巴峡曲堵塞，因为上游有冰川融水，这个形成了一个堰塞湖。
4: 那像这样的堰塞湖，现在这个区域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有几个？
5: 目前来说应该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沟口的一个相对堰塞湖，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冰崩的，前缘，它是一个后缘洼地，也是积累了一点水，面积啊可能有十几万平方米。
1: 那么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的破坏力？
3: 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6: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

0: 平台。
1: 此次高官会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
2: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3: 会议期间，各方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和所做的筹备工作，纷纷表示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各领域各个方面的合作，达成更多的成果，为领导人会议增光添彩，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后，领导人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人力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0: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
1: 此外，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0: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
1: 征求意见稿计划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
2: 征求意见稿以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制度为基础，按照税费制度基本平移、保持税负水平总体稳定的思路起草，共13条。其中，地方附加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地方附加税属于新设立税种，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地方附加税基本制度。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将成为地方税体系的第一大税种。
4: 三项税费合并后啊，根据2025年的数据啊，形成了超过9000亿元的较稳定的税源，那么进一步的壮大了地方税主体规模，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支撑。
2: 专家表示，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4: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到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5: 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

0: 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You Meet 电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You Meet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5: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8: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

0: 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2: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7: 目前这事太大了。
8: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9: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0: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11: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4: 老谭，
15: 我养老。
16: 来吧，放手一搏。
17: 狙击手李正威，
18: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9: 运动随时开始。
20: 没时间，
21: 那就挤出时间。
22: 没条件，
23: 那就创造条件。
24: 喂，你好。

0: 和豆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情绪如何悄悄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失眠多梦、气血亏虚，这些常见的困扰里藏着哪些体质密码？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同挖掘传统古方里的养生智慧，帮您调情志、安心神、养气血。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日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御丰集团。
4: 好。

0: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日常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明明没有什么大事儿，可是心里呢却像是堵了一团棉花，烦躁憋闷，一点就着。晚上明明闭上了眼睛，可是脑子里却像不停地过电影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直到天亮。再或者是睡够了8个小时，可到了白天呢，却依然感觉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来。这些不适症状其实都是身体给您发出的信号，只有学会读懂身体给我们的提示，才能找到调理身心的那把钥匙。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千年古方当中去寻找化解现代身心问题的方法。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湖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金劲松，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副主任医师于文俊。我们请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用传统中医智慧来筑牢身体的健康根基。金医生好，于医生好。
5: 主持人好，
4: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呢，先来说说大家的情绪问题。这个问题啊，现代人经常碰到。我们经常会看到身边有些同事、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最近压力比较大，哎呀，心情比较郁闷，甚至有些人可能产生了一些这种抑郁啊或者焦虑的情况哈。”但是大家往往觉得，是不是这个人心理上有些想不开呀？但其实，在我们专业的医生来看，可能和我们身体跟脏腑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是这样吧？
5: 是的，其实呢，大家有时候经常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呢，当你突然间就是受了委屈，很生气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胸口特别的堵，
4: 憋着，
5: 然后对两胁呢会有一些胀和痛，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还会觉得口干呐、口苦啊，很多时候这些表现呢，都是我们平常说的有点肝气郁结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肝它主要是主疏泄的，就是疏导和宣。就是让我们的气能够非常流畅地运转起来，那这样呢，我们的血也能随着气的运转而得到一气周流。
6: 喜怒忧思悲恐惊实际上是我们人正常的情绪反应，它跟我们的脏腑气血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的五脏的气血正常的话，我们的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是正常的反应。如果脏腑有疾病的话，我们在情绪上也有些异常，那么我们反过来，过急的情绪刺激也会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黄帝内经》里边都讲到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情绪影响了我们内在的气机，所以情绪和我们的脏腑气血之间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你看我们肝气郁结的人，我们平常的话茶饭不思啊，胃口不香，
4: 对，
6: 这往往就是因为肝郁克脾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调节情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调我们的脾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0: 所以这还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方面是我们的情绪，不同的这种坏情绪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另一方面脏腑功能互相也会造成这种纠缠哈、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我们的情绪上。所以如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得想办法把它解开，对吧？
1: 其实呢，有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情绪问题好像就是这个人他比较较真啊、想得多呀、思虑重啊、其实呢它是有一个心身医学心身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存在的、就是如果他心理上不开心，然后呢造成了一些情绪的压抑等等，他会呢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反应，但是呢如果身体确实有一些不舒服，反过来呢也会影响他情绪的一些问题，情绪和身体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关联。
0: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必须把这种恶性循环给它打破，对吧？
1: 对，
0: 咱们中医有很多的方法来打破，来进行纠正，来进行改变，重新找回那个正向的循环。
1: 对，你如果要是像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可能一点小问题，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化疗啊、语言等等一些方式来进行疏解。然后如果再稍微多一点的话，我们呢也许通过移情易性，哎，改变一下注意力，去做一点别的事情，哎，他把这个事情渐渐的忘掉了，可能呢心情就会有所好转。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心身或者身体上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重视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中药的方法，针灸的方法等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调节。
0: 所以如果真的到了那种阶段哈，咱们就真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来帮助解决了。所以今天啊，我们主题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古方，针对我们说的肝气郁结啊，有什么比较经典的古方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逍遥散。
0: 逍遥散，
2: 对，这在我们调理肝气郁结啊、情志方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剂。
0: 我们在大屏幕上也打出了哈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一看就代表那样一种
2: 逍遥，
0: 对，逍遥啊，心理状态、生活理念，听着就像来解决这种情绪问题的，是吧？
2: 是的，所谓逍遥呢，我们知道在《庄子》这个《逍遥游》里面，那首先就讲了逍遥什么意思啊？无拘无束，
0: 对，
2: 自由自在，
0: 悠哉
3: 悠哉，
2: 这种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和理念。
0: 所以这个名字起的是非常有意境的哈，也是非常有这种古代的神话传统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经典的名方《逍遥散》里面到底有哪些搭配？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的
2: 这是
0: 解读一下。
2: 逍遥散它主要是有八味中药，那么它的君就是柴胡。
0: 柴胡，
2: 对，只要是说到收肝的中药，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柴胡，同时它又是引经药，所以它的作用就是疏肝解郁，郁滞的肝气一点点的把它解开啊，说很多人的胸闷啊、心烦呐、本质就是这个气郁住了。那么柴胡就是要打开这扇门，那么它的成药呢，就是当归和白芍。因为我们这个肝脏啊，在中医里面非常的刚烈，动不好它的脾气就来了，所以我们就要用当归和白芍去养血，要柔肝啊，使它不至于刚过了。还有白术和这个茯苓呢，
0: 茯苓
2: 健肝治病，滋肝传脾，当先食脾。那么茯苓和白术它主要就是健脾祛湿的，薄荷和生姜呢，它这两味药主要有心散的作用，因为肝它是属木的，它主生发，所以薄荷和生姜它心散啊，在这里主要就是帮我们把这个肝气梳理
0: 梳理散出去。
2: 而甘草在里面呢，主要是一个调和诸药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全方啊是组织的它的配伍君臣佐使是非常的严谨，所以为什么能够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应用啊，临床疗效都这么好？
1: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呢里头蕴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有肝气的瘀滞，一个呢有脾气的虚弱，就是这是两个并行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它的病机的两个主要的点。柴胡它可以去把这个肝气变得舒畅调达起来，然后呢用这个芍药养阴，让这个肝体呢变得比较滋润柔和，然后同时呢去健了这个脾胃，让脾胃的功能增强，用茯苓白术去保护它，对吧？那么我们的这个逍遥散所用到的这个病机呢，它也就出现了，它就是说适合肝郁和脾虚并健的这么一种类型。
0: 这八味药材哈，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知道其中

0: 的一些作用，这么一个搭配啊，君臣佐使这个精妙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当然哦，咱们中医学中也要讲究辨证论治，是吧？每个人过来以后，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的体质、他的症型，判断对了才能用合适的药，这样才能有效果。所以，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适合使用逍遥散这个名方呢？
1: 他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把握住两个方面的症状，一个就是肝郁的症状，就是我们这个喜叹息啊，胸闷啊，情绪不好啊，胸闷胀痛啊，女性还要有乳房胀痛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呢，就是脾虚的症状，就是你胃肠不舒服，
0: 对，
1: 消化不好，没有胃口，什么大便不调，所以有肝和脾两个方面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就适合用我们这个方子。
2: 特别不适合的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个阴虚火旺
0: 哦，
2: 口干呐、然后面色潮红啊、口渴等等，这种急躁烦躁等等火气上扰，阴分又不够的状态，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柴胡调打肝气舒畅太多的话，反而呢造成它阴分和血分的更多的损伤、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太适合。当然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感冒发烧状态下，
0: 对，
2: 或者是说这个孕妇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要特殊注意一下。
0: 所以即使是经典名方，我们有对应的症型的包括体质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要化解我们肝气郁结，要来健脾和胃，用这样的方子是可以的。谢谢两位刚才的详细解读哈。所以听了刚才的解说之后，我们一方面惊叹于古人的这个经典名方，这个药材的选配和配伍的精妙，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很多朋友也会想到，哎，我这个症状其实不是很严重，这毕竟是药方，可能没有到那种我需要去吃药调理的状态，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经典古方逍遥散的基础上给它进行一些生活化的改良？
1: 完全可以的。这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这个方面。比方说我们这个逍遥散，我们利用它的这一个主方的思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叫逍遥白玉瓜。
0: 逍遥白玉瓜，哎，您说说
1: 这个里面只取当归、茯苓还有薄荷啊。我们在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是要推荐我们国家中管局啊，分四批给了大家106种药食同源的中药，那是通过认证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往往选择一些这样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来放到我们的这个药膳里面，它又能够达到调节我们身体的目的，然后又没有毒副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应用。逍遥白玉瓜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当归大概选个3-5克，为什么量不能大呢？药膳啊，对我们来说，首先还是要好吃
0: 啊，对对，
1: 那么在好吃的基础上，然后再又能够调节我们的身体，真正的药膳，我们不是靠药膳去治病的，
0: 对，
1: 我们是在日常中作为一个调理，
0: 调理保健的。
1: 对，茯苓呢，一般我们可以用到20到30克，因为茯苓的话，它没有什么味道的。然后薄荷呢，最好是用那个鲜薄荷叶。它的这个辛散的作用和口味，还有我们药膳所出来的这个色香味会更好一点。
3: 逍遥散是疏肝解郁的千古名方，它主要解决现代人的肝气不舒、压力大、烦躁、心情不畅等问题。今天呢，我们对传统的逍遥散做了改良，去除了呀药汤的苦涩味，做成了呀人人都可以吃的养生汤羹——逍遥白玉瓜。首先我们用到的两味食药材当归和茯苓，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主角冬瓜，而冬瓜皮啊也是一味良药，它有啊利水消肿，能帮助身体疏解淤堵的气机，它比冬瓜肉更加擅长疏通。首先呢，我们把当归和茯苓洗净以后用温水浸泡，接下来我们处理冬瓜，把冬瓜皮改刀成块，加入锅中，把提前泡好的茯苓、当归连水带食药材一起加入锅中，再加水提前熬取一个底汤。我们这一步目的是什么呀？是把三味食材的有效成分煮进水里，在熬取这个汤底的同时啊，我们再把其他的食材啊做个改刀处理，洗净的香菇改刀成片，还有我们的冬瓜肉改成啊厚片，还有我们的葱姜改刀备用。我们这个养生汤底啊煮了20分钟了，你看啊我们这个冬瓜皮啊也变色了，这个药的汤底啊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食材都打出来，打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是让我们这个成品啊没有药渣，不会有苦味，而且啊吃起来会比较清爽，

0: 接下来我们把所有改好汤的食材放入锅中，小火继续炖它半小时。在炖汤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位主药材要处理，那就是薄荷。我们这里采用的是鲜薄荷，把薄荷叶摘下来以后加食盐，用清水浸泡，浸泡出薄荷的杂质，激发薄荷的香气。在出锅之前呢，我们最后放入薄荷是为了不长久的去煮，最大程度保留它的清香挥发成分，既能散开肝气的郁结，又能让整道汤羹清香爽口。加完薄荷以后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调味这里我们只需要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以后我们这道逍遥白玉瓜它就做好了。
1: 好，刚才两位专家给我们讲到的经典的名方逍遥散帮助我们大家解决的是情绪不畅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现代人关注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睡眠。现在可能也是由于压力的问题导致睡眠不好的人特别多，但是我们说到同样是失眠，其实大家失眠的原因可能也不太一样，失眠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有些人是很难睡着觉，那有些人是睡着了但是睡不踏实，整个这一宿过程中经常醒过来，包括起夜，也包括各种做梦还有做噩梦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早醒老年人可能居多，早上四五点钟甚至天没亮就醒了，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觉了。就是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在中医看来是不是背后的原因机理也是有差异的呢？
2: 它的表现呢其实有好多种，比如说最常见的入睡困难然后呢是多梦易醒然后是眠浅，有什么动静都知道睡得很浅，好像说有一点动静他都知道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早醒，天还不亮三四点钟甚至有的更早一点可能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不太容易再入睡还有一部分就是好像一夜都是在睡，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似的天一直在做梦多梦，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有一种不解乏的感觉，
1: 是的，
2: 好像这睡了跟没睡差不多。
1: 对，
2: 那么这么多种不同的这个失眠等等它的相应的表现背后的机理都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这个气滞呢它主要的来讲可能呢还是在肝气为主，到了影响睡眠程度的时候那么就从肝走到心了是吧影响了我们的心神的正常的情志然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不光从刚刚说的这样一个疏肝的角度是吧，然后还要从别的因素方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调节。
1: 明白，所以我们想要解决问题还得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儿跟我们的脏腑到底还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中医对睡眠有一个总的认识实际上它是跟我们大自然的规律一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睡眠跟大自然的这种阳气的运行也是要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睡不好呢？阳不能潜入阴，阴太浅了少了盖不住阳，
1: 盖不住
3: 都会出现睡眠不好。那么热太重扰心神它就潜不下去那么还有一个典型的阴不足就是阴少了这个阳它潜不下去比方说更年期综合征的人他就是肾经亏耗以后就没月经了实际上肾经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比成为就像水一样的它少了以后的话它就不能够压住火，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阴虚内热所以这个更年期综合征睡眠不好的人你不用安眠的东西，你只需要滋阴他往往睡眠就好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了中医认识睡眠的道理，不是阳过亢就是阴过少是吧？还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少的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他的这个阳气更少了以后没有潜下去也会出现这种睡眠不好的状况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搞清楚自己的体质类型了以后，比方说你是热重火重的那我们在饮食上面就要偏重一些偏凉性的偏养阴的，如果是我们的阴不足的那我们也是要用一些去养血补血的这种食材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调理都能够去调理我们的睡眠的。
1: 那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更适合大众的，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的由于一些情绪压力比较大导致的失眠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

0: 相对温和的经典名方，
1: 给大家来推出一款比较温和的治疗失眠的这样的一个处方，它叫甘麦大枣汤。
0: 嗯，
1: 其实呢，如果我们要一看啊，觉得这个好像跟吃的有关系，对吧？哎，那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非常有名的古方。当然，气不舒畅，这个很多人都能常见。但是如果这个气郁结比较明显的时候，或者是长期的时候，就有些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呢，他可能就会出现情绪的淡漠，对一些事情提不起来兴趣，
0: 是，
1: 甚至呢情绪变得比较敏感，带着微微的一种焦虑感，有一个词叫向鱼而泣，这鱼呢就是墙角，自己面对墙角，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掉眼泪，
0: 生闷气，
1: 生闷气，掉眼泪。那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呢已经比普通的气郁要重了一些，出现了这些躯体和情绪方面的这些表现。这个就是我们古代说的有一个疾病特别特别相近。医圣张仲景这个《金匮要略》里头呢就说了，叫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像如神灵所作，数欠身，甘麦大枣汤主之。所以这个方子呢很古老，然后也很经典。那么从这个情况上来讲，它就跟我们当下很多情况呢是有结合点的。比如说有些人有一些这个焦虑倾向，抑郁倾向，甚至有的人呢，比如说这个青春期的一些情绪障碍和更年期的一些情绪障碍等等，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非常适合用这个温润平和的甘麦大枣汤。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甘麦大枣汤的一个组成，
0: 那我们来看看主要有哪些药材。其实很简单，
1: 甘草、小麦和大枣这三味药进行组合。因为我们知道甘草呢，它是一个护中的养胃和养脾胃这个气血的，而这个小麦呢是养心宁心安神。临床实验上来讲，甘草、小麦和大枣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临床调节睡眠，调节这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失调的这种状态，甚至是说可以和其他的方进行加减，调节一些抑郁焦虑状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从现在这个实验室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含的一些胡皮素啊等等一些内容也具有非常好的多通路调节这个失眠它相关的这些机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甘草呢我们可能都知道，哎，药店里边都有，大枣呢我们这个也很常见，这个小麦指的就是我们黄淮流域黄淮平原上出的那个淮小麦，颗粒饱满，颜色金黄，是吧，里边的这个淀粉含量也高。这个小麦呢它就是具有我们的这个补心气宁心神，然后呢同时具有调节补中的这样一个作用，让所有的这种心神得到了补养，然后呢中焦得到了补充，这个情绪它就得到了很大的好转，睡眠呢也会逐渐的改善过来。
0: 这个方子其实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而且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哈，也都是药食同源的，
1: 是的，
0: 像小麦、大枣厨房我们经常见到用到，甘草也有很多朋友平常来泡茶来使用，对吧，代茶饮啊。既然比较平和，那我们想要用这个经典古方，金医生是不是我们就直接泡了代茶饮就行了？
2: 要把它煮一下，
0: 煮一下，
2: 对，煮了以后它的效果要好一些。我们只需要用这个大概三五片甘草，然后用小麦大概在20克左右，
0: 这要那个整粒儿的，
2: 对，要一定要整粒的，然后用大枣6到8颗就可以了，就是在睡前温服，那么这个方子啊味道非常的甘甜，而且呢安神效果还非常不错，它是宁心安神的。我们中医里面讲肝缓急，所以它整个就是肝的甘甜的这些东西呢，它能够有一个柔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柔情绪，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的紧张，它是很适合我们这个现在的很多这样的职场人群应用的。张仲景的这个名方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酸枣仁汤，我们可以把它的精华取出来，因为酸枣仁汤它的主要是酸枣仁，实际上日常啊我们这个睡眠差的人群的话，完全可以只需要用酸枣仁放到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因为酸枣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因为酸枣仁它都是一个个的仁，是吧，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要把它这个最好是捣碎，捣碎了以后泡茶，

0: 而已。
1: 嗯，
0: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它是一个很好的宁心安神的治疗的这样一个方子。实际上还是有的人群需要注意一点，比方说容易拉肚子的人，因为三角人还有一个运肠通。

0: 人呢，白天阳气是逐步逐步的强，到了中午以后是阳气逐渐减弱，阴气又逐渐强的，它的这个阴和阳之间，它这种转化，你强我弱，我强你弱，这样再转换的，那么它有两个关键点，这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在子时，一个在午时，那么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候，晚上11点到1点，这是我们阴阳之气交替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你要是睡好子午觉，你的这个身体啊，就往往你的这种睡眠的质量啊，效率就比我们普通的要好。所以没有时间睡眠，就是睡觉不够的人，这个子时和午时这两个点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就像我们赛跑，那个你跑得很快，但是你在交接棒的时候掉了棒子，
1: 也不行，
0: 你就会输。所以呢，这个子午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中午11点到1点的时候，你最少睡个15到30分钟，
1: 小憩一下，
0: 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明白，
0: 这就是子午觉的作用。
1: 明白，好，谢谢两位的介绍哈。尤其刚才也给我们提到了经典的名方哈，比如说酸枣仁汤，我们怎么把它改良一下，适合我们现代大家日常的使用。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甘麦大枣汤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煮一下做代茶饮啊。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把其中的几味食材给提炼出来，我们做一个药膳，也给大家提供一下。
0: 我们给他推荐一款这种药膳面包，一个我们养心宁心安神的又非常美味的欧包。
2: 甘麦大枣汤，我们同样做了现代的创新，把汤药变成日常主食，创新制作甘麦大枣药膳欧包。
3: 取甘草8克，小麦30克，加水煎煮20分钟，只留下煮好的药汁，将煮好的药汁充分冷却放凉，避免高温把酵母烫失活，保障面团可以正常发酵。
2: 放凉的甘草大麦汁先加入170克，接着加入4克的酵母粉，2克盐，5克蜂蜜，还有1个鸡蛋。加完以后，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搅散。搅散以后，我们再加入250克的全麦粉。全麦面粉加入以后，我们翻匀，然后让它溶水吸收一会儿，醒发10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戴上手套，手套沾少许的水，再把我们的面粉搅拌一下，二次醒发的时间也10分钟左右。在醒发的同时我们把其他的食材也就是我们的大枣和桃仁斩碎备用。我们2次醒发的时间到了，接下来我们面上撒少许的干粉，然后取案板上撒入少许的干面粉，把面团倒出来，我们铺平。摊的时候大家伙注意到了，我们的面是有一定的弹性。接下来把我们改好刀的核桃仁和红枣粒均匀的撒在面上用手按一下，让它融入到面里面。然后我们再卷起来。卷起来以后我们分小剂。分完小个的面剂以后我们把两边的口对接到中间。捏完以后我们用手团一下，做一个自己喜欢的造型，或者圆形或者长方形都可以。为了加速醒发我们提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箱的温度调到35度，入烤箱再醒发20分钟，大约醒发到一倍的大小就可以。大家伙看到了我们这个面团蓬起来了，醒发的时间20分钟正好。接下来我们拿出来，撒入少许的面粉，干面粉撒到面上，撒完以后用我们的厨房剪刀剪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子，剪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烤了。好，我们再次放入烤箱以后上温200度，下温210度，大约烤30分钟左右。在烤的同时我们注意上面达到焦脆的时候我们就关火，这里也大约25分钟左右。关火以后我们不要拿出来，用余温让我们的面包达到充分成熟。我们这个松软香甜的甘麦大枣欧包就做好了。我们把古方融入面包里，作为早餐或者加餐，温和滋养心神，适合情绪内耗、心烦多梦、睡眠不足的人日常食用。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

0: 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刚才我们帮助大家解决了情绪的问题以及睡眠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老觉着特别的累，上学也累，上班也累，干活也累，回家也累，而且不光是身上累，还有那种就心里也带着累。有些人说了，是不是他懒？其实很多人说我不是懒，我真不是懒，我就是觉得浑身没气力。那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1: 他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刚才说，可能呢，就是只是从肝气的角度、心火的角度，然后呢做了一点解读。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就要更加关注的是另外两个脏，就是脾脏和肾脏。
0: 脾和肾，
1: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0: 没错，
1: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先天之本就是你在孕育状态，然后呢到这个出生这个阶段，父母给你的这个体质叫先天。
0: 先天。
1: 然后后期的营养、后期的生活调摄等等，后期的锻炼渐渐形成的呢是后天。
2: 我们的先天实际上就像是我们继承来的财产。我们的后天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赚钱。
0: 对。
2: 如果你先天底子很厚的话，你还可以支撑一下。但是你不赚钱
0: 也不行。
2: 也会消耗完。
0: 消耗光。
2: 如果我们先天差一点，我们可以靠后天多赚点钱去弥补。
0: 弥补一下。
2: 那实际上它脾肾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0: 嗯。
2: 然后这个肾在其中，先天之本嘛，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2: 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肾虚这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视的，对吧？
0: 深入人心。
2: 有问题，对，深入人心。大家为什么这么重视呢？因为肾确实它是我们先天之本，主生殖、生长、发育。一个人一生啊，生长壮老矣，从你的出生一直到你强壮到你衰老，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肾气的强弱。所以我们由弱到强，我们就强壮了，到了老年肾气就衰退了，我们就衰老了。那么肾气呢，它的衰减嘛，腰肌酸软。首先大家一到了一定年龄就腰肌酸软，这个腰为肾之府。所以腰肾气弱了以后就腰酸腿软。那么肾主骨，我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腿先老。
0: 对。
2: 所以它主要的主骨的话，你的骨质疏松也出现了。你这个腰酸腿软你就乏力。仅仅是用点补钙啊，这个实际上是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的。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种是需要从补肾的角度去的。肾它是开窍于前后二阴，那就是大便和小便，就是所以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这个我们解小便的时候，什么尿频、尿急、尿储留，有时候大便有便秘、溏啊、稀啊，也是由我们的肾气所主的。过去这个有一种功法叫摄骨道，实际上就是提肛。这种练习的话呢，对我们的大小便的改善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肾开窍于耳。
0: 开窍于耳。
2: 对，所以如果你的肾经亏耗的话，它可以出现耳鸣。
0: 头晕耳鸣。
2: 头晕耳鸣。健耳的话也有一个很好的功法，这个叫鸣天鼓。那么鸣天鼓呢，就是把两手这个捂着我们双耳啊，用食指放在这个中指上面盘击整后的高骨，大家可以听到咚咚咚咚的声音。
0: 对，
2: 所以这对于肾气亏虚、耳鸣、听力下降的人群，它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我们而且还给这个鼻咽癌化疗以后的耳聋啊这些，我们也用这样的功法，让他们来提高这个听力。
0: 谢谢二位的讲解啊。所以除了我们平常的一种感受，身体是不是疲乏啊，经常感觉困倦啊，还有很多的征象能够来帮助大家判断自己的先天之本、后天之本是否充足，是不是存在这个肾虚的情况啊。那很多朋友说了，哎，如果我真的肾虚了，那我肯定得补啊。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补的啊，比如说阿胶啊、人参啊，更常见更轻一点的是吧，红枣啊，哎，补血呀、补气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轻易地使用这些食材或者药材吗？
2: 你是肾气虚、脾气虚，是否是真虚？有一部分人他是因为痰湿重引起的乏力，那这一类人群滥吃补药，不但不能够补，你的体内的垃圾会越来越多。
0: 越来越
2: 多。我们的对高速公路，你堵塞了，你如果说你他们要收通的话，你进去以后就越堵越狠。所以他要先收通。

0: 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在临床上碰得到啊，有些年轻人啊觉得我这个肾虚啦、没力呀、是吧，就去买。中国人很认识六味地黄丸，
1: 对对，
0: 就去买六味地黄丸。
1: 真的、
0: 实际上六味地黄丸呢，它是一个滋补肾阴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它有主要有六味中药，但是它是以滋阴为主的。一般男性是以阳气为用的，
1: 哦，
0: 其实阴虚的它是很少的，特别是如果它是有痰湿的话，你一滋阴它就更堵塞的厉害了，它就会更没劲，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自己去买这些补气呀、滋阴啊，像补肾的这一些，一定要辨清楚，对吧？比方说女性的，她的更年期综合征的那一类人群，她的肾阴虚，你如果去补阳的东西多了以后，她反而症状会加重。
1: 没错，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辨体养生，不能够自己随便去乱补。
1: 接下来针对大家这种尤其是脾肾两虚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经典名方是要给大家进行解读的？
0: 环少丹。
1: 环少丹，哎，这个名字一听，也是有点意思，就是返老还童的感觉，
0: 对，
1: 是吧？
0: 返老还童的意思，你衰老的快不快，就看你的肾气减弱的快不快，
1: 对，
0: 你耗的多不多，所以我们补了肾，就能够还你年轻，恢复年轻，所以它称为还少丹。这个方子它好在呢，它很全面，它把我们的肾阴、肾阳、气血、脾胃都包括在里面了。
1: 那我们说了这是吃药，是吧？类似这种我们的思路啊，或者调养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还能怎么去做呢？
2: 除了用药的方法之外呢，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外治法的方法。
1: 外治法，
2: 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药呢，你要去开呀、去买呀、服用进去呀，但是其实呢，你的身体经络输血在身上，就是说你自己可能本身已经背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药袋子在身上，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给调动起来，应用起来，比如说这个肾不足，我们可以说就是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肾腧穴，
1: 肾腧穴，
2: 哎，肾气。然后那个输注于体表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就是通过它的调节能够去调节内在的肾脏的这个机能。它在哪儿呢？也非常好找，就是说我们你看这个输这个腰带，哎，腰带这个位置就是几乎对平对的是我们的这个腰椎腰二，这个区域它在哪个位置呢？就在这个正中线旁开1.5寸，就是大概两指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在我们的膀胱经上，这就是肾腧。肾腧我们怎么来调整它呢？去激发这个肾气呢？有一般呢可以用两种方法，就第一种呢，我们可以用摩擦的方法，就是哎，我们把两个手掌的掌心覆盖在我们大概肾腧的这样一个部位，然后用这个热气和带动的摩擦的热感，然后去激发这个肾腧的力量。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扣的方法，就是扣震动，当我们把手握成这样的一个空拳，空心的拳，然后对准这两个部位，然后进行这样的叩击、击打的这样一个动作，比如说做个这个5-60次，歇上一会儿，然后再坐上一会儿，这个非常简单。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坐的时间长了，你正要站起来走一走，那走一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到这个窗边，然后去叩打一下这个肾腧这个部位，
1: 是的，
2: 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去激发肾气的作用。
1: 那最后啊，我们请金医生再从日常的这个饮食方面，包括有没有一些小的药膳方面给大家提一些。
0: 寓医于食，寓养于膳，实际上一二三餐都是我们调节身体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张仲景那个时代他专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药膳，现在我们一直用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啊，这冬天大家经常用，
0: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子，冻手冻脚冻耳朵的，
1: 冻耳朵的，
0: 怕冷的，这一类的人群用这个是很有效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改良一下，
1: 改良一下，
0: 让大家在日常上面就可以应用的，叫当归生姜能量饮啊，就代替咖啡，当归一定只能够3到5克，不能多，
1: 别太多，
0: 对，这个生姜呢在5-6片，大家可以再尝一尝，适当的增加一点像蜂蜜啊或者是糖类的，都根据大家的口味去调节，大家可以尝一尝，比一般的拿铁可能还要好喝一点，而且也可以像大家喜欢奶的跟这个奶子放在一起啊，是一杯 非常可口的当归生姜热拿铁。
1: 当归生姜热拿铁这道。

0: 饮品非常有创意哈，也是把我们经典古方在现代化的情况下有了一个新的转化。当然是不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饮用，有没有什么禁忌人群呢？
1: 金主任给的这个建议呢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然后与当下的这个时尚生活就进行了一个衔接。但我们知道当归呢，它除了有养血还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对于这个孕妇这一类的人群呢是要慎用的。
0: 慎用的
1: 这个方子当中呢，它虽然没有用羊肉，但是保留了生姜的这个温暖温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些像阴虚的或者是热性体质，口干舌燥，然后眼红目赤，然后这个头疼发胀等等这样的一类人群呢，可能就不能再用这个热热的东西去往上补了，这个还是要少一点，这样呢就是会更平和，更能够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依照体质来进行养生。
0: 好，谢谢两位专家啊，今天就我们提出的现代人经常面临的情绪不佳的问题、失眠的问题，包括经常感觉疲累的问题，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如何解决，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啊。那我们也说到了一些经典名方啊，那经典古方之所以为之经典，不仅他们有那种精妙的食材选择、药材选择和配伍，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可以传承千年的理念，而且到了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发扬、进行现代化的这种改良。今天两位专家也就这些经典名方的思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日常养生的保健的方法，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咱们的身体，用这些中医的理念进行养生、进行保健、进行调理，我们共同为健康保驾护航。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哎呦，我忍你啊，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做饭怎么从来不放盐呢？不是按不放盐，是小芬爱让还少放的呀。
1: 你还犟嘴呀？你一丁点盐都没放啊？
2: 妈，这又怎么了？
0: 哎，他成心想气死我呀！做饭从来不放盐。
1: 哦，妈，人大夫说了啊。
0: 您常年卧床不起，要尽量吃的清淡一些，少吃盐。
1: 那就成天让我吃着没滋没味的饭菜，
0: 他这是成心虐待我。
1: 老奶奶，您可不能这么冤枉俺呀！俺做啥事都是听小芬阿姨嘱咐的。
0: 哎呦，你看看，我还说不得了，他还有理了。那我问你，你是给小芬当保姆，你还是给我当保姆啊？你说我说一句，他就顶一句，你当保姆你够格吗？
1: 我可告诉你，我雇你来我们家每月给你开好几千块钱呢。
2: 俺不伺候了。哎，小芳，小芳，
1: 你要敢留他，你就不是我闺女。
2: 妈，您怎么这样啊？您知道吗？这都是您赶走的第11个保姆了。
1: 我有那么难伺候吗？怎么可能11个保姆啊？
2: 您自个儿看看，我这都记着呢，加上小芳正好11个。

0: 弟弟，我们会所呀，中西餐厅、茶室、棋牌室、台球室，还有这些游泳池啊，一应俱全。
1: 哎，小陈，以后你的婚宴就在这儿办吧，
0: 你可别高收费啊！哎呦，那可太不是问题了，咱俩是老乡，你兄弟那就是我兄弟，我呀免费给咱们提供场所。

0: 我的意思是让你和保姆好好相处，人家照顾你一个瘫在床上的老人也不容易，是不是？你整天对人家指手画脚的，吆三喝四的，谁能受得了啊？
1: 怎么着啊？哦，就因为我不能动弹，我就得低三下四的，我得讨好每一个人啊。
0: 反正就你这样，到时候找不着人来伺候你，遭罪的不还是你自己吗？
1: 哎，我遭的罪还少啊？当初你不听我的，你非要嫁给那酒鬼左冲啊，怎么着呀？结果让人给甩了吧？是我收拾的残局吧？我今天怎么瘫在床上了？还不是因为拉巴你们娘俩让我累的，是你给我气的。
0: 妈，你老提过去那点事儿有意思吗？我都觉得丢人。
1: 你知道丢人好啊，你早知道今日你何必当初呢？
0: 妈，我承认我婚姻失败，我当初嫁错了人，可您老拿这话来刺激我，天天拿自己闺女逗闷子玩。

0: 听听听听啊，我跟你姐妹玩，我是想时刻提醒你，我让你接受教训。哎，哪儿去？我话还没说完呢。
1: 给你找保姆去，找第12个保姆。
0: 不劳您大驾。

0: 喂，我到家了，你放心吧啊。
1: 才刚分开你就想我啦？
2: 礼物，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得赶紧上床，要不然我妈就发现我夜不归宿了。

0: 还生我气呢？哎呀，你租这个房子，我还是头一次来，不错呢。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我马上出门了。 上哪儿去？我估摸着你这两天都没吃好饭，来先吃饭。我给你做了油焖大虾。
1: 红烧肉、溜肉段，来，先吃饭。哦，妈，我刚起床，你怎么就来了？你比闹钟还准时呢。
2: 今天起得够早的呀。啊，是啊，因为今天美容院有很多事儿需要我去处理。哦，
1: 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昨天吧，我10点多离开美容院，然后去跟朋友吃宵夜。
0: 具体几点到家的，我还真记不清了。反正你和外婆都睡了。撒谎。饱了。饱了。那行了，跟我去报案去吧。
3: 报案？报什么案啊？投案自首啊。
2: 爸，报案没问题，但我现在没什么证据啊。
0: 要什么证据啊？
3: 报了警，让警察去给你找证据啊！
0: 这事儿我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楚，但我不能吃这哑巴亏。
2: 你现在觉得你吃哑巴亏了啊？如果你不想着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你能吃这哑巴亏吗？这一下子，让人家骗子公司骗走了好几百万呢，让人家当猴耍呀！你现在就是替罪羊，对不对？
3: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你没有必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吧？
2: 你现在要脸了？
0: 人有脸，树有皮呀！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啊？你说说，你小的时候你好好学习了吗？啊，说要学那个散打，要当什么世界冠军，那世界冠军那么好当的，你就不能找一个工作踏踏实实的挣点钱不行吗？
3: 我不想好好找工作吗？我不想去应聘吗？不是我对应聘的工作看不上眼的，是我没脸去应聘。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有文凭。
4: 人家一问我什么学历，总是闹个大红脸，这都是托你的福。
1: 昨天晚上吧，是兰兰给我打电话，她让我陪她去看电影，我就去了。这不当时太晚了，我怕你睡了嘛，所以我就没跟你说。
4: 编，接着给我编。
1: 妈，你不信你可以问问兰兰呀。
4: 昨天晚上兰兰家出了那么大的事儿，她还有心思陪你看电影？
1: 兰兰家出什么事儿了？
2: 你凭什么跟我哥读大学，让我跟我姐读中专？你凭什么给我办退学啊？你从小到大你好好学习了吗？你把人同学的脑袋打破了多少次啊？你不退学怎么办啊？不退学人家就开除你。行了，你别扯没用的了啊，咱们说点正经事儿。你说，昨天我60岁大寿。
0: 让人家老头老太太堵到门口了，追着管我要债啊！我这个脸啊，都丢到脚后跟去了。我，
3: 你永远就只要你的面子，你有想过我跟我姐没有文凭出处不顺的难处吗？处处让人瞧不起。
0: 可你呢，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造成的，天天埋怨我跟我姐窝囊废、没本事。哦，你有本事，从小到大对我们不管不顾、抠门小气，对芬姨倒是大方，一把年纪。

0: 记了，还要搞什么黄昏恋？
1: 我黄昏恋怎么了？碍着你们了，还说我抠门，我抠门把你们三个孩子养活这么大，今天我就抠门了，我告诉你，你欠的260万，我一分钱不替你还。昨天我也说了，我根本就没打算让你报还，从小到大我也没指望过你什么，我跟我姐根本就是后爹养的，怪不得我妈当初要给你离婚，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0: 这兔崽子！
2: 徐小成欠了260万，那他怎么还啊？他爸和兰兰都急坏了，可小成这孩子还在那儿犟呢。你说说这孩子，哎呦，
3: 还是说说你吧。昨天晚上到底上哪儿了？你说呀。
2: 哎呀，那我跟你说实话吧。
3: 昨天吧，我就有一个朋友，他心情不太好。
2: 我就去陪他了。什么朋友啊？男的女的？男的。那这个人是你男朋友？嗯，算是吧。
3: 什么意思啊？那就是了。那不是好事吗？你有男朋友，妈妈支持你啊。你都28岁了，你该有男朋友了。
2: 不过，作为一个女孩子，一定要自重，你知道吗？你不能夜不归宿。
3: 哎呀，妈妈，我知道了。哎呀，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2: 妈是怕你像妈年轻的时候那么冲动。嗯。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好了，你也那么大了，妈相信你能处理好的。嗯。

0: 阿文，
1: 千万别留下翻找的痕迹，明白？老程啊，
2: 哎，
1: 我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张大爷没有落下什么病根，
2: 但愿如此吧。可是张叔那俩儿子不依不饶的。
1: 说要是不给钱，就再医院里一直住着不出去。嗯，那也跟他耗着，看谁能耗过谁。对社会上这种不正之风，要坚决的抵制。
0: 是，抵制确实应该抵制，可我跟方梅耗不起啊。您想，我们俩靠工资吃饭，那得按时上下班，豆豆也得按时接送，那怎么耗？
1: 没事，你们该上班上班。
0: 这不还有我和你爸吗？啊，
1: 行，那最近一段时间就只能麻烦罗福仪跟您了。
3: 哎，看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还给我们客套上了。哎，
0: 对了，大成，你不是约了跟作家谈稿子吗？赶紧去吧，别迟到了。
3: 对对，男子汉大丈夫，事业第一位的，赶快去吧。
1: 行，那我忙完了。

0: 我就赶紧回来。
1: 好，好，好。哎，哎呀，媳妇儿，这陪护的事儿还得靠你。我是实在闻不得医院这怪味儿，我再闻我非病不可啊！你就辛苦了啊。

0: 怎么办？全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发现 U 盘。
1: 很可能就在徐小晨身上。幸亏我设了密码，不然麻烦就更大了。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把 U 盘给拿回来。
0: 你也是，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落在别墅呢？
1: 我哪想到公司刚撤，债主就找上门来了？这还不是因为我们撤离太匆忙了，所以才……谁呀？
0: 丽姐，老板通知咱们过去呢。
2: 这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何经理，我是这个汪总最大的受害人，你一定得告诉我他现在到底在哪儿。
3: 这个事情呢，我大概是听明白了，至于汪总去哪儿了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2: 你俩不是老乡吗？
3: 我跟他是老乡没错，那可是具体他哪个乡哪个村的，那我是真不知道。说实话哈，我跟他也只是几面之缘而已。
2: 不对呀，上次你口口声声说你们特别熟，然后是老乡，
3: 生意场上老乡兄弟姐妹套套近乎很正常。兄弟，我是很同情你的遭遇，可是这忙呢我是真帮不上，抱歉哈。
2: 行了。
3: 哎，等一下，那个汪总吧，他好像真有一个同村的老乡叫思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他应该是在 Miss 酒吧工作。你呀，可以去找他问一下。
2: 那太谢谢你了。

0: 神呢？是这个地儿吗？
1: 哎，时间和地点都对呀、啊。
0: 怎么回事？
2: 都到了。
3: 老板，
1: 坐会儿。
0: 老板，
2: 东西都拿到了吧？
0: 啊，对不起，老板，出了点状况。不过您放心 ，U 盘我设了密码，没人能打开它。我和阿文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
2: 既然在徐小成的手里，那就动动脑筋，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东西拿回来，一定不要让他知道 U 盘的重要性。我限你们三天之内拿回来，拿不回来我就让阿彪出面。如果阿彪出面，这次的分账他拿大头，你们只能拿一个辛苦费。还有，如果这个 U 盘落在警方手里，我是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来，喝茶。
0: 谢谢老板。
1: 哎，小芬，进来。
4: 你都饿了吧？
5: 啊。
4: 哎，你已经吃上了。我不都说了吗？买一些四喜楼的饭菜，咱俩一块儿吃。你倒好，自个儿先吃上了。
5: 哎，我等不及了，饿得心里发慌。
4: 那你快吃吧。
5: 怎么样？跟律师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4: 高律师说，小成拉的项目肯定是非法的。
6: 首先可以认定这是非法行为，当事人徐小成如果也是上当受骗的话，就一定要主动报警立案，才能争取主动。

0: 千万别判诈骗罪，否则会判重刑的。
1: 我明白了。
0: 八戒，咱俩都是老熟人了，回去以后呢，你好好劝劝徐小春，一定让他尽快主动报警院，钱能还多少先还多少。
1: 你知道吗？这样可以洗清他巨额诈骗的嫌疑，否则以260万的额度，最高会判无期呢。
2: 啊，这么重？
1: 所以啊，当务之急，赶紧得让小程去报警，越快越好。
2: 哎，天宝，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怎么了？
2: 那些债主们都到天宝家聚齐了。说让我过去一趟，
1: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2: 不用，我自己去。你吃饭吗？

0: 对不起了各位啊，来晚了，对不起，来坐吧。
1: 不是，我说你们怎么围着我？这怪吓人的，这瘆得慌，这好像撞着鬼了似的。你说，
2: 你心里有鬼吧？
3: 是三爷，我心里能有什么鬼呀？你今天不是说把徐小成交出来吗？他人呢？
1: 我呀，一大早就找小成去了，我就去劝他。这孩子他现在跟我也不对付，我劝他吧，一扭脸他跑了。
3: 哎，你骗鬼呢？
1: 小成欠我们的钱不还，还撒丫子跑了，不行就报警。这一报警，你小成的名声就毁了。我同意报警，但是报警啊。
3: 也让我们家小程先报警，这样他能掌握个主动，你说是吧？哎，
4: 听听听听，大家伙都听听啊！这父子俩可真的是太自私了，一个欠了我们钱跑了，还有一个还一切都要掌控中。
1: 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呀，我
4: 啥也不是，你们许家欠了我们大家这么多钱。
3: 我看现在呀，干脆报警。
5: 对，哎呀，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你们先别嚷嚷。
6: 多杰啊，
5: 你拿不出钱还债，这小叔又躲着不见，你倒是给拿个主意吧。
3: 就是啊，我们小老百姓一家一户的，攒个10万8万的不容易，这钱你必须得还。
1: 报警！
6: 谁说的？
1: 没说这还呢？
7: 报警啊！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哎哎
0: 啊！
7: 我说话你听着没？
0: 啊，我听着呢，听着呢。
7: 那我刚才说什么了？
0: 您再说一遍。
7: 这儿有人管没人管？
0: 别喊，别喊，别喊！我就是刚才没太听清您说什么。您大多数我都给你记下来了。
7: 这墙上写的可是你们梁元新相亲公司的服务宗旨吧？诚实守信，热情周到，理解沟通。
0: 你别喊，我都认识字儿，天天看的比你多。你要不然这样，您再说一遍，我再给您记一下。
7: 我还不说了呢。
1: 他欠我们的可是260万，不是26万。你赚的再多，你也还不起。
2: 我还听说，你上个月把五星级的酒店工作给辞了。你拿什么还呢？
1: 对呀，你拿什么还呀？钱不要钱呢？
3: 我卖房子，所以你们放心，这260万，我把房子卖了，我一定把钱还给你们。
2: 多静啊！不是我们逼你呀，实在。

0: 这一把岁数了，攒点钱不容易啊！行，我替大家做主了，就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卖房子还债，到时候要还不了，可别怪我们报警法院见了。
1: 就这么着吧，行，
0: 法院见吧。
2: 我怎么了我？
0: 你怎么了？你罪过大了！你尊重客户了吗你？你听我说话了吗？我刚才说什么？
2: 你有啊有啊，喊什么喊？你还相信他还吵架的？
0: 不是神经病，出来！
2: 我
0: 怎么了这是？
2: 海兰，注意你的态度。
1: 王姐，我就是刚才不小心漏听了他几句话，我也跟他道歉了，就跟人喋喋不休，不依不饶啊，跟神经病似的。
2: 你看看他这说的什么话？
0: 哎，先生，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他不是故意的。
2: 我告诉你。
0: 今天我就要给你们这儿一个五星的差评，五颗星，你等着吧你！哎，先生，兰兰，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王姐，对不起啊，我不该这么跟客户说话，是我态度不好，是我的错。 可是我心里很难受，我也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不是故意的。我们家欠了好几百万，对不起。兰兰，
3: 你先别哭，跟我说说，怎么欠了那么多钱呢？
0: 王姐，王姐，您能帮我一个忙吗？
3: 你说，
0: 你能不能给我介绍对象啊？求求你了，王姐。

0: 半夜只给咱俩三天的时间，这不明摆着找理由不想给咱俩分钱吗？
1: 是啊，咱可别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了啊。
2: 依我看呀，徐小成的出租房里没有，有没有可能藏的把家？
0: 有可能啊，这孙茉莉她就是一个大骗子，
3: 原先她就在这儿做伴舞的，后来突然间就不见了。
0: 哎，临走的时候还管我借了8000块钱，
3: 你说这人啊真是奇怪了，这过了好几年了，手机电话号码都给换了。
4: 原来是这样啊，明月，你能告诉我他老家的地址吗？
0: 你要干嘛呀？
4: 哦，我是他男朋友，前两天我们俩闹矛盾了，他说想回老家静静，第二天就不见了，微信也不回，手机也关机，我真的很担心，我就想啊去老家哄哄他，但是我又没他老家地址。我记得他原来提过你，这不就来找你帮帮忙
3: 啊？你是他男朋友，
0: 那你得替他把那8000块钱还了，还了我就告诉你。
4: 我的钱都在他那儿，我找到他肯定给你。这样我加你微信，到时候我直接转账行吗？
0: 哎呀，行吧，那我就加你个微信，回头我把地址发给你。
4: 行，谢谢。
1: 等 U 盘拿回来咱们就去参加集团的年会，我听说这八门年会特别的豪华，我还没参加过，
5: 你给我说说呗。
6: 哎呀，这有什么可说的，无非也就是豪华游艇、温泉会所啊什么的，不过这次不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0: 这次年会可是我们八门公司大忌，我听说一直没有露面的柏树也要出席。真的？
1: 我还听说啊，柏树这次要让位，借着年会庆典和我们中级以上的人见个面，宣布新任总老板。
0: 这样啊？
1: 不过这小道消息你别乱讲啊。
0: 明白明白。
1: 喝一个吧。哎。
2: 你这缺德嘴，你当我愿意躺在这地下呢？还不快点把我扶上去啊！
0: 好，来来来来，慢点慢点。
1: 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慢点
0: 得这个老年痴呆的多多呀，满哪儿跑不说，那跑着跑着就跑丢了。你说找着了是好事，找不着了，那自己的儿女多闹心呢。你像您这多好，天天躺到床上，啥也不干，脑袋还清醒，这儿女就省心了。我跟您说啊，老话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这个老宝贝儿啊，就是躺到这镇宅子，你永远丢不了。你说当儿女的省多大心呢？这，
1: 哎呀，我还真是丢不了了。
2: 我躺在这儿没镇宅。哎呦，
1: 你说他这嘴呀，死人都让你给说活了。上辈子准是个八哥。
0: 您抬举我了，我上辈子顶多是个家巧。
1: 哎呦，青青啊，累坏了吧？赶紧洗洗歇着去吧，啊。
3: 啊，行，那我就先撤了。
0: 来，哎呦，来，
1: 多金呐、啊，我想啊，求你们两个事儿。
0: 什么事儿？您吩咐。
4: 张叔，您看这水温行不行？
5: 啊，挺好的，挺好的，真不好意思。
6: 梅子，先回去吧，赶紧上你爸那儿把豆豆接回家去，要不太晚了，孩子睡太晚，明天早上该起不来了。我自己在这儿陪张叔就行。
5: 哎，大成啊，你跟梅子一块儿回，白天你岳母在这陪了我一整天了，那晚上我不需要人。
6: 那肯定不行，那个家属要求了啊，就是你那俩儿子说了，要我们24小时陪护呢。
5: 哎呀，你别听他的。晚上有什么事我可以找护士吧，快回快回。
6: 不是，梅子，你回去给我
4: 倒水去，快水到
6: 啊，
4: 就是快快水到
5: 了，到了赶紧准备回去。
4: 张叔啊，太谢谢你理解了，主要是孩子那个快期中考了，卷子没做，没人辅导，着急。那个我们就今天先回去。你不给我电话吗？有事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过来。
5: 好，
4: 谢谢啊。
5: 谢谢你。快
4: 早点休息啊。
5: 好，
4: 那个大成，大成，
6: 我到了。
4: 那张叔，我们走了啊，走了啊。

0: 我呀，就小芬这么一个女儿，孩子命苦啊，嫁了那么个酒鬼诗人，也没见写几首诗，成天的在外边沾花惹草的呀。我第一眼见她，我就没相中。可是小芬愿意嫁呀。哎，
1: 妈，您说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嘛呀？
0: 哎，就是。

0: 你说好容易离婚了吧？哎，我又瘫床上，这娘俩呀，没日没夜的照顾我。
1: 算了，不说了。
2: 多金呐、啊，这么些年，我看你还真是心疼他。我呢也一直拿你当半个儿子，我早就看出来你们俩有意。
0: 既然是这样，那就别单着了。
2: 俩人赶紧凑到一块过日子呗，把婚结了，好上加好啊，跟我交个实底，你俩到底乐意不乐意呀？
3: 主要要看多金乐意不乐意。
2: 你看，我的闺女我知道，她愿意嫁给你，你愿意吗？
4: 哎呀，我跟您说实话，哎呀，我跟小芬啊，挺投缘的。我呢，一直拿他我们当朋友处，挺好的。这你冷不丁说结婚的事儿吧，我这就挺突然。你让我考虑考虑啊，我还有点急事儿，我先去一趟。
3: 妈，你歇着，我送送他去啊。
2: 还考虑考虑。
3: 多金，许多金，
4: 你就别行注目礼了，有什么话就说吧。
3: 你别给我耍贫嘴，你刚才跟我妈说我们两个就是普通朋友，您那是真心话吗？
4: 当然不是。
3: 不是，你干嘛要那么说？你什么意思啊你？
4: 小芬，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你看小程欠了这么多的钱啊，眼下这个情况，我是不想连累你呀。
3: 还有呢？
4: 还有人家债主问我，说这钱怎么还？我说我把房子卖了，还他们钱。房子一卖啊，我就成了无房户了。我不能让你跟着我过那种，啊，身无片瓦的日子。
3: 还有呢？
4: 你看，你老娘也80多岁了，你也50多岁的人了。我本来应该帮助你们的，可是现在我帮不上了。现在这种情况，哎，咱们还是算了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我说完了，我走了。
3: 站住！你给我听好了，许多金，我们家住不下你吗？我有固定工资，你有厨艺，咱们两个还都有养老金。你房子卖了，还完债，咱们照样能过好日子啊。你听好了，许多金，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4: 你真这么想的？那咱们走。
3: 干嘛去啊？
4: 我现在当着你妈的面，我就跟她说清楚，我娶定你了。
3: 你一会儿一变，要吓着我妈妈呀？
4: 那倒是。那这样，你呀，一会儿回去，先跟老太太打个圆场，就说我跟她开玩笑呢，等改日啊我登门给她赔不是。
3: 光赔不是？
4: 那不能够啊。改天啊，我呀、啊、当着老太太的面向他们家的马大小姐隆重求婚。
3: 那还差不多。哎，对了，小程怎么样了？
4: 哎，这个小兔崽子，我给他打了多少电话，他就是不接呀！
3: 哎呀，得赶紧找到他呀，让他去报警，争取主动啊！
4: 哎呀，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不接，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接着打呀，不行就给他留言、发微信、发短信。哎呀，你就别跟他赌气了，我就不信，小程能不认你这个亲爹，他就不是那样的人。
4: 你说的有道理，那我去找他。
3: 你慢点啊。

0: 你说你呀、啊，心儿怎么这么实诚？人家都已经让你回来休息了，还非不来，非得留下，怎么的？不累啊？不累跑马拉松去啊？说不定赢了还能给我拿点奖金呢。
1: 马拉松我肯定是跑不下来。

0: 关键是人是我们撞的嘛，是不是？静心的陪护也是理所应当的，关键是我不好意思。
1: 你不好意思，我倒是好意思。整天那么累，你万一累病了怎么办？我告诉你啊，关键的时候真能看出人的心来。你说你们家人啊，我们把人撞了，小成。

0: 姨听说了，带着罗夫阿姨拿着礼物马上就赶来了。那罗夫阿姨啊，还主动留下来陪护。
1: 哎呀，今天确实感谢罗夫阿姨，她嫁给你爸这么些年，真是没少帮我们。热心肠，这多亏人家了啊。

0: 小陈，小陈，小陈，小陈，小兔崽子！你老觉得你爸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哎呀，我爸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你想多了。
1: 我想多了。
0: 肯定是你想多了。哎，梅子，有事儿你也帮我分析分析，是不是我想多了？张叔那个 CT 结果，按理来说，今天早上就应该出来了。 结果到现在医院都没给信儿，不能有什么问题吧？
1: 别瞎说啊，张叔不可能有任何问题，知道了吗？
0: 好。

0: 不行就报警，这一报警你小程的名声就毁了。
1: 高律师说让小程赶紧主动去报警投案，他先报警和那些债主先报警性质完全不同，他先报警就掌握了主动。高律师还特别提醒让小程现在能还多少钱就还多少钱，否则以260万的额度最高会判无期呢。
2: 天天埋怨我跟我姐窝囊废没本事，从小到大我也没指望过你什么，我跟我姐根本就是后爹养的。

0: 找到了这个。
1: 这是一个集团作案的诈骗图，一定要从严从速破案。
2: 你千万不能说是自己摔的，你就得一口咬定就是他徐大成撞的。
3: 赶紧签字。
4: 欺负老实人是吧？我不会死了的。还想告我？我要告你们俩。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6: 下一个。
7: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8: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9: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0: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1: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2: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4: 老谭，
15: 我养我。
16: 来吧，放手一搏。
17: 狙击手李正威，
18: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这茫茫人海的，你到哪儿追骗子你啊？
2: 我在骗子的住处。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2: 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小芬啊，我想明白，我既然能卖房子替自己的儿子还钱，那我也可以以当爸的身份啊去报案，明天早上我就去。哎，小芬啊，这报案经过写的啊，真是愁死我了。要不是有你在啊，啊，就凭我这点文化，我就是写一年我也写不顺溜。
1: 到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啊，你这个当爹的替儿子报案，算不算儿子本人去报的案？这一点很重要啊。
0: 我知道。哎，那小兔崽子，昨天晚上我去找他，啊，见了我跟见了瘟神似的，一溜烟就跑了，打电话也不接，愁死我了都。
1: 走走走。
2: 哪儿去了？有身份证呢吗？记得放灶台上了呀。
0: 你欠了人家260万呢，投案自首啊。哎，警察同志，我儿子受骗的经过我都写在上边了，你给审一审。
3: 好了，报案回执收好，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0: 哎，你还没看我写的报案经过呢。
3: 有关的案情我们会汇总，随后会进行了解、甄别和审查。
0: 哦，那你什么时候通知我？你得给我个准确时间呢。
3: 啊，这个具体时间啊，我还真给不了你。
4: 警察同志，那受害人家属替受害人来报案，
1: 算不算受害人本人自己来报的案呢？
3: 如果有受骗人委托书和他本人不能亲自到场报案的理由，由受骗人家属替他报案，是可以算作本人报案的。大叔啊，您现在来报案的问题啊，还不仅仅是您的儿子本人不能亲自到场报案，有关他的资料也都不全。
0: 我身份证都给你了，还缺什么？
3: 除了本人身份证啊，还有相关的转账证明、截图复印件，包括签署的投资合同等，也都没有提供。这就大大减少了可信度，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0: 那倒也是啊。
3: 所以我劝您还是尽快向我们经侦提供证据，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能够做到合法理性的维权。
0: 啊，那好，那我回去我赶快告诉他啊，让他来报案
3: 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5: 他就是徐小生的姐姐，现在屋里应该没人了，我这就上去。
6: 抓紧啊，别一会儿徐小生他爸回来就更麻烦了。
5: 明白。

0: 我身份证是不是你拿走了？
1: 你翻了半天没找着？
0: 我翻什么了？你现在撒谎都不眨眼了是不是？啊？这柜子、门、抽屉全开着呢。我刚回来，我哪知道啊？
1: 干什么？
0: 身份证，
1: 身份证不是在你出租屋的灶台上吗？你管我要哪门子？
0: 你要没拿我身份证，你怎么知道在灶台上？
1: 你才撒谎不眨眼吧？是，身份证在我这儿，我替你拿着。你不是能跑吗？没了身份证，我看你能跑多远。
0: 行，全世界就你厉害，身份证我不要了。
1: 你给我回来！

0: 小陈啊，
1: 小陈，我说你总跑什么呀？啊，咱爷俩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2: 你把身份证给我，我跟你好好说话。
1: 身份证可以给你，你把证据整理好，咱们把它交给警察处理。我已经替你报完案了。
2: 爸，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现在手里根本就没有证据，要是有我早就报案了。我拿身份证就是想找到他们，拿到证据我才能报案呀。
1: 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这茫茫人海的，你到哪儿追骗子你啊？你到哪儿去找啊？
2: 我在骗子的住处找到了这个。
3: 果然在你手里。
1: 这什么？这是
2: U 盘。
1: U 盘里有什么？
2: 有密码打不开。
1: 你看看你，你就凭着一个打不开密码的 U 盘，你就满大街的去追骗子。我说你是不是受了骗了，脑子受刺激了？你跟爸说，你有什么苦衷，你不能跟我说吗？我还是不是你爸呀？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对不会连累你。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1: 我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夹生饭儿子呢？
2: 把身份证给我。
1: 没有，

0: 诈骗案件在这一年竟然达到了数十亿的金额。
1: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诈骗手段花样百出，而且诈骗的对象都是一些中低收入的普通老百姓。目前呢，可以确定这是一个集团作案的诈骗团伙。审听严令，一定要从严从速破案，将这个猖狂的诈骗团伙一网打尽，
2: 追回诈骗款项，
1: 尽可能的减少老百姓的损失。康队长，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破案线索吧。
3: 好的，经侦处今天把涉及诈骗的报案材料上报过来。

0: 手法跟百亿诈骗的各种案件如出一辙。就在前不久，我方抓捕了该集团一名涉案团伙中级人员老三。
1: 站住！站住！
2: 别动！
1: 别动！
2: 快点！
1: 别动！
2: 快！站住！
0: 据他交代，他们这个团伙叫做八门集团，董事长就是全国 A 级通缉令的一号人物，跛叔。此人一直很神秘，除了获悉他的绰号跛叔之外，关于他的其他相关资料我们一概不知，说明这个人有超强的反侦查能力，就连他的同伙也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和长相。据老三交代，八门集团啊，每年都会召开年会，中层以上成员都会参加，特别是今年要召开一次十年的庆典，届时跛叔将会露面，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收网的机会。我和李局长决定，我们就利用王丽丽、阿文做诱饵，咱们顺藤摸瓜，一举把这个狡猾猖狂的八门集团彻底给他端掉。
3: 各位，从今天开始，在座的就是咱们专案组的成员，记住，一定要暗中紧盯，掌握行踪，千万不能惊动他们，打草惊蛇。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雨滴行动"。

0: 哎，妈，吃完了。哎，这徐大成有钱雇得起陪护，还天天跟我们哭穷。嘿，我
1: 这气质，你哪只眼看出来是陪护啊？我是他岳母，来帮忙的。
2: 呀，谁是张进喜家属？
3: 我是，
4: 我也是。
2: CT
5: 结果出来了，我们主任让家属去他办公室一趟。
3: 哦，好。
5: 会有什么问题吧？
6: 姐，我欠债的事儿，哥跟嫂子知道了。

0: 不知道，哪敢跟他们说呀？就咱嫂子那种一块钱的掰成8块钱花的人，你跟他说，那他不疯了？
1: 不知道就好。哥跟嫂子的生活过得挺紧巴的，你个爸还是别跟他们说了啊。
0: 没有不透风的墙，你弄了这么大动静，你能知道是早晚的事儿？哎，我想说你。 你做项目就做项目呗，你干嘛要做担保人啊？你说你是不是傻？现在好了，被动了吧？我也不是想埋怨你，我就……算了算了，不说。
1: 大早上起来叫我出来吃饭，肯定不光为了问这事儿吧？是不是还有其他事儿？
0: 还是我姐最懂我。切！
1: 我身份证被咱爸拿走了。
0: 你去替我拿回来呗。就咱爸那脾气，他认准的事谁敢反对啊？在我觉得你身份证放爸那挺好的，谁就到处乱窜去惹祸。
1: 我没身份证，什么事都干不了啊。
0: 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前两天银行卡丢了，我没有身份证怎么补办银行卡呀？
0: 哎，小程，我觉得你应该最近上网看看，你是不是水逆啊？
1: 出这么大的事，银行卡还能丢了？你说你是不是傻？
2: 亲姐呀，姐，我求你了，就你能帮我了，姐，你帮我把身份要回来，好不好？
1: 姐，
0: 我只能说我试试啊，我不保证能给你拿回来。
1: 还是我姐对我最好。
3: 哎，哥，咋办呢？
2: 咋办？好事儿。
3: 咱爸都腰部软骨松都来好事呢，这么大岁数腰不行了，这万一要瘫痪了，咱这谁伺候啊？
2: 有那么邪乎吗？我刚才问人家王主任了，咱爸这个腰的软骨松动会不会是车撞的？人家主任说有这个可能，咱就一口咬定，就是他徐大成把咱爸的腰撞成这样的，他必须赔钱。
3: 对呀，这咱就不算讹人了，也用不着他私了了。
2: 咱可以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管他要赔偿金了。他媳妇儿不是横吗？这回少了30万，绝不答应。哎呦，
4: 哥，你是真聪明啊！学着点吧。哎，你赶紧给徐大成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医院。
2: 明白。
4: 哥，我想找你借点钱，有急用。
2: 借钱借多少钱啊？你能借我多少？
4: 想借多少钱？不对，你不是那个大公司主管，那怎么还能没钱呢？
5: 大哥，你现在在哪儿呢？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去找你。
4: 让我一会儿到那个人民医院啊，然后你到了住院部之后，你给我打电话。
5: 行。好，谢谢。
6: 马姐，进保姆，刘经理，快坐快坐。哎呀，我正要去找你了，我托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我就为这事儿来的，马姐啊，我们一直在积极的帮你找合适的保姆，可是有几个呢，一听说你们家的老太太呀，她宁可闲在家里都不愿意接单，我们也没办法，总不至于强制别人的意愿吧？
5: 你就直说吧。现在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保姆。
6: 金牌级别的，他刚下户，我就赶紧过来跟你协商一下。哎呀，那太好了，那赶紧就定了吧。哎，主要我担心他的价格贵，怕你接受不了。
5: 看你说的，能贵到哪儿去啊？他一个月10000，公司规定先预付半年。
6: 1000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能不能便宜点啊？
5: 马姐啊，就这个价格，我还得好好跟他协商。
6: 好多客户都在订他呢，那好吧，我考虑考虑。
5: 行，那你考虑一下，尽快给我回复啊，马姐，我走了。

0: 名字呢？
1: 什么名字
0: ？Rose， 玫瑰的意思。
1: Rose 好，跟我们家豆豆一样漂亮。
2: 几点起的呀？
1: 刚起啊。
2: 你怎么刚醒呀？晚上不睡，白天不起，你怎么的？过美国时间呢 ，Rose 大弟。
1: 好像广告呢嘛 ，Rose 他妈。
2: 别人赶稿是挣钱，你小记者小编，你赶稿干什么？
1: 哎，这我得说你啊，那很多大作家都是编辑记者出身，什么海明威呀、马尔克斯啊。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只能当肉丝他爹。
1: 啊，等我走了。
2: 去哪儿啊？
1: 上医院啊，那个罗夫阿姨换回来，还有那哥俩给我打电话了，说那个 CT 结果出来了。
2: 怎么样？
1: 这不让我上医院见面聊吗？
2: 什么呀？电话里不能说吗？真是讨厌。行吧行吧，你去吧，开车慢点，我把豆豆送我爸那，一会儿我来找你。
1: 啊，行啊，嗯，拜拜 Rose。
0: 拜拜 Rose 他爸。
2: 洗手吧。
3: 哎，你好，请问你们左老板呢？
4: 左老板在美甲室这边请。
3: 谁啊？青青。
5: 妈，你怎么来了？
3: 青青，我放在你那儿的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啊？
5: 嗯，还有6万吧。
3: 我给你的时候是11万哦。
5: 我这不正算着呢吗？我欠了员工们几个月的工资，正跟我相机代工呢。我再不给他们结点钱，那就要罢工。
6: 我又付了这儿半年的房租，再加上水电费。
3: 你可真行，这个美容院自打开了以后就一直在赔钱，我看还是趁早关了吧。
6: 这做生意就是有赚有赔的，关键是得坚持啊。
5: 哎妈，你问这银行卡还有多少钱要干嘛？
3: 家政公司给你外婆介绍了个保姆，说是很不错的，要10000一个月，而且还要先预付半年的。
6: 什么保姆这么贵？
3: 说的是呢，可是你外婆24小时离不开人。我想先给她半年的钱，然后咱们再慢慢找便宜的。这银行卡里钱又不够了。
6: 妈，这事儿你就别发愁了，我来想办法。
3: 你能有什么办法？
6: 什么办法你就别管了，反正包我身上了。
3: 哼。喂，你呀、啊？
7: 什么你呀、啊？我呀的，我是小许。
3: 不方便，我在青青美容院呢。
7: 哎，小芬啊，我到菜市场买了点菜。
8: 今天晚上啊，我们家里人啊在一起聚一聚，想把你也请来。没有别人，就大成一家三口，还有兰兰。
3: 你们一家聚会，我参加合适吗？
7: 有什么不合适的？晚上我想说点事儿，
8: 就是帮小成还债的事儿。你来了，你在我身边，那我就踏实了。
3: 那好吧，晚上见。
6: 是小许吧？
3: 什么小许小许？没礼貌，是你许叔。
6: 我开个玩笑嘛，是他自己叫自己小许的。嗯，不过妈，我得提醒你几句。
3: 什么？
6: 许叔欠的可是260万，这可不是个小数字。你和他交朋友呢，我是没意见，但是结婚不行。
3: 青青，既然你跟我说到这个话题，我就要跟你说说了。我已经想好了，后半辈子就跟你许叔过了。至于欠债的事儿，你许叔有办法。
9: 啊，罗密。
2: 哎，大成。哎，
1: 不是说好让您早点回去，我过来替您吗？
2: 我在等你。张大爷他那两个儿子来了，手里拿着 CT 片子，直眉瞪眼的，问他结果也不告诉我，非要等你来了再说。
1: 哦，那。那行，那我知道了，您赶紧回去歇歇。
2: 行，我先回去做饭，有什么消息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别让我们担心啊。
1: 行，辛苦你了。
2: 哎，没事，你先去吧。哎、啊。

0: 你房子卖了，你们住哪儿？住咱们家呀。行，那就咱先不说住哪儿的问题，咱们先说你们合不合适。许叔60岁了，这老年人身体一年一个样，那到时候你再跟他结婚，那不成了他免费的保姆吗？那多不划算。
1: 我那是找老伴儿，又不是做生意，什么划算不划算？
0: 难怪外婆整天念叨你。哼，妈，你真得好好想想，这外婆瘫痪在床，这每个月的护理费、医药费，那都是咱娘俩硬撑着的。你再嫁给许叔，和他一起还债，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呀？别到时候连保姆都顾不起了，那谁来照顾外婆啊？我还是要工作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啊。
2: 行了行了，我到底嫁不嫁给你许叔是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你还是把心思放在怎么把这个美容院扭亏为盈上吧。我走了啊。骨质，
3: 喜提光片也出来了，不就是骨质疏松吗？这都是一些老年常见病。大成这一家子你们都看见了吧？ 都是些老实人，别难为人家了。再说了，这是我自个儿不小心脚底下绊摔倒了，怎么能怨人家呢？
4: 爸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千万不能说是自己摔的，你就得一口咬定就是他徐大成撞的。
3: 我瞪着眼睛说瞎话，我良心过不去。哎，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2: 这怎么能是说瞎话呢？事实就是如此。你要脸是吧？那好，医药费谁出？
4: 就是要脸早干啥来的？年轻力壮时多挣点钱呢，这还是让我们哥俩这成天忙的焦的后脑勺累的跟三孙子似的。
2: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4: 那你算了吧，
2: 徐大成一家子也不容易啊。
4: 他不容易，我的亲爹，他不容易，那你让他给你当儿子，出院搬他家住去，你还真是的，他不容易，我摆个破摊卖个破海鲜，我容易吗？谁说不是呢？都倒八辈子血霉了，摊上你们这样的父母，让我们也跟着受一辈子穷。
3: 呀，许大成，你还知道来啊？我还以为你畏罪潜逃了呢。
5: 我为什么逃啊？我又没犯罪。
3: 你还没犯罪？你罪过大了，我告诉你，你把我们家老爷子撞了一个什么腰部什么软骨松动，大夫说了，很有可能瘫痪。
5: 啊？

0: 王姐，哎呦，王姐，对不起啊，我不该抄客户资料的。
1: 没事儿，我理解你现在的行为。王姐破个例，你好好看吧，遇到合适的跟我说，该相亲就去相亲。
0: 我真的可以去吗？
1: 你看你这孩子，王姐是那不近情理的人吗？
0: 王姐，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王姐。
1: 没事儿，好好选选吧，啊。

这我看不懂，我拿去问问大夫啊。喂，小程，啊，你到了？行行行，我对对对，就是那个楼。

0: 那行，那我下去接你一下啊。那个不好意思，我下去接个人，然后回来咱们再聊啊。
1: 你快去快回啊！
0: 好好好。
2: 哥，许大成不会是找人来摆平来了吧？
3: 是，他是个熊样，他找来的人也是窝囊废。哎呀，但是他那个媳妇儿可不好说话，咱们得趁他媳妇儿不在，逼他一下，让他跟咱们私聊，签字画押，生米做成熟饭，钱就到手了。
2: 哎呦我哥呀，要不说害得你脑子好使的呢，从小你就聪明，就这么办。
0: 一万块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4: 那没一万，能拿出多少钱呀？
0: 现在我每个月零花钱都是你嫂子给我发，这上回给你入伍没两万块钱，那是刚好有一笔稿费没告诉你嫂子，直接我就给你了。这不，前两天又撞个老人，让他那俩儿子还讹上，
4: 还有这事儿，
0: 啊。
4: 那俩混蛋呢？
0: 哎呀，这事儿别管，跟你没关系，我能处理好。不是你要钱干什么呀？
4: 我想去趟外地，
0: 出差啊。
4: 啊，
0: 那你出差，那公司应该给你报销啊。
4: 哎，我们那公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5: 在那儿，
0: 不是，你那公司没出什么事儿吧？哎，我给你那钱不会打水漂了吧？
4: 不能。
0: 那不行，你说我挺不容易的。
6: 怎么着，找帮手来了？
0: 啊，这是我弟，亲弟。
5: 行了，但愿你弟弟是个明白人。
4: 明白什么呀？
5: 撞什么算啊？你哥开车把我们家老爷子腰给撞了，到现在下不了床。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是吧？想跟他私了，结果你哥和你嫂子油盐不进，死活不同意。俗话说，给人钱财，消灾解难。我们家老爷子70多岁的人了，你要是私了了，以后老爷子出任何问题，我们绝不再找你的麻烦。可是你要是不私了，那以后有什么问题，那就麻烦大了。
4: 我明白了，这私了，你打算要多少钱呀？
5: 不多。我们看你哥一家子也不容易，30万。
0: 不是，
4: 你们这是讹钱，这钱我们给不了。
6: 哎呀，这小屁孩算哪根葱啊？还说我们讹钱，骂谁呢？
4: 骂你怎么了？
6: 嘿，你这嘴还不干净，得找抽呢。
4: 你抽一个试试啊？
5: 哎，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南城二虎听说过吗？嗯，
4: 南城二虎没听过。南城二蛤蟆，我看跟你俩长得挺像。
6: 怎么说话呢？非逼我抽你是吧？
4: 好啊，今天你俩要能抽着我，这30万立马打给你。
0: 别，爹，有话好好说。
7: 我，
0: 哎，你怎么说动手就动手
7: 啊？怎么
0: 啊？你怎么？
7: 你给我躲开呗！你，
8: 梅子，你公公让你们一家三口去吃晚饭，你还是去吧。
9: 哼，我才不去呢！我们家把人撞了，他们家不闻不问就算了，还聚餐，我可没那心情。
10: 你公公他挺忙的，小成他，
9: 小成他怎么了？
10: 我去再把汤热一下。
11: 看你话说一半，小成怎么了？话说完呀。
8: 小成没事儿。你公公啊，今天晚上趁着吃饭的时候，跟你们商量他结婚的事儿。

0: 我爷要结婚。
1: 事不言，寝不语，吃饭。结婚就结婚嘛，你说他好不好玩？着急的呀，怎么的还请客吃饭啊？请客吃饭。
2: 梅子，话不能那么说。你公公即将步入晚年，他能够找到中意的老来伴，这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儿啊。晚饭，你们还是去吧。你公公要说什么，你可千万别急啊。
1: 我急什么呀？他结婚是好事儿，我还得恭喜他呢。嗯。大成，喂，大成。
3: 哎，梅子，你先别急啊，我跟你说，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4: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3: 你赶紧过来，就在医院旁边那个英歌楼。
1: 你好好在医院待着，你跑饭店干什么呀？
4: 那不是张大叔那俩儿子给我拉过来的吗？
1: 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你别着急啊。爸，我不吃了，大成他出事了。
2: 要陪你吗？
1: 用不着，就那俩兄弟，我能搞定，您不用出马。
5: 来得好，老板。
6: 哟，来了。老板，还剩五个球了，你都收了吧。

0: 阿凡，你是一个台球高手，这么近的距离都没打进去，心神不稳呐！啊，来，
1: 许大成啊，你说你也是一米八几的大老爷们儿。就这点事儿都做不了主，还非得等你媳妇儿来才签呢。
2: 这是属于夫妻之间的一种互相尊重。再说我爱人来了，我有安全感。
1: 你弟把我们哥俩打成这样，我们要是一报警，那肯定立马就得拘他。
2: 是，这个该谁的责任呢？就是谁的责任，绝不会抵赖。啊，那什么，我替我弟呢先敬二位一杯，就当是给他道个歉，赔个不是，先喝点酒压压惊，好吧。
1: 你敬酒你咋不喝呢？
2: 我不会喝酒。
1: 你不会喝酒你敬什么酒？你就跟我似的喝水就完了。
2: 这不是表达我的诚意吗？
3: 诚意哈，那就再加俩菜吧，来个炒腰花，加盘鸭血，
4: 这个吃啥补啥嘛，我也补不起。
1: 对对对对，
2: 啊，补血没问题。那个，我弟伤着二位的腰了吗？啊，是这样，这个腰花啊，它属于动物的肾脏。这个肾脏呢，它属于排泄器官，就是比如说二位喝的这个酒啊、水啊，最后都会通过肾脏的过滤排出体外，就排泄出去。
1: 行行行行，你讲啥呢？这吃饭呢？排泄物？这点俩菜，这真费劲。
2: 不是，我就是好心提醒一下。没问题，没问题啊。那个，服务员，服务员，你，哎，没了。没了，不，爱人来，
1: 来，
2: 可算来了。
5: 哟，都喝上了？
2: 啊，正好饭点儿。
6: 先生，你还需要点什么？
2: 啊，麻烦您帮我加个鸭血，然后再炒个肾脏的那个，炒个腰花。
6: 不用吵了，我吃了。
1: 我们要吃的。
2: 啊，麻烦您了，那加上吧。
6: 这么多菜还不够吃啊？
1: 你瞅瞅，你瞅瞅，你小叔子把我们哥俩给打成这样，我吃你几盘菜怎么了？我还就吃。
6: 怎么回事？
2: 小程。
1: 大姐，该说的。
6: 哎，叫谁大姐呢？你照镜子了，自己长什么样不知道，那叫我大姐，我老吗我？
4: 行，叫你大妹子总可以了吧？
7: 是你小叔子先动手，把我们给打成这样了。我们是一片好意，不报警是给你们台阶下。
1: 不跟他废话，就这合同，赶紧签字。
6: 30万，坐地涨价，你欺负老实人是吧？
1: 之前还就知道你们把我爸给撞了呢，那谁成想那 CT 一出来，还撞成个什么腰部什么
2: 腰部软骨松动。
1: 啊，对对对，不管啥松动吧，反正得做手术。再说了，你弟弟把我们哥俩打成这样，医药费至少得5-6万吧，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还有这营养费，要你30万算少的了。哎，你是？
6: 我不会私了的，告我吧。
7: 行，你有种，跟我们耍女流氓是吗？
6: 打电话呀，现在就打，你报警还是我报警啊？
1: 来劲是吧？
6: 是来劲啊！
1: 我让你们赔个倾家荡产。
6: 谁说？
2: 有事儿，有事儿，
7: 先报警，先把 你小叔子抓起来重判，先把你小叔抓起来重判，重判。
6: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你老爹要做手术，实报实销，我半毛钱都不会差你们。还有报警抓人是吗？你抓得着他吗？是他打的你们吗？是我小叔子抓他去，还想告我，我。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你也入你弟弟那股了，都骗到自己哥哥姐姐这儿来了，就我一

0: 在鼓里，我不知道。
1: 徐小成身上一定有他们急需想要得到的东西，保护好徐小成的安全。
2: 干嘛呢你们？
3: 这没你的事儿，赶紧走开。
4: 你到底是闯了什么祸啊？
5: 只有一种可能，因为这个。
4: 抗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可能和一个 U 盘有关。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真是好笑，脚掌那我腿上我愿意走就走，关你什么事儿？
1: 那现在把我们打成这样怎么办？
2: 怎么办？
0: 看病啊，报警啊，医院干嘛干嘛，懒得跟你们吓唬闹。
1: 哎，梅子，
2: 这什么态度？这怎么解决的你？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只要不报警都好商量。
1: 那你就意思了了。
2: 来了来了来了，这这走了。
0: 这刚霍了点成绩，小成就把人打了，这不之前努力白费了吗？
2: 我弟那也是替我们出头嘛，那哥俩什么样你也不知道。 哎，你没看。

0: 说白了就想讹我们俩钱花花。
1: 那可不是俩钱儿，那30万。
0: 他说是多少就给多少，傻呀？
1: 可那个 CT 结果已经出来了，张叔确实被我们撞得腰部软骨松动，那真要做手术的话得花不少钱。
0: 做手术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又不是癌症，花得了30万。还有你啊，别张嘴闭嘴就说我们把张叔给撞了，那保险公司我们去了呀，人家说我们的车一点剐蹭痕迹都没有，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撞人。只要找到张叔是自己摔的证据，说不定手术费我们都不用给。现在就是一场心理战，只要把他那两兄弟啊耗到没脾气了，那说不定2-3万就能解决。
1: 喂，等会儿。心理战？不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么容易呢？能行吗？
0: 我说话你还不信？能行，肯定能行。还有啊，如果给出这2-3万，那也不是我们应该给的，是你弟弟小程打人然后要赔偿的钱，到时候让小程自己报。
1: 啊，那走一步看一步吧。

0: 爸，
1: 你就知道吃啊。嗯，
0: 你做的醋溜丸子一绝，太香了。
1: 你赶快把碗筷摆上，一会儿你大哥大嫂就到了。
0: 我还得多加一份，小芬你的吧。
1: 少阴阳怪气的。
0: 你说你一大早忙到现在，弄这么多菜，你不就是为了宣布你和小芬姨结婚的事吗？
1: 不光是我跟你小芬阿姨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
0: 啥事儿啊？
1: 你就别问了，快把碗筷摆上啊。
2: 来，芬姨，
3: 谢谢。
4: 林姐的，
0: 嫂子，我够了，
4: 你少喝点。
5: 爸，
1: 来吧。
5: 又喝。儿爸，小程还没回来，你别等我弟了。
4: 可是他回不来了。
1: 哎，我说就你话多。吃饭吧。
5: 爸，吃。
1: 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6: 我爷爷做饭最好吃的，
1: 得多吃啊！
5: 爸，豆豆就喜欢吃您做的饭。
2: 爸，嗯，今天啊，那个小程序，
5: 那个芬姨，我不会喝酒，就以水代酒，我代表晚辈呢，敬您一杯。
2: 我是来蹭饭的，应该我敬你们。
1: 我今天本来啊把你们找来，咱们大伙儿吃个饭，要告诉你们，我跟你小芬阿姨啊是一定要结婚的，你们也别拦着，你们要是愿意咱们就举个杯。
6: 哦，我爷爷要和马奶奶结婚了。
1: 豆豆啊，你去上你姑那屋，她那屋有小电脑，你去玩去。啊，一会儿
4: 我给她夹夹菜，你过去吃啊。
1: 好好好，
4: 你先去，妈妈给你夹菜。
5: 我应该没有想。
4: 行，我送她过去好吧。
5: 芬姨，您吃吧。
7: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汪丽丽和阿文用的都是化名，他们的真实身份和藏身之处，咱们正在核实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汪丽丽和阿文在诈骗徐小成得手之后，正常情况应该是卷款远走高飞，可他们非但没走，他又回到了住的别墅，而且还在物业查看了他们离开之后的监控录像。
8: 监控显示徐小成到过别墅，据说汪丽丽和阿文两人是因为有贵重物品遗失才去调取监控。
7: 显而易见，徐小成身上一定有他们急需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说我们以此为突破口展开行动，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护好徐小成的安全，另外不能因为徐小成的介入而打草惊蛇。
9: 是。
1: 我今天找你们来呀，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小成的事儿。

0: 小程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小程打工的那家公司啊，是一家骗子公司。小程拉人入股的那些钱，全让骗子给骗走了。那收据呢，都是小程以担保人的身份签的字。就在我生日的那天，债主们堵到咱们家门口来要债来了。
1: 爸，那您的意思是，现在这些人都管小程来要债还钱啊？
2: 啊，那我们大家伙儿就先凑凑呗，帮我弟先把这关给扛过去。凑什么凑？你知道欠多少钱？爸，小程欠多少钱呢？260万。
1: 200。
0: 天哪，要命了！真是要了命了！要命倒不至于，但是确确实实是火上房了。人家债主说了，就给15天的时间，所以呢，我给你们商量一下，啊，看看到底怎么办这个事儿。你们别都闷着锅呀，把锅盖开开，透透气儿啊！
1: 都表个态，说说你们是怎么想的。哎，兰兰，
2: 啊，
1: 嗯，爸，那您的意思是让我们拿钱给小程还债？我原来有2万块钱，都让小程拿去入股。
0: 你说什么？你2万块钱怎么了？入股了？你也入你弟弟那股了？啊？说呀！哎，大成，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入股了？
3: 爸，那个小程都跟您说了。
0: 啊，说了。入了。
4: 你入了多少钱？1万。不是跟兰兰一样？2万。
0: 大成啊，糊涂啊！亏你还是个大学毕业生，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你说小成这王八蛋，这是踩着别人肩膀撒尿啊，都骗到自己哥哥姐姐这儿来了。我说大成，兰兰。 你们也入股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我不知道。你们要早说，你说小程能走到这一步吗？
5: 爸，这事儿我一点都不知道。我知道能让他拿2万块钱吗？
0: 小程今天跑医院去了，把我们撞的老人的俩儿子给打了。现在那俩人要讹我们钱，要我们30万，爸，30万。
5: 我上哪儿去拿呢？
0: 啊！
5: 他把人给打
6: 是啊，这个小兔崽子，他打小就没让我省过心。
7: 现在说这些也没用，重要的是想想办法怎么解决问题。
0: 那怎么解决问题啊，小芬啊？他这是咎由自取。我不管了，让他自己想办法。
5: 爸，我去看看豆豆。
6: 你跟我来一下。
7: 快点。爸，消气了。
1: 多金，计划归计划，可不能对小程撒手不管啊！我怎么管啊？这边凑凑钱，我这儿有几万，明天就给你拿过来。恩爷，你日子也不富裕，齐奶奶还瘫痪在床，亲戚的名誉也不景气，我们不能要您的钱。没准我能想想法子呢。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1: 以后您就知道了。爸，从今天起，以后我挣的所有钱也都交给您。
0: 兰兰啊，你能有这份心，爸就知足了，啊。

0: 别想太多了，天塌下来有你爸顶着，轮不到你。
1: 新月同志，鉴于您和徐小成的特殊关系，组织决定派你去盯紧徐小成，顺藤摸瓜，掌握汪丽丽和阿文的下落，同时保护好徐小成的安全，千万小心。
2: 嗯，放心吧，康队。

0: 快报警！怎么开的车？
1: 美女，这没你的事儿，赶紧走开！你撞了人了，不打120，还让我走开？你坚持一下，放下！
0: 你到底要干什么？美女，我劝你少管闲事。我是便衣警察，这个人是个逃犯，我们正在抓捕他归案。你放屁！你谁？你到底要干嘛？喂，到底是你骗我还是他骗我？
2: 我没骗你，
0: 那我就信你一次。
1: 你自找的，快走！

0: 跳桥了！跳！啊！蠢货，谁让你用车去撞徐耀成的？
1: 你现在赶紧把徐耀成撞坏的车拖回去，必须连夜给我修好，我有用。

0: 你是疯了吗？用你的车去撞徐小成，你是想上热搜热播吗？大哥，我跟踪徐小成，看他走了一条没有探头的小路，而且又是晚上，我就想直接来个痛快的，把他撞昏过去，直接从他身上拿走U盘。那U盘拿到了吗？本来肯定能拿到的，没想到路上来了个女的。
1: 多管闲事，还不怕我危险？以你的身手啊，还对付不了一个女人吗？
0: 对付肯定是能对付，可没想到她使阴招，用电棒给了我一下，一下就把我电晕了。大哥，大哥，你饶我一次。
1: 规矩就是规矩。

0: 爸，你累不累啊？
1: 我来给你按摩，放松放松。
2: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哎，行了行了。
0: 那我给你沏杯茶喝吧。
2: 喝茶睡不着觉。
0: 冲杯咖啡。
2: 冲什么咖啡呀？你想让我一宿睡不着啊？
0: 那你想喝啥，我就给您弄。
2: 我说兰兰。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别拐弯抹角的。
0: 我的身份证是不是在您那儿啊？
2: 是啊，怎么了？你弟弟让你管我要啊？啊？
0: 嗯。
2: 我告诉你，他要是不拿证据跟我去派出所，这身份证我不可能给他，门都没有。
0: 我就那么一问，急着了。那我睡觉去。

0: 起来，起来！你还有脸睡呢？
1: 哎呀，你这其实又赶稿子又陪床的，你这再不让我好好休息，我就容易焦虑，焦虑完了就容易抑郁。
2: 哎哎，
0: 我问你，那两万块钱怎么回事？
1: 那两万块钱吧，就是稿费。
0: 稿费什么？藏私房钱给你弟啊？说，还有什么瞒着我？
1: 我还瞒你什么了？没有了。你看你说的，还老像……
2: 你小点声，豆豆睡着了，再把他给吵醒了。
0: 你还知道豆豆啊？啊？豆豆学钢琴一年多了，一直想要个钢琴。我省吃俭用，我拿小本一笔账一笔账的记着，我有多难，你不是不知道吧？啊？
1: 没不让你买啊，那你非得买三万块钱的钢琴，那一万块钱的钢琴怎么就不行呢？
0: 就是不行。一万钢琴能听吗？
1: 那要按你那么说，那三万块钱的钢琴跟三十万的钢琴还没法比呢，是不是？
0: 抬杠是不是？抬杠是不是？
1: 那意思就是量力而行。梅子，我跟你说，那两万块钱是怎么回事啊？小程说呢，那个投资收益率很高，然后呢，拉人入股呢也算他业绩。这第三点呢，就是我那天。

0: 有笔稿费，然后我就给他转过去了。你说这怎么就这么巧？这特别巧，特别巧。嗯，
1: 曲大成，我当初嫁给你，是因为觉得你忠厚老实，为人可靠。没想到你深藏不露，藏私房钱，欺骗我，背叛家庭。徐大成，你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0: 不是，你都把我总结到这个高度了吗？
2: 怎么就扯到背叛上去了呢？你看，你都说了，就是因为我当初忠厚老实，你不才嫁给我的，是不是？这都是我的优点。
1: 现在你所有的优点

0: 爸，你咋醒这么早呢？家里来小偷了，我能不醒吗？
1: 小偷在哪儿呢？装
0: 什么糊涂你？你找什么呢？是不是找小程身份证呢？我跟你说啊，那身份证不能给他，他这是要跑啊！闯了这么大的祸，脚底抹油就要跑，那还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吗？爸。
1: 你这么说，小程我不同意啊！是他虽然爱闯祸，可他绝对不是那种遇事往后躲的人。
0: 那他这么急着要身份证干什么？他要拿身份证去报案。报案？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怎么知道他要报案呢？我跟你说，身份证要给他就麻烦了，我不能让他再闯祸了，明白吧？

0: 我醒了，感觉怎么样？头还疼吗？你怎么还在啊？
1: 你昨天晚上都昏迷了，我怎么忍心走啊？喝口水吧。谢谢你啊，帮我解围，还连累你跟我一块跳河。
2: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
0: 徐小成，你真不认识我了？
2: 你给他打个电话啊，就说想拿身份证，你就告诉他马上回来。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我得摸摸他的底呀，他想干什么？
0: 这才几点啊？打他也不能回来呀。
2: 几点？你半夜给他打，他都回来拿，你告诉他，就说身份证。
0: 你已经偷到手了，
2: 什么叫偷到手？这么难听！你刚才那行为不是偷吗？
0: 咱不提这事儿，行，我给他打电话，跟他说好了，我打可以，他回来你不准跟他吵架啊！哎，
2: 怎么会呢？你弟弟出了这个事儿，爸也想了，爸也有责任。这些年啊，我净忙着挣钱了，对你们俩关心也不够，哎。
0: 有的时候态度简单粗暴，
2: 兰兰，别怪爸爸啊！爸，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次说这种话。兰兰，不管遇到什么事，你都要安心工作。你安心工作，就是对爸爸、对这个家最。

0: 大的支持，明白吗？
1: 明白。
2: 我吴新月，你小学同学呀？你忘了那会儿你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曼曼？嗯，
3: 就是咱们班那个最胖的、圆圆滚滚的小胖墩儿，体育课总跑最后一名，曼曼。
2: 哦，说谁小胖墩儿了呢？
3: 哎呦，现在浑身都是伤。不过你这变化也太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了。
2: 昨天晚上我也是把你送到医院之后才认出你来，你以后可别叫我曼曼了。
3: 也对，你昨天那动作简直就是神奇女侠，帅呆了。你说你昨天晚上没有认出来我？
2: 嗯。
3: 但那个人说他是便衣警察，说我是逃犯，你怎么反倒帮我呀？
2: 你当我傻呀？有哪个便衣绑架人质威胁逃犯的？不过你到底是闯了什么祸啊？看那个人动刀动枪的，你俩得有多大仇啊？
3: 我也一脸懵了。只有一种可能。
2: 什么呀？
3: 因为这个。
2: 这 U 盘里有什么秘密啊？
3: 我也不知道，有密码打不开。
2: 让我试试吧。
3: 你？
2: 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妥妥的解码高手。

0: 胖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可能和一个 U 盘有关。现在 U
1: 盘在我手里，但被进了水和设了密码，一时半会儿可能解不开。我看到嫌疑人手上有枪，外观接近92室。
2: 我看得很清楚。制式枪支管控级野，社会上不可能流出，多半是经过私自改装的仿真枪，改装之后也有很强的杀伤力。
1: 记住，你务必注意安全。
3: 把 U
4: 盘尽快送回来。明白，我马上送过来。白姐，太好了，身份证拿到了，可千万不能再落咱妈手里了。行，我现在就去拿。你看，看。
5: 这就是证据。哎呀，你们俩啊，都小小伙吧，咱们都是一些平头小老百姓，何必互相为难呢？
4: 爸，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看我这儿，现在还没好利索呢。张平被他打了个五眼青，这事儿能这么就算完了吗？
5: 可不嘛。
4: 瞅瞅，现在还疼呢，这胳膊肘老往外拐，咋的？我们哥俩不是你亲生的。说什么呢？怎么就不是我亲生的了？
5: 爸，那是不是亲生的？那就得看你表现。你得好好配合，你就说你腰疼的受不了，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哥俩。
4: 爸，我得提醒你一下啊。
5: 你是个无房户，就你那点退休金，你都不够塞牙缝的。你要是不配合，你别怪我们哥俩将来养不起你。
6: 我哥说的对。
0: 小程，粥我给你买。
6: 回来了。

0: 哎，叫你回来了，来，坐下。你这头怎么了？
1: 没事儿，打拳蹭的。
0: 打拳蹭的，你这心可真大。啊，都到这节骨眼上了，还有心思练拳？来，陪爸喝一杯。
1: 我就不喝了。
0: 哎，就算你陪陪我。来，干了。嗯，吃点菜。哎呀，儿子。我记得咱们俩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那是咱们家刚搬进这大房子，你当时高兴的呀，一杯接着一杯喝呀，我怎么劝也劝不住，我说不让你喝吧，你还跟我急了，后来怎么样？这喝的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来，干了。
1: 嗯，爸，你把身份证给我，我还有事儿呢。
0: 你放心，身份证爸肯定还给你。爸跟你说个事儿啊，以前啊你总怪你爸，是吧？没经过你同意就让你退学了。现在想一想啊，是爸不对。爸，给你道个歉。

0: 小陈啊，你跟爸说个实话啊，你说你被骗这个事儿打算怎么办？
1: 鞋
2: 好，
1: 妈，
3: 哎，
1: 张姐来了，
3: 哦，
1: 站着。
3: 哎，张姐你好，
4: 你好，
3: 以后老太太就麻烦你了，
4: 不客气。
3: 哎，青青，快帮张姐拿包啊。
4: 啊，不用不用，东西不沉。老太太在哪儿呢？
3: 在屋里，我带你看看去。
0: 你得告诉我呀！
5: 我呀，我能怎么办呀？欠这些钱我怎么还？既没有证据，也没钱，现在没一点骗子的消息。
6: 你说的对，我让人当猴耍了，还替人数钱呢。叔叔阿姨们的钱给我的时候，我还说指定能赚钱，结果把人养老钱都搭进去了。

0: 我一定要把他们给找出来。这全中国这么大，你到哪儿追去？你就听爸的吧，不要一错再错了。好好在家里待着，爸跟你一起还债。你要是一意孤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洗不清就洗不清了，这俩骗子，我一定要抓到，大不了。 同归于尽！你看你说的什么话这是？啊，你的命是哪儿来的？你不要命了，我还不同意呢。
2: 青青，我看那张姐是真不错啊，跟咱们家以前的保姆还。

0: 真就不一样。你看这人特别耐心，对你外婆细致入微的。你可真行，人家要一万一个月，你愣给砍到5000了。
1: 妈，你可别听那家政公司忽悠你，我去了，那几句话就把那负责人说的没话说，价格直接砍一半。
0: 我闺女不愧是生意人，哎，咱们已经付了她半年工资，5630-3万块钱了，对吧？
1: 嗯，
0: 那咱家那卡里还应该有3万吧？
1: 您问这个干什么？你要用钱呀？
0: 哦，你许叔啊，要四下借钱替小程先还一些，我答应借给他6万，可你看这付了半年的保姆工资，我这6万也拿不出来了呀。
1: 要我说呀，您就一分都别借。您想想，许叔现在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那个窟窿他永远补不上的。
0: 那你许叔遇到难事了，我能袖手旁观啊？
1: 可问题关键是您救不了他，他现在借钱应付那些债主们，可拿什么还呢？那最后不还得卖房子，到时候成了一个无房户，一贫如洗。您还是再考虑考虑跟他的关系吧，是没钱没房，这日子怎么过呀？
0: 行了行了，你给我扯那么远干什么？我就问你，那卡里还有没有3万？
1: 行，我都说了些废话。这卡里就这么点钱了，您就看着折腾。反正呢，您要是听我一句劝，就千万别嫁给这种老头，别再弄个什么晚节不保的。
0: 我怎么就晚节不保了？说的那么难听。
1: 行，我不说了，您就自己琢磨。
2: 以后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我还没问你呢。哎，你那个男朋友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多大岁数了？形象怎么样啊？
1: 妈，你这是连珠炮啊！我们刚在一块儿，结果怎么样那都说不好。
0: 我当妈的问问怎么了？我看你对他挺上心的。哎，手机里有没有照片让妈看看？
1: 哎呦妈，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事没忙完呢，我得赶快去了。
2: 哎，一跟你说这个你就给我扯别的。
0: 这孩子。
3: 哎，行了行了，我这儿子，你的苦衷啊就是赶紧把欠的钱还给人家，这事儿好解决啊。我都跟他们说了，我把房子卖了替你还账。
4: 房子是你用来养老的，不能卖。
3: 你看你还不同意卖房子，那你说让我怎么办呢？
4: 我已经知道骗子的老家在哪儿了，把身份证给我，我会找他们，我一定能找到证据，好交给警察，和他们跑不了。对，你把身份证给我呀。把身份证给我，
5: 来，喝多了，儿子，
4: 身份证，
5: 哎，快来吧，喝多了，来，
4: 你身份证给我，
5: 进屋躺会儿，来，
4: 身份证给我，
5: 来，进屋躺会儿，
4: 爸，我跟你说，
5: 快躺会儿，
4: 我一定能找到，
5: 行了，快躺下吧，来，来。
4: 我已经有线索了，我一定要找到他们，我要找到他们，我肯定能找到证据，我要有证据。
3: 儿子，
4: 我证据。
3: 对不住了，

0: 抗队，
1: 新月，我们通过骗子公司写字楼和别墅的监控录像，对两个嫌疑犯进行了人脸识别，终于弄清了他们的真实身份。王丽丽，本名叫孙牟丽，安文呢，以前是沿海黑社会出身，为人狡诈，有多起诈骗案的前科。
0: 抗队，我有个问题不明白。
1: 你说。
0: 当初派我接近徐小成的本意是担。

0: 担心因为他的介入对我们雨地行动造成影响，怕他搅局。
1: 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掌握了孙茉莉和阿文的行踪，用他们做诱饵就可以了，那徐小成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作用了。
2: 孙茉莉既然千方百计要从徐小成身上拿回 U 盘，那就说明 U 盘里面存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0: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请问您是许兰兰小姐吧？那时候我还算是比较意气风发的。你的身高、体重，还有三围是多少？
2: 谁呀、啊？滚松开！
3: 你哪儿也别想去。
2: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我要把这骗子给挖出来。
4: 我在茶楼，你能来一趟吗？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当面跟你说清楚。
5: 小陈。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六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

0: 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

0: 建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0: 守在核心区。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
1: 目前基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基隆口岸道路距离约 1.7 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0: 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38，基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1: 今天凌晨，吉隆县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给救援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有中雨。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
0: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50，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心，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10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1: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0: 道路抢通效率提高。
3: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10米的长度。
4: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2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昨天凌晨，总台央视记者张从进、高淼跟随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
0: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救援队抵达后的视频，大家在现场进行生命探测救援后，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于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集合待命的现场陆路救援队伍超60人。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最新报道。
5: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现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 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但是因为现场正在下雨，水汽比较大，所以是看不太。

0: 清楚。那此时呢，正在下着小雨。昨天我们是徒步了10个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抵达之后呢，下午前方指挥部也是监测到了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和一些地质的变化情况，让大家撤离到高点进行一个原地的待命和休整，等待研判之后进一步作业。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是距离河谷大概有将近1公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其实昨天我们徒步10个小时抵达这里之后呢，天气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那么这场降雨是持续了几乎一整夜，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也是在越来越大。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像把这样的杂草给扑倒以及踩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那么此时我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其实是几乎一个垂直90度的方向，而且有非常多的巨石，所以现场的整个情况也还是一个比较富有风险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是原地的整装待命，等待指挥部进一步研判情况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抢救任务。
1: 目前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总台记者赵雄现在就在通往吉隆口岸附近的道路抢修现场，马上连线他。
2: 赵雄，目前抢修的情况如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只有不到2公里，1公里多的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上午啊，整个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车，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废弃的这些泥石流，还有这些碎石，把它堆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画面，能够发现其实大概堆起来的有大概5-6米高。然后现在我们再往这边看，目前的这些重型的机械呢，正在这里进行一个整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往前继续掘进。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也是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正在这里进行整理，然后往前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挖机挖出来的这些碎石，大大小小裹挟着这个泥沙，能够让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当时发生这个泥石流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河流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湍急。之所以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呢，刚刚下了一阵小雨。虽然说雨势不是特别大，但是能够明显感受到，把这个河流里面的这个水流的这个速度已经明显的加快了。再往这边看，我们看到清理出来的这些淤泥呢，现在现场的这个消防人员还有一些抢险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他们进行一个整理清理，同时呢也在进行一个搜救，看看现场的这些有没有一些我们能够寻找到的希望。另外还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我目前现在看到对面的这个情况。我们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河流往上走，大概有一段的这个距离，我们已经看不到树了。虽然说从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到距离，但是我们在现场目测，大概得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可以说这里的树木连根全部都已经被冲走了，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另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些呢，是目前所有的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设备正在这里集结，今天下午呢所有的这些装备都会往前掘进。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的这个抢通道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今天下午我们还会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蹲守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2: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赵雄从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外一路记者的情况。
1: 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
2: 那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情况。
4: 好的，两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刚刚我的同事赵雄呢大概是有300米远。

0: 我现在所在的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2公里远的位置，我所在的是消防的前线指挥部的旁边。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现在了解到最新情况，大家很关心的堰塞湖，先给大家看一段堰塞湖的画面。那我们了解到，根据最新的监测呢，今天早上的时候，吉隆口岸上游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水域面积呢，大概为10万平方米左右，也就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那这个水面从昨天到现在一直属于波动上下，也就意味着这个水面没有进一步的上涨，这是因为堰塞湖出现了这样的这个泄流之后，它实际上是边冲边泄，现在属于一个缓慢泄流、风险可控的状态。正是因为堰塞湖的风险可控，所以我们在救援现场看到，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通过航拍，大家可以看到，一方面呢是中国安能调集的28台的设备，60人正在沿着吉隆河进行216国道的抢通作业。那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到了最前面的时候，所有的路基已经全部损毁了，他们需要投放钢铁石笼加上大的石块，然后把路基给恢复起来，所以现在的进展相对比较缓慢。截止到今天上午11点，那这个完全的水毁路段只前进了40米左右。那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核心区，就是吉隆口岸的现在救援的情况。那我们通过今天早上9点半吉隆口岸前方的消防人员给我们传来的现场画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截至目前呢，吉隆口岸的现场一共是有超过50名的消防人员正在展开拉网式的排查。那么他们现在搜寻的重点是什么呢？主要是那些坍塌的建筑体内的空间里，他们在通过人喊话，包括这个搜救犬等多种方式来去找有没有幸存者。那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说明的是，现在呢消防也准备了后续的力量，根据前方的需要，大家还可能会通过翻山或者是水路的多种方式继续增援核心现场的救援。那与此同时，还要特别通过现场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了加快救援或者更精准救援，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来自于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紧急驰援来的一些高新的搜救装备，比如这个叫雷达生命探测仪，但是呢它是要比普通的雷达要更加的强，它叫增强雷达，它可以探测到这个淤泥下面20米的范围之内有没有生命迹象。那么还包括这样一个带有长管的，这个就叫生命探测的恒量气体的检测仪，它是可以通过这个探管深入这个狭小的缝隙里，看这个被埋压的建筑里边有没有可能有生命迹象。包括这样一个长杆，实际上它跟无人机配合之后，它是一个航磁的探测设备。那通过无人机带它在淤泥在这个淤泥的上方进行飞过的话，那么就可以能够更好的去找到，以房找人，以车找人，通过金属来去想办法去找这个失联的人员。我们现场了解情况就是这样，我们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两位。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腾飞带来的报道，也请你们在前方一定确保安全，我们会随时关注前方的动态。
2: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
1: 我们来看一下全过程动画演示。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

0: 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
1: 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作出新要求。
2: 现房销售方面，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及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多项举措。
3: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2: 另一方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此举能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增加住房供应。但是现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按照新政要求，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进行项目预售，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
4: 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5: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造美学之城，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2: 国际方面，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5: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
5: 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卫

0: 村田广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广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呢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2: 来看天气，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这一带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云南、海南、台湾、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北京18到29摄氏度，抚远13到22度，银川15到28度，榆林13到26度，渭南22到29度，咸阳20到28度，西宁8到22度，广元20到28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1到28度，泸州22到25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5到20度，曲靖15到21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1到29度，鹤壁22到28度，安庆27到34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6级左右。
13: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碎，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擅长风，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我志七，爱你哦。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8: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1: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身制药，
13: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4: 逢秋买番茄酱，
15: 行业标准来起草。
16: 逢秋
17: 大师烹饪有妙招，
18: 用逢秋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19: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20: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摇生，一摇灭，一摇璀璨，一摇沉寂。德化白瓷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
1: 一瓷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摇火无声，却碾出流传千年的色彩。
0: 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续写千年华章。
2: 金龙鱼
3: 1:1:1，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5: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非常开心，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建德化。德化呢，虽然地处内陆山区，但它却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年前啊，就是产自这里的白瓷，跟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四海，收获了世界各处的陶瓷拥趸。那今天的德化呢，也与瓷更是密不可分，成即瓷，瓷即成。在这里啊，有10万多的陶瓷产业从业者，平均每3人当中就有1位是陶瓷人。端端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到德化，你对这一趟非遗之旅有怎样的期待呢？
2: 说起陶瓷，以前我看到过一个关于纸的一个艺术品，就是说咱们的白瓷薄如纸嘛，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来到德化看一看到底这个薄如纸一样的瓷它是如何烧制出来的。
0: 这样的非遗奇绝技艺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工艺密码和故事。
2: 是的是的，
0: 很期待一起同行。
2: 好，
0: 院长您是来了无数次了哈。
3: 在2021年在我们中国的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了世界遗产，其中的德化窑址就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了不得。
3: 所以从那以后呢，其实我每年都来，我就是看看这灵山秀水之间我们的工匠如何把纯净的瓷土变成美丽的瓷器。哎，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走向了什么样的高度。
0: 您都是德化的老朋友了，相信这次我和端端跟着您一块儿同行，可以收获到很多的真知灼见。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红旗瓷厂旧址，应该说这个地方是见证了新中国陶瓷产业复兴发展的众多历史性的瞬间。而今天呢，它也被德化打造成了新的文旅地标，成为了红旗坊文旅产业园。在这样的新旧交织的土地上，也很自然的能让人感受到一句古老的窑训：一窑生，一窑灭。就像我们三位每人手上拿着的一件珍贵的白瓷作品，你看这抹中国白里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德化，去感受这抹永恒的中国白。我们第一站就从龙窑开始吧。
2: 好啊，
3: 好，
0: 来出发，龙窑。

0: 这就是龙窑是吗？
1: 啊，这就是龙窑。你瞧，长长的，是不是像条卧龙？
2: 哎，真的有点像。
1: 我们经过考古发掘，就在这片区域发现了239处古窑址，龙窑就是其早期的主要形态之一。它的地形啊，浅山丘陵再加平原，所以它地形特别适合建造这种窑址。
0: 这是窑特能爬坡过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40多米长的龙窑，里面可以装多少瓷器呢？如果小件的瓷器，能装几万件瓷器。但是我就烧少量的瓷器怎么办？嗯，你知道它有这个阶梯状的分室，分阶梯，就你可以就烧这一个室。哎，啊，窑。龙窑呈长条坡道状，依山势而建，形似卧龙，故名龙窑。太平公窑坡度约19度，火焰借山势自然抽风，自下而上逐级攀升，逐格接力投柴，烧制时温度可达1300至1400摄氏度，升温快冷却快，正适合德化白瓷的烧制。我考考你，你说这个地方能够从古至今啊？烧到那么大量的瓷器，要具备几个条件？啊，
0: 有人儿，
1: 有人当然得有了啊，
0: 还得有土吧？
1: 有土，
0: 得有些高岭土，不然怎么做这批台啊？好的水，
1: 水，
0: 好的土，
1: 还有，
0: 还得有燃料，
1: 燃料，
0: 燃料。我看这边都很多
1: 松木哦，
0: 松木。
1: 对，所以德化这个地方都满足了这三个重要的条件。
0: 快到龙头这来看看。哎呦。
3: 哎，各位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来世界瓷都德化。我是丁前村的村主任李文芳。
0: 李主任好。
3: 我们身后呢，就是千年历史的太平公窑。我们太平公窑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铸窑烧瓷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口到国美，到东南亚。
0: 我很好奇，这千年来真的窑火没有断过吗？
3: 在1993年左右，龙窑停烧。我2018年回来做村长的时候，这边呢，它整片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啊。但是这个窑体整个的还在，在前村努力之下，我们把它呢修复完成，实现了千年窑火的复兴。哇，
0: 这太好了！
3: 太平公窑呢，作为中国古代南方瓷窑的独特的代表，它经历了各个迭代，后面呢又发展了昆氏龙窑、阶级窑，是世界遗产德化窑的一个活化石。哇，
0: 我们凑近前仔细看个端详。
3: 好，来，
0: 这个烧下来的是什么？
3: 是木灰哦，金灿灿的。
0: 这个松木的木灰在炉火的掩映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3: 窑炉里面它还有厚厚的窑汗。
0: 窑焊指的是什么？
3: 窑焊是里面的燃料跟我们窑体的材料在高温下产生的反应形成的一个玻璃态的一个物质。
0: 哦，这么像盐晶。哎，
3: 对对，
0: 白色晶体的感觉。
1: 对，那就是漫长的岁月中烧瓷器留下的印记。
3: 对，我们一次要7-8位老窑师在一起烧制，因为要3天3夜连续不能间断，
1: 要72小时就不间断的观察，它呢没有咱们的测温计啊，这些完全靠经验，能够掌握的火候，掌握的温度。
3: 我们都知道，举世闻名的中国白，指的就是德化的陶瓷。
0: 是。哦，
3: 那为什么会有中国白，其他地方没有呢？一个，我们德化的瓷土，质地非常细腻，
0: 高岭土。
3: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松木工不可没。
1: 对，
3: 我们德化因为是山区。我们海拔高，温度就低，生产了松木，它生长速度很慢，过程当中累积了更多的松脂，松脂燃烧起来起火温度更快，而且燃烧更均匀，多种因素下产生了我们这举世闻名的中国白。
1: 我觉得龙窑的精髓呢，就在于它是以山为骨，以火为魂。它不仅是技艺的演进，更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的表达。
0: 依山建窑，顺势生活，这是一份智慧。光火追焰，手摇三昼，这是一份匠心。其实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龙窑人、龙窑工匠就是这样在时光里融铸匠心。所以我们看到太平公窑的复燃，其实它是一段烟火的复苏，更是一段文脉的更续。
3: 各位老师为我们添柴加火，越烧越旺。
4: 好。

0: 行我相成越来越旺，
1: 马年红红火火，
0: 红红火火，哎，
1: 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哎呦。我们接着再往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2: 好啊，好啊。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你们好。
1: 老师，其实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过，是特别特别火，叫神话嘛。
3: 这个在网络播放量突破了50多亿。他这个作品其实你看一下是比较高挑的，头跟身比是1:9，还有就是长发及腰，高鼻梁，比较清瘦的下巴，贴合我们年轻人喜爱的一个作品。
2: 你知道这个作品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他透过衣服能看到这个骨骼呀、关节，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太神了。
0: 它不是薄如纸了，它是薄如纱。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神话背后的故事？
3: 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来自跟我儿子的赌约。当时呢是有一部电影《神话》特别火，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把里面的玉树公主的形象创作出来，如果行他就好好学习。我们夫妻就共同来研究了半年的时间，失败了100多次。
1: 100多次？
3: 是的，最终就把这件作品创作出来了。然后儿子呢也实现了他的约定，后面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0: 对，那份拳拳之心其实都寄予在作品里了。所以我觉得好的作品它有灵魂，它同时还得有温度，能让你在看它的时候想起一段故事，想到一种情感，你才会觉得哇，它是有生命力。
1: 是的，
0: 除了这种很温柔的女性题材，我看那边还有很英姿飒爽的英雄女性的题材。
3: 对对对，
0: 穆桂英挂帅。
3: 这件作品呢，用我们僵硬的陶瓷，把它做成柔软的织布的那个质感。上面的七星朵啊，做成像绒球的感觉，流苏啊，还有这种配饰啊，一体集在这件作品里面。这件呢，就是体现我们德化的雕刻的技艺，还有就是烧成的难度。比如说这个长缨签，用的都是高硅地铁高岭土，烧制到1350度才能成型。高温下，陶瓷都是软的，你温度高了，它肯定会弯掉了。
2: 刚烧出来，所有东西都软的，衣服也好，旗子也好。
1: 他这个枪拿在手里，
3: 对呀，
1: 这也是一体烧，
3: 都是烧成的。你烧好以后，他这个就拿不出来了。看一看这一件，这件作品其实也是薄胎的，叫一种高韧薄胎瓷衣的制作工艺。这个呢也是申请了国家的花园专利，就是薄胎的制作制备工艺。薄胎需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将瓷土均匀打磨至0.2毫米。精准控制胎体软硬度，以还原贴服微透的垂坠质感。裙摆衣袖大面积悬空，絮内部做隐蔽空心减重与支撑。
0: 也是远看如纱，
3: 对对，
0: 近看是瓷，
2: 都能看到对面的那个光影。
3: 那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薄胎怎么制作的。
0: 我们体验的是薄胎推薄的环节，是
3: 吗？是的，你试看一下，你们也一起哈，等一下，
0: 每人揪一点土，这是我们的高岭土，
3: 对对对，这个泥巴有韧性，
0: 没有味道。
3: 薄胎的技艺就是把它这拿着这样，按下去，把它这个泥巴附着在这边，从头到底均匀的推出去。
0: 端端，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1: 很薄哎，这个。
0: 虽然老师刚刚教的，咱俩一人一边。
1: 好的，
0: 预备。

0: 预备，
1: 走。
2: 哇，对了，现在耶、厉害厉害厉害、对对，做到了。
3: 哎呦，哇，善宇画了一个方块，
4: 我弄了一个方块，
1: 太厉害了。刘端端，龙阳，哎，承让承让
3: 承让承让承让承让，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的体验。

0: 我们来到了花的世界。
1: 这件国礼作品是《花开富贵》啊，然后就是我们2017年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金砖国礼瓷花，围绕着我们传统性的花篮，把五大国的国花体现在这个作品上面。
0: 老师，您当时捏好每一朵之后，就装进了花篮，一次性烧造，还是说逐一烧，烧好了再给它粘起来？
1: 那不是，这一件作品是一体的。
0: 哦，一体烧制的。
1: 对，一体烧制。
2: 这个全白的很好看，但也可以做一个彩色的，是吧？
1: 对，
2: 两个一对比更好看。
1: 对，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个右下彩的那一件作品。
2: 这是右下彩的。
1: 这叫右下彩。
2: 那么这立体的瓷花也是一体成型的，还是用胶粘起来的呀？
1: 这个是一体成型。
3: 我看到那个国色天香旁边还有几个字，好像是被隐隐的挡住了一点点。其实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是这个坯体要烧烧到700多度，在进行煮沸。煮沸的时候，我们的难度又要进去烧烧，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釉水，釉水是灰色的，我就看不到里面画画的作品了。那我把这两朵牡丹花要体现在和这个作品的上面的时候，稍微会有点左动，左到这里来。
3: 所以说这看似结果是开盲盒，但是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没错，所以这个作品也可以叫心花怒放，绽放得非常美好。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了解一下瓷花捏塑技艺的详细步骤。

0: 看完这季小片之后，我们也是跃跃欲试啊。
1: 是的，
0: 希望能跟着老师一起妙手生花哦。
2: 拿一些瓷土来，这个就是那个瓷土，大家先捏一个像橄榄形的造型。压一下，搓一下，它每个花瓣花型都不一样哦，可以这样子展开你的想象力，
0: 像个仙人掌。
1: 那我就来一个非常那个参差不齐的花瓣吧。哇，
0: 你这好像个鸭掌。
1: 鸭掌真的是，
3: 我这像什么花？
2: 老师真棒。这是我们的拇指头，按一按，
3: 按一按，
2: 整个造型就出来了。然后再往外面掀开一点，
0: 找它的立体感。对，要把花瓣顶起来。能不能以假乱真？哦，还可以。
2: 然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花心，就是用这个工具。挤出来，像生长一样。
3: 要使很大劲吧？
2: 对，这个最主要是它的手法。然后你就用工具来，你看哈。
3: 啊，这样的。
2: 哎，对。然后让它翘起来。好，老师来尝试一下。哎呀，一下放在这里来，把整个这个花心。都做饱满，
0: 我给你找个地方安插一下，
1: 可以。
0: 三个花瓣都已经合拢在大部队里了，这个是我的，
3: 你的，
0: 然后这一片大的是端端的，左右对称，然后我们院长的。
1: 院长在后面，
0: 在这里。
1: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瓷花捏塑不仅仅是指尖的艺术，其实更是心间的语言。
3: 这种心手相应的技艺，正是我们非遗传承中以心传心的精髓。
1: 原来菊的傲骨可以不止在诗中，更可以在火里烧出的青丝里。永不凋谢。

0: 五彩缤纷的颜色好漂亮。
1: 这些都是我做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呢做了一个国礼，作为一个外宾的定制礼物。像这一组作品呢，是我们的虚骨藏心，是2024年送给塞尔维亚的一件国礼。那上面的花呢是对方的国花凤凰花，下面的竹子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这件作品里面还有一个釉上透明堆雕的一个工艺，让这个颜色更加均匀有立体感。这件作品也是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一个试验，然后才能成功。这一系列的作品希望把我们的大国工匠精神传递出去，展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包括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化的魅力。
0: 所以将两国的文化意象呢融为一气，在技艺上真的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您攻破了，
1: 谢谢。
2: 龙老师，你看这边有很多颜色都是渐变的颜色，
1: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一个釉下烧制技艺的一个手法，要经过百余次的试验才能突破，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
0: 那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1: 因为它在高温烧制的时候，这个颜色呢它就会退化掉，那就像我们像这样子，哎，这个淡淡的紫，然后它就变成这样，它是很难掌控的。在高温的情况下，
0: 就上百次的试验以后才能掌握什么条件下它能生成什么样的色彩。
1: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作品也是看到了文化的开放与融合，虽然它是生于德化长于德化，但是它所绽放出的善意和美好是通向世界的。
2: 是的，
0: 一词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您的窑火无声却淬炼出流传千年的色彩，这或许就是传承最美的样子。

0: 化的白瓷做成通花瓷哦，所以我就做了一件高90厘米、宽26厘米的通花作品《东方之珠》。
1: 哦，东方之珠，
0: 对。
2: 河弯弯入海港。
0: 这件作品它是采用360度的全体镂空纹样。它中间的这一些花纹呢，是利用最有支撑力的古钱的圆形图案，在烧成当中是最稳固的效果。
3: 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花纹路是不是力量的枢纽中心啊？
4: 对对对，就这一个是曲折的莲花纹饰，集中收缩这个力量，把顶部的分散到底部，底部的双鱼纹三角形的结构会支撑整个器型的一个平衡，做到一个力学和美学的结构。哦。
5: 这是烧了多少遍才烧成的？
0: 30多件才一件。
5: 30多件出一件。想看看其他那些都长什么样子吗？来，镜头随我来，请看看。哦，这都是那30多件中摘出来的。
1: 这本身就是一个展品。
0: 德化白瓷难度就是在烧成温度上，所以说把握这个温度也很关键。
5: 这些镂雕的地方是不是一刀一刀自己去镂空的？
0: 是的，
5: 今天我们现场是不是也能体验一下？
0: 可以，这一件作品是比较粗的花纹，
5: 我们现在直接在坯体上来镂。我把它推进去。
0: 对，有时候我们就怕它变形，然后就要随机应变。嗯。老师要不要试一下呢？
1: 好，来试一下。
0: 随便刻，
5: 试一下。
4: 单老师刻得很好，
5: 大胆一点。端端一看第一次，小心翼翼，那我就大胆一点吧。
6: 行，大胆一点吧。
5: 其实扎进去还是能感受到，
6: 是的，
5: 这个胎体还挺厚的。
0: 嗯，平大它就要胎厚点，哦，如果细就要薄。
6: 哎，黑了，全黑了。
5: 哎，非常不错，好干净，
6: 有点专业了。
0: 哦，成功！
5: 院长有一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气质。
6: 真的是。
5: 是不是院长这个？
6: 哇，可以啊！
5: 通花瓷镂空技艺初体验。我觉得通花瓷技艺每一道线条都是匠心与美学的双重表达。

0: 这边年纪都不大，好像都是学生。我看还有外国朋友，看这边还有更小的小朋友。哎呀，
1: 做的真细啊！
2: 德化的陶瓷乡土教材的幼儿版的、小学低年级版的、小学高年级版的、初中版的，这很厉害。各位老师好，
3: 老师你好，啊您好，
2: 我是本次陶瓷文化进校园的老师，我叫张明贵，
4: 张老师，
2: 我们德化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进校园，在2016年我们已经覆盖了全德化80%的学校。
3: 包括现在的苏县中老师、许瑞雄大师啊等几十位的陶瓷大师都加入我们这些大师进校园的队伍，还有部分的学校把我们陶瓷文化融入到学科中去，进行趣味教学。所以我们说这个美育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文化传承更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我们仨就重回娃娃时代吧，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2: 那我就带大家，让我们的几位小朋友们化身为小老师，给我们进行授课，好吗？
3: 老师们好，哇！然后你们自行选择一个是拓印、拓花，还有一个是为我们的小动物加彩，还有一个是我们捏花。
4: 好，我来捏花。
5: 我加彩。
3: 哎呀，来快教教我，小师傅。
1: 您好，
6: 能给我一起彩绘吗？
1: 教我吧。
4: Hello 啊，你好啊。你看，首先沾一点颜色。
6: 只能画一个方向，不然颜色会乱。哦，只能画一个方向。哦，哦，往下画比较好。这些笔可以交换着用，眼睛要点不同的颜色，不然会混起来就看不到了。你用这个颜色，这里还需要一点其他颜色，
1: 这边也画一点。
6: 涂好之后，我们先放在旁边，等它干了，我昨天涂了一只鸡。哦，要先拿一点泥土，是不是？是压扁。
1: 压扁，这样可以吗？
7: 对，然后你下一步要怎么教？好。
6: 然后干嘛？<笑>好可爱。<笑>
3: 然后呢？
7: 卷过来。
6: 压扁之后，给它卷过来，是吗？
7: 它这样卷。
3: 要变成一个花心，哦，做好了这个花心之后要做什么来？
7: 花瓣，
3: 花瓣，哪个是花瓣啊？哦，像这样的花瓣，哦，好，再来一点。我要做一个大花瓣，可以吗？可以。我发现了，就孩子在捏这花的时候，其实他对于花的构造。 就有了一番认知和了解，对不对？
7: 对，
3: 你得先知道这花心和花瓣的位置长什么样子，才能好去捏它，对吗？
7: 多捏一捏都懂了。哎呀，你真好，小师傅说多捏捏就懂了。
5: 这怎么有一感觉，感觉就是咱在包饺子哦？
7: 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它是粘的话，一旦你没发现，它一下子就会粘在一起，就得重做了。嗯。 你可以自己选一片叶子，然后再用擀面杖给它擀在上面，再拿下来，就是。
5: 哦，叶子。

0: 站合
1: 了，是不是？嗯。哦。
2: 如果你觉得不够风采的话，可以再摘一些小叶子，在旁边空白的地方摘一些。
1: 对，是不是？
2: 对啊。哦。这个小叶子就得用手了，如果你再摘，它的纹理就会消失。就是这样子，尽量不要碰到它。嗯。这样子，给它用力的按下去。哦。
1: 你有想长大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工作？
2: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长大了会什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
1: 天哪，你的好可爱啊，我受不了了。啊？我这边小丫头太可爱了。
3: 她怎么了？
1: 她出口成章，哎，都是金句，都是人生道理。
4: 我们的小老师特别放手叫我干啊，特别好，
1: 完全信任您了是吧？
4: 对。
5: 来，那三位嘉宾，我们就为三件作品起个名字，然后我们把它放入装置中，完成我们今天的作品。
3: 你看看，这是孩子们做的陶瓷花，再看看我们的。
1: 我们是来自取其辱的吗？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3: 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哈。
1: 好的，
3: 来，先看看端端的成果。
1: 对，我的这个是一个印着树叶子的这个形儿，但是呢，我的师傅呢在上面给我画龙点睛的加了一片叶子，所以我给这个作品起名叫《师傅说的对》。
3: 好，再来看院长的。
4: 我这个我老师呢知道我属马，所以叫我画的一个给马着色，这个马的名字呢叫马到成功。哦，
3: 真好。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凑在一块儿，这个组合很好。
1: 叫什么？
3: 春风得意马蹄疾，哦，一日看尽长安花。
1: 耶
3: 耶，完美。哎，你别说这个德化，其实我觉得它是向词前行，始于德化又不止于德化。
5: 其实我们一直在秉承着陶瓷文化需要传承，陶瓷文化需要弘扬。其实不仅仅是面对小学生，我们德化每年都有举办上百场的这种研学活动。哦，辐射面是比较广的，各种年龄段，保守估计参与人数达几万人。
3: 哇，所以德化的孩子们都是我们文化传承创新的受益者。
4: 就去看那些乡土教材，就我们德化有这么多的学校将这个白瓷文化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的沃土，我觉得真的令人很感动。
3: 其实我在这里看每一件来自孩子的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火种，他们连缀起来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可能他们的手法还很稚嫩，可能他们的造型也不够成熟，但是不要紧，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希望。一个个孩子将来都会长大，一位位外国友人也会把我们中国的白瓷手艺带向世界，这是最好的文化传播的桥梁。

0: 各位老师好。
1: 黄老师好，我发现您的这个瓷雕是要用放大镜来看的。啊，
0: 对的，
2: 一下到微观世界了。
0: 对，我的这个作品的话，主要以德化瓷塑、捏塑技艺作为主要表达点。
1: 蚂蚁，
3: 黄老师，你看，你看他的眼睛。
1: 哎，真的真的，一个黑点儿。
0: 对，没错，我们在做这个蚂蚁的这种捏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用心去表达，包括对生活当中蚂蚁的观察带入到作品当中，就是想把蚂蚁的这种集体精神，包括万众一心的这种情绪展现出来。
1: 那是不同的颜色是不是代表了不同的情绪？我看有黑蚂蚁，有红蚂蚁，还有白蚂蚁。
0: 没错，因为在昆虫的世界它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些创作的过程当中，把人的情绪带入到作品当中。
1: 不仅在看的时候是一门挑战，其实在做的时候更是挑战。
0: 对，
1: 那蚂蚁腿得多细呀，
3: 多细呀，
1: 这得怎么给它捏塑出来？
0: 尤其是在捏塑这个蚂蚁过程制作的时候，要很心静的去表达。蚂蚁的腿甚至细到只有不到0.1毫米，
1: 那比头发丝还细了。
0: 它有好多肢体要去表达，我们用到了捏塑、雕跟刻来结合，后期捏塑完去组装，有些地方也需要用镂，所以说捏塑、雕、镂的这几个技艺都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体现。我用这个题材，为节目组做一个作品。
1: 两只蚂蚁抬着一片树叶，树叶上刻着“非遗里的中国”，是一件饱含深情、很有分量的礼物。谢谢您。
2: 看似呢是手上功夫，实则呢是心上的功夫。那么指尖的稳来自于内心的静，细节的活也源自于呢观察的真。
0: 您说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师。
3: 谢谢。
2: 我都觉得不像德化陶瓷啊。
1: 是啊，苏老师好。
2: 苏老师好。
1: 哎呀，见到本人了。
4: 张院长好。大家好，我是德化苏宪忠。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过苏老师的代表作。
4: 对，
1: 那个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很先锋。
3: 是啊，很先锋，很可爱啊。这个
1: 感觉有点在翻白眼啊。
4: 翻白眼其实是我的性格，哎，我从来不循规蹈矩。
3: 那您可以不可以给观众朋友表演一个什么？咱们比拼一下翻白眼。
4: 啊，我肯定翻不过你。
1: 你来一个。
4: 啊，对。
3: 哦，是有点神似哦。
1: 啊。就是不羁的那个感觉呢，又有一点小反骨、小叛逆。
4: 对对。
1: 他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态度？
4: 他这个其实是对陶瓷的一种不羁的姿态。它可能是一种性情，一种情绪，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更好啊。嗯，
2: 苏老师很细致的关注生活，热爱生活。你像沙发做的跟花一样，因为咱们的那个就是花发是一个发音，
4: 对，这一个发音。因为整个这一系列其实就叫等花开，因为我们整个家族跟花都有关系。我爷爷种花，我父亲种花。我曾祖1915年巴拿马了，就是以慈梅花取得金奖，然后从此以后德化捏花变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1: 看到您这么不羁的性情，再看看这些如锦的繁花，觉得这就是文艺青年该有的样子。
4: 现在已经不文艺了。
1: 再来看看这边的书卷气。
4: 纸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脏化性的一种想象力的一个过程，
1: 不只是薄了，
3: 层次感太强烈了。
1: 您的这些创新的作品和传统的德化瓷塑相比，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
4: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散发性想象力，还是德化传统技艺，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我个人情绪的自我表达，
1: 自己有态度、有观点、有思想，还可能赋能这些作品以灵魂。
4: 其实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也特别强调不能复制传统，在传统基础上再往前走。
1: 创新的一切根源，突破的一切表达基础，就是我们要守正，我们得把传统的德化瓷的那些记忆点全部掌握，我们才可能去攀高，去跳远，对不对？
4: 对，
2: 不能还不会走就开始跑。
1: 所以看似是玩的一种心态，其实它是边界的一种拓展。 我相信当温润的中国白被赋予当代的独立的思考，这些传统的技艺也就有了自由的翅膀，可以在我们新时代的天空展翅翱翔，为大家呈现出更加百花齐放的艺术珍品。谢谢，谢谢。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这一件雕塑
1: 很有韵味，
0: 也很细致啊。
2: 这白色真的好润啊，感觉通体都在发光。
0: 那件作品它的原型是宋代的木雕，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这是陶瓷复刻的吧？
3: 对对对，因为原件是一个中国的古宝级文物，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那我们这个瓷塑跟木雕从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陶瓷类的它需要通过火去煅烧它才成作品，那木刻的它不需要火的煅烧。那这件作品的蓝

0: 度不在于制作，而是在于烧制。我们要做持速的话，它是一个重心比较稳，那这个平衡是打破的，你看两边不对称，
1: 对，
0: 那这个烧制的过程就容易坍塌变形。所以我研究了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有打桩，又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有横梁有柱子。
2: 用什么材料打？
0: 同样的泥料，泥土的配方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换一个配方，它缩缩比不一样，有的里面那个桩顶得太紧了，或者太松了都不行。所以当时我做这件作品的时候，烧了20件，坏了19件才成一件。
3: 坏了19件
0: 啊！这种它有很多的偶然性。这一件作品也是有点小瑕疵的。
2: 是在哪里？
0: 标准是不合格的。
2: 是哪里有小瑕疵？在这儿。
0: 这个就是我们烧制过程中就是这种断裂，但这个已经
3: 精益求精了。
0: 这种作品有时候真的是很遗憾。
2: 老师，再带我们看看您的其他作品好不好？
0: 好啊。

0: 那几天都是博物馆的文物
1: 啊。这是那个著名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0: 这陶俑
1: 变瓷俑了。
0: 这是青铜的。
2: 这个是铜的，这个是瓷的。我这几件作品用木雕、陶的、铜的转换成瓷的这种概念，我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同材料在这个雕塑语言的不一样，如何的去融合和碰撞。比如说青铜的跟瓷的是从材料的这种色彩上去对比，一个青铜器它比较生冷，瓷器它非常温润。
1: 就是我们在看青铜西尊的时候会感佩它作为国之重器的珍贵哈。
0: 这气质像李白，
1: 从这个体态和这个胡子的感觉，就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的李白。
2: 这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人物造像当中的精髓，就是这个开脸，就是表情神韵的一些变化。
0: 对，
2: 比如说这个是文官，那文官就是表现出沉稳大气庄重，你看这个气沉丹田，
0: 在思考，
2: 在思考，在沉思。那这个武将呢，又表现出那种气在提起来，在胸腔表达出一种武将的这种刚猛和杀伐果断，这个钉子脚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上战杀敌那种状态。那这个李白呢，代表这种文人的形象，是一种
3: 潇洒，
2: 潇洒桀骜不驯，自得其乐。
1: 所以开脸是对于瓷塑当中，尤其是做人物塑像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应该是地塑难点。那这个人物我们创作出来符不符合这个人的身份特质，那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开脸上。如果脸开不好，它只有形没有神，形神兼备，一定要把这个脸开好，
1: 就像是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
0: 您这些作品就用白瓷再现了我们青铜的庄严，我们木雕的气韵，还有诗人的风韵，萃取青铜魂，游手欲之温。我觉得这是技艺的传承，也是文化的续写，还是再生。
1: 谢谢连老师。
0: 哎呀，真美啊！这些
1: 很有那种戏曲范儿哈。
3: 那不会是林黛玉吧？
4: 这是作品《寻游园惊梦》，用牡丹亭杜丽娘的形象来做白瓷。
1: 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德化白瓷的这个青花绘画和景德镇有什么区别啊？
4: 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您来看看这个作品。德化的青花跟景德镇的青花，它其实有个胎釉的区别，还有一个烧成的区别，还有一个制作技法的区别。景德镇呢，它相对的是浓墨重彩，它用青釉来上，它釉水比较厚。那我们德化的青花它是白胎的，它密度也比较高，我们用的技法是薄施淡彩，浓淡分水，所以它出来的比较细腻，而且比较雅致。我们这个陶瓷跟我们德化的这个白瓷青花做一个结合，
1: 所以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瓷上丹青。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您很喜爱戏曲的元素，所以很多的丹青作品都呈现出一种戏韵的风采。
4: 这套作品呢，正好是用我们的昆曲牡丹亭做一组作品《寻游园惊梦》，然后走进了我们的苏州的园林办的一个展览。
1: 我看今天现场也准备了画笔，要不我们也跟着老师学一学在瓷上作画。
4: 好啊，大家都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画一个小杯子。
3: 这个画上之后颜色不会掉是吧？
4: 不会，这个是经过1300多度烧制完成的。
1: 所以摸在手上是有一种磨砂感的，虽然是细腻的，但是和这个已经烧制成功的成品比，它还是明显的会感觉粗糙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画纸的作用，可以在上面作画。
4: 基本上是以瓷为纸，以胎为纸，画那个兰花的时候淡点，然后呢笔稍微收一点，三者稍微聚一下，然后两笔可以开一点，这样子它的疏密它就会能拉得出来。兰花它在绽放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千姿百态的。
0: 对，
4: 我们都随意一点，就是抓住它主要的结构，然后去打开就可以了。
1: 好可爱。
3: 一只猫在水上漂，
1: 然后看到了兰花就喵喵喵，
3: 看到兰花就喵喵喵。哎呦，我你天哪，你太押韵了。
0: 你家邱老师的创作之路是始于传承，成于融合，达于创新，最终呢归于育人。
1: 一笔一画，入窑生蓝。我们珍藏这份美好，也继续带着这份美好，去支持非遗，传承非遗。

0: 老师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2: 我是许瑞峰，
0: 许大师好，
1: 许大师好，你好，
2: 您好，您好，
0: 这边都是您的作品吗？
2: 对，这边摆的这三件呢，都是我的一个代表作，
1: 代表作啊，
2: 这三个是飞天系列。这一件是嫦娥奔月，从祖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己风格的创作手法。
3: 其实这个德化白瓷呢，分类很多。许大师今天叫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雕塑类的。
0: 这些都是一体成型的吗？
2: 都一体成型。
0: 那这个烧制的难度太大了。
2: 其实它不只是烧制难度，它塑造的难度也很高。这条飘带的塑造是我们许家这瓷塑里面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创作技法。陶瓷就是一个土与火的艺术，它在高温的时候，它整个形体都是软化的，它很容易变形，也会开裂。那在做飘带的时候，我们会考到用到飘带来稍微做一点支撑，
3: 所以要保持这种飘飘欲仙的这姿态，就需要极高的结构力学的功底，尤其是这个飘带，它真的做到长而不断，润而不破，飘而不坠，真的没有想到它还有辅助支撑的作用。
0: 所以其实敢挑战这样的题材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见证。
1: 成品率是不高的是吗？老师，
2: 对的，陶瓷要经过72道大工序，200多道小工序，你把所有的精力人力物力全部都耗进去了，恰恰是最后一关才入窑烧制的，所以你一烧坏了就全功进去了。
0: 这样我们再继续通过一个技艺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德化瓷烧制技艺的含金量。

0: 其实说起来，德化白瓷历史悠久，3700多年的历史，借由海上丝绸之路是行销全球。浪漫的法国人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许大师，这中国白到底是一抹怎样的白呢？
1: 其实它有分了好多种，我桌上就摆着三种中国白的瓷胎。这个就是通根白，清末明初德化用浑圆的这种漆混烧制的，形成的这种你看很清白的一种瓷胎，所以我们叫通根白。这个呢，就是德化明朝，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还原它，就叫猪油白。它这里面就是带一点米黄色的这种透光线，它质地很温润，这是德化当下的很代表性的一个瓷胎。这个是我们当下仿制的，叫孩儿红，在灯光底下它就不止白，它透的是一种微红，
0: 它像孩儿的皮肤，
1: 对吧？对，就像孩儿的皮肤。
2: 我真是觉得就是这种白吧，反而像是音乐里的那种和声吧，藏着层次和韵味，难怪能成为东方瓷艺的代表，很了不起。
0: 徐老师也是带我们大开眼界了，这一抹中国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所说的疏密有致在当代的一种完美呈现。

0: 这边好漂亮哦。
1: 我们是叫瓷胎漆器，陶瓷描金彩漆的修饰技艺，把陶瓷跟大漆两项这个中国传统工艺做融合，以瓷为胎，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哇，这个是我们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叫行有余裕
0: 啊。真的吗？
1: 三月应该知道，
0: 国博的
1: 国博很少收当代绿用器，
0: 而且这个鎏金岁月的配色非常的华贵，就担得上在国博有一席之地啊。
1: 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杯子很简单，但是其实要做好几个月修漆做纹理，然后在我们这个打磨，最后还得用手最嫩的这个肉加花生油加珍珠纹雀，这样推光推亮。其实做大漆对手的要求很高的，
0: 是要特别的细腻是吗？
1: 有茧的人就肯定做不，就至少推光这道是不能做的。
2: 那您这个手得上保险了。
1: 是，
0: 其实每一件作品背后不仅彰显在它本身不可复制，其实还有就是这些匠人是把自己的汗水、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经验全部都倾注到这件作品上了。这是在佩戴陶瓷的发簪吗？
3: 是。
0: 老师好。
3: 你好。
0: 这边全是穿戴瓷呀。
3: 其实我最早呢在学习的是传统的陶瓷，然后呢慢慢的就以这种女性的视角做了一些比较当代的作品，但是这个也是在我们德化白瓷的传承下然后来延伸。像这件作品呢，它是应用了我们的芭蕾舞为设计主题，然后呢以雕塑、手捏花、薄胎相结合的一件作品。
4: 你都想象不到是陶瓷哈。
0: 对，我以为是纱，因为它那个褶皱太真实了，觉得就是刚刚穿上去的那个布料。
3: 眼看是纱，近看是瓷，形容的就这一系列作品。我以陶瓷的这种雕塑的作品又延伸了穿戴瓷，春系列用手捏花表现，夏系列用手绘，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就用果实来表现它。冬藏那就是用编织的形式来表现。
0: 给你挑一个可爱的，
4: 哎，小熊猫吧。
0: 哎，好适合它。
2: 哎，你觉得龙老师适合哪个？
3: 荷花。对，然后这一枚胸针呢就是荷花，
0: 好看，绿色我喜欢。
3: 冷艳老师试一试。
0: 可以，那我们仨都戴上吧。
3: 院长您戴这枚，我想给你送个福。
4: 太谢谢了，
0: 都是美好的寓意。
3: 我给您，你看，来到福建，来到我们德化，
0: 把福带在身上，把国宝装在心间，把和和美美送给万户千家。
3: 对，然后介绍一下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双面瓷，然后这一面呢，你看非常有中国的特色。
4: 对，
3: 这一面呢是我们国外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它是阿尔及利亚的国花鸢尾。然后你看，小小的一件陶瓷，它承载了中外友谊的美好象征，所以这件作品它烧成难度还是比较难的。
0: 寓意也好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互鉴。老师好。
5: 你好你好，我是林丽萍，这些就是我的作品。老师来试一下，
0: 给我也来一点，我也感受一下。
5: 你一般是这样子搓，这边会并更平啊。我们是这样子嘛，啊，然后这样子，反正我们这泥土的好处就是不用沾什么胶，就直接清水扫一下，然后它的图案就可以出来了。你试一下。
0: 我这根可以贡献给院长吗？
2: 哇，这个很细，
5: 这个非常好哎。太厉害了，可以做这个凤尾。
4: 我把龙老师这个给粘这
0: 儿。哦，院长选的这个位置特别好，刚好可以粘上去。
5: 像我们这件作品哈，首先我用堆把这个凤的形状堆出来，
4: 对，
5: 再两条线把它绕在一起，啊，然后最后把这些线都盘上去。
0: 哦，所以这个里面的工序其实特别多，
5: 像这一种这些产品，我们都是用纯手工。
0: 你看，纤毫并线。
5: 它质地是很硬的。
0: 深以为然，就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龙凤都会觉得它是非常的有那种殿堂之气啊，非常的华贵，但是你发现这么雄大的主题其实带我们德化白瓷上体现的时候，你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温柔，就是中国的那种怀柔远人，就是非常和平温和的这种气质在上面，特别好。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欢迎各位，我是郑炯新，我将带领大家了解德化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历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组呢，是南海一号沉船德化池的复刻品。
3: 说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因为这是2007年的12月22日，我就在船上，我是船上打捞的总指挥之一。那么这艘船呢，其实呢，1987年发现的，水下24米的一个沉船，上面还盖着2-3米的淤泥，所以要局部打捞很不容易，还就想能不能整体打捞，但是这全世界都没有做过。经过多方案比较，后来做这个大铁箱子，把这个船呢整体就给扣在里面，然后又把底下做的底，就把这个船货、船和外面的淤泥整体装在箱子里了。打捞上去以后，一件一件的细致的考古，发现上面有18万件文物，
0: 而且当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咱们的德化白瓷。
3: 所以就说明当年呢，我们的德化瓷烧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了。
0: 长海生中万国商啊，我们可以窥见当年宋元时期咱们泉州一带咱们德化这个海外贸易有多繁盛。
2: 在17世纪、18世纪，德化白瓷呢被法国人译为布隆德信中国白，成为各国王室的珍藏。在2025年呢，整个德化陶瓷产业达到760个亿，
3: 760亿
2: 外贸占了60%，主要有了一些餐具，还有一些家居用品，包括了节日节庆的礼品。而且呢，这些他们还会根据国外的节庆文化，结合我们的中国陶瓷艺术，把德化陶瓷呢融入当地的生活。现在呢，是一手抓产品出口，一手呢抓文化出海。在2023年呢，启动了中国白德化瓷国际行展，到2025年底呢，我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落地了26场。
3: 我们的产品出口其实是文化出海的升华，以气为媒，实现了我们文明的双向奔赴与深度交融。
2: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化瓷呢就多次进入国礼。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呢是2017年厦门金砖会晤，当时呢16件国礼呢就有15件是德化瓷。那么我们这里展示的呢就是陈仁海的四海合尊，它是以古代酒尊作为造型，并且呢融入荷花跟如意纹，它寓意呢和美和平。陈仁海大师就是我们当时上海世博会福建馆镇馆之宝世博和鼎的作者。另外一件呢，就是陈明华团队做的玉玲珑梅瓶，它是采用了通花镂空雕刻的，结合呢缠枝牡丹，象征美好生活。
1: 你真的很美啊，这个。
2: 第三件金砖国礼瓷呢，就是郑少伟团队的日夜同辉，寓意呢四方吉祥的意思。所以他每一件作品呢，实际上都有他特殊的含义。
0: 我看前面有一个很眼熟，登上了咱们2025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是送给外国友人艾文凯尔的喜上眉梢。这件应该叫外交礼了哈。
2: 对，这件是外交礼，是我们这边谢景华大师他原创的一件作品。它的整个器型呢像一个聚宝盆啊，那么底座上面呢有海浪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另外呢，梅花跟喜鹊的结合，寓意喜上眉梢。
0: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2: 中间这个呢是国宴瓷，也是陈仁海大师的另一件的代表作品。
3: 这一套要几十件哈。
2: 对，这个因为我们摆的地方有限，所以就把关键的几件在里面做个陈列。
0: 所以我们真的通过刚才这几组看下来，感受到了德化白瓷的分量。无论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船，还是今天在外交舞台上，德化白瓷在扮演着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这样一个重要角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出海的无限可能。那其实在内销版图上，德化白瓷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在馆里也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走，我们去看看。

0: 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是徐建勇。
0: 你好，
2: 欢迎欢迎你们。
3: 你好
2: 啊，接下来由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德化陶瓷。嗯，啊，因为我们德化陶瓷呢，从历史上来讲，我们都是做的是生活用瓷。嗯，比如碗啊、水杯啊这些的。您现在看到这套是国宴级别的，整体都是福的印章，都是葫芦的造型。那我们呢，现在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陶瓷啊，经常会磕碰，会坏掉。
0: 是是是。
2: 近些年来，德化一直在以科技赋能，就是将陶瓷做成让它的筋骨更强壮，
1: 磕不坏吗？
2: 对，不那么容易坏。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0: 真的吗？
2: 对对对，
0: 您来。摔不坏啊？
2: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拿起来，然后放。
0: 松手啊？
2: 走，
0: 我不敢。
2: 大点，打大点，放。啊！它的硬度可以用我们历长的5000次碰撞，没问题。
1: 5000次。
2: 五千次的碰撞，
1: 就是5001次的时候就要碎掉了。
2: 这个是没有这个概念，
0: 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可以让曾经那么娇贵、那么娇嫩的瓷器放下这个身段，可以真正的走进寻常百姓家。
2: 对，说的太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往来看一下茶具。嗯，这就是我们德化的白瓷茶具。
0: 哦，哎呀，好精致哦！你看看，这些配色都好美，全是中国风。
3: 这不是这个捏花吗？
2: 对，这是手工捏花。
3: 这是锁边的技艺。
2: 对，这是锁边，您说对了。
1: 中间是
2: 镂空的。
0: 那它会漏水吗？
2: 不会。
0: 虽然借这种镂空的感觉，对对，其实它还是一个茶杯。
2: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来喝点茶吧。我们白瓷呢来泡这个茶哈，这个器皿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白瓷哈，它高温烧制，
0: 它因为足够白，以至于它能够透出茶汤的颜色。
2: 我们德化瓷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您看一下，这个是薄胎的，哦，很轻，它就是说散热比较快，
3: 散热快，
2: 对，特别适合喝我们这个绿茶，啊，然后有一些厚胎的啊，它会比较厚实，喝比如像普洱啊、大红袍啊。
3: 喝不同的茶，用不同的茶具。
0: 后胎的就像玉一样温润。
3: 对，
2: 其实我们不仅能做出属于东方这审美的这种茶器，还可以做出国际化的这些，比如他们国外人喝的下午茶，其实也就是咖啡杯。
3: 其实1000多年前，我们大量的茶具出口欧洲，其实也带动了中国的茶叶在欧洲的形成习惯。德化的茶具瓷，就像我们刚刚品过的这杯茶一样，层次很丰富，它既可以是传统的为茶服务的，它又可以是现代的。

0: 甚至是很潮流的。
1: 太棒了，我们去看看下一个好不好？
2: 我们下一看一下我们的厨技。
3: 先来喝一碗我们的过鸡草汤，
2: 现炖的，
4: 现炖的。
2: 过鸡草汤呢是一种中药，其实它是养胃的。
1: 我一闻就发现有中草药的味道，
2: 很香。
1: 一喝更觉得好健康，很养生。好汤一定是出自好锅。
2: 对，
1: 这汤这么醇厚，出来食材好，一定离不开好的炊具。
2: 对，没错，没错，没错。锅其实我们在早期啊，很多在家里炖的时候，可能就是火过了，或者说给烧干了，它就裂掉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叫金刚宝，它可以干烧600度。您看，现在这个温度应该达到可能100多度，哦，还不到600度，
1: 好烫了已经啊！
2: 对，不要烫到。那您可以试一下，水倒进去看看，600度干烧，
0: 干烧，
2: 而且它就是没有任何一点水的，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的技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必须要在火炉上才能烧，那么我们德华呢最新又研发了一个全国独创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竹炭锅。是目前我们全国首款，我们这个呢就可以放在电磁炉上就可以煮。
4: 咱陶瓷应该属于是绝缘体吧？嗯，为什么这可以用电磁炉？
2: 因为它富含铁、锂、镁、锌，经过高温煅烧，然后它有结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导磁性，就等于说一锅多用。
1: 对，不仅是功能的增加，更是科技材料的一种创新，为古老的陶瓷材料注入了新的灵魂。
2: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酒具区。我们德华陶瓷啊，它不仅是个器物，其实它呢更是就是文人雅士的这种情怀的一种
4: 陶冶情操。
2: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主角哈，这个主角咱们看一下，注意看哈，这个杯子来，我们
1: 这个
2: 酒这样倒下去哈，你看，没问题哈，再看哈，哎，我们再倒，大概8分满啊，还是没问题，
0: 没问题。
2: 但是如果我们太贪的话，继续倒，哎。你就看全部漏光，不是就漏一点点，我们就到一定程度不能太贪，一旦贪了最后啥都没有。
4: 公道杯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啊？
2: 在里面的设计有一个 U 型的一个管道，就虹吸的原理，它这个水一旦满过它那个高度，它就反而会被吸走了。
4: 这是中国人一种克制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这公道杯啊，它已经不是一个酒杯了，是一件有智慧的器物了。
4: 我觉得这些瓷非常贴心，它知道我们怕碎啊，就让自己变得结实，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快呢，就变得可以随身携带。它呢从一件需要被照顾的观赏品，成了能够照顾和陪伴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小伙伴吧。我觉得很厉害。
1: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幸啊，来近距离的参观了这个生活瓷，真的是大开眼界。科技真的是在赋能我们的白瓷，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问题来了，如果科技改变的不只是德华瓷的物理属性，而是赋予它更高含量的智慧，又会展现怎样的面貌呢？我们接着到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好漂亮哦，好可爱！
4: 哇，真的是很漂亮这个，哎，好看哦。
1: 哇，哇，这个真的是像为我定制的，
4: 和你的气质很贴，真的很好看。
1: 有没有一种替父从军的气质？
4: 不光是替父从军，然后英姿飒爽。
1: 这是不是在古装戏里叫甲胄？
5: 这叫锁子甲，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的。
1: 哦，这是 3D 打印的甲胄啊？
5: 对对，因为我们团队主要是从事于陶瓷领域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工作，每一个零部件呢都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哦，
1: 为什么想到要用这个 3D 打印来做一身甲胄啊？
5: 制作上对传统陶瓷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用 3D 打印能解决这些成型的困难，每一个呢标准化是一样的。
1: 所以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东西应该都跟 3D 打印有关。
5: 不光是 3D 打印，还有 AI 人工智能。
1: 真的吗？您快介绍一下。
5: 王老师，你要不然碰一下这个
1: 花？
5: 对，你拿起来看，尝试一下。
1: 拿起来看一下。哎，灯怎么熄灭了？
5: 对，你再可以放进去。
1: 会亮吗？哎，还真是。
5: 对，它既是一个小夜灯，同时又是一个观赏的花沙。看一下，它这个是一个花瓶，它是一个消防花瓶。
4: 如果有火的话，
5: 我直接 扔出去把火直接砸灭，瞬间的砸灭它啊，
1: 真的，
5: 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6: 对不起，
5: 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呢，我们放的它就是一个美妙的观赏性花瓶。
1: 把哪个扔出来？
5: 整个扔出去。
1: 它能灭火呀？
5: 对。
1: 它为什么能灭火？原理是什么？
5: 因为原理我们加入了灭火材料，这个也很好玩。
4: 善愿，以您的聪明才智，您觉得应该怎么？
7: 灯亮了。
1: 是怎么一碰就亮吗？
5: 移动。哦，
1: 所以它是感应了。
5: 对对对，
1: 感应。
5: AI 能帮助我们快速的想法落地，或者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想法进行试错。
1: 那边是什么？
5: 我们过去看一下。像这台叫做 3D 陶泥打印机，说一个关键词，我们用 AI 生成一个设计图，让技术人员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器具。
1: 我们就为老朋友泸州老窖量体裁衣的定制一套酒具。哦，
0: 那我就泸州老窖。
1: 那我就浓香馥郁。就是这样一套 AI 创新瓷酒具，把泸州老窖的文化标识、传统酒具的经典形制，还有 3D 打印的精准工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让白瓷更出圈、更活力。所以泸州老窖用一杯浓香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4: 他用陶泥一层一层的打印出一个立体的陶瓷作品，这样像很多像我一样不会制作陶瓷人都觉得能够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落地。并制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陶瓷作品，
0: 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可以让他们更放心大胆地去做创意。
1: 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德化白瓷的无限新意哈，一起期待。谢谢
8: 谢谢三老师。

0: 好可爱，这都是白瓷。
1: 有没有龙啊？
0: 龙。
1: 刚说就看到了。
0: 哎，单院长。啊，
1: 单院长在这儿呢。
2: 啊，真有我呀、啊。
1: 单院长像是一个小可爱的小企鹅。
0: 刘刘刘，在这儿、哎。这是月亮吗？
3: 您手上的这一套呢，是彭程雄老师的作品哦。这套叫《百家姓》。
0: 百家姓、啊。
3: 它是以我们汉字的笔画，加动物的原型作为设计哦。
0: 所以这个造型里饱含着我们汉字本来的审美结构。
3: 没错。
2: 哎呀，这文创产品真多呀、啊。
1: 为什么那葫芦包？
3: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套产品啊，它的名字叫福气，有福同享。它其实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结构哦，
2: 这装在里头
3: 的。对，立一下它的基础结构，
2: 装在里头，跟套娃一样。哦，
3: 它收纳起来的时候，这一套葫芦。哦，
0: 这个好哎，便携茶具。
3: 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背起一座行走的茶山"。
0: 谢谢，谢谢老师。

0: 师好，我是德化电商代表郑美琼。
1: 嗯，郑老师好，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哈。
2: 您是德化电商代表啊、哦？为什么？跟我们讲讲。我们很现在从非遗街区来到了电商区吗？
0: 嗯，对，这是电商区，这是我们的文创直播间哦。
2: 所以这边带的都是德化的各种各样的陶瓷的文创是吧？
0: 对，文创的是礼品公司定制了，或者是我们个性定制的一些产品的哈、啊、代表性了啊。
2: 走，我们再到这边看看，
0: 这个是我们慈玉化直播间。哦哇，这是我们的梁老师，他为我们非遗里的中国做了一份礼物。哦，
2: 谢谢您，
3: 谢谢您，谢谢您。
2: 那这边应该是外语展柜了是吧？专门用外语来销售了。
4: 你们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这个是国际站的直播间，可以说英文的，我们会在这边介绍我们的产品、在国外有很多我们德化的陶瓷的产品、像这个材质还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是叫白云土的材质，我们会仔细的去播放链接的话，他们会自动在上面下单。对，我们这个有一个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德化的都是做批量生产的，所以他在上面订购的链接是，比如说一个款式正常都是1000个起订的。
5: 哦，1000个起订。
2: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我这体验了一下直播间，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3: 很不一样哦，
2: 感觉我们和全世界近在咫尺。
0: 截止2025年德化。

0: 德化陶瓷电商网络零售额达18亿元，实现德化白瓷多元化消费场景。最后，我们也在推进从卖产品向塑品牌的转型，提升德化陶瓷的品牌影响力。
1: 真好，真好，真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词就是 China 也是瓷器。
2: 是的。
1: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到塑品牌的这个跃升，对外国友人来说，提到 China， 提到瓷器，就会想到德化。谢谢您，谢谢您，
3: 谢谢。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以传承续新火味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一趟德化的白瓷之旅，感觉还意犹未尽，但是就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自己有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咱们德化的各位工匠大师们，就像魔法师一样，能够点土成金。他们可以赋予所有的瓷器以生命力，让我们叹为观止。
6: 很多的我们的作品又有很多新的创意，我觉得在那些衣纹流转的细则里，饱含着当代手艺人指尖的那种毫厘必较的虔诚，更映照着我们无数创新者将古老的图腾化为现代语言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2: 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德化的白瓷已经和生活的万千气象融为一体了，它流入寻常家居，成为一盏灯，一个花器，同时定义着当代生活的诗意器居。
1: 我觉得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今天的德化白瓷在讲述着一个老瓷器的新故事，它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伴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是国礼，可以是外交礼，可以是文创产品。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在火光与数据流中续写千年华章。祝福德化，祝福德化白瓷。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2: 再会。
7: 无意的青山绿水，东京相依，妩媚惹人醉。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突然说这些挺吓人的吧？我就是不想耽误。
1: 我能理解，而且这也不是耽误，这是个过程。
0: 你现在在北京参与了修法小组，这是多么宏大而有意义的事业，也是你的理想。我不会让你为了我放弃这些的。我呢，也很难回北京了。

你既然想过这么现实的问题，那就说明你也仔细地考虑过我们两个，对吧？我很开心了，回去吧，我走了。

0: 醒醒醒醒，再跟我们说说那天几点从大刘家走的。
1: 我没看表，我跟大刘喝完酒我就回家了。
2: 兄弟，也快结婚就是不一样啊。帅，
1: 那行
2: 帅，
1: 我这领带还没系上呢，系上更帅。
3: 还行吧，
0: 回家你也不看表啊？
1: 十点多吧。
0: 多多少？
1: 不知道。
2: 不喝了，不喝了，
1: 不喝了吧？
2: 不喝了，
1: 不喝了。行，那我撤了。
2: 走了，走。
1: 明天早上还得去镇上接我弟呢。
2: 走吧，走吧，走。
1: 那我走了啊，早点歇着吧。你收拾了吧。
2: 你走，你走。
1: 走了，走了，走。
0: 平时从大刘家回你家需要多少时间？
1: 20多分钟。
0: 你回家以后呢？
1: 睡了。
0: 睡了？不开灯啊？
1: 开了，灯没亮，估计停电了。
0: 你说的对，那天晚上就是停电了，但那是11:40，你10点多从大刘家往回走，怎么1个多小时才到家？
1: 我能干嘛？我回家了呀！我干，要问大刘不就完了吗？
0: 再给我们说说你手上的伤，还有那衣服上的血是怎么回事？

0: 你干啥呢？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我找文鹤，刘雨是谁？去到村里，差不多20分钟。按照胡旭东交代的时间，查完人回到家，赶上停电，时间刚好对得上。
1: 能信吗？
0: 哎，跟他喝酒的大刘怎么说的？
1: 那家伙就喝断片了，根本说不清楚。
0: 这时间他能对得上吗？其实啊，他作案时间肯定有，不在场证明不见得有。
1: 不是，那是是不是是不是啥？
0: 那尹平是被三龙菌刺捅死的，那刀口多特殊，你可着全村找，谁家有那玩意儿？就凭这一点就能钉死他？
1: 是。
0: 那带血的衣服，鉴定报告出来了吗？
1: 我跟你说了。 那衣服放在脸盆里，跟其他的衣服泡一阵了，还有污染，还没事儿。只要那衣服上的血和尹平的血血型一致，这事儿就算凿实了，是吧？你看，有动机，有时间，有作案工具，带血的衣服，要啥有啥，是吧？现在就差他本人的口供了。行，我不跟你说了，我进去接了审去了。
0: 得了，辛苦了，王队。
1: 看谁熬得过谁。
2: 夏法官，夏法官，哎，来了，来啊！什么事儿啊？啊！
3: 尹平就是你害死的，死娘们儿滚吧！呀，这都成大白蘑菇了。
4: 我其实就是擦破点皮儿，没啥事儿，您就帮我贴一下就行了。嗯嗯嗯。哎呀，
5: 你说说，这帮混小子，就会打太平拳，逮女的人欺负，真不是东西。今天晚上跟我睡啊。
4: 赶明儿我给你按个栅栏，
5: 这是栅栏的事儿吗？
4: 就应该抓他们。哎，你懂个屁！你，现在全村人都觉得尹平死的惨。
5: 都瞄着老胡家跟小夏呢，你这不计划矛盾吗？哎，小乔啊，哎，乔琴，哎，别跑呀！你怎么跑我单位来了？
6: 这是上次那天那个女同事。
5: 人家孩子的，他特别喜欢人家孩子。我不要。哎，瑞士巧克力纯净吗？收起来，收起来。哎呀，来来来，拿着拿着，我也是受人之托，你当帮我一个忙好吧？
6: 来来来来来，你看这是给袁记才家闺女的，我还得送过去。
5: 你要是实在不想要，你等我走了再扔，好吧？回见。
7: 还忘了说了，那天上你家，咱没聊完，你爱人回来了吗？你是不是还有点情况没说？没有，这里边有我电话和传呼号，改天我再来找你啊，或者你找我也行。回见啊，再见。
8: 脚步，脚步！不是，不是，近身，近身，节奏呢？不是，
9: 打他！冲他，冲他，冲他！
8: 勇点，勇点！他累了，你看不出来吗？打他！
9: 放手，放手，放手，放手！老头，我还不如听他的呢。
5: 挺乱，
1: 没你不能乱的。
0: 会说话，
1: 哎，你当侦察兵那会儿不是学过一招制敌吗？特阴那种。
5: 我学拳的都是来忙碌之后的事
1: 儿。一会儿咱俩打一场啊。
5: 我哪打得过你？我业余的嘴把式跟你们专业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我看你就行。哎，实话啊，我不见得打得过你。啥事儿？
5: 哎，好久不见了，请你吃个饭。
1: 少来这套啊，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那种典型的啊，面带忠厚，其实长800个心眼子。你就没白请我吃过饭。啥事儿？
5: 真有事儿。就是当年严继才那个案子，当时负责人是谁？
1: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
5: 随便问问。
1: 你是随便问问的人吗？
5: 哎，我有朋友在监狱工作，就说严继才在那边呢，一直喊冤，又是割腕又是绝食，你托我问问情况。
1: 你见过不喊冤的死刑犯吗？
5: 少。但人家问了很多次了，我就欠人家人情，你就当帮我个忙呗。
1: 作为朋友啊，我劝你一句，别沾遭恨。
5: 咋了？
1: 这案子当初在你们检察院就几次退卷，要求补充侦查，后来到了法院又几次退卷，折腾个人仰马翻，好不容易才判的。你想想我们什么压力？
5: 确实。那要是这样的话，不是更说明有问题？
1: 少来，那法院最后能判，就说明这个案子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虽然这案子跟我没关系，但谁要挑毛病，我不愿意听。
5: 那如果我跟你说，这案子可能真是个冤案，真凶还逍遥法外呢，你愿意听啊？你就跟我说那个负责人是谁，我保证不卖你。
1: 打一场。
2: 打赢告诉我，打输告诉我啊，看心情。

0: 你怎么在这儿啊？真够笨的你！快，不让我！靠着，赔我菜钱啊！啊，好。哎，这谁呀？
1: 吕队呀，
0: 这就是你常说那吕队长，
1: 对，传奇人物。
0: 怎么这么早就退了？好像是被了什么处分。来来来，拉起来带走，起来！这别跑！啊？哎，然后呢？哎，你别翻我白眼儿，你老吕，你迟到了，我们等你老半天了。走。辛苦你，你等着去喽，等着喽。哦，来吧。你可以玩游戏。
2: 哎，你干嘛的？我是市检察院的，我叫郑建明。
0: 什么事儿啊？就是严继才那个案子，有些情况想跟您再了解一下。
1: 我退休了啊，以后别来找我。玩一会儿，赶紧回家写作业去啊！
3: 我就知道你去会碰钉子。他有名的各色不好打交道，
0: 知道你不提醒我，你故意的。
3: 我这下白挨啊！
0: 哎，你之前说他是提前退休，因为啥事儿？
3: 大家都不愿意打听，你千万别打听。
0: 跟严继才案子有关吗？
3: 我说你怎么那么操心这案子？
4: 听说你被别山那女检察官给拿住了，啊？你当卧底呢是吧？
0: 是，我是在帮他呢。
4: 不瞒你，也瞒不住你，你老心真。立夏，
3: 算不上。
0: 哎，这事你暂时替我保密啊，耽误我这工作不好展开了。
3: 我呢，这第二次提醒你，好话不说三遍啊！这案子，你要真胳膊肘往外拐，就真成大伙敌人了。你想在南路待吗？反正检察院，你肯定待不下去了。
0: 至于吗？
4: 至于。
3: 你知道这案子牵扯多少人吗？
0: 那还真有可能是个冤案，那不能因为牵扯的人多就对冤情视而不见吧？
5: 你说，从我们到你们，再到法院，有谁是真心故意制造冤案的？没有吧？跟嫌疑人咱不认识，无冤无仇，干嘛总针对他？公检法一条线，来来回回查了那么多次，最后还是判了，说明啥？
0: 说明啥呀？
5: 四个字，不能排除。
0: 我问你，怎么还理直气壮不能排除？那要是万一呢？我是说万分之一的可能，他就不是真凶，那怎么着？放着不管了，就认着冤枉。不是，那这四个字不应该是疑罪从无吗？
5: 你小子现在怎么学的，讲了三道的？别山的女检察官给你灌输的吧？哎，我听说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啊，
3: 行啊，你这堆牛粪啊！
0: 他冤案上了，你少转移话题，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3: 行，吃饱了，有事儿先撤了啊，结账啊！
0: 不是，哎，那吕队长提前退休到底跟严介三案子有没有关系？
3: 有关系，没什么关系。
0: 怎么说呀？
3: 涉嫌刑讯逼供，其实有审讯的时候太气愤了，给了个猥亵幼女的东西俩嘴巴，下手重了，打脑震荡。
0: 那跟演技残案子有什么关系？
3: 那你觉得老吕这脾气，对付严继才时他能忍住吗？那种杂碎要搁我手里，拖警服就是我了。
2: 胡说胡说，银萍奶奶上吊了。
6: 什么？哎，小夏，你别去，
7: 你不能去，
6: 我去。

0: 你们可不能放过凶手啊！对呀，不得放回凶手！
1: 不能放过凶手！
2: 不能放过凶手！
3: 哎，大家别着急，别着急啊！案子还在审理当中啊，再等等，
0: 还不急？干啥呢你们？
4: 玩呢？吴法官，这得枪毙！什么枪毙？
0: 别瞎说！枪毙！枪毙！枪毙！枪毙！
4: 办案是需要时间的，大家一定要相信法律。
5: 乡亲们，听我说啊，老胡说的对啊，一定要相信政府，相信法律。
6: 胡玉忠的案说是香味的，肯定有暴毙呀！肯定有暴毙！

明白。老公，你这样，让夏恩杰立马回来，一分钟也别耽误，就说是院里的决定。

0: 这个案子现在闹得这么大吗？
1: 对，所以我想着先把夏云杰先调回来。处分七算是没有过，我们可以先不恢复他的本职工作，让他在档案室、行政科先干点别的。
0: 哎呀，小夏的这个性格呀，真是。他的本质是好的，专业也是过硬的，那就是太一厢情愿，这考虑事情他欠周全，爱冲动。这个老太太这么一死，恐怕舆论会牵扯到我们院里来啊。
1: 所以想着先把他调回来，远离事件中心，对他对咱们都好。你说万一村民闹个什么事儿，他回来了，人身安全至少是保障。一个女同志在底下多少有点。
0: 想想啊。

0: 我同意。那么至于调回来怎么安置，怎么消除影响，怎么避免同事之间的相互议论，你来负责处理。
1: 明白。
0: 毕竟人家没法官都去职了，这个小夏下去了没两天就又给调了回来，看上去不太公平。啊，当然我个人是希望他回来的啊，这在下面那就是大材小用，那是荒废人才。
1: 放心，秋月，一定一碗水端平。
2: 来，再吃块排骨。
3: 那谢谢。
2: 多吃少想，长保健康。
4: 您今天怎么做这么多呀？
3: 多吃点儿。
5: 今天晚上别回去了，就在这儿住。过两天我弄辆车送你回滨江。
4: 为什么呀？
5: 我跟你们余副院长都已经说好了，为了你的安全，也为了一些不必要的舆论影响，你先回去。回去以后具体干什么？

0: 你就听院里安排。
1: 你那小报告？
0: 对呀、啊，是我打的小报告。这几天一宿一宿的担惊受怕，我睡不着觉，起好几回夜。不信你问他。
2: 他是担心你出去上个厕所，还去你屋看看呢。
3: 师傅，谢谢你。
0: 你叫我什么？
3: 师傅呀。
0: 他叫我师傅。你是名牌大学毕业，是中级人民法院的大法官，我能当你师傅吗？
3: 不管您爱不爱听啊，反正我就叫了，我可不回去了。
0: 你说这孩子，你一定要听话。
3: 不是师傅，您真的觉得胡旭东杀人了吗？他的动机是什么呀？反正我想不通。
0: 现在村子里边，十个有九个人都认为胡旭东是凶手，你怎么看？
3: 这是先入为主，被自己的偏见给左右了。
0: 你要是真想盯这个案子，你更要回到滨江去，因为这个案子迟早要转到那儿去。你在滨江比在这儿更有用。
4: 我是
5: 之前让你帮忙问我爸战友那事儿，你问了吗？
4: 深入各个村落开展送法下乡活动，普法队员扎根田间地头，利用法制夜校、电影场所。
5: 我跟你说话呢。
6: 他那个案子归民事庭，我不好插手。
5: 那你就打听一下，表示一下关心，不行吗？
6: 打听不就是表态吗？我是个副院长，周边的同事怎么看我？
5: 就让他们那么看啊。这不就是要达到的目的吗？不然要你这个副院长干嘛？
6: 我这副院长是你爸封的，给你家当的，给你爸的老战友走后门用的。
5: 你怎么说话的呀？
6: 我怎么说话？
5: 合着这么多年家里就没帮衬过你？
6: 你说这些你觉得你俗吗？
5: 我俗？夏英杰不俗，你怜香惜玉，处处关心。
6: 不是，你在说什么？
5: 就是节目组编导，我同学啊。虽然不让报，但人家跟我说了，要不是夏英姐把那精神病人放出来，人不会死。你就喜欢这样的，有个性。对了，人家还死活看不上你。
6: 你有完没完啊？

0: 别人的事儿都是事儿，家里的事儿就是我无理取闹。
1: 咱们俩好歹算合法夫妻，你就这么不近人情？
2: 行了，我不跟你争了，我明天就去问，行吗？但我跟你说清楚，只是问，不是插手，也不代表任何的立场，听明白了吗？满意了？
0: 满意。
2: 好。

0: 行了，哥，就是忘带大瓶子了，这个借给你，好使。我告诉你，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杂种。
1: 看什么看？
0: 等会儿。
2: 严一山，站
3: 住！二弟，投降！站住！
2: 严一山，站住！
3: 站住！
2: 站住！
4: 潘大婶子，救人！

0: 医生，注意安全啊！孩子，你别动啊！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了我！
2: 快起来，快起来！这功力的，至少减半年。
3: 快，哎，医院，大半截不行。
2: 师傅，你又吃药啊？
1: 哎呀，我现在就是个药罐子，不吃不行呢。你找个时间就好好检查一下吧。郭叔，这是您的。
4: 嗯，
3: 我看看。
2: 没有你的，这等谁的信呢？对象呢？哎，你别胡说，没有。谁年轻的时候不都这样吗？走了，郭叔。
0: 啊，走吧，走吧。
2: 怎么一封答复也没有啊？再这么说，我们也是正式提出来的，好歹给个答复吧。哎呀，
0: 那急啥？没有答复就再写呗，他早晚得答复。
5: 那我继续写。郭叔，哎，老孙叫你们呢，严继才又闹事了。就是，
6: 老孙，老孙，别动啊！老孙，别动啊！严继才，
5: 你差不多行了，
6: 别动了，没完没了啊！
5: 老师，别动了呀！
6: 怎么回事啊？
5: 老师，
6: 同二犯人，老叫他大瓶子，大瓶子，给他今天心态叫崩了。
0: 严继才，老师，严继才，差不多行了。严继才，滚！骗子，
7: 老师，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我放下。严
0: 继才，
2: 以前我们跟你说过什么？相信法律，相信我们，这点儿委屈你都受不了了？
0: 你们是骗子，我不信你们。
7: 谁骗你了？我告诉你，我们去。
0: 把他放开吧。
7: 不行，我说这疯着呢，他没疯，我有数。你放开他，出来。燕才，你想干啥？撒气，撞墙，揍我一顿。来来来，我让你干，谁也别拦着。你几次上的监狱不服管教的名单，你这都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张检察官，我们一人选择相信你，而且我们确实努力了。如果你还不相信，那任何人都没办法。对什么都不相信的，他对未来也不抱什么期望，他在这里他坚持不了多久，
8: 所以我不想活了。
9: 你不活了，
10: 那么好的媳妇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
9: 那么好。
7: 你们去找我媳妇儿了，燕才，你好好看看我郭大姐、张丽慧、张检察官这两张脸，你看看像骗子吗？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对你有任何承诺，只能要求你相信法律。我的话到头了，你懂吗？大瓶子就大瓶子，那以前还有人叫我郭大姐呢，叫呗，你打一他干啥？反省。

0: 副院长。
1: Welcome back, Sanjay.
0: Thank you.
1: 气色还不错，先碰东西。
0: 你这是，是不是？家庭矛盾，我来避避难。你可以笑话我。我有什么资格笑话别人？
1: 你那边情况我了解过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案子已经快到检察院了，听说已经批捕了。
0: 谢谢。
1: 你先歇会儿，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喂，你好。
1: 你好，麻烦帮我找一下陈一仲。
0: 好，稍等。一仲，你电话。
2: 你好，我是陈一仲。
3: 喂。喂。
2: 挂了，是找我的吗？
0: 是找你的呀，是位女同志，声音挺好听的。

0: 我真没想到，竟然一封回信都没有。你说这要是犯人申诉，他们见够了不管也就算了；咱们是检察官，检察官帮犯人申诉，他们也不管；那犯人自己申诉得多难呀！
1: 我不是说过吗？这事儿啊，咱急不得。嗯。可我觉得那严继才要快崩溃了，早晚得出事儿。那咱又不停地写。 不停地向各级司法机关反映呗，那还有别的啥办法啊？那得到猴年马月呀、啊。咋的？等不及了？嘿嘿嘿，心里头挂着别人呢，是不是？
0: 哎呦，师傅，我跟你说真事儿呢。
1: 好事儿啊，好事儿。
0: 哎，我算是知道人家为啥叫你郭大姐了，八卦。
2: 哎呦，张儿，
0: 哎，
2: 刚才回收完室发现落了一封信，你的。
0: 谢谢啊。
2: 对不住了啊。

0: 打不了长途，得用我这个打。
1: 啊，对对对。师傅。
2: 嗯。
1: 您怎么知道我要打长途电话呀？
2: 我啥都知道
0: 啊。行。哎呀，打吧，我回避一下。
1: 啊，不用，你在这儿也行。
0: 那好。嗯。

0: 好，建民，电话。喂，我张建民。
1: 我是张丽慧。
2: 喂。
0: 你挺好的。
1: 挺好的。
2: 我刚收到你的来信。
1: 你说要严继才的照片是什么意思呀？
0: 你等我一会儿。

0: 喂，
1: 啊，
0: 你怎么了？气喘吁吁的。
1: 从办公室跑过来，有点距离。
0: 你要不下次我给你介释？那你说吧，要他照片干什么？
1: 这个到时候再跟你说。我需要几张严继才的近照，曝光不要太过，不足一点都可以。就是要和他以往的照片要有反差，越大越好。
0: 你是想用他现在的样子换取谁的良知吗？
1: 大家本来就有良知。李慧，我做检察官有几年了，没有见过一个人愿意把案子办成冤。

0: 王丹妮，你怎么回事啊？你的注意力去哪儿了？是不是让卢江汉把魂儿勾走了？
1: 对不起，孙指导。
0: 行了，你下来吧，一边看着去。来，司仪，你给他做示范。

0: 今天的这个体操动作好难啊。
1: 对，也不知道我今天练成。
2: 哎，李叔叔。
3: 哦。
2: 又来干扰我们训练了。
3: 没有啊，我是来看看。
2: 孙指导可在呢。
3: 哦。
2: 李叔，你这是犯罪知道吗？
3: 快去训练去，快去训练去。
2: 看这老师，挺牛。

0: 回去吧。
1: 我再三给大家强调一下啊，你就是再有天分也要努力，别犯傻。有些事情到最后都是女生吃亏。这次省队的选拔名额有限，你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训练结束。
2: 我和卢江汉的事情，就是你给孙指导打的小报告。你给我小心点儿。不是我。
3: 子怡。
4: 啊。食堂要关门了，下午还要训练。
3: 哎，爸爸给你带了吃的。
5: 你这
2: 赢了，
5: 不是你这晕了就别打，你给我点机会。
4: 您练了这么几天，还能跟我打三个回合？

0: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2: 行。
3: 有个问题案件里不会反映，但严姐才几次提过，她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过刑讯逼供？
2: 胡旭东他是冤枉的呀。
4: 胡旭东是不是冤枉的不是您说的，得看证据。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知道你找我为了什么。
1: 案卷我看过了，确实是有疑点才来找你。侦查附件公安局不给我看。
0: 那你想了解什么？
1: 有好几处地方，比如 DNA 检测结果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起诉书里。
0: DNA 检测技术出来没几年，检测结果也只能当参考，你同意吗？
1: 我同意。所以您更相信口供？
0: 怎么了？口供不可信啊？
1: 我认为有人证、物证、生物鉴定证据互相印证的口供更可信。
0: 哦。
1: DNA 检测出被害人八个指甲里的生物组织不是严吉彩的，也不属于任何相关人员，是陌生人作案。我在进修的时候学过一个名词，叫证据的双关联系。
0: 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我就问你啊，被害人的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与本案无关，有没有这种可能？
1: 有。
0: 你还算诚实，
1: 李支长。有个问题案卷里不会反映，但严吉才几次提过。
0: 什么？
1: 他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对他动过手？有没有过刑讯逼供？
0: 我想不起来了。
2: 啷个会死嘛？你先听我说噻，我没在屋头。你
3: 好，您是有什么业务要办理吗？
4: 我找秦大律师。
3: 公事私事？
4: 打离婚。啊，
3: 离婚案我们所里的律师都能接，秦律师他现在不在。
5: 哎，我在，我在，我在。啊，找我的。
4: 哎呦，陈大律师，可算找到您了。
5: 来，请进，请。到办公室。
4: 三千啊？
6: 明码标价，三千。
4: 我就打个离婚官司，你要我三千块啊？我丈夫存款都没有三千块呢。
6: 不是还有孩子的抚养权，还有房子吗？
4: 那本来就是我的呀。哎呦，我的天爷啊！你是名律师不假，可是你也不能剥削我呀。
6: 你这哪儿的话呀？我跟袁一峰一起辩护过，我上过报纸。我这个级别的律师啊，就是这个价钱。
4: 袁立方是谁啊？
6: 袁一峰，中国最有名的律师。
4: 那我就离个婚，也用不着全国出名的呀。算了，我再找个便宜点。
6: 哎，别别别！我给你个优惠。
4: 哦，
6: 2800行吧？
5: 哎，这
6: 我跟我合伙人去商量商量。等着，别走。

0: 老钱，那女的可要跑了。
1: 我跟合伙人商量了一下，2000最低了。哎，另外，我还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咨询，够要还的了。
2: 500。
1: 你开玩笑啊？
2: 350。
1: 你简直，你是来捣乱的吧？
2: 哎呦，秦大律师，我身边有一帮姐妹也要离婚的，到时候我把她们介绍给你，你看你给我便宜点，给她们抬价，我保准不说，可以吧？
1: 真的，
2: 450，签合同。

0: 呗。
1: 喂，你出了这么多事儿，怎么不跟我说呀？
0: 怕你分心。
2: 等我把这段研讨会跟完，我就去看你。
0: 一中，
1: 没关系，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可以先不去。你什么时候需要了，你跟我说，我随时过来。
0: 陈一中，你是不是想跟我在一起？
1: 是。
0: 如果咱俩在一起的话，你可能会受很多委屈，遭遇很多麻烦。
3: 也许事业会受影响。
0: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让人省心的人。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不需要你，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我说这些对你不公平，我太自私。
1: 你不用说这些铺垫，你直接说你想说的。
0: 也许我们能试一试，如果你还愿意的话。
1: 我也是最近才发现，你其实挺缺乏安全感的。
0: 我是怕。你这人买西瓜呢不保天。
1: 我在这故作镇定，其实我手心里都是汗。
3: 我是怕
0: 要是以后没结果，你会失去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1: 不会的，就算最后我们两个没能在一起。

0: 院里啊，检察长紧急召见。
1: 好事坏事啊？
0: 不知道呢。你说，咱们三天两头往上面打报告，有两种可能吧？一是让他们动，再就是让咱们停。
1: 那你觉得是动还是停啊？
0: 难说。
1: 师傅，我攒的假还剩多少天？
0: 干嘛呀？
1: 我想去趟南路。
0: 南路？
1: 我没呼机，你联系不上我，除非我主动打电话给你。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0: 行，你写假条吧，我给你批。
1: 好。哎呀。
2: 真有意思，你说说，咱给别人犯案呢，那跟自己作案似的。

0: 哎呀，建明，你跑那么快干嘛？
1: 姐，你帮我请个假，我欠你一顿饭啊，谢谢。
0: 这刚整理好了。

0: 你等我多久了？
1: 就一会儿。
0: 李慧，我等你好久了。我是不是唐突了？郭书涵没给你。
1: 嗯。
0: 我以为他已经跟你。
1: 我有点饿了。
0: 对，我下火车我肯定饿。
1: 嗯。
0: 那我们去吃你最喜欢的那家米线。
1: 去柴街面馆吧。
0: 好。
1: 你给我拿行李。
0: 好。
2: 哎，小面，
3: 谢谢
0: 。哎，谢谢。
2: 你长得真好看呀。
0: 嫂子，这哪吃得下呀？都浪费了。
3: 哎呀，也没什么可表示的，就让我们浪费嘛。
2: 吃啊吃。
4: 你继续写作业，待会儿聊点事儿
3: 啊。我们坐。
2: 这张照片是他这几天拍的。
3: 谢谢。谢谢。
5: 爸。
6: 夏法官，夏法官。
7: 哎，胡叔，你们这是干啥呢？
5: 等你从上午等到现在。
7: 那怎么不让陈大使叫我呢？
5: 不可能。
7: 你们找我干啥？

0: 行，老哥，咱们去那边，我跟您说点事儿。
1: 哦，不用不用，就在这儿说就行，在这儿说。
0: 上
1: 哎，你这是干什么？起来，起来！
0: 听老师的，
1: 起来再说。
2: 别丢人现眼了，行吗？
3: 都是你。
1: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叫警察了啊！
0: 小何，
1: 你冷静，慢慢说，好吧？
0: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找您。我只认识您，您能不能帮帮我们？胡旭东他是冤枉的呀！
1: 胡旭东是不是冤枉的？不是您说的，得看证据。
0: 我知道，我知道。胡玉通已经被逮捕了，检察院的通知书都已经到了，准备起诉了。我们是农村人，胆子小，啥也不懂，打官司这辈子没想过，更别提杀人案了。您帮帮我们，不管旭东他是不是真冤枉，您至少给我们指条明道。
1: 你们找律师了吗？
0: 律师？啥律师？
2: 哎呀，我跟你说过了，就是帮我哥打官司的。
0: 我们不知道去哪儿找律师啊。
1: 这个没关系啊，政府呢会指派一个法律援助律师的，是免费的。
0: 那怎么能靠得住啊，小王官？你怎么能把我们孩子家的命推给别人呢？
1: 不是往别人手里推啊，找律师呢，这是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律师也是会帮你们的，明白吗？
4: 难道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啊，你别说
4: 了，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2: 下法官，
4: 啊、不是你找的吗？
2: 你少说两句吧，咱们得相信人家夏法官呀、啊。
4: 你别说，
2: 不是你放跑的，你相信夏法官好不好？
4: 快去，快去，快去！
2: 哎呀，哎呀，行了，别说了，
4: 是你把尹平放跑的。
2: 别说了，人家
4: 是不是？
5: 小夏，
4: 要不是你把尹平放跑，
5: 没事吧？没事。
4: 行行行，别说了，你
0: 不管用。行行行行行，
1: 胡叔，我能说的都说了。
4: 别说了，别说了，
2: 夏法官。
4: 你走开！
0: 别说了，
4: 夏法官，夏法官，三条人命啊！夏法官，因为你啊！
0: 别说，
4: 你闹人吗？
0: 行了吧，别说了。
4: 你闹人吗，夏法官？
6: 顾雅姐，那我们就先走了。
7: 张检察官，等我一下。
8: 张检察官，我们全家都特别感谢你们。
1: 客气的话就别说了，这也是我应尽的职责，我要是做不好自己都睡不着觉。
8: 不行了啊，有件事儿忘跟你们汇报了，前两天那个公安局的刑警队长来过这儿。啊，
9: 哪个？
8: 姓李的，李队长。
1: 你确定吗？
8: 确定，当年就是他把季才抓走的，就是一直阴着一张脸。他这次来虽然没有穿警服，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人老了，瘦了，头发也白了很多，但还是一脸不高兴。
1: 那他来干什么呀？
8: 吃面。他以为我不记得他了。
9: 就吃面了，什么都没说。
8: 没事了，吃完就走了。
10: 妈妈本来要给碗里吐口水，被我给拦住了。我说这样子不好。
8: 没有，就你话多了。
6: 那我们先走了。
9: 哎，啊，
6: 走了。
9: 那你忙，
8: 慢走啊。
9: 好，
8: 那我怎么费心了啊？
9: 不会。
6: 你不是说那个吕队长很抗拒吗？
9: 是很抗拒。我问他有没有刑讯逼供，他那个眼神，感觉真要揍我。
6: 那他应该不是偶然来的吧？
9: 我觉得他可能还真是个突破口。
6: 为什么？
9: 他是老刑侦，不会漫无目的的来到了这儿来。我觉得他至少应该在想我跟他说的话。
6: 我也在想你跟我说的话，你说的那句话震撼到我了。
9: 哪句？
6: 你说要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从自己手里搬出一个冤案。
9: 这话也得两面看，事前不是故意的当然最好，事后要是不承认，那更难办。
6: 我相信人性本善，明天我去见见他。
9: 好。
6: 谢谢你啊，帮我做了这么好的铺垫，要不然我真的两眼一抹黑。真的辛苦你了，
10: 叔叔。你女朋友真漂亮呀，给她买支玫瑰花吧。
6: 是谁教你的呀？还一套一套的。
9: 她还不是我女朋友，她是我领导。
6: 嗯，对，我还不是她女朋友，我不能买这个花。谢谢你啊。

0: 老林。
1: 哎，
0: 那个许炫打电话过来找你，那你赶紧去一趟。
1: 哦，好，好，好。
0: 哎，好嘞，走了啊。
1: 哎。啊，许炫，
2: 来，赶快去，来，啊、坐。
1: 好，这时候找我，肯定不是一般的事儿。
2: 哎哎。
3: 李承办，
4: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影响很坏。被害人是残疾人，家属由于过分悲痛上吊自杀。老太太78岁，一个案子两条命，群情激愤呐。
1: 这个案子我知道，就是前些日子的事儿。
4: 熟人作案，动机明显，嫌疑人的范围很有限，两天锁定，可供几天就下来了。院里就属你最稳，所以才找的你。钱兴郎的事儿，我可不想再来一遍。
1: 谢谢院领导对我的信任，精神我掌握了，我先回去看看案卷。
4: 那就加加班。
1: 嗯，好。嗯，好，好，嗯，好。对了，徐姐，
4: 嗯，
1: 万一，我是说万一，能不能退卷，要求补充侦查？
4: 稳字第一，快字第二，该怎么办怎么办？
1: 明白了，徐姐。好。
5: 到了，那你先回吧。
6: 嗯，那明天见。
5: 好，明天见。
6: 怎么了？
5: 啊，这个卡好像坏了，我应该找前台换一张吧。
6: 我看看。
5: 要不就是我在监狱里待太久了，便吐。
6: 这磁卡有时候是这样，还不如钥匙呢。这个给你，都说了。
5: 什么时候买的？
6: 就你一转身，
5: 我一转身的功夫，你就给我买了枝花啊？你怎么总能让我这么高兴，总能给我惊喜啊？
6: 那你收吗？
5: 收。这不挺好的吗？进来吧。
6: 真的？
5: 嗯。把行李帮我拿进来。
6: 不想回去。
7: 女儿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6: 不怎么样。
7: 老秦，我给你提个醒啊。
6: 啥？
7: 价儿不能这么让，你再这么下去，咱们所别的律师没有办法正常收费了。
6: 怎么？我挡他们财路了。
7: 又跟老婆打架了？
6: 人家是老公打老婆，我是老婆打。
7: 哎呀，一个案子收450块钱，还要24小时贴身咨询，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6: 是啊。

0: 我给你辩护，变成了轰动全省的知名律师，难道就是这个价吗？
1: 可外面的人都这么说，你也这么认为吗？
2: 咱是律所，要正规，要盈利，我还要服众，你说呢？

0: 外伤，没大事，轻微脑震荡。
1: 那个，他这个不会留什么后遗症吧？
0: 要观察，应该还好。摔那一下没伤到要害，人家刹车也及时，这算是幸运的。不过人家还说看到前面有车别了他，这车不长眼就算了，人也不长眼嘛。
1: 嗯。
0: 哎，你们做什么工作的呀？不会有人寻仇吧？
2: 不至于。
0: 我给他开了点镇静剂，至少今天能睡好点。他这个呀，还有长期严重的睡眠不足，非常严重。

0: 哎，一众，我老于，你明天最好来一趟滨江，英杰在医院呢。
1: 啊，坐飞机啊，
0: 嗯，
1: 好，
2: 嗯。你好。
3: 哎，你好。
2: 我问一下，夏英杰是在哪个病房？
3: 稍等一下啊，这边29床。
2: 哎呦。

0: 多问题案件里不会反映，但严姐才几次提过。她审讯的时候被打过，您或者其他人有没有对她动过手？有没有过刑讯逼供？
1: 严继才，不要再顽抗了，人就是你杀的。
2: 你11:15开车去的高新路，
3: 11:57离开的高新路啊。
1: 严继才，
3: 这期间啊，
2: 你杀了一个女孩。醒醒，醒醒，你干嘛呀？
4: 醒醒，
2: 这事是你干的吗？
4: 我没杀人，不是我干。
0: 李队长，
5: 李队长。
2: 又来了。哎呀，我已经退休了，有事你们去找市局吧。
5: 可是当年那个案子是您主办的。
2: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0: 同事。
2: 同事啊？
0: 朋友。
5: 我们俩什么关系不重要，当年那个案子已经结案好几年了，您就从来都没有反思过什么吗？
2: 你们也知道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好几年了，你说我反思什么啊？
5: 案子有疑点很正常，只要您愿意帮我们弄清楚了，我马上回去说服严继才认罪伏法，绝对不再来烦您。但您看您现在这个态度我无法理解。严继才进去以后一直没有认罪，8天以后开始认罪了。他告诉我们是你们一直没有让他睡觉。
2: 不光他没睡，我们都没睡啊。

0: 跟灯一样。
1: 可这不是疲劳审讯的理由。
0: 你进过预审室吗？啊，你跟几个犯罪嫌疑人打过交道？
1: 被害人林燕体内没有检测出他人的精液和 DNA， 对吧？
0: 那家伙就是个软蛋，他自己不行，所以他用了啤酒瓶。
1: 严继才的妻子跟我们说，他们的夫妻生活一直很正常。
0: 他是他老婆，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1: 可是你们在林燕的八个指甲缝里面检测出同一种 DNA， 不是严继才的。
0: 我跟你男朋友说过，DNA 检测结果与本案无关。
1: 怎么会无关？这正是说明了是其他陌生人犯罪，不是严继才。
0: DNA 的事情我不懂，你去找当年参与讨论的专家去。
1: 是要把责任推给专家了？
0: 怎么着？你想使用激将法？
1: 美队，您看看，这是严继才现在的照片。
0: 干嘛？让我可怜他？你们看过那个女孩子的尸体吗？我说的不是照片，是真的尸体。你知道吗？我们发现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身上浑身爬满了蚂蚁，就跟穿了黑丝袜一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就被他们这样残忍的杀害了，谁可怜她呀？还有她的父母。
1: 建民，
2: 哎，
1: 我只是想找到真正的凶手。
2: 我明白，我相信他会去查的。
1: 你这么认为？
2: 啊，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侦查员的偶像，那他的威望总不会是因为办错案而建立的吧？
1: 嗯。笑什么？
2: 说这个老李到底是老刑警啊，他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你男朋友，前两天不是。
1: 说什么吗？
2: 张立辉，我想对你负责。
1: 我也有胳膊有腿的，干嘛让你负责呀？
2: 对对对，那还是个有胳膊有腿的博士呢。
1: 你以后不许这么说，你以后再这么说，我就不理你了。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要心态放松，关系平等，才能越走越远，有一个好的结果。
2: 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但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惭愧啊。
1: 我只是很在意我们俩这段感情。
2: 我也是，所以你刚才说的我全部接受。
1: 嗯，你这点真的很好，从来不会为了面子随意。
2: 但是你不要误会，我说想对你负责，我不是大男子主义，我是想。
1: 你交过女朋友吗？我也没交过男朋友，所以我其实是有一点害怕的，我怕时间久了，我在你心里就没有那么完美，没有那么好。毕竟我们俩相处的时间不长。
2: 李辉，你还记得那天在检察院门口咱们再重逢吗？
1: 当然记得。
2: 那天我就感觉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心里特踏实。我那天就发誓，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你觉得我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人？
1: 不是。你很稳定。
2: 那是觉得我有点滑头。
1: 你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很多人对我印象可能就这样，他们老说嘛。
1: 我觉得不是，你是一个会想很多办法解决问题的人，不管是对别人、对自己，还是对我，都很诚实，很真诚。
2: 就凭你这句话，我就不能放跑你。从来没有人这么总结过我。李辉，谢谢你。
1: 是我要谢谢你。
0: 小张，快送我去趟检察馆。
3: 啊！
4: 快点。
2: 你再等等，我先上去啊！
3: 这投资这么近，
0: 这是我女儿。
2: 来，让上，让上！哎，童子，走开，让开！
4: 不好意思，让一
0: 下。思怡，爸爸来了！啊！
3: 我是孩子的父亲，
2: 孩子的父亲，我是检察院的。
4: 我跟你说，思怡，思怡，
0: 怎么回事？
4: 劝你家的。
0: 你说，我来。
4: 他向你说什么都不听。
0: 思怡，爸爸来了，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行吗？知道，不是你打的小报告，不是你。
4: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
2: 我叫爸，这边。
4: 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练不出来了，所以我没有怪他，我也不嫉妒他，就算他落下，那也轮不到我了。
0: 那咱不练了，咱们回去好吗？啊。咱不练了，咱回去好吗？啊，你别动孩子，把手给我，把手给我好吗？
4: 你不会听我说的，
0: 你别动，你别。
4: 从小到大，你就知道你没有听我说过，在你心里，那些案子比我重要，那些杀人犯也比我重要。
0: 我错了，是我错了。你还是个孩子，你什么都来得及啊！
4: 来不及了，什么都来不及了。他们全都说是我害了王丹妮，
1: 没有人这么说，思雨，没有人这么说，
4: 大家都在心里说的，也包括你，孙志堂，对吗？
1: 事情会查清楚的呀，思雨，
4: 来不及。
1: 你是妈妈的病啊！你
0: 冷静点，
1: 你冷静点！
0: 你
1: 要干什么呀？
0: 别吵了！
1: 别吵了！
4: 别吵了！
1: 别吵
4: 了！从小到大就这样，一
1: 点没得
4: 吵。
1: 是
4: 后啊！你说都没错，是我错了。
1: 下来，是你妈妈，
4: 我就不应该出声，我就不应该出声。
0: 哎呀，你别嚷嚷了。

看。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你睡了多久啊？
0: 也没睡多久，中间醒了一次，然后起来找妈妈呢。
1: 真的假的？我找妈妈。我这脸上是不是都是口水？

0: 我给你擦干净了。你擦了？对啊。你怎么不让护士擦呢？看我笑话。行，那我给你找护士。
1: 你这对象懂照顾人儿，没白处。人家跟这儿啊，都照顾你两天了。两天
0: 啊？啊，可不嘛，人家这两天就没怎么睡过。哎，
1: 他是不是叫陈一正啊？嗯，你怎么知道？那就对了。你这两天睡着，除了喊妈妈，就是喊他，还不止一次的喊呢。
0: 时没有其他的人在场，就是丹妮和司仪，他们两个私自加练，就出了这种事。这下可好，两个重伤，我们对这届选拔算是完蛋了。我要负什么责任还不知道呢。
2: 孩子都成这样了，提什么选拔的事儿？
0: 吕队长，王丹妮。
2: 说他连续空翻落地踩空，是司仪把垫子踢出了一个缝，胫骨、尾骨、腰椎骨折。
0: 别动！我没动。
3: 闪开！
0: 丹妮，你没事吧？丹妮，
2: 我们家司仪就那么聪明，啊？时机把握的那么准，
0: 是丹妮说的。
2: 他说的就是对的，那我想问一下，他是在事先发现的，还是在事后发现的？事先发现，他为什么不小心呢？事后发现，有没有可能他掉下来的时候正好碰到那个缝了？还有没有可能这个缝本来就存在呢？孩子从小就跟着你，除了跟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跟你待的时间最长了，你不了解他们吗？我们家司仪是那么阴险的孩子吗？啊？
0: 你是在审我吗？
2: 这两个孩子平常关系怎么样？我本来以为他们俩关系很好。那我们家司仪说的那个小报告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可能是我批评丹妮跟男队队员搞对象。这个事儿跟司仪没有关系，他没有打小报告。那他为什么诬陷我们家司仪啊？
0: 诬陷？老吕，你当过警察，人家为什么要诬陷他呢？
2: 我告诉你。
0: 很大的诬陷往往来自于很小的动机。你是说嫉妒啊？丹妮不可能嫉妒司仪，人家一直是尖子队员，他们俩没有可比性。反过来倒是有这个可能。
2: 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在空翻的时候零点几秒的时间看见我们家司仪正好动了垫子，这不是胡扯吗？不是在给自己的失误找垫背的吗？
0: 李司仪爸爸。
2: 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事儿，同样是队员，同样是选拔，在我的血里面放玻璃渣子，不然我不会在这个地方处理这些烂糟的事情。所以你就相信王丹妮，所以你就相信我们家吕司仪就是你碰到那种渣子。
0: 我谁也不相信，但我保留这种可能性。
2: 你可以去破案呐，那不是你老本行吗？
3: 你放心，没有破不了的案了。

0: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
2: 什么传呼
1: 啊？您不知道，也正是这个传呼，把他在高新路停留的时间分成了两段。
2: 能把他借我试试？
1: 不行。
2: 借过我对你有好处。
1: 我信你。
3: 您当时可没只是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2: 我们要搜集他有罪的证据，同时也要搜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你不懂吗？
4: 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您不能这样。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手到。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拟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2: 走了，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哎呦，手慢点，慢点！哎呀，这这不疼啊！你帮我摸摸去。哎呦喂，哪儿疼啊？这么严重啊？
1: ，你摸摸。
2: 臭流氓！
0: 你们家冰箱在哪儿？我那边给你敷敷。
1: 那边。
0: Oh.

0: 我打算正式跟院里打报告，申请复查。
1: 啊？
0: 我不想做地下工作者了，本来就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事儿。
1: 那院里会不高兴吧？
0: 他们早晚会理解的。我也怕进步慢了，跟不上你。
1: 建明，我最近都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老天对我太好了，好像在弥补我一样，好的让我觉得有些害怕，有些恐慌。
0: 不慌，所有这些好都是你应得的。
1: 我不打算住旅馆了，我要搬到你这儿来住。
0: 真的？
1: 真的？怎么了？你怕对你影响不好啊？
0: 我不怕，我不怕。我是怕对你影响不好。其实我挺想有个家的。要不咱俩先把证领了。
1: 好呀。你这手握住了，可就不能再撒开了。
0: 我不撒，我这辈子都不撒。这辈子我都不撒。我怎么那么幸福？
1: 幸福你哭什么呀？
0: 我不高兴啊。
1: 你傻不傻？
0: 我都得把疼死了。
2: 你是不是慢点吃啊？
3: 饿坏了是吧？
4: 嗯。
3: 那你也慢点吃。
2: 慢点慢点，哎呦。嗯。
3: 擦擦。没吃饱是吧？
4: 嗯。
3: 我再给你打一份去。
4: 嗯。不用了，你陪我待会儿。
3: 要不你晚上又很饿。
4: 嗯，你陪我。
5: 别，我这儿有呢，刚打的还没动过啊。
4: 那多不好呀，姐。
3: 不用，我去买就好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们接着唠。我呀，出去活动活动。
4: 谢谢啊，张姐。
5: 别客气。
3: 我给你端过来啊。
4: 嗯，不用了，待会儿再喝吧。

0: 你什么时候走啊？怎么买回一上来就这句啊？
1: 是，不是怕耽误你的军机大事吗？
0: 耽误不了，来之前我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而且这边有传真的，不耽误事儿。
1: 那你能待多久？
0: 你希望我待多久？

0: 怎么了？
1: 吴旭东那个案子要起诉了，我有点担心。
0: 这担心什么啊？
1: 我怕胡旭东变成下一个陈清凉。
0: 你这心思太重了，而且这事儿你怕也没用，跟你也没关系。
1: 有关系，我知道你是好心安慰我，但是我不会，也不能说这个案子跟我没关系。
0: 我明白。
2: 你赶紧回去吧，啊，今天晚上我守着，明天出院的时候你来接他。
0: 刚才谢谢你通知我。
2: 这谢什么？你俩能有个好结果就行。平时在这儿吧，照顾他也不周，院里边因为钱兴良的事情对他也有亏欠，你恢复之后你帮我美言两句。
0: 我听说那个案子已经提起诉讼了。
2: 谁跟你说的？林杰说的。
0: 他不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回来的吗？
2: 没到我这儿呢。
3: 别聊我了，说说你吧，怎么样？马上要实施的新刑诉法，你不是一直参与修法吗？在工作上麻烦你多指导我们。
0: 专业上的问题咱们随时探讨。还有你这几年的论文我都看了
2: 啊，
0: 很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实践经验是很难写到这么好的。
2: 我这论文哪儿都哪儿，你是个正牌的博士生，你是真正的可以影响国家的法律方向的。北京人才济济的，不像我们这儿，你说找一个熟悉法律的刑辩律师找都找不着。你就说那个胡旭东那个案子，
0: 胡旭东还没有找到律师啊？
2: 你想都不用想啊，肯定是那个援助律师，还是指派的那种的，记得吗？出半五万。不说了，回去吧。
0: 哎，老于啊，我在想，我准备回滨江。
2: 凭什么滨江？回滨江你图什么？
0: 就为了滨江呗。你不是也说嘛，这边连一个好的刑辩律师都没有。
2: 你要换我，我肯定不回，牺牲太大。
0: 我倒不觉得这是牺牲啊。你觉得我不够格吗？
2: 够格，双手赞成。你回来了就空间平衡了。我送你陈丽。真的真鬼。
4: 沈奶你也不喝奶粉，你也不喝，你到底想怎么样？
5: 小儿，小儿，是你妈派我来看看你和佩佩，你就当我是来送东西的。你看，这是进口奶粉，是我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好几百块钱一罐，我得办两个案子才能。小儿。你就让爸见见外孙子吧。小文，小文，
6: 我就是提醒你带孩子不要着急，要有耐心啊，一定要耐心。
5: 那我把奶粉就放到门口的柜子上了，我马上走。你赶紧拿进去啊，别再丢了。

0: 找谁？拿出来！
1: 什么拿出来？上次也是你拿的，对不对？什么上次也是我拿的？神经病吧你！
0: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律师，
1: 我可是厨师，吓唬谁呀你？
0: 那进口奶粉和3000块钱是我给我女儿的，
1: 你送你的女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这可是属于累犯。 依据刑法151条、15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你这可是属于数额巨大。我
2: 通知什么呀？你通知？还要伤害罪？去你的伤害罪！滚！
0: 爸爸不疼，爸爸活该。哎呀，慢点，都跟你们说了，你们搞错了，不是我，不是我呀。我他妈哪脏了，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快了，不哭了，
4: 别哭，
0: 轻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谢谢你帮我包扎伤口，今天这顿打挨得好，我还想去谢谢他们。我走了啊，拜拜再见，拜拜再见。
1: 呢个地方啊，真系离晒大谱啊！之前约好嘅小车咧，突然间又话唔嚟，搞到我要坐长途车。唔去，唔去点得啊？嗰间骗子公司啊，呃咗我成200几万啊！我点可以俾佢走佬啊？咪咯，南屿咯，南屿呢个地方啊，鬼影都唔多只，我点揾人？我一个人都唔识啊！呢啲咁嘅小县城啊，都唔知有冇律师。
2: 总之去到咧，第一时间去公安局，跟住去法院，捧捧运气啦。
1: 哎呀，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到再打俾你啦吓，系咁啊。

0: 你刚才说要去南屿找律师，经济纠纷？
1: 你是看广东话？
0: 我外公是从化人。
1: 边位啊？
0: 我就是律师，南屿第一律师，请至高。

0: 你好，家里有人吗？
1: 哎，来了。
0: 哎，你好。
2: 你找谁啊？
0: 这是王丹妮的家吧？
2: 啊，是是是。
0: 你好，我是李思怡的爸爸，来找你们家王丹妮了解一下情况。
2: 啊，您稍等啊。
0: 哎，

0: 要不然你就在外边等我，我自己进去吧。
1: 也好，要不显得我们目的性太强了。
0: 是，咱们的目的就是探望，我就是怕他误会。那我去了。
2: 嗯，我就在这等你。
0: 你找地方坐啊。
3: 雨振。

0: 你要么就好了。对不住啊，吕队，那天到底还是没抓住。别这么说，是我欠你的。
1: 哎，你追到这儿来，还是想问你点事儿吧？确实有事儿。
0: 那帮傻小子托我问，有一听什么时候开啊？吕队，你照顾闺女吧，我先走了。行了，你别瞎忙活了。啊？我女儿都成这样了，你也看见了。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没什么心思再管严吉才这个案子的事儿。我到现在仍然认为。
1: 严吉才不能排除杀人嫌疑，是嫌疑了，不是凶手了。
0: 别跟我玩文字游戏。
1: 明白。那等过了这阵儿，再见。
0: 哎，谢谢你，也替我向张检察官说一声谢谢。真的。

0: 怎么样，这事儿他提了吗？
1: 他自己先提的，说顾不上。
0: 没事儿，咱们去找周普跟乔小俊。
1: 行。哎呦，
0: 怎么了？
1: 邮递员没等到邮递员。
0: 什么邮递员？你等他干什么？
1: 挂号信呢。
0: 挂号信怎么了？
1: 你不让郭叔把户口本和介绍信寄过来吗？要不然怎么领证啊？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以为我落了什么细节呢，吓我一跳。
1: 咋了？后悔了？
0: 没有。

0: 正好那个你不爱吃桃吗？桃下来了，我给您带来点。
1: 哎呀呀呀，您真好，谢谢。来坐。哎，你真想好了？
0: 想好了，就是后边回去再给我老师我爸做做工作。

0: 吧？啊，案卷还在研究。
1: 你怎么知道我来承办？
2: 我不知道啊。哦，您承办啊？您说了我才知道。
3: 师傅啊，咱都知道这个律师办案啊，有三大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那第三个难，我尽量想办法。但是这头两个难，在您这儿不难吧？
1: 哎呀，你什么时候回北京？
4: 本站公安派出所联合铁路公安加强战备巡逻，严厉查缉车站通道查窃寻衅。
2: 我回去把事儿处理完，我就回来。你这边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5: 回去跟你爸还有周先生好好说，要不你就说是我逼你的。
2: 哎，不用，我知道怎么跟他们讲，你放心吧，他们会支持我的。
5: 医生，要是你回去之后改变主意了，你就给我来个电话，什么都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更不会怪你的。
2: 不会的，我师父跟我说，我回到这儿其实是算收复失地，我是为了你回来的，但也不是完全为你回来的。嗯，我想清楚了，我就是要回来。
5: 好，
2: 那我先走了，等我回来。
5: 等你回来。
2: 等着我。
6: 一中，你小心啊，注意安全。

0: 吕队，那个传呼呢？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
1: 什么传呼啊？您不知道，在11:31，严继才曾经给他的妻子打过一个传呼。这我还真不知道。监控证明，严继才的车是11:15驶进的高新路，11:57离开，他的车一共在高新路停留了42分钟。 从你们认定他的停车位置到最近的公共电话亭，我亲自勘察过，起码需要6分钟。再加上打传呼的时间，一来一回需要13分钟。严继才的车驶入高新路，到达那个停车位置需要2分钟，也就是11:17停的车。然后他在车上待了8分钟，11:25离开车找电话打传呼，13分钟后，也就是11:38后回到车上。他的车从停车位置驶出高新路还需要3分钟，也就是11:54开的车。
2: 那他从回到车上到开车，他仅在车里最多待了17分钟。老板，钱给您放桌上了。哎，
3: 好嘞，慢走啊。妈妈，怎么了？你先去把那桌的钱给收了，我忙着呢啊。
2: 妈妈，你看，那个人又来了。
3: 没理他，写作业去了啊。吃吧，没下毒。哦，也没吐口水。
4: 我们家辣椒辣，少放点。
5: 刘伟啊，
4: 听说你到现在还留着那个传呼机呢？也正是这个传呼，把他在高新路停留的时间分成了2段。 一段是8分钟，一段是17分钟。就算是17分钟，您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对被害人那样的侵犯吗？有可能吗？

0: 留到你们良心发现，留到你们脑壳开窍。
1: 给我们的人看过吗？
0: 看过。
1: 谁？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0: 没报名字，不然我肯定急的。来的是个年轻警察，右耳朵上有颗痣。
1: 哎，能把他借我试试？
0: 不行。
1: 借过我对你有好处，对你男人有好处。
0: 我信你。
1: 刘伟啊，你就那么相信你男人没干过那事儿啊？
0: 这底下住着一只猪精，每天吃我们家垃圾，修炼要成仙，这会儿被九九表了，你信吗？我就是信这个，我都不信我丈夫会是个畜生。

0: 哎，吕队，今天有空啊？
1: 小汪呢？
0: 汪科长
1: 啊，
0: 上厕所去了吧？
1: 吕队，路口。
2: 啊，快快快，请坐，请坐。
1: 来，
2: 有事儿啊，吕队？
1: 我跟小汪说两句话，你出去去。
0: 啊，好。
1: 小汪，
2: 嗯，
1: 当年严聚才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
2: 哦，那个时间有点太长了。
1: 你当时去过他们家，在他老婆那儿看到过一套传呼机的内容，有这事吗？
2: 啊，去过几次，但每次都是跟不同的人一起去的，小李、小张还有那个小吴都去过。
1: 他老婆就记得你，
2: 是吗？
1: 那当时在审讯笔录里为什么没体现这一条呢？啊，讨论案情的时候你们也没说呀。
2: 吕队，这事儿您可不能怪到我头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您忘了当初是谁第一个提出来严继才嫌疑最大的？是您呢。您一直强调说搜集他所有的有罪证据，我去找他老婆问话，完全是领会您当时的精神啊。
1: 也就是说，当时你们觉得这可能是一条证明严继才无罪的证据，是吗？
2: 哎，您当时可没只是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1: 嘿，你也是刑警啊。啊，对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我们要搜集他有罪的证据，同时也要搜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你不懂吗？
2: 李队，别激动，大家伙敬重您，这是情分，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您退都退了，没必要捯饬这后账。你捯饬来捯饬去，捯饬到自己头上，整个内伤何苦来的？
3: 你地上的这个东西我看了，这是你的案子吗？
4: 不是。
3: 不是，那为什么还要递这个材料，还要我们配合启动复查？
4: 哦，方林，这个案子是严继才服刑的别山监狱提起来的，他们觉得这个案子疑点很大，我抽空看了一下，确实是有疑点。那我想这是咱们院办的案子，我得维护咱院声誉啊，所以就打了这个。
3: 当时的承办人是谁你知道吧？那首先找人家交流一下呀。
4: 交流了好几下呀，那人家觉得没问题呀。
3: 胆儿挺大的，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4: 没有，
3: 直接给领导打报告，不怕得罪人？
4: 都理解吧，这也不是什么私人恩怨吧。说实话啊，
3: 当时我就在控审处，这个案子递上来之后，我也觉得这个证据有问题。这个案子呢，牵扯到的部门和人都太多了。

0: 让我们配合启动复查，啊，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个人支持你私底下查一查。如果查出真凭实据，怎么都好说。万一要没有，咱们也有退路，啊。
1: 还是领导想得周到。我
0: 好，咱俩今天的谈话呢，不许出这间屋子，能做到吧？
1: 那您要是不放心我，我就住这个屋子了。
0: 哎，去，
1: 我就在这打一个地方。
0: 行，
1: 赶紧走，赶紧走。
2: 那我先去啊。
3: 吕队，你想起什么来了？要看这个，侦查副卷也不在队里啊。你也知道，咱是有纪律的，侦查副卷不是谁想看就能看。
4: 这个案子当年是我主办，啊，现在检察院提出了异议。我看一下副卷有什么不行的。
3: 我请示请示。将军，吕队在我这儿，有件事儿。哎，将军让您过去坐坐。
4: 好。
5: 师傅，您来局里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说，快快快。快坐。您瞧您，哎呀，还是这暴脾气，心情还不大好啊。我听说，四姨以前可以自己吃饭了。过两天我带着老婆孩子去看四姨。
4: 没事。
5: 刚把老黄给揍了。揍就揍了，我早看他不顺眼了，业务不行吧，还就爱拍马屁。你喝点茶，消消气儿。
4: 我就想问问，我想看一下当年阎锡才案件的侦查副卷，行不行？
5: 那两个监狱来的检察官找你了吧？
4: 这跟别人没关系。
5: 师傅啊，这两个检察官很执着，要么走关系，要么写信，现在又在您这儿下功夫。这案子我可是跟您一起办的。咱俩还不清楚吗？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4: 你知道吗？当时阎锡才的车开在高新路的时候，曾经停车下车找了个电话亭，给他老婆打过一个传呼。
5: 我不知道。
4: 你看，我也是刚刚知道。
5: 您这哪儿打听的呀？
4: 我亲眼看到了，在他老婆的传呼机上，时间显示是不会错的。我们可以到传呼台调记录啊。你说这么重要的条线索，汪林这个臭小子没有写在审讯笔录里头。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揍他了吧？
5: 师傅啊，一条传呼能说明什么？您记得吗？当时咱们就认定车里不是第一现场，第一现场是小树林。
4: 你知道我女儿为什么跳楼吗？她就是被人冤枉的，想不开。
5: 您的意思是，咱们冤枉阎锡才了？
4: 我没这么说，但是传呼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没有体现在审讯笔录里头，那是不是我们在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有重大的疏忽啊？
5: 师傅啊，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您记得吗？当时大家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压力有多大？这个案子被检察院和法院推诊了好几次，闹得社会上到处是流言蜚语，都说是我们搞错了。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您还记得吗？
4: 我没忘，就是因为我不放心，所以我现在想看一看侦查副卷。
5: 判决之后，我们大家所有人全都大醉了一场，大家付出了多少，您比谁都清楚。您以前常教导我，一个人一日为警察，终身为警察。所以师傅，您不是一个人啊，您还是我们群体当中的一员啊。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您不能这样啊。来，这边。
1: 周律师，周律师，有人找。
6: 您是刑事继承还是离婚啊？
1: 我是两位检察院的同志，说是有事找你。
6: 快请进。
7: 哎呀，那快请进啊！
8: 您好。
7: 哎呦，这样
8: 了。沏茶。
7: 坐坐。
8: 这真好看。
7: 哎呦，碰倒了。哎呀。
1: 喝茶。
8: 谢谢。
7: 来，喝水喝水。
8: 你们聊啊。
7: 血糖高，老犯困。哎呀，
8: 哎，你们是哪个啊？我是南路检察院的。这位是灵山市检察院的。
9: 连聚财。
8: 哎呦，您好记性啊！
9: 哎，我听说他转到别山监狱去了，不服管教吧？
7: 这个家伙呀，我跟你说，脾气倔得很，欠收拾。
10: 当时您是他的辩护人吧？
7: 法院指派的。
10: 周律师，您全程参与了这个案件，您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吗？
7: 哎呦，您就直接说想从我这儿听到一些什么吧。反正我的意见呢，都写在辩护词里了。哎，我的辩护词你们都看了吗？
10: 看了，写得不错。
7: 当然不错了。
10: 您的辩护词前半部分来看，您好像认为他无罪，但是从后半部分开始，您为他做罪轻辩护，什么初犯、偶犯什么的。另外，您认定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这前后是不是有点太矛盾了？
7: 矛盾吗？
10: 不矛盾吗？
7: 矛盾啊，这个世界就是由各种矛盾组成的呀。你们俩之间有没有矛盾？
9: 没，
7: 现在可能还没有，但可能早晚会有的。哎呀，你们干这检察官干了多久了？年纪也不小了吧？真的还这么天真吗？
10: 就算是指派的律师，你也要对自己的当事人负责吧？
7: 哎，这话要这么说那就不对了。我最初接到的任务是为他做罪轻辩护，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活下来。那最后不是判了个死缓平道吗？但如果我一开始我就跟公诉方对着干，用无罪的方案给他辩护，那他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咔，立即执行。
10: 如您所说，严继才拒绝了他妻子给他找的律师，是因为相信您，把自己全部身家性命都压在您身上了。可是，
7: 哎，您这是要在我这个办公室里组建一个临时的道德法庭来审判我？
8: 不，没有，
1: 周律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您看，您刚也说是想救严继才一命，我们也是这个目的。你看，咱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块儿来了。
7: 哎，这么说就对了。我呢，只是按照起诉书的内容来辩，疑问呢，我都写在自己的辩护词里边了。但法庭没采纳，我也就没坚持。
10: 那为什么不坚持啊？
7: 因为我要活下去。你贵姓？
10: 张。
7: 张检察官，假如我去做了调查取证，我得到的证言跟警察拿到的证言不一致，请问这个时候法庭会采纳谁的？
10: 如果事实摆在法官面前，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法官会置事实而不顾，枉法裁判。
7: 你不相信？你怎么没问我相不相信啊？
11: 哎，说我威胁证人改编证言怎么办？判我妨害作证罪怎么办？
7: 那些证人都不靠谱，他们随时可以推翻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办案这么多年，这种鸟人我见得多了，我走的弯路那还少吗？
10: 所以你就牺牲自己的当事人？
7: 我牺牲的？哎呀，哈哈，我牺牲的。这个话您敢跟法院跟检察院这么说吗？啊，
10: 我们可不是。
11: 又挨打了吧？
12: 没打着，幸亏我跑得快。不过查清楚了，那家卤肉店用的绝对是黑心猪肉。
7: 不是外人，我女儿，记者，多高尚的职业啊。
8: 你好。
7: 我们这一家子就没有一个干正经事儿。
12: 你也不要妄自菲薄，老周。你呢，还是办过几个冤案吧。嗯，等你老了，我给你写回忆录。您二位
10: 看着不像被告人家属啊。
12: 原告，我们是检察院的。
10: 这个周律师怎么这么抗拒啊？每一句话都是反问句。
13: 李慧，你没发现吗？
10: 什么？
13: 算了。
10: 怎么了？我说错话了？
13: 其实你的问句不比他少了。你有时候跟我说话，甚至表达感情的时候都这样。是不是做驻监检察官跟犯人说话习惯了？
10: 嗯，跟那没关系。
13: 你别生气啊。
10: 我不生气，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确实有这方面问题，我会改的。
13: 没事，我们再去找乔小军，他肯定还有话没说全。

0: 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这是被害人尹平的亲叔叔，
2: 搜集了村里200多号人的签名，
1: 寄到了公安局、检察院，
2: 名声已经出去了。
3: 200万5%，也有10万块了。
4: 15%，南宇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律师了。
5: 不是，你还不死心啊？你快退休了，这是一时半会的事吗？
6: 要是不把这个案子弄出个结果来，我也不配戴这个奖章，不踏实了。
0: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跟那没关系。
1: 你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确实有这方面问题，我会改的。
1: 没事，我们再去找乔小军，他肯定还有话没说全。
0: 其实你不说我也有些后悔，我刚才是有点太咄咄逼人了。他要面对的现实是我们不需要面对的，当然了，这不是他那么辩护的理由，但是我们也不能要求别人不顾保全自己，拿自己的生机甚至是安全去挑战一些事情。
1: 累了？
0: 也不是，我就是有一种无力感，不知道今儿该往哪使。
1: 你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0: 真的。

0: 个传呼怎么看？
1: 您当时可没只是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2: 你还一直留着这个？
0: 当然得留着，留到你们良心发现，留到你们脑壳开窍。
3: 这个案子被检察院和法院推诊了好几次，
4: 都说是我们搞错了，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
0: 师傅，我想去到南路，我没呼机，你联系不上我，除非我主动打电话给你。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5: 师傅，胡旭东那个案子，我想给他做辩护人。
6: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头两个难，

来笑一下。好。哦。来，你俩再来一张，靠近点来。对，靠近点啊、哦。

0: 不放一块儿啊？我想拿回去给师傅看。哦，对对对，应该请他做咱们的证婚人。郑建明，啊，你爱我吗？啊？我从来都没听你说过。这么直接？要听。
1: 请完整表述，
0: 张立辉，我爱你，很爱很爱，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人跟我说这些话了。 挺幸福的。

0: 上午刚领证，下午就两地分居，
1: 还我跑了？
0: 那不怕，我现在是受婚姻法保护的，
1: 必须得回去了，要不师父没法跟上面交代呢。
2: 这次来还是没什么进展，恐怕真是要耗到猴年马月去了。
0: 那你就耗在别山了。
2: 说实话，师父也一直催我走呢。以前吧，觉得不管是调回来还是在别山，反正都是一个人，也无所谓。但现在这不有你了吗？不一样。可是就是觉得师父太可怜了。
0: 是，咱得有情有义，不能有了汉子忘了书。
2: 谢谢你能理解我。
1: 你是想不想让我调回来？
0: 你们说不想不是骗人吗？你汉子哪有那么硬，不想老婆？慢慢商量呗，反正还有一辈子呢。
2: 嗯。
1: 咋了？
2: 干什么？
0: 我合法的，我怕什么？
2: 哎呀，怪不好意思。
3: 就是这个理由，为了夏英杰，
4: 有他很大的因素。但我也确实不想看见胡旭东的案子变成冤案。我知道我没出息，老师，你骂我两脚。
5: 你笑什么呀？啊，你也说两句啊！
3: 啊，我替他高兴呢。
6: 虽然说修法很重要，但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啊，无怨无悔的去燃烧，人这一辈子得有一回，
3: 你不然老了也遗憾。
7: 他来了啊！哎，我支持于总啊。于总说的对，那才叫真爷们儿呢。修法的人不止一个，机会还有。可心爱的人只有一个，错过了就没有了。咱只活这一辈子，是不是？
6: 你还是做刑辩律师吗？还在战场上？你又不跟这小子一样，整天就往钱眼里钻。哼，
8: 怎么就拿我当反面典型呢？我招谁惹谁了？
9: 哎，陆泽明，嗯，你还别不服气。你看世界上那些名律师，哪个不是干刑辩的？还说你了。
8: 赵头，你要说你跟你这位高徒说去。他现在正好在我们所呢，打的也都是刑事的官司，我没那么大抱负。
9: 哎，对，医生，你真觉得这个胡旭东案子有问题啊？
4: 这个案子，我没有认为他就是有问题。其实这个案子我也是在为了修法做实践，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会及时跟魏老师沟通。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也告诉英杰。我们千万不能被主观牵着鼻子走。
3: 以侦查为中心，司法行政化，
9: 先供后证，有罪推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所有这些问题将来你都有可能碰到啊。这些也是两法大修我们重点要解决的。不过路漫漫，继续演戏啊。行，我支持你重新下去，等再回来你的认知会更上一层楼的。
4: 有二位老师的支持，那我的压力就小了一半。
10: 应该另一半呢？
8: 一中啊，你别搭理你爹啊，他管不了你。
10: 都跟你一样了啊，猴翻天。我
9: 一中啊，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找你爸谈谈。
6: 你爸，哎呀，心太重了。
9: 其实，你也应该理解你爸。毕竟我们这代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找他沟通沟通。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总不能背负着过去啊。
11: 来，喝一杯，这有点沉重啊！来，干一下吧，哎，为一众送行。来，哎呀，
12: 这样的，最后得归于光远他们那边吧。
11: 不是冤家不对头啊！他是副院长，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省委会那儿还能起点作用。那问题是，他能起什么作用呢？
12: 好作用呗，不能起反作用吧？
11: 哎，不是我挑拨啊！嗯，幼儿园呢，本质不坏，专业水平呢也挺高的，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鸡贼。
12: 你知道啊，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11: 我相信他还是有信念的。说你笨吧，你学历比我高；说你聪明吧，你有时候挺呆的。你有点心眼吧？
12: 我知道，反正这么多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11: 后面可能还得找你帮忙呢。嗯，怪得了吧。
13: 我请假了，得回趟局，我老不运气挺严重的，我都回陪陪他，不然那老丁头都开船票了。首长的东西不多，他平日生活很简朴。您看要我帮忙收拾吗？
14: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谢谢。
13: 好，那有需要您叫我。
14: 嗯。

叔叔，这是黄爷爷。你给我滚！你个白眼狼，这些年你去看过你老丈人几次？啊，他住院的时候你又去看过几次？ 好好啊！你怎么加了这么个东西呀？

0: 回去吧，他走了。老爷子今天来的时候喝了点酒，再加上太伤心了，有点糊涂。他是我爸几十年的老战友，你别计较。没计较？
1: 不单是王叔这么叫，我那位叫爸写那日记，你看了吗？白眼狼和我好闺女方好怎么着？桌上摆那全家福也没有我。
0: 其实他也没把我当一家人，对不起，我现在不该说。那你呢？你把他当家人了吗？那就谁也别说谁了。我爸妈在你这儿也是外人。那是你。
1: 既然大家都这么生分了，这个家还有维系的必要吗？什么意思？离家出走？我辞职了。
0: 然后呢？
1: 我想去北京。我同学给我找了一工作，合资企业，挣的是多点，但是也没多多。
0: 我就想透口气，不然会发疯。点点，我一个人带。我
1: 想想办法，实在不行，我就带他去北京，跟我姨家，他在铁道部，我安排。
0: 行，去吧。
1: 高原，我从来都没有。
0: 别说了，想去哪儿都行，婚不能离，点点不能没有妈妈。

0: 这是被害人尹平的亲叔叔，
1: 在广州工作，是个记者。
2: 怎么又冒出个叔叔来？
1: 他又不是石猴，不能有个叔叔啊。他前两天回了趟老家，搜集了村里200多号人的签名，写了陈情书，寄到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那边，应该也收到了。哎，这个案子啊，名声已经出去了，
2: 不能官官勾结，要求严惩凶手。这胡旭东确实有一个亲戚在乡里当干部，但我了解的他只是个干事，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人家包庇啊。
1: 群众还管你这个？上面不写着吗？必要时诉诸媒体。人家本身就是记者，老本行。什么叫群情激愤？什么叫国人皆曰可杀呀？这就是。你也不想想，公安局现在什么压力？喂，什么？哪儿呢？行，我看看。

0: 各总，客气，啊，来，你看，啊，我们这个律所啊，无论是从规模，哎，还是水平，就算在省城啊，那也是相当可以的，啊，来，这就是我们律所，啊，请到办公室，站住，
1: 哎，
0: 倒水。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桂总，啊，广州来的商界女强人，快到场到场。哎呀，秦律师啊，看到你的办公室这么正规，我放心了。某一些啊，我可能真的以为你都是骗子来的。难于啊。
0: 是有点穷，但也不至于个个都是骗子。
1: 您别这么说，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这样的。还是好人多，好人多。哎，尝了尝了。200万5%可以了吧？也有10万块了。只要对方按照合同发货或者退款，我就把钱给你。但是不能预付啊。
0: 我被骗怕了，某一些我讲也接不得啊！哎，对不起，你是说5%？7%了，得了吧？那这样，只要拿回一半的钱，我都把钱给你。哎，桂总，哎，这样，我得跟我的合伙人商量一下。
2: 没错，10万块，10万块，10万块，真不起。3、2，宝娟，宝娟，那女的，你大客户。

0: 魏总，我的合伙人说了，15%。至于这样的债啊，都要30%的提成。
1: 15太多了吧？
0: 南宇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律师了，只能找我。原谅我失话直接。
1: 我打个电话先。
2: 咋回事？又让老婆给打了？跟你说啊，你的离婚案450块钱，到现在一分钱没收到，你这个又打算白送了是不是？我急。
1: 15就15啦，都冇办法啦，死马当活马医，系咁。
0: 哎，桂总，哎，这样，交个朋友，哎，10%，行吗？
1: 成交。
3: 最后啊，为了表彰郭大姐同志兢兢业业、克服万难、坚守岗位28年，本院申请上级批准给郭大杰同志记个人2等功。

0: 你给我看看。
1: 老郭，哎，今晚不回家吃顿饺子？
2: 哎，吃什么饺子啊？得赶回去。
1: 你跟嫂子说啊，我可不是周扒皮啊，是你自己上满弦。
3: 嗯，共产党员是专斗周扒皮。
1: 哎，李辉，哎，想学你师父啊？这个二等功可不易啊，还要在这熬上好多年呢。
0: 是，
4: 你回家走了。
1: 哦，去哪里啊？
4: 南路。
0: 师父，
4: 别插嘴。啊，在院里能放人吗？调职到南路的市检察院。
1: 这么好的人才，那院里得好好研究研究。李慧，你决定了吗？
0: 尤姐，其实我……
4: 哎，我说点别的事儿啊。李慧，你先到那个车上先等我会儿。啊，你听，哎，你到车上去。去
1: 咋回事嘛？这是
4: 你什么咋回事？他到时候他会给你谈，你肯定无条件支持。
1: 哎呀，郭大姐，你们师徒俩整个小团伙，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搞地下行动，你是要造反吗？
4: 说话注点意，我现在是二等功臣。不是，咱不逗了。哎，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个咱到时候能不能当免罪金牌使啊？
1: 你啥意思啊？你还要带着他抢劫去？
4: 不是，这倒不至于。我是说，万一以后我不懂事了，这院领导不高兴了，给你邮件添麻烦了，就是咱能不能看他这个面子上，咱别那么计较。
1: 哦，你以前就懂事了，这一年就为了严继才那个案子，你给我添的麻烦还少吗？
3: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1: 不是，你还不死心啊？你快退休了，你心里没数吗？这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吗？
4: 所以啊，李慧他不能耗在这个案子上，他得走。
1: 那你呢？
4: 我有啥牵挂？接着熬呗，因为我这么年轻的。
1: 老郭啊，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4: 那咱就啥也不说。
1: 哎呦，
4: 帮我收拾。
1: 不行不行，
4: 你听我说，你恨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念念我的好。要是我郭大姐要是不把这个案子弄出个结果来，我也不配戴这个奖章，不踏实啊。

还生师傅的气呢，林慧。哎呀，是师傅不好，替你做这个主，你怨我，是我活该。 李慧啊，我跟你师母啊，就两地分居了一辈子，我亏欠她太多了，没法补偿啊。我是太自私了，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可哪个正常的妻子？ 她不愿意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呢。你从小每个家庭

0: 你说好不容易成了个家，咱就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可是这所谓的家庭啊，它就是柴米油盐，真实的过日子。我寻思着吧，我说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不如我先说吧。所以我就原谅师傅吧，啊，行不行，丫头？咱这事儿咱就算过去了。
1: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跑了好几回了，好像民事厅那边不太积极，一直拖着，所以我才来找您的。
2: 说实话吧，那女老板怎么认识的？
1: 慕名而来。
2: 你老婆知道吗？你老婆要是知道在外边有那么个女老板，还那么的崇拜你啊，秦志高！我的天！
1: 谢谢丁院长关心，我绝对不会让他怀上的。那您看，这个案子
2: 啊，材料我看看，咱们依法办事。县里边现在也正在招商引资，扩大商机，不能让个别人毁了南渝的这个商誉。如果真的跟你说的这样，那咱们就秉公办事。
1: 谢谢院长，谢谢院长，您这次啊可是帮了我大忙了。您上次婚礼那事儿，我一直不敢来找您赔不是。
2: 这秦志高啊，秦志高啊，你还有脸跟我提这个事儿啊？你知道吗？我就为了这个事儿给上边写了多少报告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他要再敢闹，我弄死他！
2: 别！你弄死他，你把他弄死了，这不又给法院添麻烦吗？
1: 啊！
3: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去，我没兴趣。
4: 学校后边那个小球场，6:30，来得及。
3: 要我去拜见他？什么玩笑！
4: 不是叫您去拜见他，人家每天散步正好路过那儿。反正我是传达到了啊。
3: 你去滨江，他真的同意了？
4: 同意了。还有那个程先生和师母都挺支持的，怎么样？
3: 我干嘛要在乎他们的意见？
4: 您不在乎，这不刚才您问起来了吗？是吧？
5: 玉壮。
4: 喂。
5: 宋阿姨送了咱们家一袋米，跟我一块拿去呗。
4: 好。爸，时代推着咱往前走，别总背着过去。
3: 是。
4: 啊，恩怨哪什么的，该放就放一放。
3: 感谢。

0: 妈，
1: 嗯，
0: 我爸跟周老师老较什么劲啊？
1: 你爸不愿提，但是老周呢，也觉着这是上一辈人的事儿，也不愿意跟你提。
0: 那是他俩谁的问题？
1: 肯定你爸的问题啊，老周可没错。
0: 你跟我说啥？

0: 作，也都爱打篮球，法律理念也很接近，但是出身可不一样啊。老周呢，人家根红苗正，啊，贫农出身。你爸呢，地主出身，那个时候啊，就算是出身不好了。
1: 你好，陈凡。
2: 57年那会儿，人人自危。
0: 你爸弄不好啊，就会被划过去，怕连累我，就跟我提出来要分手。那我死活不能答应啊！不管怎么说，你妈啊，年轻过，也为爱燃烧过。偏偏这个时候啊，心里有人要整周一普，你爸一时糊涂，就把老周给他的那篇文章给交上去了。最后呢，文章里的一些话就成为了罪状。
3: 所以周老师被打成右派是因为我爸。
0: 哎呦，你爸一直这么认为啊。但是我觉着，就算你爸不说什么不做什么，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审判长没当几年啊，就被揪出来批斗，我们也带着你下放到三线当了工人。
3: 妈，我觉得这事不能推给时代。我爸当时是有选择的，就算这个选择比较艰难，但是他还是可以选的，对吧？
0: 所以啊，你爸这下半辈子就是郁郁不得志，但是你是他唯一的骄傲。
1: 是你鼓动我儿子回滨江当律师的吧？
4: 他是个成年人了，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对是错应该由他自己来判断，你觉得呢？
1: 他是我儿子，
4: 他是我学生，
3: 所以您觉得我应该理解我爸的懦弱吗？
0: 不啊，就因为你是个正直的人，你爸才为你骄傲，妈也为你骄傲，因为你做了很多你爸没有勇气做的选择。
1: 还找了个帮手啊。
4: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1: 当然记得。
5: 当年你们集中下放就是从这儿出发的，
1: 我被送去干校也是在这儿上的车。
4: 这本来就应该是个打篮球的地方，虽然现在已经老了破旧了，但还是啊，再来一场，
1: 不再谈一场了。
4: 老规矩，你开酒，
6: 别手软啊！我赢了啊！
7: 没事。哎，就这，
6: 我跟廖小晨啊，你血压怎么样？
1: 血压没问题，就是心脏老出毛病。
6: 我心脏还行啊，就前两年刚做完这个吊坠手术。
1: 哟，
6: 我跟没关系。来，进来，
1: 来。
6: 那你这，
8: 行。咱们那个原地投篮，每人十个球，好吧？我来当裁判啊，谁输了谁请喝汽水碗儿。
6: 行啊，原地投篮我强项。
8: 哎，这你来，
6: 周老师先来，来，你就等着买汽水吧。
8: 我闭着眼给你投一个。
6: 好，闭。哎，
8: 一中啊！
9: 来。您跟他牙咬了。
1: 来，赢周一普的。上学那会儿他就打不过我，现在别看我腿脚不利索了，我照样赢他。
3: 我妈跟我说了，您当时中风啊，
9: 其实因为我出事儿，你太着急了。

0: 说好的烂在肚子里的，
1: 你妈这是泄密，
2: 不能怪我妈，当时确实是太冲动了，对不起啊，爸。
0: 玉卓，记住，千万不要为正义的事情道歉。说到底是我自己，这说大了，经不起折腾了。
1: 来，
2: 干杯。

0: 吕队长，
1: 你小子干啥呀？你跟踪我呀？
0: 没有，我先来的，而且我都来三次了，知道这是第一案发现场之后我就来过。
2: 您不是说您顾不上这案子吗？
1: 我路过。
2: 那谢谢您路过。怎么样，吕队，有什么新发现没有？
1: 你是不是特想让我说凶手不是他啊？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是不可能的。
2: 那个传呼，
1: 这个可以解释啊。高新路不是第一作案现场，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他们都认定了我就是杀人犯，我还能说啥？你又能干啥？那
2: 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谁也救不了。
1: 我不用你救，
3: 我只想让你把真相告诉大家。
4: 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
5: 这是冻结物资，得到法院的批准。

0: 猜测也许不是证据，但它会是线索。
1: 林燕有个男朋友叫乔小军。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是不可能的。
1: 那个传呼，
0: 这个可以解释啊。高新路不是第一作案现场，他那天是11:57开车离开的高新路，他说他到家的时间是半夜1点钟左右，这期间有1个小时的时间不知道他的去向。他再从高新路开车到这儿，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他完全可以在这儿做完案，处理完现场，再回到家，时间还富裕。他回家的时间，没人能证明，只有他老婆可以证明。而且我一直觉得，他老婆说的话，不完全可信。
2: 我和张检察官去调查过出租车公司当年的交班记录，严继才当天确实是12:40的时候签字交车。那从出租车公司的停车场到他家的时间确实也就是20分钟左右，还有那女孩就能乖乖的让他拉过来，那他女孩不反抗吗？
0: 被制服了，或者是失去意识。
2: 那用什么呢？捆起来还打晕下药，那总得有点痕迹吧？验尸报告上有显示吗？
0: 被骗过来，巧舌如簧，跟你一样。
2: 那女孩是让烦死的，驴队长，死犟。驴队，这太偏了，不好打车，我送你吧。哎，驴队。你还真打算走回去吧？我送你吧。
0: 你们检察院的车就这样公然让你私用啊？
2: 我说我有私访许可，你信吗？
0: 胳膊肘朝外拐，你们领导支持啊？
2: 啊，我们领导说了，法律是国家制定的，检察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公安局也是啊，说是有荣誉感是好的，但不能因为这些就护短。最后这局是我家的，走吧走吧，
0: 不，
2: 上车吧，你听我的吧，快吧。让我去找王丹妮谈合适吗？
0: 合适啊。
2: 哎呀，我真是欠了您呢。
0: 哎，我上次去的时候被他妈泼了一身西红柿酱。
2: 要不然还是找个女同志去吧，可能抗拒感没那么强。
0: 你女朋友呢？
2: 那我老婆。
0: 行了你。
2: 那10万8千里外呢？
0: 这件事情我必须得查清楚，我不能让我女儿就这么被冤枉了。你看我干嘛？
2: 严继才他老婆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可他没您这本事。
0: 不想帮忙就算了，算我没求你。哎，姑娘，你这怎么回事啊？
3: 没事。
2: 那出什么事了？受什么伤啊？
3: 没事没事，西红柿酱。
2: 哎，你是周普律师的闺女吧？
3: 你是那个检察官
2: 啊？
0: 哎，姑娘，你也是去王丹妮他们家？
3: 对，你是那个谁，吕队。
0: 姑娘，你是干嘛的？
3: 我是记者，你们也是来找王丹妮他妈的？
2: 啊，
3: 那不用去了。
2: 怎么了？
4: 正熬酱呢。
2: 这个王丹妮家是开西红柿酱厂的。
0: 你们这帮记者都是唯恐天下不乱。
4: 哎，你了解一些啥情况？你认识王丹妮跟吕思怡吗？你跟吕支队认识多久了？我能采访你吗？
2: 我就是一个本分的司机。
4: 你跟女朋友不都是检察官吗？
2: 你怎么知道她是我女朋友？
4: 记者吗？ 多少得有点敏锐的嗅觉。
0: 哎，我提醒你啊，别瞎写啊，你要是敢瞎写，我肯定要找你们报社的麻烦的。
3: 您放心，我是一个有理想的记者，我要的是真相，我绝对不会听信王丹妮单方面的说法。
0: 我猜这个王丹妮啊，根本就不敢接受你的采访。
3: 那您怎么知道的？

0: 请哪儿放啊？齐拉，请放。
1: 对对对，请拉，请放。马紧了，马紧了。对，我塞这里头，马紧了。慢点骑，摔坏腿是几码？
2: 老板，可以发车了。
1: 这车货啊，路上一旦留心，知道吗？
0: 好，走吧。
1: 哎，不能走，你们不能移动货物，这是冻结物资，得得到法院的批准。
0: 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这个案子的原告律师。
0: 走，开车。
1: 哎，吴先生，我盯了你们好几天了，就知道你们会玩这招。
0: 我不跟你废话啊，有事找法院去。
1: 我就是代表执行庭来的，代表法院。
0: 你代表？你当我不懂法呀？
1: 开车，吴先生，开始联动。
0: 走走。
1: 哎，小爷子，小爷子，大小爷子！哎，救命啊，救命啊！报警啊，报警！
0: 好好，不管了，我不管了，快说说。
1: 哎，小爷子，哎，小爷子，小爷子，快救命啊！救命啊！报警啊！死人了，腰断腿了，腰下去了，
0: 我没动啊，我可没动，动车！
1: 救命啊！
0: 别喊了。服了，服了。我以后打官司也找你，你怎么称呼啊？
1: 秦志高，请多多关照。
3: 等我们收到发票，我马上打钱过来。
1: 好，
3: 20万。
1: 好。
3: 哎呀，秦律师啊，你真有办法，我真以为我这200万滴进了咸水海的啦。
1: 没费什么事儿，在南娱啊，我的影响力还是够用的。
3: 是的，是的，见识了，见识了。
1: 哎，小郑，上茶。
3: 这个是我的个人补偿。您不是损失了一台照相机吗？这是全新的，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什么不好意思啊？我们公司以后还有很多业务，我们以后多多合作，有您在，我心里踏实。来，拿着拿着。
0: 好好好，太好了，义不容辞。
1: 好，那我不耽误你了，我先走了，下次请您吃饭啊。
0: 我送你。
1: 别送别送，再见啊。
0: 来，归总，能不能用这个相机我们合张影？
1: 好啊，
2: 一二三。
3: 这房子不错啊，就这么两天怎么找的？
4: 梅姐的房子，哎，你东西放那儿就行
3: 啊。
4: 她要环游中国，每一两年回不来，就让我帮忙照看房子。我这间，你那间啊。
3: 这合适吗？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别胡思乱想啊，小心我把你咔嚓了。
3: 不是，我是说，
5: 我给胡旭东做辩护人。
3: 然后你又是法官，咱俩住一块合适吗？
4: 你放心吧，我们于副院长是不会让我进这个案子的。你还不了解他？
6: 严格来说，你是不用回避的，除非当事人有要求。
4: 好好好，大法学家，我知道，不是回避不回避的问题，是我处分期还没过，连个助理审判员都当不了，而且就算能审，我也会主动要求退出的。现在这个案子舆论太热闹，我不能给院里压力。你准备什么时候去见胡旭东签字？
3: 我先去找一趟我师父，然后去胡旭东家找他爸找他弟聊一聊，争取辩护人的委托授权。
4: 他家现在不在村子里住了，搬到镇上去了。
3: 为啥？
4: 全村公敌，待不下去了。
3: 真退权了？
7: 对，那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即便你勉强起诉了，最后到法院那边也会退卷的。我已经让公安局补充侦查了。
3: 哎呦，太好了。
7: 你
3: 好。我听说现在这个舆论压力也挺大，从上到下都要求速办，而且影评那个叔叔组织全村人又按手又签名的。
7: 不只是公安，我们院儿啊，我个人啊，压力都大，但你只能扛着。
3: 师傅，这就对了，咱们检察机关不能说老被这个舆论所左右吧。
7: 哎，你可别管我叫师傅了啊，一旦你做了辩护人，咱们俩就是控辩对手了。
3: 不是这样，师傅，我觉得咱们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寻求法律的公正嘛。
7: 我们已经给胡旭东指派了法律援助律师，但是他家属想自己找，你正好是人选。
3: 行了，那我下午就去见一下他家属，然后再去看一下胡旭东。
7: 嗯，我记得你说过啊，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啊，调查取证难啊。
3: 难，确实是难。而且这也是现在的普遍现象。
7: 但在这个案件上啊，我会在我的职权范围内尽量给你创造条件，让你施展手脚。
3: 师傅，
7: 干啥？
3: 沾您光了啊，沾您光了。
7: 哎呀，打球时我要把对手一只手绑住了，那我赢了还有啥意思呢？
3: 对呀，有啥意思呢？
7: 没意思。

胡旭东你好，我是陈一肉，律师，专门从北京赶过来的，受你家人委托呢，来做你的辩护。

0: 刘律师，
1: 我这有一个委托书，要麻烦你帮我签一下。
0: 啊？
2: 他们之前也给我派了一个你这样的，没用。
1: 你说的那个是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跟我们还不太一样。对了，你弟弟特意让我跟你说，他还是希望我来做你的辩护律师。
2: 多少钱？是不是把我准备结婚的钱都给你了？
1: 现在钱比命还重要吗？
2: 弄十个律师来也没用，别瞎耽误功夫。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你说什么意思？能是什么意思？现在就是故意冤枉我，还看不明白吗？公安局、检察院、村里的人，还有那些记者，他们都认定了我就是杀人犯。我还能说啥？你又能干啥？爱咋判咋判吧，好吧。我要出去，给我开门！我要出去。
1: 本来就是来给你做辩护的。
2: 我要出去啊！
1: 胡旭东啊，哎，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谁也救不了。
2: 我不用你救，谁也救不了我。听明白了吗？

0: 走吧。
1: 师父。
2: 又咋了？
1: 师父，要不要再去见严吉才一面？
2: 不用了吧，他又得激动，没准儿又装腔。我抽个时间我跟他说吧，我还在吗？他也能安心些。
1: 你不是要退休了吗？
2: 我已经打报告了，再推迟一段时间吧。
1: 就为了严吉才？
2: 也不全是。我总得把我那块二等功奖章从尤岩那儿赎回来吧。哎呀，我真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了。哎，丫头，你有期徒刑结束了。
1: 师父，你放心，我在南路一定好好继续调查。
2: 嗯，这临走了我也给你说好消息，咱们医院对这个案子也非常重视，已经正式发函，让南路市检察院协助调查。
1: 真的？
2: 嗯。哎呀，路还很长，只要能坚持下去，总会见到光亮，是吧？

0: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爸爸，爸爸明天给你带回来。
1: 队友没来过吗？
0: 哎呀，他们啊，怕影响你休息。
1: 一个都没有。
0: 没有，除你妈妈在这儿，他们来不方便。
1: 就连郑小慧也没来过吗？她跟我关系最好。
0: 没事，丽娜，等你好了之后，爸爸把他们都请到家里去，他们在家里吃饭，好吧？
1: 不会来的，记不清了。

0: 在他们眼里，我就是畏罪自杀的罪人。
1: 哎呀，别瞎说了，什么畏罪自杀？你放心，这件事情爸爸一定给你查清楚，啊！哎呦，你看，药都没了，我去叫护士啊！哎，护士，护士。哎，丹妮妈妈，麻烦你开一下门行吗？我就是想跟你女儿聊聊。开门。哎，
2: 你再来我就报警。
1: 你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哎，你别再扑我啊！你要再扑我，我对你不客气啊！
3: 你给我滚！
1: 哎，哎呀，
3: 这放开！
1: 我没别的事，我就是跟你女儿聊聊。我
3: 有什么可聊的？你仇家！
1: 王丹妮，
3: 出去！
1: 王丹妮，你知道吗？我女儿现在恐怕都站不起来了啊！
3: 出去，出去！
1: 你不能这么就冤枉她！
3: 出去！
4: 妈，
3: 你警察吗？是吧？你的脸，你
4: 妈，
3: 我抓我呀！你抓我呀！
4: 妈，
3: 出去啊！
4: 妈，你让她进来吧。

0: 医生怎么说？说，说他这辈子可能都不能练体操了。你说说，我一个人做两份工作，我辛辛苦苦培养我女儿十几年，我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现在全被你们和女儿给毁了。
1: 你出去吧，
0: 我不能出去，我
1: 出去。

0: 觉得你了解你女儿吗？
1: 当然，我相信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可是吕思怡跟我说过，你根本就不关心她，跟我妈一样，自以为是，觉得做点好吃的，受点苦，念叨一下自己有多不容易，就是好父母了，就是我们欠你们的。
1: 我们家四姨没打过那个小报告，这是你们孙指导亲口跟我说的。
0: 我知道。
1: 那至少在这个事情上，你是冤枉了他。
0: 我承认，是我错怪他了。
1: 四姨，你们都还是孩子。
0: 我可不是什么孩子，你知道队友之间的关系有多复杂吗？你知道有多少人盼着自己上去我下来吗？
1: 我只想让你把真相告诉大家。叔叔，我干了一辈子刑警，坏人见过很多，你不是，你知道吗？好人也可能犯错误。一个人如果背着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我一辈子内心会很

0: 痛苦，很煎熬的。
1: 如果我承认是我撒谎了，你会怎么办？
0: 如若会原谅你，但是我们家司仪会不会原谅你，不好说。我实话实说，
1: 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你又怎么办？

0: 怎么了？没事吧？他跟你说什么了？啊？
1: 跟你说件事儿，早想说了。
0: 哦，好，说。
1: 在我7岁，你送我进队的第一天，我就反体操，烦死了。
0: 就这个啊？
1: 就这个。
0: 哦，妈给你做番茄大虾。啊，我刚做的番茄酱。
2: C 爸爸，我这个选题意义是很大的，现行集训和选拔机制造成的悲剧，如果这个报道做出来，不光您女儿的冤情可以澄清，还可以让大众反思现在这个。
3: 你怎么知道我女儿就是被冤枉的？
2: 不冤枉吗？
3: 你调查过吗？
2: 所以我要采访您和您女儿啊。
3: 你当记者几年了？
2: 8个月。
3: 我告诉你，记者的职责就是追求真相，还原真相，所以没有证据你不要瞎写。你还跟着干嘛呀？
2: 我爸你认识吧？
3: 你爸谁啊？
2: 周普，严继才那个案子的律师。
3: 不记得了。
2: 那个案子您总可以谈谈吧，您已经退休了，这个案子也很爆炸性啊，身上背着2个冤案，不觉得沉重吗？既然你女儿是冤枉的，那严继才是不是也是冤枉的？你想过？
3: 你有完没完？

0: 胡旭东这个人吧，确实是有点混的。
1: 你怎么也这么说？
0: 我只是提醒你，换个角度，有的时候就能理解很多事儿。
1: 你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算夸我吗？
1: 当然了。
0: 哦，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1: 我得先说服他呀。如果想让他相信我的话，要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
0: 准备从哪开始啊？
1: 先去村子里，从案发现场开始。
2: 你非得挣我们家这点钱不可，是吧？
1: 我不要钱，免费的。你的未婚妻退婚了，彩礼呢，帮你追回来一半。
3: 我能抽根烟吗？
1: 我不抽烟的。
3: 行，行，麻烦你跟我爸说一声啊，这个钱给我弟结婚用吧，我用不上了。
1: 你就准备这么破罐子破摔了是吗？尹平的奶奶死了，你抓进来没多久，老太太在村口上吊了。所以我想跟你说，如果你就这么破罐破摔，那尹平和他奶奶这两条命可能都要算在你头上。就算你在牢里躲一辈子，你觉得无所谓，那你爸呢？你弟呢？你顶一个杀人犯的名字，你弟拿那点彩礼能娶到媳妇吗？你准备让他俩在村子里一辈子抬不起头啊？
3: 我不知道，我还能坐着？
1: 我就是来帮你的。我刚从现场过来，那边要修路了，所以你这个案子越拖对你越不利。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复原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帮我就是帮你自己，我能越早进入这个案子，越早看到案卷，对你越有利。你也是懂法的，这些道理你懂吧？
3: 我有点搞不明白了，咱俩非亲非故的，你图啥？你怎么帮我图啥？
1: 图个机会，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就等于给我一个机会。

0: 扔。起来，起来，洗洗再睡啊。
1: 嗯。嗯。你怎么还没走啊？
0: 我走哪儿去啊？
1: 你得搬回宿舍呀。
2: 我现在已经正式做侯旭东的辩护人了，所以咱们在一块儿肯定不合适。
0: 我说那个案子我不会碰。
2: 不是碰不碰，按理说就咱俩这关系，私下讨论案情都不对，你懂吧？
0: 咱俩这关系，咱俩什么关系啊？
2: 反正住一起不合适。
0: 我说了，过了今晚再走。

0: 他们俩给了你什么好处了？
1: 记者本能，我也想知道真相，不行啊。
2: 朱律师，您别有压力，我们来找您呢。

0: 就是想问问您，当初还有什么细节您忘了提了？
1: 哎呀，我要说的都写在辩护词里边了。
2: 你之前有一次喝多了，不是说过那个乔什么？

0: 岁数大了，这脑子里啊记不住那么多没用的事儿了。把拖鞋给我捡回来。你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
1: 啊，他现在调到咱们这儿检察院工作，是我领导。
0: 哟，
2: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可以不断的来烦你。周律师，这是严继才最近的照片，他才40多岁。
0: 嚯！哟，真够显老的耶！什么意思？这我害的？
2: 他在监狱里一直拒绝认罪，也不接受减刑，因为他说自己不是罪犯。他在别山监狱至少还要待15年，他女儿今年7岁，到时候就大学毕业了。而我师父快60岁，在别山监狱驻守了28年。就因为这个案子，他自愿延迟退休，跟他老婆两地分居，也不知道还要熬到什么时候。周律师，大道理我就不多说了，拔一毛利天下的事儿咱可以不做，那可不可以为了一个有可能是被冤枉要服刑20多年、有个7岁女儿的父亲多说一句话呢？你多说一句话你都不愿意吗？你也是有女儿的人。
3: 爸，
0: 你闭嘴。

0: 你多说一句会死吗？交给你们了，谢谢。不着急，我都说了，我有的是时间。你们是检察官，我是律师。 我尤其不能在你们面前不负责任的瞎说一些我自己的猜测。猜测也许不是证据，但它会是线索。我办案这么多年了，阅人无数，这多少啊，也有点自己的直觉。
1: 你们就当我是被催眠了啊！说的是梦话啊！林俊彦有个男朋友叫乔小军，这个人你们都还记得吧？你什么都记得。
0: 当然了，我记性好着呢。别到了，这个乔小军，我觉得他应该是看到或听到点什么。
2: 什么？嗯，证词里说，他说在那天晚上喝多了，睡得早，还关了寻呼机，根本就什么也没听见、没看见是这样的。
3: 对对对，大概率。
4: 在撒谎。站住！站住！站住！
2: 你刚才折腾什么了？
4: 快快，快站住！
5: 你们动作支持没力，
4: 站住！
5: 他没有给了你什么好处，你站住！

0: 们父女俩身手真都挺好。
1: 你知道调查记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吗？
0: 求索真相，不屈不挠。
1: 是跑得快，不然总挨打。哎，对，那篇稿子，哪天找时间聊啊？
2: 什么稿子？
1: 他没跟你说啊？
3: 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我就说再想想。咱俩拉钩了吗？没有吧。
1: 哎，郑建民，你
3: 当记者还得有条素质，不能轻信。
1: 李慧杰，王哥，你这样不？
2: 你这样写啊？
1: 我真要写啊，说不定还能帮到你们呢。不要小看严肃媒体的推动力。
3: 张建华，这不是闹着玩的，你慎重啊。
2: 我想想。

0: 各位，因为我办这个案子的成功，我们所的业务啊，拓展到了飞速这一块，我非常高兴。当然啊，这也离不开李总对我的支持，还有各位对我的肯定。今天晚上啊，我自己掏腰包请大家聚餐，鹿鸣酒家，我朋友开的川菜馆有包间，晚上7点钟，大家都来，大家都来。小张，你也来啊。
1: 他怎么了？把自己当领导了？
2: 是你们请客就吃人
3: 去，不让那边
2: 没得了，没得了。
3: 在你单位门口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就在车里简单聊两句就好了。小心小心！
2: 不，你怎么还看单位车？
3: 没事，
2: 没外人。
3: 来吧，说啥？
2: 哎呦！
1: 这事我真的不想说了，你能不能放过我？
4: 是我找你。
1: 你又是谁啊？
4: 记者。我追踪调查这个案子很久了，你可是重点人物。
1: 我？重点人物？不是，我怎么成重点人物了？
4: 林燕是为了去找你才遇害的，而且在这之后，你不但不内疚不忏悔，反而为了自保隐瞒真相，这就等同于你和凶手合伙。
1: 不是，你闭嘴啊！你闭嘴！你别胡说八道啊！你什么记者啊？信不信我去告你啊？
4: 告你，快去！这样我就火了，我要怕这个早就不干这行了。

0: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林燕的指甲缝里有陌生人的 DNA， 八个指甲，陌生人。吕队，严继才说的那个贾鹏，他也是出租车司机。
2: 如果严继才案发的时候，这个贾鹏真的在南路，你打算怎么办？
3: 一桌子菜，就咱们仨来。
4: 我怎么做，他家才能高看我一眼啊？
5: 这是三棱刮刀斩，这和君侧这也能配上啊？
6: 所以你想说，杀死锦平的也可能是三棱刮刀？
5: 对啊。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8: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周威，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6: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7: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8: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16: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7: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口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情绪如何悄悄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失眠多梦、气血亏虚，这些常见的困扰里藏着哪些体质密码？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同挖掘传统古方里的养生智慧，帮您调情志、安心神、养气血。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日常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明明没有什么大事儿，可是心里呢却像是堵了一团棉花，烦躁憋闷，一点就着。晚上明明闭上了眼睛，可是脑子里却像不停地过电影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直到天亮。再或者是睡够了八个小时，可到了白天呢，却依然感觉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来。这些不适症状其实都是身体给您发出的信号，只有学会读懂身体给我们的提示，才能找到调理身心的那把钥匙。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千年古方当中去寻找化解现代身心问题的方法。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湖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金劲松，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副主任医师于文俊。我们请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用传统中医智慧来筑牢身体的健康根基。金医生好，于医生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呢，先来说说大家的情绪问题。这个问题啊，现代人经常碰到，我们经常会看到身边有些同事、有些朋友就说呀，最近压力比较大，哎呀，心情比较郁闷，甚至有些人可能产生了一些这种抑郁啊或者焦虑的情况哈。但是大家往往觉得是不是这个人心理上有些想不开呀？但其实在我们专业的医生来看，可能和我们身体跟脏腑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是这样吧？
3: 是的，其实呢，大家有时候经常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呢，当你突然间就是受了委屈，很生气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胸口特别的堵，
1: 憋着，
3: 然后对两胁呢会有一些胀和痛，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还会觉得口干呐、口苦啊，很多时候这些表现呢，都是我们平常说的有点肝气郁结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肝它主要是主疏泄的，就是疏导和宣。就是让我们的气能够非常流畅地运转起来，那这样呢，我们的血也能随着气的运转而得到一气周流。
4: 喜怒忧思悲恐惊实际上是我们人正常的情绪反应，它跟我们的脏腑气血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的五脏的气血正常的话，我们的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是正常的反应。如果脏腑有疾病的话，我们在情绪上也有些异常，那么我们反过来，过急的情绪刺激也会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黄帝内经》里边都讲到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情绪影响了我们内在的气机，所以情绪和我们的脏腑气血之间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你看我们肝气郁结的人，我们平常的话茶饭不思啊，胃口不香，
1: 对，
4: 这往往就是因为肝郁克脾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调节情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调我们的脾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1: 所以这还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方面是我们的情绪，不同的这种坏情绪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另一方面脏腑功能互相也会造成这种纠缠哈、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我们的情绪上。所以如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得想办法把它解开，对吧？
3: 其实呢，有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情绪问题好像就是这个人他比较较真儿啊，

0: 想得多呀，思虑重啊。其实呢，它是有一个心身医学、心身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存在的。就是如果他心理上不开心，然后呢，造成了一些情绪的压抑等等，他会呢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反应。但是呢，如果身体确实有一些不舒服，反过来呢，也会影响他情绪的一些问题，情绪和身体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关联。
1: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必须把这种恶性循环给它打破，对吧？
0: 对，
1: 咱们中医有很多的方法来打破，来进行纠正，来进行改变，重新找回那个正向的循环。
0: 对，你如果要是像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可能一点小问题，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化疗啊、语言等等一些方式来进行疏解。然后如果再稍微多一点的话，我们呢也许通过移情易性，哎，改变一下注意力，去做一点别的事情，哎，他把这个事情渐渐的忘掉了，可能呢心情就会有所好转。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心身或者身体上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重视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中药的方法，哎，针灸的方法等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调节。
1: 所以如果真的到了那种阶段哈，咱们就真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来帮助解决了。所以今天啊，我们主题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古方，针对我们说的肝气郁结啊，有什么比较经典的古方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逍遥散。
1: 逍遥散，
2: 对，这在我们调理肝气郁结啊、情志方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剂。
1: 我们在大屏幕上也打出了哈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一看就代表那样一种
2: 逍遥，
1: 对，逍遥啊，心理状态、生活理念，听着就像来解决这种情绪问题的，是吧？
2: 是的。所谓逍遥呢，我们知道在《庄子》这个《逍遥游》里面，那首先就讲了逍遥什么意思啊？无拘无束，
1: 对，
2: 自由自在，
1: 悠哉
3: 悠哉，
2: 这是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和理念。
1: 所以这个名字起的是非常有意境的哈，也是非常有这种古代的神话传统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经典的名方《逍遥散》里面到底有哪些搭配？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啊，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的
2: 这是
1: 解读一下。
2: 逍遥散它主要是有八味中药，那么它的君就是柴胡。
1: 柴胡，
2: 对，只要是说到收肝的中药，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柴胡。同时它又是引经药，所以它的作用就是疏肝解郁，郁滞的肝气一点点的把它解开啊。说很多人的胸闷啊、心烦呐、本质就是这个气郁住了。那么柴胡就是要打开这扇门。那么它的成药呢，就是当归和白芍。因为我们这个肝脏啊，在中医里面非常的刚烈，动不好它的脾气就来了，所以我们就要用当归和白芍去养血，要柔肝啊，使它不至于刚过了。还有白术和这个茯苓呢，
1: 茯苓
2: 健肝治病，滋肝传脾，当先食脾。那么茯苓和白术它主要就是健脾祛湿的。薄荷和生姜呢，它这两味药主要有心散的作用。因为肝它是属木的，它主生发，所以薄荷和生姜它心散啊，在这里主要就是帮我们把这个肝气梳理
1: 梳理散出去。
2: 而甘草在里面呢，主要是一个调和诸药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全方啊是组织的它的配伍君臣佐使是非常的严谨，所以为什么能够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应用啊，临床疗效都这么好？
0: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呢里头蕴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有肝气的瘀滞，一个呢有脾气的虚弱，就是这是两个并行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它的病机的两个主要的点。柴胡它可以去把这个肝气变得舒畅调达起来，然后呢用这个芍药养阴，让这个肝体呢变得比较滋润柔和，然后同时呢去健了这个脾胃，让脾胃的功能增强，用茯苓白术去保护它，对吧？那么我们的这个逍遥散所用到的这个病机呢，它也就出现了，它就是说适合肝郁和脾虚并健的这么一种类型。
1: 这八味药材哈，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知道其中的一些作用，这么一个搭配啊，君臣佐使这个精妙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当然哦，咱们中医学中也有讲究辨证论治，是吧？每个人过来以后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的体质、他的症型判断对了才能用合适的药，这样才能有效果。所以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适合使用逍遥散这个名方呢？
2: 它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把握住

0: 两个方面的症状，
1: 嗯，
0: 一个就是肝郁的症状，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喜叹息啊，胸闷啊，情绪不好啊，胸闷胀痛啊，女性还要有乳房胀痛啊，
1: 嗯嗯，
0: 那么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呢就是脾虚的症状，
1: 嗯，
0: 就是你胃肠不舒服，
1: 对，
0: 消化不好，没有胃口，怎么大便不调，所以有肝和脾两个方面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就适合用我们这个方子。
2: 特别不适合的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个阴虚火旺，口干呐、然后面色潮红啊、口渴等等，这种急躁烦躁等等火气上扰，阴分又不够的状态，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柴胡调达肝气舒畅太多的话，反而呢造成它阴分和血分的更多的损伤、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太适合。当然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感冒发烧状态下，
1: 对，
2: 或者是说这个孕妇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要特殊注意一下。
1: 所以即使是经典名方，我们有对应的症型，它包括体质啊。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要化解我们肝气郁结，要来健脾和胃，用这样的方子是可以的。谢谢两位刚才的详细解读哈。所以听了刚才的解说之后，我们一方面惊叹于古人的这个经典名方，这个药材的选配和配伍的精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很多朋友也会想到，哎，我这个症状其实不是很严重，这毕竟是药方，可能没有到那种我需要去吃药调理的状态，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经典古方逍遥散的基础上给它进行一些生活化的改良？
0: 完全可以的，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这个方面。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这个逍遥散，我们利用它的这一个主方的思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叫逍遥白玉瓜。
1: 逍遥白玉瓜，哎，您说说
0: 这个里面只取当归、茯苓还有薄荷啊。我们在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是要推荐我们国家中管局啊分四批给了大家106种药食同源的中药，
1: 嗯，
0: 那是通过认证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往往选择一些这样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来放到我们的这个药膳里面，它又能够达到调节我们身体的目的，然后又没有毒副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应用。逍遥白玉瓜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当归大概选个3-5克，
1: 嗯，
0: 为什么量不能大呢？药膳啊，对我们来说，首先还是要好吃
1: 啊，对对，
0: 那么在好吃的基础上，然后再又能够调节我们的身体，
1: 嗯，
0: 真正的药膳，我们不是靠药膳去治病的，
1: 对，
0: 我们是在日常中作为一个调理，
1: 调理保健。
0: 对，茯苓呢，一般我们可以用到20到30克，
1: 嗯，
0: 因为茯苓的话，它没有什么味道的。然后薄荷呢，最好是用那个鲜薄荷叶。它的这个辛散的作用和口味，
1: 嗯，
0: 还有我们药膳所出来的这个色香味会更好一点。
3: 逍遥散是疏肝解郁的千古名方，它主要解决现代人的肝气不舒、压力大、烦躁、心情不畅等问题。今天呢，我们对传统的逍遥散做了改良，去除了呀药汤的苦涩味，做成了呀人人都可以吃的养生汤羹——逍遥白玉瓜。首先我们用到的两味食药材当归和茯苓，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主角冬瓜，而冬瓜皮啊也是一味良药，它有啊利水消肿，能帮助身体疏解淤堵的气机，它比冬瓜肉啊更加擅长疏通。首先呢，我们把当归和茯苓洗净以后用温水浸泡，接下来我们处理冬瓜，把冬瓜皮改刀成块加入锅中，把提前泡好的茯苓、当归连水带食药材一起加入锅中，再加水提前熬取一个底汤。我们这一步目的是什么呀？是把三味食材的有效成分煮进水里，在熬取这个汤底的同时啊，我们再把其他的食材啊做个改刀处理，洗净的香菇改刀成片，还有我们的冬瓜肉改成啊厚片，还有我们的葱姜改刀备用。我们这个养生汤底啊煮了20分钟了，你看啊，我们这个冬瓜皮啊也变色了，这个药的汤底啊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食材都打出来，打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是让我们这个成品啊没有药渣，不会有苦味，而且啊吃起来会比较清爽。接下来我们把所有改好刀的食材放入锅中，哎，小火啊继续炖它30分钟。在炖汤的同时啊，我们还有一味主药材要处理，那就是薄荷。哎，我们这里啊采用的是鲜薄荷，把薄荷叶摘下来以后加食盐，用清水浸泡，浸泡出薄荷的杂质，哎，激发薄荷的香气。在出锅之前呢，我们最后放入薄荷是为了呀不长久的

0: 去煮，最大程度啊保留它的清香挥发成分，既能散开肝气的郁结，又能啊让整道汤羹清香爽口。加完薄荷以后啊，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调味啊。这里啊我们只需要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以后啊，我们这道逍遥白玉瓜它就做好了。
1: 好，刚才两位专家给我们讲到的经典的名方逍遥散哈，帮助我们大家解决的是情绪不畅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现代人关注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睡眠。现在可能也是由于压力的问题导致睡眠不好的人特别多，但是我们说到同样是失眠，其实大家失眠的原因可能也不太一样，失眠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有些人是很难睡着觉，那有些人是睡着了但是睡不踏实，整个这一宿过程中经常醒过来，包括起夜，也包括各种做梦啊，还有做噩梦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早醒啊，老年人可能居多，早上四五点钟甚至天没亮就醒了，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觉了。就是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在中医看来是不是背后的原因啊机理也是有差异的呢？
2: 它的表现呢其实有好多种，比如说最常见的入睡困难，然后呢是多梦易醒，然后是眠浅，有什么动静都知道，睡得很浅，好像说哎有一点动静他都知道，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早醒，天还不亮三四点钟甚至有的更早一点可能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不太容易再入睡，还有一部分就是好像一夜都是在睡，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似的，天一直在做梦，多梦，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有一种不解乏的感觉，
1: 是的，
2: 好像这睡了跟没睡差不多。
1: 对，
2: 那么这么多种不同的这个失眠等等它的相应的表现背后的机理都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这个气滞呢，它主要的来讲可能呢还是在肝气为主，到了影响睡眠程度的时候，那么就从肝走到心了，是吧？影响了我们的心神的正常的情志啊，然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不光从刚刚说的这样一个疏肝的角度，是吧，然后还要从别的因素方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调节。
1: 明白，所以我们想要解决问题还得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啊，跟我们的脏腑到底还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中医对睡眠有一个总的认识，实际上它是跟我们大自然的规律一致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睡眠跟大自然的这种阳气的运行也是要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睡不好呢？阳不能潜入阴，阴太浅了，少了盖不住阳，
1: 盖不住
3: 都会出现睡眠不好。那么热太重扰心神它就潜不下去，那么还有一个典型的阴不足，就是阴少了这个阳啊它潜不下去，比方说更年期综合征的人，他就是肾精亏耗以后就没月经了，实际上肾精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比成为就像水一样的，它少了以后的话它就不能够压住火，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阴虚内热，所以这个更年期综合征睡眠不好的人你不用安眠的东西，你只需要滋阴，他往往睡眠就好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了中医认识睡眠的道理，不是阳过亢就是阴过少，是吧？还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少的，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他的这个阳气啊更少了以后啊没有潜下去，也会出现这种睡眠不好的状况。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搞清楚自己的体质类型了以后，比方说你是热重火重的，那我们在饮食上面就要偏重一些偏凉性的，偏养阴的。如果是我们的阴不足的，那我们也是要用一些去养血补血的这种食材，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以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调理都能够去调理我们的睡眠的。
1: 那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更适合大众的，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的由于一些情绪压力比较大导致的失眠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相对温和的经典名方
2: 给大家来推出一款比较温和的治疗失眠的这样的一个 处方，那叫甘麦大枣汤。
1: 嗯，
2: 其实呢，如果我们要一看啊，觉得这个好像跟吃的有关系，对吧？哎，那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非常有名的古方。当然气不舒畅，这个很多人都能常见。但是如果这个气郁结比较明显的时候，或者是长期的时候，就有些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呢，他可能就会出现情绪的淡漠，对一些事情提不起来兴趣，
1: 是，
2: 甚至呢，情绪变得比较敏感，带着微微的一种焦虑感，有一个词叫向鱼而泣，这鱼呢，就是墙角。自己面对墙角，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掉眼泪，
1: 生闷气，
2: 生闷气，掉眼泪。那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呢已经比普通的气郁要重了一些，出现了这些躯体和情绪方面的这些表现。这个就是我们古代说的有一个疾病特别特别相近。医圣张仲景这个《金匮要略》里头呢就说了，叫妇人脏燥，喜悲伤欲哭，像如神灵所作，数欠身。甘麦大枣汤主之，所以这个方子呢很古老，然后也很经典。那么从这个情况上来讲，它就跟我们当下很多情况呢是有结合点的。比如说有些人有一些这个焦虑倾向，抑郁倾向，甚至有的人呢，比如说这个青春期的一些情绪障碍，和更年期的一些情绪障碍等等，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非常适合用这个温润平和的甘麦大枣汤。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甘麦大枣汤的一个组成。
1: 那我们来看看主要有哪些药材，其实很简单，
2: 甘草、小麦和大枣这三味药进行组合。因为我们知道甘草呢，它是一个护中的养胃和养脾胃这个气血的，而这个小麦呢是养心宁心安神。临床实验上来讲，甘草、小麦和大枣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临床调节睡眠，调节这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失调的这种状态，甚至是说可以和其他的方进行加减，调节一些抑郁焦虑状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从现在这个实验室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含的一些胡皮素啊等等一些内容也具有非常好的多通路调节这个失眠它相关的这些机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甘草呢我们可能都知道，哎，药店里边都有，大枣呢我们这个也很常见，这个小麦指的就是我们黄淮流域黄淮平原上出的那个淮小麦。颗粒饱满，颜色金黄，是吧，里边的这个淀粉含量也高。这个小麦呢它就是具有我们的这个补心气宁心神，然后呢同时具有调节补中的这样一个作用，让所有的这种心神得到了补养，然后呢中焦得到了补充，这个情绪它就得到了很大的好转，睡眠呢也会逐渐的改善过来。
1: 这个方子其实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而且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哈，也都是药食同源的，
2: 是
1: 像小麦、大枣，厨房我们经常见到用到，甘草也有很多朋友平常来泡茶来使用，对吧？代茶饮啊，既然比较平和，那我们想要用这个经典古方，金医生是不是我们就直接泡了代茶饮就行了？
3: 要把它煮一下，
1: 煮一下，
3: 对，煮了以后它的效果要好一些。我们只需要用这个大概三五片甘草，然后用小麦。大概在20克左右，
1: 只要那个整粒儿的，
3: 对，要一定要整粒的，然后用大枣，6到8颗，就可以了，就是在睡前温服，那么这个方子啊，味道非常的甘甜，而且呢，安神效果还非常不错，它是宁心安神的，我们中医里面讲肝缓急，所以它整个就是肝的，甘甜的这些东西呢，它能够有一个柔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柔情绪。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的紧张，它是很适合我们这个现在的很多这样的职场人群应用的。张仲景的这个名方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山枣仁汤，我们可以把它的精华取出来，因为山枣仁汤它的主要是山枣仁，实际上日常啊我们这个睡眠差的人群的话，完全可以只需要用山枣仁放到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因为山枣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因为山枣仁它都是一个个的仁，是吧？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要把它这个最好是捣碎，捣碎了以后泡茶饮，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它是一个很好的 宁心安神的食疗的这样一个方子。实际上还是有的人群需要注意一点，比方说容易拉肚子的人，因为山茶仁还有一个运肠通便的作用，所以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这样的一类人群啊，那么一般呢就是要注意一点，量要适量，也不能时间不能够太长。那么山茶仁呢还有一个

0: 周念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是感冒啊，那么这个时候有外感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用。全省人虽好，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很好的选择。
2: 明白。
0: 实际上有两个睡眠的点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呢，白天阳气是逐步逐步的强，到了中午以后是阳气逐渐减弱，
1: 嗯，
0: 阴气又逐渐强的，
1: 嗯，
0: 它的这个阴和阳之间，它这种转化，你强我弱，我强你弱，
1: 嗯嗯，
0: 这样在转换的，
1: 嗯，
0: 那么它有两个关键点，这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在子时，一个在午时，
1: 嗯，
0: 那么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候，晚上11点到1点，这是我们阴阳之气交替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你要是睡好子午觉，你的这个身体啊，就往往你的这种睡眠的质量啊，效率就比我们普通的要好。所以没有时间睡眠，就是睡觉不够的人，这个子时和午时这两个点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1: 嗯，
0: 这个就像我们赛跑，那个你跑得很快，
1: 嗯，
0: 但是你在交接棒的时候掉了棒子，
2: 也不行，
0: 对对，你就会输。所以呢，这个子午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中午11点到1点的时候，你最少睡个15到30分钟，
2: 嗯，小憩一下，
0: 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明白，
0: 这就是子午觉的作用。
2: 明白。好，谢谢两位的介绍哈。尤其刚才也给我们提到了经典的名方哈，比如说酸枣仁汤，我们怎么把它改良一下，适合我们现代大家日常的使用。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甘麦大枣汤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煮一下做代茶饮啊。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把其中的几味食材给提炼出来，我们做一个药膳也给大家提供一下。
0: 我们给他推荐一款这种药膳面包，一个我们养心宁心安神的又非常美味的欧包。
3: 甘麦大枣汤，哎，我们同样做了现代的创新，把汤药变成日常主食，创新制作甘麦大枣药膳欧包。
4: 取甘草8克，小麦30克，加水煎煮20分钟，只留下煮好的药汁儿。将煮好的药汁儿充分冷却放凉，避免高温把酵母烫失活，保障面团可以正常发酵。
3: 放凉的甘草大麦汁，先加入170克，接着加入4克的酵母粉，2克盐，5克蜂蜜，还有1个鸡蛋。加完以后，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搅散。搅散以后，我们再加入250克的全面粉。全麦面粉加入以后，我们翻匀，然后让它溶水吸收一会儿，醒发10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戴上手套，手套沾少许的水，再把我们的面粉搅拌一下，二次醒发。二次醒发的时间也10分钟左右。在醒发的同时我们把其他的食材也就是我们的大枣和桃仁斩碎备用。我们二次醒发的时间到了，接下来我们面上撒少许的干粉，然后去案板，案板上撒入少许的干面粉，把面团倒出来，我们铺平。摊的时候大家伙注意到了，我们的面是有一定的弹性。接下来把我们改好刀的核桃仁和红枣粒均匀的撒在面上用手按一下，让它融入到面里面，然后我们再卷起来。卷起来以后我们分小剂，分完小个的面剂以后我们把两边的口对接到中间，捏完以后我们用手团一下，做一个自己喜欢的造型，或者圆形或者长方形都可以为了加速醒发我们提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箱的温度调到35度，入烤箱再醒发20分钟，大约醒发到1倍的大小就可以。大家伙看到了我们这个面团蓬起来了，醒发的时间20分钟正好。接下来我们拿出来撒入少许的面粉，干面粉撒到面上，撒完以后用我们的厨房剪刀剪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子，剪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烤了。好，我们再次放入烤箱以后上温200度，下温210度，大约烤30分钟左右。在烤的同时我们注意上面达到焦脆的时候我们就关火，这里也大约25分钟左右。关火以后我们不要拿出来，用余温让我们的面包达到充分成熟。我们这个松软香甜的甘麦大枣欧包就做好了。我们把古方融入面包里，作为早餐或者加餐，温和滋养心神，适合

0: 情绪内耗、心烦多梦、睡眠不足的人日常食用。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刚才我们帮助大家解决了情绪的问题以及睡眠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啊，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老觉着特别的累，上学也累，上班也累，干活也累，回家也累，而且不光是身上累，还有那种就心里也带着累。有些人说了，是不是他懒？其实很多人说我不是懒，我真不是懒，我就是觉得浑身没气力。那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2: 他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刚才说，可能呢就是只是从肝气的角度、心火的角度，然后呢做了一点解读。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就要更加关注的是另外两个脏，就是脾脏和肾脏。
1: 脾和肾，
2: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1: 没错，
2: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先天之本就是你在孕育状态，然后呢到这个出生这个阶段，父母给你的这个体质叫先天。
1: 先天，
2: 然后后期的营养、后期的生活调摄等等，后期的锻炼渐渐形成的呢是后天。
3: 我们的先天实际上就像是我们继承来的财产。我们的后天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赚钱。如果你先天底子很厚的话，你还可以支撑一下。但是你不赚钱
1: 也不行，
3: 也会消耗完，
1: 消耗光。
3: 如果我们先天差一点，我们可以靠后天多赚点钱去弥补，
1: 弥补一下。
3: 那实际上它脾肾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这个肾在其中，先天之本嘛，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3: 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肾虚这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视的，是吧？
1: 深入人心。
3: 有问题，对，深入人心。大家为什么这么重视呢？因为肾确实它是我们先天之本，主生殖、生长、发育。一个人一生啊，生长壮老矣，从你的出生一直到你强壮到你衰老，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肾气的强弱。所以我们由弱到强，我们就强壮了，到了老年肾气就衰退了，我们就衰老了。那么肾气呢，它的衰竭嘛，腰膝酸软。首先大家一到了一定年龄就腰膝酸软，这个腰为肾之府。所以腰肾气弱了以后就腰酸腿软。那么肾主骨，我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腿先老。
1: 对，
3: 所以它主要的主骨的话，你的骨质疏松也出现了，你这个腰酸腿软你就乏力。仅仅是用点补钙啊，这个实际上是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的。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种是需要从我们补肾的角度去的。肾它是开窍于前后二阴，那就是大便和小便，就是所以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这个我们解小便的时候，什么尿频、尿急、尿储留，有时候大便有便秘、溏啊、稀啊，也是由我们的肾气所主的。过去这个有一种功法叫摄骨道，实际上就是提肛。这种练习的话呢，对我们的大小便的改善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肾开窍于耳，
1: 开窍于耳。
3: 对，所以如果你的肾经亏耗的话，它可以出现耳鸣。
1: 头晕耳鸣。
3: 头晕耳鸣，健耳的话也有一个很好的功法，这个叫鸣天鼓。那么鸣天鼓呢，就是把两手这个捂着我们双耳啊，用食指放在这个中指上面弹击整后的高骨，大家可以听到咚咚咚咚的声音。
1: 对，
3: 所以这对肾气亏虚、耳鸣、听力下降的人群，它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我们而且还给这个鼻咽癌化疗以后的耳聋啊这些，我们也用这样的功法，让他们来提高这个听力。
1: 谢谢二位的讲解啊。所以除了我们平常的一种感受，身体是不是疲乏呀、经常感觉困倦啊，还有很多的征象能够来帮助大家判断自己的先天之本、后天之本是否充足，是不是存在这个肾虚的情况啊。那很多朋友说了，哎，如果我真的肾虚了，那我肯定得补啊。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补的啊，比如说阿胶啊、人参啊，更常见、更轻一点的是吧，红枣啊，哎，补血呀、补气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轻易地使用这些食材或者药材吗？
3: 你是肾气虚、脾气虚，是否是真虚？有一部分人他是因为他 痰湿重引起的乏力，那这类人群滥吃补药不但不能够补，你的体内的垃圾会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3: 像我们的对、嗯、高速公路，你堵塞了、嗯，你如果说你他们要收通的话、嗯，你进去以后就越堵越狠。嗯，所以他要先收通。嗯，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在临床上碰得到啊，有些年轻人啊觉得我这个肾虚啦、没力呀、啊，是吧？就去买，中国人很认识六味地黄丸，
1: 对，
3: 就去买六味地黄丸。
1: 真的，
3: 嗯，实际上六味地黄丸呢。它是一个滋补肾阴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它也主要有六味中药，但是它是以滋阴为主的。一般男性是以阳气为用的，哦，其实阴虚的它是很少的，嗯嗯，特别是如果它是有痰湿的话，你一滋阴它就更堵塞的厉害了，嗯，它就会更没劲，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自己去买这些补气呀、滋阴啊，像补肾的这一些，一定要辨清楚，对吧？比方说女性的。他的更年期综合征的那一类人群，他的肾阴虚，你如果去补阳的东西多了以后，他反而症状会加重。
1: 嗯，没错。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遍体养生。嗯啊，不能够自己随便去滥补。
1: 接下来针对大家这种尤其是脾肾两虚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经典名方是要给大家进行解读的？
3: 还少丹。
1: 还少丹，哎。这个名字一听，也是有点意思，就是返老还童的感觉，
3: 对，
1: 是吧？哎，
3: 返老还童的意思，你衰老的快不快，就看你的肾气减弱的快不快，
1: 对，
3: 你耗的多不多，嗯嗯。所以我们补了肾，就能够还你年轻，恢复年轻，所以它称为还少丹。这个方子它好在呢，它很全面，嗯，它把我们的肾阴、肾阳、气血、脾胃。都包括在里面了、
1: 嗯、那我们说了这是吃药是吧，类似这种我们的思路啊或者调养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还能怎么去做呢？
2: 除了用药的方法之外呢，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外治法的方法。
1: 外治法，
2: 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药呢你要去开呀去买呀服用进去呀，但是其实呢你的身体经络输血在身上，就是说你自己可能本身已经背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药袋子在身上、嗯嗯嗯、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给调动起来，
1: 是
2: 就用起来。嗯嗯，比如说这个肾不足，我们可以说就是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肾腧穴、嗯、
1: 肾腧穴，
2: 哎，肾气、嗯然后那个输注于体表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就是通过它的调节能够去调节内在的肾脏的这个机能。它在哪儿呢？也非常好找、嗯、就是说我们你看这个输这个腰带，嗯，哎，腰带这个位置就是几乎对平对的是我们的这个腰椎腰二，嗯，这个区域它在哪个位置呢？就在这个正中线旁开1.5寸，就是大概两指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嗯，在我们的膀胱经上，这就是肾腧。嗯，肾腧我们怎么来调整它呢？嗯，去激发这个肾气呢？有一般呢可以用两种方法，就第一种呢我们可以用摩擦的方法，就是哎。我们把两个手掌的掌心覆盖在我们大概肾腧的这样一个部位，嗯，然后用这个热气和带动的摩擦的热感，然后去激发这个肾腧的力量。嗯，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扣的方法，就是扣震动。当我们把手握成这样的一个空拳，空心的拳，嗯，然后对准这两个部位，然后。进行这样的叩击击打的这样一个动作，比如说做个这个5-60次，哎，歇上一会儿，然后再坐上一会儿，这个非常简单。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哎，可能坐的时间长了，你正要站起来走一走，那走一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到这个窗边，然后去叩打一下这个肾腧这个部位，
1: 是的，
2: 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去激发肾气的作用。
1: 那最后啊，我们请金医生再从日常的这个饮食方面，包括有没有一些小的药。药膳方面给大家提一些，
3: 寓医于食，寓养于膳、嗯、实际上一二三餐都是我们调节身体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张仲景那个时代他专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药膳，嗯，现在我们一直用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1: 啊，这冬天大家经常用、
3: 嗯、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子、嗯嗯、冻手冻脚冻耳朵的，
1: 冻耳朵的
3: 怕冷的，嗯，这一类的人群用这个是很有效的。
1: 是的，
3: 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改良一下，
1: 改良一下，
3: 让大家在日常上面就可以应用的，叫当归生姜能量饮啊，就代替咖啡，当归一定只能够3到5克、嗯、啊，不能多，
1: 别太多、啊、
3: 对，这个生姜呢在5-6片，嗯、大家可以再尝一尝， 适当的增加一点像蜂蜜啊，

0: 或者是糖类的，都根据大家的口味去调节。
1: 嗯，
0: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嗯，
0: 比一般的拿铁可能还要好喝一点。
1: 嗯，
0: 而且也可以像大家喜欢奶的，跟这个奶子放在一起啊，是一杯非常可口的当归生姜热拿铁。
1: 当归生姜热拿铁这道饮品非常有创意哈，也是把我们经典古方在现代化的情况下有了一个新的转化。当然，是不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饮用？有没有什么禁忌人群呢？
2: 金主任给的这个建议呢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然后与当下的这个时尚生活就进行了一个衔接。但我们知道当归呢，它除了有养血还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对于这个孕妇这一类的人群呢是要慎用的。
1: 慎用的
2: 这个方子当中呢，它虽然没有用羊肉，但是保留了生姜的这个温暖温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些像阴虚的或者是热性体质，口干舌燥，然后眼红目赤，然后这个头疼发胀等等这样的一类人群呢，可能就不能再用这个热热的东西去往上补了，这个还是要少一点，这样呢就是会更平和，更能够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依照体质来进行养生。
1: 好，谢谢两位专家啊！今天就我们提出的现代人经常面临的情绪不佳的问题，失眠的问题，包括经常感觉疲累的问题，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如何解决，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啊，那我们也说到了一些经典名方啊。那经典古方之所以为之经典，不仅他们有那种精妙的食材选择、药材选择和配伍，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可以传承千年的理念，而且到了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发扬，进行现代化的这种改良。今天两位专家也就这些经典名方的思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日常养生的保健的方法，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咱们的身体，用这些中医的理念进行养生，进行保健，进行调理，我们共同为健康保驾护航。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补安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纳拉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
1: 绿洲中的绿洲，
2: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3: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4: 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5: 你看那边红花真的很美，
4: 很漂亮，很漂亮。
6: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斯，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7: 祝福江格斯村红红火火。
8: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9: 下一个，
10: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1: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2: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1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4: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15: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16: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1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9: 老谭，
20: 我也好。
21: 来吧，放手一搏。
22: 狙击手李正威，
23: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见大言，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

0: 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0: 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 最大限。

0: 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

0: 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clearly stated.
1: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2: 习主席的来信，请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 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 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 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 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 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 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万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35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1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

0: 门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沙德尔昨天登陆浙江后持续西行，除了浙江，沿途还给福建、江西等多地带来了强降雨。然而这并不是沙德尔的终点，预计未来两天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将会与南下的冷空气以及北上的季风气流正面遭遇，那么南方多地的降雨强度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尤其要关注的是湖南、广西、广东交界的南岭山区，这一带受到地形抬升的叠加影响，极有可能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西的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西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广西交界这一带作为强降雨的中心，还会下起大暴雨。这一带山区地质条件脆弱，暴雨冲刷极易诱发山洪灾害，务必要高度警惕。后天强降雨范围依旧广泛，像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以及台湾等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连续的降雨将会加大城市内涝的风险，提醒大家雨大时段尽量远离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一些低洼危险区域。此外，受到冷涡和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天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西藏、四川、云南等多地也都会有降水出现。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

0: 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沈阳多云，18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银川晴，13到30度，西宁晴转多云，9到23度，兰州晴，13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拉萨中雨转阵雨，11到21度，成都多云，21到34度，重庆阴，24到31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26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济南多云转晴，2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合肥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南京阴转中雨，27到32度，上海小雨，28到33度，武汉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长沙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福州中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27到31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8: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竭尽所能，挺进受灾核心区。
10: 通过无人机向核心受灾区的救援人员输送保障物资和搜救设备。
11: 希望把我们这些先进的装备运到我们最核心的区域，提高这个搜索的效率和成功率。
9: 道阻且难，全力以赴抢险救援。
12: 昨天晚上营业在下暴雨，但是还有火车啊，

0: 虽然非常艰难，但是这条路是必须要抢通的，
1: 让更多的物资和人员能够进到现场。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进入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黄金72小时的关键阶段。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与此同时，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也在进一步完善。
4: 今天早上7点，焦点访谈记者在小雨中从吉隆镇出发，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和上海消防研究所的救援人员到前线现场执行物资投放任务。
5: 现在呢是早上8点多钟，我们跟随消防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我们前线的救援现场。那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手指方向看到，我们身后呢，其实我们的现场的救援工作还在不断的开展当中。我们也从这个前线指挥部了解到，因为昨天已经有这个消防救援队伍顺利的抵达了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那么为了保障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顺利开展，其实从昨天他们到达后一直到今天的凌晨4点，我们的消防队员是一直在通过这个无人机向前方各路的这个前途队伍去抛投救援物资。那么一共呢是已经抛投了90多套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物资。
4: 随着搜救工作的开展，消防救援前途分队已经在昨天陆续挺进核心区。目前为保障搜救工作顺利进行，物资供应必须跟上，但道路还没打通，只能采用空投的方式来保障前方救援需求。到达前方指挥部，一下车，指挥员就在现场进行了任务分工。
6: 然后8个人套分完了以后，每个组设一个观察员，设2个安全员，啊，这两个必须要配，好吧？
7: 你们的话是沿途观察一下周边的情况，两边的情况进行登记。
4: 为协助里面搜救人员更好地进行搜救，上海消防研究所专门带来针对泥石流研发的高新装备。
8: 第一台呢是我们的无人机的航磁探测装备，通过无人机飞起来，探测水下或者地下掩埋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或者车辆。那么这个第二台装备呢叫做人体恒量气体分析仪，通过探测这些特征气体来确定生命体的存在。那么这个第三台装备呢是增强生命探测雷达，能够对探测的人员信息，这个心跳和呼吸进行一个明确的定位。
4: 昨天各路队伍挺进核心区，里面困难不断，为了保障前方救援人员的工作需求，物资投放任务已经整整持续了一夜。
9: 我听说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昨天晚上。
10: 现在是身上还有一起，还有第二次次生灾害。昨天晚上爷爷在下暴雨，完了以后身上还有其他的。
9: 现在咱们前方有多少队员在前方？
10: 现在我们有个50个人在调这个，给他们调装备啊，调物资。
4: 为了减少前方人员搜救的困难，今天的物资投放任务中最要紧的就是把这些先进的设备投放进去。
10: 今天的设备有很多都投入到那边，专家组的技术组都过来给我们指导。这样的话比平时的话找这些这个生命啊这些要便捷的多，要快迅速，主要是节约时间。
4: 在前方现场，记者看到运送物资的无人机不停地起起落落，有时候投放的工作并不总是那么顺利。
11: 刚才是因为那个前面信号断了，不知道他返航了吗，还是怎么样？
9: 对，那边没信号了，他是正在返航了。
12: 他是什么情况啊？
9: 他还是信号不行。
10: 再努，虽然困难重重，
4: 但前方投放人员没有放弃，不断调整投放路线， 保证物资投放到离前方搜救人员最近的地方。
12: 往沟里走，然后你就先用镜头看一下，如果能看到人最好，哪怕无人机过不去，我们先把物资投在最近可能的地方。
4: 8月29日下午5点左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员搭乘直升机飞往救援核心区上空，实施生活物资与救援装备空投作业。
11: 那么今天的这个无人机起飞的这样一个距离，比起昨天来讲，离我们的口岸又更近了1公里，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无人机单次的续航时间、续航作业的时间更长，提高我们的这个搜救工作的一个效率。
4: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产瓜河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灾害发生后，高海拔与复杂地形等因素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
13: 事发地啊，地处高山峡谷，海拔比较高，第二呢，道路阻断、通信阻断，突进比较难。第三个呢，它的作业环境比较特殊，道路阻断之后啊，人员的突进，是吧？就很困难，旁边只能通过翻山越岭或者通过我们的急流突进才能实现。但是灾害带来的整个的河流的河道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带来了整个次生灾害的堰塞湖，包括一些山体崩塌的风险在持续的攀高，所以造成我们在救援面临很多困难。
4: 虽然困难很大，但各方都在克服困难，不断向核心区挺进。昨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在现场进行生命探测救援后，由于天气和堰塞湖溃坝预警，队伍在夜间回撤到山上安全区域待命。
14: 我现在就是在此次泥石流救援的核心现场附近，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昨天我们是徒步了10个多小时，跟着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
4: 目前困难不仅出现在海陆空的搜救中，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G216 国道通行的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29日道路抢通作业还在争分夺秒地进行。
1: 第一步是填路，那第二步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大型的这样一个机器装备来进到我们的现场去，进行把这个路面再一次给压实，让我们的更多的物资和人员能够进到这个国门方向的这个现场去进行一个作业和工作。
4: 经过连日来多方工程救援力量的持续道路抢通作业，目前已经抢通道路2.5公里，离吉隆口岸还有1.8公里。作为通向国门的生命搜救通道，这条路的打通至关重要。
15: 这段路是通往这个口岸的这个必经之路，如果这条路不通的话，那么其他的路就必须要翻山越岭，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说这条路虽然说是非常艰难抢通，但是这条路是唯一的，也是必须要抢通的道路。
4: 虽然距离口岸只有1.8公里，但由于天气和灾后情况等原因，目前道路的打通仍然面临不少阻碍。
16: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 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

0: 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你看最前面的一个挖掘机履带已经完全没入了水面之下，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
1: 灾害发生之后，整个河床抬高了，整个水位也随之抬高，并且我们很多这个基本上这个剩余的路段全部的路基都已经被全部冲毁了，并且中间还有大概有500米都是在水下的，另外一个流速也比较快，用于道路这个修筑的这个大块石料也比较缺少。
2: 为了加快通路进度，今天现场投入15台重型装备作业，人员也增加到70人。
1: 我们在这个接力翻渣，通过接力翻渣的形式往前面这个进行铺垫。我们只要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重型设备能够通过，我们都能够快速向前挺进。
2: 一边是各方力量在极力克服困难向核心区挺进，另一边昨天下午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在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
3: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
4: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在不断推进通路，全力进行失联人员搜救的同时，灾害发生后，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也全面开展。转移过程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和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今天记者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时，刚好是早餐时间，村里一家餐厅腾出了空间，给大伙当成了临时食堂。
6: 吉拉，这克拉西不都怪，
7: 克拉西不都，
6: 啊，大都都怪，
7: 大都不都，你们都都是女生，
6: 来是
7: 啊，天天下去不都。
2: 吉府村距吉隆镇3.4公里，全村28户人家，其中19户开着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受威胁的乡亲接了进来。今年56岁的旺堆是来自色琼村的安置群众。8月26日灾情发生时，他正在村集体的温室大棚劳作。
8: 他来的去了用的，我的忙着一个去了休息嘛，就不就种事。该就当这些什么，该当些当那么啥去了天的带呗，那那对吧？那那倒倒那那对吧？他木鬼子的那那干部那不那那这那倒倒我住过去。你的头头白的没了怎么办的呢？他们的心难了，他的人的龙巴的嘛是中荣的这是吧，中荣的这什么他的人的做膝盖也没找到你这个村长的这种。
2: 灾情发生后，吉隆县政府紧急帮助吉隆口岸附近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在吉府村有2个村的群众集中安置，工作人员特意把老人们安排在了1楼，方便他们的日常活动。前两天转移途中，有几位老人出现了因为山路颠簸而晕车等身体不适的状况。今天工作人员特地过去走访，为老人们测量了血压，还完成了相关检查。
9: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你日常用品也好，也需要什么吃住方面也有需要提供的话，我们就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不方便说的话，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村庄群里也可以说一下。
2: 一间间暖心民宿，一餐餐热乎饭菜，一次次贴心照顾，让受灾群众在困难中感受到了邻里守望的温度。 险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构建起水陆空立体化搜救体系。不畏艰险，

争分夺秒，每一次挺进都承载着生命的期盼，每一分坚守都彰显守望相助的担当。抢险救援仍在继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灾区的最新情况。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天。
1: 那拉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
2: 绿洲中的绿洲。
3: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4: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5: 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6: 你看那边红花真的很美，
5: 很漂亮，很漂亮。
7: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斯，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8: 祝福江格斯村红红火火。
9: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0: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1: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Buddy。
12: 娃哈哈红茶，
13: 精致玉液扫码银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银金，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格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5: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甘醇入口，明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那拉提，这地方是空中草原，绿洲中的绿洲，
13: 草原风情结合风俗文化变成了文旅项目。
14: 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15: 裕民县的江格斯村，
16: 你看那边红花真的很美，
17: 很漂亮，很漂亮。
18: 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格斯，变成了富民产业，非常不容易。
19: 祝福江格斯村红红火火。
3: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2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远远的，那是雪山上的雪吗？
1: 对啊，哦，还有雪线。
0: 对对对，
2: 这个风吹的好舒服，
3: 带着湿润的青草的气息。
0: 对，
3: 那拉提它有一个名字叫空中草原，但是那拉提这三个字好像在当地也有它特殊的含义。
0: 当时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一越过来了，一见到这个草原，
4: 对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美。他们的将士就是说那拉特，那拉特就是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哦，后来就音译过来就变成那拉提了。哦，
3: 所以是当时起的名字。
4: 对，
3: 那拉提跟尼格买提没什么关系吧？这是天山山脉吗？
0: 对，天山山脉其实是两个，这边是北天山，我们后面去是南天山，这个中间呢是一块腹地，而且它是个喇叭口，看到了吧？
3: 所以暖湿气流从西边过来的就能够兜进来。
0: 还有一个，这地方是空中草原，它海拔从1800米到2500米，那么这个暖湿气流来的时候，一遇到台山，它就降水，再到高的地方就是降雪。一到夏天，它就变成水，就下来滋养着我们的大地，多好啊！
3: 所以这个地方郁郁葱葱的。
0: 这是绿洲中的绿洲。嗯。
4: 哇，你看那边还有赛马。哇。
0: 哇。来了，好俊的马！
1: 坏了，他们哎，
4: 冲咱来了！
1: 快跑！别抱着我！来了！
3: 哇，太帅了！你们好！
5: 贾斯曼。
3: 你叫什么？
5: 叫什么？
3: 叫什么？
5: 三零零。
3: 叫什么是什么意思？
5: 叫什么就是我们是问候，就是，互相问好的意思。
3: 叫什么？
4: 叫什么？
3: 怎么称呼你？
5: 我叫艾丁。
3: 艾丁，艾丁，你好。因为我看这片草原好多游客，这个马也应该是服务旅游的吧？
5: 有些是服务那个的，然后有些是我们自己放牧用的。
4: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这种马？
5: 到我们5岁的时候，差不多可以自己控制一匹马的时候，家里人就会给我们给一匹马。
3: 5岁你就能控制一匹马？
5: 可以的。
4: 那是小马吗？
5: 就是2岁左右的马了，
3: 相当于你和马一块长大。
5: 对，
3: 这是独属于马背民族的礼物。
0: 对，
5: 先去我们这当地的村落看一看吧。
3: 可以。
0: 好嘞。
3: 我们仨的马呢？哦。
5: 老师，你们骑这个马。

0: 汉赛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
1: 汉就是花朵的意思，嗯，赛就是山沟，
0: 开满鲜花的山谷。
1: 对。
0: 哦，这就是咱们的原来的老的村落。
1: 对，他们现在改造了以后，变成开民宿呀之类的，
0: 变成了一个风情街。
1: 对，你看他自己都开手工制作的店，
0: 这个是做的布艺。

0: 这就是馕坑。
1: 我饿了。
2: 咋着？带馅儿？
0: 哇，
2: 玫瑰馕。
0: 哟。太好吃了，谢谢你的馕，
3: 拜拜。
0: 尝尝这馕吗？来来来来来，阿姨尝一点，尝一点。谁想尝？来尝尝我们的馕，这个是玫瑰花馅的，可好吃了，可好吃了。小妹妹，再来点，再来点，再来点。你们从哪儿来啊？
4: 北京。
0: 从北京来，这个景色太值得了。

0: 我知道，
1: 叫铁乌铁什么铁乌日科，
2: 乌日铁科，
1: 乌日铁科。
2: 嗯，对，
1: 它是这儿的民间的这种艺术表演的方式，相当于像小木偶剧那种。啊，
3: 音乐是灵魂，小羊是载体。
2: 这是个非遗项目。
1: 相当于房子都是后来重新新建的，
2: 对，它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加牢固安全一点了嘛。嗯，在这儿的话孩子上学呀购物什么的就业都很方便了。
1: 我是觉得他们把这一片老的这个村落呀改造完了以后，实际上现在赋予了它一种全新的文旅的功能，
2: 收入变多了，以前是只靠牛羊，它现在收入就多元化了。
1: 现在这一年能接待多少人？
2: 整个那拉齐的话能有400万。老师您看，
1: 这应该差不多是您10年前看到的样子。
2: 嗯，10年前，
3: 对，就是安置房。
1: 安置房，所以当时还是比较简陋的条件。嗯，包括你看这个窗户都是拿塑料布简易的蒙一下，
2: 防风
1: 防风挡挡雨。
2: 但现在是这样了，哇，
3: 漂亮，
2: 变化很大。
1: 所以你是见证了这个变化的。
2: 对，见证了
1: 10年的时间。
2: 对，我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然后在这生长，然后就后面上了学，然后又回来了，回到我自己的村落。我想回来到我自己生长的地方做做导游，也会拍一些短视频宣传我自己的家乡。在这边每天多累，但是晚上能睡个安稳的那种很舒服的觉。
3: 我能感到你这种满满的自豪感。
2: 对，我是很自豪，对，
3: 骄傲自豪的感觉。
2: 那边有当地的牧民，他们自愿隔一段时间就会过去
1: 种一棵小树。
2: 对，种树铺草
3: 做生态修复，它还是有一些小斑露出来的。
1: 你要发展文旅的话，确实这个土地，
2: 对，我们就会更好的保护它嘛，就会铺草坪种草，
3: 就是给他一些休养生息的时间，给他一个推进，加速他恢复的怎么样一个推动力。
1: 那咱们去感受一下吧。
2: 行，那老师们我们一块儿去生态修复吧。
1: 好，
3: 好。
2: 老师你看这边风景是不是特别漂亮？
3: 这地方是典型的复合生态系统，就是从雪山然后森林草地河流，河流下面呢还会有湿地，我们叫做生命共同体。
4: 这是在大城市感觉不到的
3: 自然的美。
2: 生态修复做好了以后就会变得特别漂亮。
1: 是，但我觉得这个生态已经超乎我的想象。哎，这边在修了，我看。
2: 啊，对，

0: 哦，我哥哥也在那边。
1: 相当于他们这个是沿着路边，你看有一片退化的草地。对，他们现在需要修复这个。我们现在这边生态压力是很大的，那个牛羊啃食，还有游客走动。
0: 不过每年牧民和游客都会自发的过来修复。哦，还有游客啊？
2: 对，哇！所以咱们这个修复的人员是志愿者。
0: 对，这都是大家发自对这片草原的爱。哥，我们来了。哎，
3: 阿爹，你们来了。啊，
2: 这是哥哥。哦，你好，你好。
3: 这是我们的古师傅。
2: 你好，你好，古老师。
3: 也是在这志愿者。
4: 有什么我们能干的吗？
2: 我们现在是在松土，松土爬平，爬平以后撒阴阳土。
5: 草籽呢？对啊，
6: 草籽是铺完草皮，它缝隙有大的地方，我们再撒草种子。哦，先翻土是吧？
5: 对的。
2: 那蚕是怎么产的？
6: 我看看学学，我学学。
2: 你看它们啊，
6: 它会把这松土先，
5: 相当于要把这片灰白的地方都给它变成黑色的。
6: 啊，
2: 先得用挑。 哎呦，这底下还真是不好弄。连我脚蹬都蹬不进去。怎么样，学爷？
7: 行，正好消化消化，中午来碗手抓饭。
2: 你还想着手抓？

0: 阿拉丁他哥。太爷，怎么样这边？这片已经达到可以打营养土的程度了吗？
1: 对对对对，
2: 把那营养土我们拿过来。
3: 就这样就可以是吧？
2: 对对。第一点就是高了就扬到自己身上了啊。
0: 这个营养是有机的还是化学的？
2: 有机的。
4: 嗯嗯，滋味不错。嗯，
0: 酸爽。

0: 我们差不多了，撒老师，我们开始种植草皮。
1: 嗯，
2: 好。
1: 我先看看顶怎么铺，咱们是横着铺还是竖着铺？
0: 我们一般是采用这种横着。
1: 横着。
0: 啊，横着，我们把它摊开，接缝处对好，尽量对齐。像这样有缝隙的地方，最后我们需要补营养土的地方。
2: 嗯。
0: 然后拍实，啊，压实是为了让它跟我们的这个营养土充分的结合，它的成活率会更高一点。
1: 明白了。
2: 就这个意思吧。
0: 对，开始
2: 很好啊。
1: 放完以后稍微用手拍一下啊，让它更结实一点。
2: 对，对。
3: 在家里拼
2: 很解压，
3: 拼地毯。
1: 这也是魔毯。
3: 那这是有生命力的魔毯。
1: 有生命力的魔毯，
3: 绿色的。
2: 来，宋老师，
1: 谢谢。
3: 别小看这草皮，看上去是草皮，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
1: 啊，
3: 铺在我们的山上。当降水降雪来的时候，它会让它慢慢慢慢的释放到河谷里面，这是水库，
4: 水土保持，
3: 吸收二氧化碳，
1: 固碳。
3: 对，固碳是碳库。这么多雪豹呀，金雕啊。是生物库，有它在的话，

0: 可以防尘，哦，它就又是屏障
1: 防沙。上天留给这片土地太多的宝贝，但最根本的宝贝仍然还是土地本身，还是这片草原本身。
0: 生态修复、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事，我们保持好了这一方的水土，那么后续才能够可持续的有更好的日子。
2: 草籽也是差不多这样啊？
3: 对，可以
2: 可以，可以吧？
3: 复补过了，我们等一会儿就用那个可降解的生态布，需要把我们这个种植过的草皮保护起来。

0: 你看那边真的很美，
1: 很漂亮，很漂亮。
2: 快点，
1: 一望无际的花海。
2: 红花呢，根据最早记载，说是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然后呢打通了这个草原丝绸之路，然后从丝绸之路贸易来的，所以说红花呢这个历史还是比较久的。
1: 我们来之前以为红花是那种
3: 特别大的，
1: 然后很明艳的颜色，但是我们走在这里一看，发现它的颜色就是有一点像橘黄色，是吧？让我们感受一下此刻的美景。这样望过去，哦，宁静，好美。
4: 我作为一个新疆人，也去了很多的美景，到这里真的像一幅画一样。
5: 我之前也来过新疆拍戏，我特别喜欢新疆的美景跟风土人情，现在回来觉得特别亲切。
1: 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来到了新疆塔城玉民县的江格斯村。
6: 你们好。
0: Hello。
6: 我是江格斯村的唐丽。
1: 唐大姐你好。
6: 我带着迎接你们，我带你们到前面的红花地去采红花。
0: 好呀好呀。
2: 这一片地得采多少红花？
6: 一亩地现在好的产量能产30公斤左右的干红花丝。
3: 30公斤？
6: 对，
3: 那很多吧。
1: 而且还是晒过的干红花丝。
6: 对对对。
0: 那30公斤能卖多少钱？
6: 我们现在市场上的价钱是80左右。哦。好的时候能达到100，甚至100往上。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在种。哦。我们村上2026年就种了7000亩红花。哦。从我父母他们那辈就在种红花，到我现在还在种红花，我2026年就种了100亩红花，然后采花季需要大量的采花工，我2026年也有10几名采花工，每年到我们这来采花的工人就有上千人，这就是我们要采的红花地啦。哇，
3: 好漂亮。
6: 来来来，然后一人一个采花灯，好吧，那我们就往前面去吧，我们去找他们一起采花。
1: 好的。
0: 采红花的小姑娘背着个大箩筐。
1: 那红花跟藏红花是一种花吗？
2: 红花跟藏红花不是一种花，很多人可能要弄混了。现在江格斯种的这个红花呢是菊科的，而藏红花呢是鸢尾科的。咱们这红花呢既能入药，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又能做染料。藏红花呢更名贵一些，它是用这个一朵花上面的三个齿尾柱，而一克藏红花的干花呢需要100朵鲜花才能做出来，所以说相对来说比较名贵，而我们的红花呢产量丰富一些，价廉物美。
3: 他们其实很小心，你看就是一点点。

0: 沉睡了，
1: 它只采上面的这个花瓣。哦，
2: 红花这等多久它才会开呀？
3: 它六月底就开了，四月份开始种，七月份就开始采了。哇，
2: 小心小心小心。
3: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花，我们是要采这个红花丝。嗯，咱们用这三个手指，大拇指把它按住，按住，一揪。
4: 哇哦，
0: 还是得师傅教的好。
4: 那这个花苞干啥？
3: 它后期的工作就是长里面的籽儿。嗯，
4: 然后再摘籽儿。
3: 对，等到秋天就可以收它的籽儿来榨油。哦，
2: 用法都不一样。
3: 对。
4: 嗯，我想问一下，这种红过了的是没摘它就
3: 摘过了，这个还没开，
4: 这个还没开。
3: 对，
4: 哦，一个橘黄色尖尖的是摘过的。
3: 像我们的红花采摘期就有50天啊，就是因为它不会一次性开完，
2: 就是每一朵花开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你们就是不停的一轮两轮三轮摘这些花，是吧？
3: 是这样的。哦，
2: 那蛮辛苦的。这个
3: 阿姨吧，梁姐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采花的帮手。
5: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想跟阿姨班姐姐学习。
5: 好的，可以。
3: 那胡老师就和我们的刘姐。
4: 好的，好的，来。
2: 那我跟你吧，姐。
3: 好呀，你和佳宁和。
4: 可以，没问题。
3: 你看到没有？我就没有采一朵放一朵，这是。哦。咱们就可以摘上三四朵，
2: 哦，转上一把。你的手还可以拿那么多呀？
3: 对。
0: 怎么跑到这儿来采红花呢？就以前一直来吗？
6: 我来了6年了。
0: 6年了？
6: 对，
0: 每年都来。
6: 每年都来。哦，在这边给我们大连工在这边有一个优越的高工资，在这边打工可以的。
3: 这个刘姐是在我们家住着帮我采花的工人，这个阿姨包尔是我们隔壁村过来的。哦，
4: 那像这种非常优秀的咱们的工人们，是不是第二年就还会邀请他再回来？
3: 对。
4: 那最长的这种采花工跟咱家的缘分有多少年了？
3: 有7、8年。
4: 哦，就是每年都回来。
3: 对，

0: 你看我已经很多了，给你们展示一下，很有成就感，看到没？哇，看这个颜色，好美啊，这个颜色。
1: 菊花和药香混合的香味儿，
2: 嗯，
1: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很让我平静，
3: 对，
0: 好治愈啊！我觉得这个，
1: 就你看到它这么明艳的颜色，你的心就跟着它一起盛开了。

0: 我已经找到一个节奏了，就是手部用力它是有节奏，你这样每一刻就在 copy 上一个那个肌肉记忆。
1: 这个真的是肌肉记忆，就现在两个手都可以一起了。

0: 我发现其实摘久了之后手指头会用不上力气了，是真的手指头酸了。
1: 我已经换了左手了，现在
2: 我觉得是背比较酸。
0: 哦，一直弯腰是吧？
3: 那你像这样弓腰的话，那腰得整疼了吧？
4: 所以说你看在后面带着这个小凳子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
2: 哇，腰酸不酸？我累了就闻一下就不累了。
4: 不容易，
5: 好吧，加油。
3: 太累了。
0: 汤大姐，采花工大概是要从几点开始忙到几点钟呢？
5: 我们早上6点钟就进地开始采了，干到天热了我们就回家了。
0: 哦，
5: 新疆的高温还是很厉害的。
1: 然后下午再出来是吧？
5: 对，下午避开高温，

0: 四五点的时候我们就出门来采摘，采到下午日落。
1: 下午日落听起来是挺省力的，但是这边十点半才日落。
2: 哎，真不容易啊，这采这花，啊，采半天，我觉得这里面还称不上重量。
3: 这确实挺难的。
1: 就这还不到一公斤吧？我觉得。
4: 一公斤？
1: 这没有一公斤吧？
4: 200克吧。
0: 这才几百克。
1: 好难哦。
2: 这个不容易。
1: 不容易吧？
2: 真不容易。
0: 一会儿我们要称重啊。
4: 好
1: 啊，
2: 开始比速度了啊。

0: 红花其实并没有特别高，大概就在膝盖到大腿的位置，这个高度刚好你摘的时候要弯下腰，保持这个姿势会特别的酸嘛，这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我想知道过了多久。
1: 加油。
0: 有点口干舌燥。
2: 上午采花结束啦！
0: 结束了，结束了，
2: 咱们到下面去过秤了。
3: 好，
1: 走。太不容易了。
2: 刘姐来。对，2.7公斤。努尔黑亚到来。2.7。
4: 报上名来，王佳宁。
2: 0.5。
1: 0.5。
2: 喂，这个多。
4: 4公斤。马赫提努尔阿姨，你好棒！
5: 来了。
2: 哦，你好棒啊！佳宁0.5，你0.8。
0: 这个姐姐也很棒。
2: 阿姨棒。1.7。
5: 猜到了。
2: 依然。
5: 1.1。
0: 阿姨，但我也上一了，耶！
5: 可以
4: 。好羡慕啊！
2: 2.6。
5: 我2.1。哇，
1: 看看我的
4: 喊的声音最大的胡老师
2: 0.4。咱们今天上午踩的最多的是巴赫汀诺尔大姐啊，
1: 祝贺、
4: 辛苦了。
2: 为了表示感谢，我们给巴赫汀诺尔大姐送上一份小礼物，加油啊。
6: 红花啊，作为一个媒介，他把五湖四海的人都聚拢在一起，中国农民的这种勤劳，靠自己的双手去赢得自己美好的生活。红花种子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江歌师落地，然后变成了一个富民产业，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2: 我们今天采的这个红花是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和发明培育出了咱们现在采的这个红花，它是无刺的，头还大，花丝还长，产量比以前高了很多，而且政府给我们修了江苏的水库，给我们建设了高标准的农田，我们的这个红花地里铺了那个毛管，我们现在红花能浇上水了，它就长得特别高，果实也大，产量也起来了，增收了。那我们这儿江苏不光只有红花，我们还有特别有名的80拜羊，我就带大家去牧场看一看。
5: 好呀，
2: 看一看我们的牧云大哥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好吧？
5: 走。

0: 这就是我们新的村落。
1: 这是酒店吧？
0: 对，这是民宿。
1: 这个民宿的规模已经远超我对民宿的概念。
0: 本地人很多都已经开始做这个民宿了，旅游带动了本地的更多的就业机会嘛。
2: 因为那拉奇它不像以前收入没那么单一了，多元化了嘛，有些人做民宿，有些做餐饮的，游客多了又带来了好多好处。
0: 马上就到我们家了，
1: 这漂亮，
3: 你看那上面的装饰，
1: 凉皮
4: 骏马。
1: 这院子里这是谁呀？
0: 我妈妈，我奶奶。哎，
5: 夏叔。
1: 谢谢。
5: 哎呀，夏叔，夏叔，
1: 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哈萨克族的卡叔里，家里来客人了就会有这种卡叔
1: 打糖。
0: 对，这个糖就代表幸福幸运的意思。进家里。
6: 你好。
2: 这是我女儿艾丽亚，这是我儿子巴克贝尔，这是我爱人塔勒哈奇。
1: 你好你好你好弟妹。
2: 这位是我叔叔。这我婶婶。
7: 你们坐。
0: 可以。现在我们这个房子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子，现在里面啥都有。
2: 以前呢，咱们牧民就是全部住一间房子，现在条件好了以后，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卧室，住的也舒服了。曹老师这边有钱。
1: 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的会客厅。
1: 我的天。
2: 要上座，跟自己家里一样。
1: 对，跟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到这儿来就开开心心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8: 刚新收大的馕。哎呀，
1: 谢谢弟妹。
0: 这热馕的话，就弄点酥油的话，就特别好吃。你抹到上面吃。
8: 谢谢。
1: 你心心念念的奶茶来了。哇，真好喝。叔叔您高寿啊？
9: 63了。
1: 那您过去是一直放牧吗？
9: 85年开始放牧。
1: 那相当于您从20岁左右就开始放牧。现在家里有多少牛和羊啊？
9: 300多一点。哇。
2: 现在夏天天气热了以后，咱们的畜牧场它要休息一阵子，要转到咱们的夏牧场，把畜牧场的草要养一养。今天正好咱们是准备转场，
1: 我们可以有幸见证一下咱们的这个牧民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仪式。
3: 对，而且还是现代的机械化的和传统的相结合的转场仪式。
2: 弟弟，那我负责把毡房这些家里的锅碗瓢盆准备我拉上去，你带各位老师负责羊这一片。
0: 行，
1: 出吧。
3: 走。
1: 就在对面山上。
0: 对，

0: 马上就跑了是吧？领头羊，领头羊。那个是你们家的羊群？
1: 对。哇哦！
0: 你别看这个要走的羊群那很远啊。你们有没有什么口令或者声音是召唤他们的？
2: 羊来了，来了，你看一吹，真听话呀。它现在跟着领头羊在跑，是吧？对，
0: 那头白色的。啊，
2: 对的。我们祖辈传下来的就是四季轮牧，跟着季节走嘛，因为。 牛羊一年都在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草啃秃，夏季牧场水草旺，牛羊上去以后长膘就特别快了。秋天凉快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山下留着膘过冬。而且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种补贴，每亩的补贴从几元到几十元左右，也是鼓励我们把草原保护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都找着地方了。只要一个羊上去了，它就可以全部跟着它后面了，
4: 它就排队了。
3: 要原来的时候，你人这么赶着得走多慢呢？
4: 是。
3: 现在你看多快呀，这个一只一只就上去了。
0: 羊都有份儿，不要挤啊！都可以上，都可以上。满了，满了哈。好了，跟着跟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哎哎哎！对对，
2: 那有一个羊跑了，哪儿呢？
0: 我去给你弄回来，我去给你弄回来。
2: 哪儿呢？在车底下，这边，哎，在这，哈哈，回来，哎，还跑，回来，哎。
0: 跑那么远，完了完了，他跑路上就麻烦了，跑了，糟了，啊，三老师可以抓了，抓住了，好弄了。 好了，山上见啊，山上见，老实点在车上，走起，
3: 走起。

0: 这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我们就开始卸羊了，让羊下来吧。
1: 走了，走。走，别东张西望。哎，你是第一个。
0: 好嘞，走了，漂亮。他只要一个下来了，后面就跟上来了。哎呀！
2: 你还来个高难度，哎呀呵，3.0，好，
0: 可以了，
2: 好，那我们一块赶羊吧，
0: 好，
2: 骑着马的牧羊人，羊群，雪山草地。

0: 羊先在这吃会草，嗯，我们先去扎营的地方看一看。
1: 走吧。
0: 老师，现在就是我们的夏季牧场。哇，
1: 简直！
0: 每年这个季节就会搬到这儿来，
1: 仿如仙境一般。
2: 我们要过河是吗？
3: 我在你前面。
4: 好，
3: 给你打个样。
0: 老师，你看泉水从地里面出来的，就这种啊！你看，
1: 哇，看这，
3: 它应该也是从上面顺着石缝渗到地下。
4: 对呀，
3: 从地下淌过来。
4: 对呀，
0: 整个

0: 草原的人都喝那个水。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夏牧场。
2: 谢谢叔叔。
3: 欢迎
4: 欢迎欢迎，
5: 又见到你们了，欢迎欢迎。哇，
6: 有羊肉串。
2: 哇，羊肉串先干活再吃吧。
6: 对对对对对对，
2: 那还有活没干完呢。
0: 朱老师，
5: 我做饭。
6: 哎，我看你们这儿啊都没有钉子。
0: 不用钉子，
7: 它就完全靠力学结构，
6: 直接插到土里。
0: 对，
6: 然后这个就是榫卯。
7: 对，这个门先得竖起来啊。
0: 先定门，
6: 我们先把门的朝向选好了，
0: 是不是？
2: 对。哦，我让你把是挺近的行不？哦，要这样卡住。哦，明白了。
0: 刘老师，你看你不说不用钉子吗？啊、嗯，你看这是牛皮、马皮用的钉子。哦。
6: 哦，这一拉就拉开了。
7: 哦，这是一根绳子拴下去的，它是从这里面不停地绕，不停地绕，用那个力量给它拉住。嗯，

0: 严丝合缝，好，来这个。但是帮你再，帮你。好，对上了。要把这个弄成圆的，
1: 决定用绳子来量它是不是标准的圆。
0: 你过来帮我，
2: 来，我帮你，
0: 来，
2: 哦，哦，好，要拿那个插一下，哎，我穿上了，我顶住了一个，
0: 我们先把这绑一下，好了，
2: 再接着扎是吧？

0: 这里还差一根儿。毡房它不是说三四个人他就能搭成的，所以邻里之间大家都会过来一起来帮忙，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毡房搭起来，然后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一个事情。
1: 是不是对面得有个人拿绳子给他揪？
2: 对，现在会扔过去的。哦，
1: 准备好啊！那边接住了啊！走了，蛋蛋蛋蛋，
2: 哎，那边去了。
1: 来，我来吧。你来，学艺，不能丢我们小分队的脸。 来了，阿姨把。
3: 上去了，那就从这边来。
1: 这年轻就是有劲儿。
3: 老师，那我们这个毡房就基本差不多了，我们先去给他们准备晚饭。
1: OK， 剩下就他们搭了啊。
3: 对，
1: 我来帮你们烤羊肉串。
3: 赵老师，我们的晚饭就交给你了。
1: 好。

0: 前面就是我们牧民大哥要转场的地方了。哦，我们这八十败羊还很厉害的，它是我们这儿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
1: 体格健壮，耐寒好饲养，生长快，肉香没什么膻味儿，大家都爱吃。
0: 我们玉明县这里最多的时候八十败羊超过了70多万只。
2: 夏大哥，你好，我带我的朋友过来了。
3: 嗨，
4: 欢迎你们。
2: 夏大哥，
4: 好，
2: 这是我的朋友们。
4: 欢迎你们到来。这两天我们准备办这个夏牧场，转场之前嘛，我们有一点活，就是先把这个羊毛剪掉。这两天忙这个人，
5: 要把冬天的羽绒服脱掉，这是个羊毛大衣。
4: 嗯，羊毛剪完了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把那个羊毛织成羊毛线，然后补一补那个毛毡呀，那些东西。
0: 你看我们能干点啥呢？
4: 依然和小木，你们给那个麦拉大姐帮个忙，织那个羊毛线。
6: 织毛线。
4: 顾老师、小米、佳宁，跟我一块儿体验一下剪羊毛这一过程。
5: 好啊，
4: 小木你带上。
5: 好的，
6: 我们走走。
5: 好的，期待你们的羊毛作品。
6: 好，
5: 我们开始吧。
7: 这抓羊就是个力气活。
4: 我给你们讲解一下，首先是羊，我们抓过来以后，把这个饲料处绑起来。剪羊毛的原因是它就夏天舒服了，还有一个就是减少疾病。
5: 哎呀，摸到了，真的就是
6: 很热。
4: 那我就给你们
5: 示范一下。
4: 示范一下，原来是我们用的这个剪刀，现在有推子，电推。棍子组。哦，
8: 跟剪头发一样啊。
5: 羊真的很乖。
4: 电推子新手不太好控制，我们今天用剪刀来剪羊毛，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剪刀的手法，它是顺着走就行了。
5: 我试一下啊。
4: 是。
0: 剪子稍微高一点，哎，
5: 对。哇，这个毛好柔软啊，带着它的
0: 羊绒
5: 的，
0: 要不然说它热。
9: 就这样子慢慢剪，我怕剪得太短，最重要的就是小心术，
8: 最主要的是担心卡到它。
5: 对，怕夹着它的肉。
10: 躺下，我给你剪了，你就舒服了。
4: 手小心，不能放到前面。
5: 我就是想着剪到他的肉之前，先用我的手挡一下。
0: 我们是新手，不着急，慢慢剪。

0: 对，你看，可以啊，嗯，可以，可以，可以，
1: 差不多了吧？应该
0: 差不多了，嗯，小雨休息休息行了。
1: 我们都弄完了一个，需要我帮你吗？
2: 哇，你已经是一个熟手的状态了。
1: 我来帮你一下。
3: 咱们这个羊也翻个面吧。
4: 好，翻个面。
3: 这边也。哦。好嘞。我们尽快把你这边给你拿掉。
4: 它好像好粘啊，这个是。这样行吧，是吧？你现在有多少只羊啊？像这么大的
5: 羊群里面有100多个，
4: 100多个。嗯，
5: 我们这个羊是80倍羊，我们当地的著名的羊，就现在的价格是1200到1800左右，而且这个羊毛也可以卖，我们现在收入也可观了，所以我们钱袋子嘛稍微鼓起来了，我们的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
1: 越红火了。
5: 哎，红火了。
2: 摸到那些80倍羊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皮肤是烫的，你说羊能不热吗？所以当他知道你要给他剃毛的时候，就非常舒服地躺在那里了，完全不

0: 不挣扎，
1: 完美。
2: 他现在你看不动了，因为他舒服了，
3: 凉快。哎呀，你看他这个羊真肥呢，你看这。
2: 那我们现在到野战那个地方看看，
0: 好，
3: 看看他的成果怎么样。
4: 首先挑软的，适合做毛线的羊毛。
5: 好，像我手上这个就行。
4: 嗯，这个可以。
5: 这一块都要，
4: 都要，挺好的。这个把挑好的羊毛拿过去清洗一下。

0: 先把它扯开，你这样子蓬松以后，稍微这样子拉开
1: 拉一下，拉开，
0: 不要拉短，扯短，就截止这样子，不要扯短，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开始这样子搓。
1: 把它搓成毛线是吗？
0: 把这样子，然后买蜡衣，用那个木质纺锤做毛线，
1: 做成毛线
0: 啊。
1: 好了，一捆毛线。
0: 用做完的毛线缝一下这个垫子，
1: 就是把那个图案缝上去。
0: 对，

0: 强了。
1: 哦，厉害厉害，棒棒棒。
0: 我们来了，快来！我缝了一个坐垫。哇！这上面这个白色的边框是羊毛，给你们看。
2: 这是一针一针缝的呀？
0: 对，
3: 好漂亮啊！

0: 一体了，这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自然的状况。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剪下来的羊毛也能带来产业的增值，融到生活当中，也是增加了牧民的额外的收入。
1: 夏大哥，天色也不早了，我们要回去了。
2: 好，可以，
3: 谢谢哥哥，学到了很多。
1: 那我们就出发吧。
3: 好。

0: 是我们村的进村口，啊，这是我们村门面，这边是红花小镇，这边还有我们村的
1: 江格斯村
0: 村民，对，哦，这是219国道，哦，黄金大道，哦，
1: 219国道是我们国内最长的一条国道，
0: 对，这条路很美，很干净，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不少的游客选择咱们这条路自驾游，嗯，
1: 这条国道是好多驴友心目当中一定要来的地方，
0: 每年有将近50,000的游客到我们村去观光打卡，很多，我们村里也很漂亮的，往里走看看，我们村的环境很好，家家户户都种红花，
1: 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
2: 以后我闭着眼睛闻这个味道，我都能
1: 知道是什么花。
0: 看我们的大哥正在翻红花，嗯，今天下午的收获
1: 真的太好闻了，在花田里都没有这样芬芳，因为全是花瓣，然后就一股香气袭来。
3: 那这个晒干之后卖到哪里呢？
0: 我们村上有专门的合作社，对接外面的市场。我们这儿还有当地的企业，还有专门上门回收的，还有我们的老百姓通过咱们的电商平台把我们的红花卖到了全国各地，我们的红花现在是很有名了，
4: 那真是形成一个产业了。
0: 因为这几年我们种红花也确实挣上钱了，啊，也不愁销路了，我们普通的农户收入都有10几万。
4: 这就你家院子了
0: 啊？这不是我家院子，这是我们村上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家，啊，哇，她的院子里面菜也种得好，花也养得好，而且她还特别喜欢写字，她写的字也很漂亮。
2: 给奶奶打个招呼。
1: 对呀，啊，
0: 那我们到里面去看看吧。奶奶，哎，你好，我带我的朋友到你这儿来看看，
1: 来，奶奶好。奶奶你好。
0: 奶奶
5: 好，啊，好好好，
2: 哇，奶奶在写什么呀？
5: 这是玉米县的新闻。
4: 新闻啊？啊，哎呦，
1: 啊，来看看看看，
4: 写的什么？
1: 工工整整的字，啊，红花产业，
5: 红红火火，
4: 红红火火，
5: 对，红红火火。我们想了，我们这上还有呢，我们的世界红花，在中部的红花看新疆。新疆的红花看玉米，
1: 玉米的红花，
5: 玉米的红花
4: 看奶奶，
5: 6月份，奶奶去摘。对了，
1: 奶奶带我们看看您的菜园子呗。
5: 走，从前进。
4: 哇，有各种各样的。
5: 这是韭菜，这是西红柿，这是葫芦瓜。
4: 哇，还有葡萄啊。
5: 随便摘，你想摘哪个摘哪。
0: 莲花白长得很好哎。那我带上几个回去，
5: 可以啊，
0: 我们晚上炒着吃，
5: 可以可以可以。哇，
4: 这么大一块儿！
5: 哎呦，我这个也裂了，你看，裂开没事，它干净就行。嗯，它这个到时间你不切它都裂了。
4: 够了，奶奶，已经很多了。
5: 黄瓜要不要？
1: 这儿呢，我
0: 摘了。
5: 还拔啥？
0: 好了好了，奶奶。
5: 豆角还没拔吗？
0: 对吧？不拆了不拆了，不拆豆角了。前面就是我们家了，爸妈，哇，
4: 叔叔阿姨好，
6: 你们好，
7: 你们好，辛苦啦，
0: 来，我们往里走。
4: 哇，好大呀，你家院子，还有好多鸡。
0: 对，我们家家户户的院子都是这样的。我们往里面走，带你们看一下家。
4: 好大呀，好漂亮。
0: 来，这是给你准备的房间，
4: 是吧？不错不错，
0: 可以吗？
4: 挺好。
0: 这间呢是一个大通铺，哦，就咱们两个女生住吧。
1: 好呀，
2: 好呀，好呀。
1: 哇，这么大！
0: 对，两个人
4: 住。内心很丰富啊。那我睡哪儿啊？
0: 你睡这间。
4: 我睡哪儿啊？
0: 来，你睡这间。哇，
4: 你这间比较好哎，好看。
0: 漂亮吗？嗯。
4: 我在这里可以看到院子，还有看到天上的星星，喜欢喜欢
0: 喜欢就好。好，那你们在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4: 好呀好呀，
0: 我要去外面 帮我妈妈做晚饭了，一会儿采花工要。
1: 哎，我们也做饭呀、啊。
4: 我们也一起做呗。
0: 那好吧，
1: 我们
0: 可以、
1: 啊、
6: 一起。
0: 那好吧，那咱们一起吧，来。我们就开始制作花卷吧。
4: 好呀，
0: 那里有红花丝，你们捣一下红花吧。
8: 好了，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来处理面，先把它揉一下，排排气、哦、然后再把它拿出来，撒点面粉放到这个上面，咱们就来擀吧。我妈妈很厉害，他被我们这儿评为地区的劳动模范。哎呦，
1: 爱是劳模哎！
0: 我跟我妈妈也干了十年，我从她身上也学到了坚持、不放弃，只要干，就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4: 姐，这细腻度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很棒，很棒，很好。好了，我们这个擀的差不多了。准备刷油，
1: 刷油。

0: 我们开始切了哦。能不能把筷子都用上，压一下啊，
1: 搞个造型出来。
0: 对，这样我教你们啊，压一下，中间压一下，压好了，哎，对，中间压，哎，对，拿起来这样子，捏着两头拧一下，下面
2: 怎么拧几下？
0: 拧两下也行，
3: 挺好看的，
2: 哎，我也可以，
3: 就跟蘑菇一样，哎，
0: 对，下面捏
4: 好看。
0: 卷好了就放进来啊，你们那边也卷，
5: 你卷完了，哎，
6: 谁端去蒸呀？
4: 我来，
1: 那我们去弄那边。
0: 好，那你们去蒸花卷。
4: 好呀，我来。
0: 我们去准备炒菜了啊，依然你来把米饭蒸上。
1: 行，
0: 再来一点。好了，那我去蒸吧，咱们到那边去准备炒菜。
1: 那我们备菜吧。
0: 嗯，好的。姜切小片，我们的配菜切好了，就要准备炒了。
1: 我来倒油。
0: 好。好了。羊肉的香味都飘出来了，
1: 对，混着这个油香已经渗出一丝丝的肉香了，好香啊，我已经闻到了，光是闻一闻就让人满心期待，开始流口水了。
4: 哇，好香啊，
1: 你看我们炒出来的80瓣羊肉，每个人路过都说好香。
0: 对，加点花椒，来点姜片，
1: 哇，
0: 这味道出来了，更香了。加上一点盐，OK。

0: 需要我能做点什么？现在我们洗洗手，然后来做哈萨克土豆片。那我跟着您打下手。那个，我们先切土豆吧。
1: 我来。可以的。
2: 哎呦，这个土豆真好，切下去那个刀感就面乎乎的。
1: 是的。差不多了。
0: 用油我是懂行的，我去过鲁花做过他们的直播，我给你们推荐的就是鲁花5S 压榨一级花生油，5S 就是5个核心工艺，一个纯物理压榨，一个是生香留香，去除黄曲霉素，无水化脱磷，冲淡保鲜。去除黄曲霉素世界难题，但是鲁花呢，因为解决这个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所以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在家做菜也是用鲁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它的这个油脂的饱和度是非常适中的，而且油烟点也很高，香气很浓，放心使用，健康美味。我觉得这油基本上可能热了，
2: 可以了，我们先放肉吧，
0: 先放肉，然后接下来就直接搁土豆了，
1: 放土豆。哦。
0: 其实这个哈萨克的土豆也非常有讲究，它是高海拔，而且这边日照特别强，昼夜温差又特别大，加上冰川的雪水灌溉，所以它的淀粉含量特别高，这个里面的干物质特别足，肉质特别细腻。这个土豆，所以好土豆一定要用上好油，你才能发挥它的潜力。煎炒的时候它不容易焦糊，炒出来的这个土豆。 就外皮金黄，内部软糯，保留了干物质和细腻的肉质，就不会变得很柴很干那种。

0: 我感觉今天的饭肯定好吃，
1: 今天是我们哈萨克土豆的登峰造极，而且很健康。好食材遇到好油，才能还原最地道的家常的味道。
2: 邵老师，哎，
3: 过来帮我烤肉呗，
1: 烤两串。现在可以放佐料了吗？
2: 可以。哦，那么专业，老师。<笑>说到吃这个事儿，嗯，我们还是有点心得的。
3: 现在是不是
1: 差不多了？这一批给帮咱们搭毡房的吧。
2: 可以。
1: 那些朋友们，咱们给他们送过去。
2: 好。
3: 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先尝尝这个，我们烤的这个，来来来来来，刚刚
4: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帮我们搭毡房，
3: 对，
1: 放放，谢谢，
4: 我来尝尝，
3: 哇，
4: 嗯，
3: 哈哈哈哈哈哈，
4: 肉好嫩啊，
3: 一点其他的味都没有。
1: 太好吃了，
5: 马上日照金山了啊！你喜欢的那个画面来了，啊，哇，太漂亮！
1: 我觉得这个到晚一点安静下来，就河水的声音，
5: 反而就凸显出来了。 更有意境，
1: 对，而且它这种白噪音，让人睡眠会特别踏实。
5: 对对对，
1: 你在这种白噪音上面，你一会儿就睡着了。
5: 哗啦哗啦。

0: 老师，你看，刚刚我们下车的牛羊已经到这儿了，来了，现在是要赶回到那个
1: ，前面。
0: 对，往里走，好，头羊进去了，领头羊进去了就行了。

0: 我们每天晚上吃饭前把羊捐到羊圈里面，就是我们
1: 这一天就结束了
0: 心安的时候了，踏实了，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就回家吃饭。
1: 哎呀，我们怎么做？
2: 赵老师做事。
1: 好，好，好。
3: 我觉得咱们首先先举杯感谢一下，谢谢一家人的盛情款待。
4: 谢谢，
5: 谢谢艾迪，
3: 谢谢，谢谢，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5: 这个奶茶一口下去，咸咸的，暖暖的，
0: 咸奶茶。
6: 对。
7: 呀，大辣条子，
1: 或者辣条子好长啊，
0: 面条也很长。
4: 这手抓饭好香啊！
1: 这就是劳动给人的最好的回报。它让你对所有的事情都感到满足、美好。嗯，
3: 叔叔，阿姨丁小的时候，您带他出去放牧吗？
8: 那里呢？们先我户家是那个托什贝德根的面面不给，熬的毛了就毛了干。
2: 他两三岁的时候，就是转场季节都是带着他。
0: 对，
3: 所以你对放牧是很有感情。
0: 我特别喜欢。放牧，长大就15岁左右，放假的时候跟家里人一块儿，那个啥上山嘛，可能会突然我爸身体不舒服了，我妈身体不舒服了，他们就会下山，他们就会说你现在长大了，你就看两天羊，
1: 自己守着羊。
0: 对，以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害怕，知道吧？但有一次就是，我的两个腿就抖起来了，我当时本来是在家里坐着，羊突然受惊。我跑出去一看，离我就50米、60米左右，两个狼看着我。哦，他都不害怕我。
1: 你啥防身的东西都没有？
0: 没有
1: 棍子、
0: 有一个棍子、但我还是不敢上去。
4: 那两条狗呢？
0: 狗不敢上了。
1: 狗不敢上？
9: 不敢不敢。
0: 5条狗可能就打不过一个狼，它可能是。野的和家养的就是一个区别吧，应该就是。
1: 我天，那你后来怎么脱险的呢？
0: 假装是在狩猎一样，就是一直在喊，要包围他的样子。他一直看着我，然后过了10分钟左右吧，他自己就掉头走了。
1: 那你后来回来跟爸妈讲，爸妈后怕吗？把你
0: 他说没事，这就是你，练你胆量的时刻。
6: 那这也是成长的经历吧、是不是你们男孩子长大的也算是
1: 个成人礼，
6: 对，是吧？
0: 就是16、17岁就已经是，就完全，你可以一个人就看自己家的羊群了。
6: 嗯，有过了这一番经历，你就是正儿八经的成人了。
0: 对。
3: 那叔叔，后来阿姨丁上大学，然后他后来又回来了，您觉得意外吗？
8: мен оқыттым талдау өзінен қаламын со жақта жұмыс істеймін со жерде орналасам өзім қызмет табамын десе мен әлі де қолдаймын балам бұны ол мен қасыма әкеп алып маған көмекші қылмаймын
2: 我叔叔的意思就是他始终尊重他艾丁的选择
1: 其实我觉得叔叔心里应该很高兴说咦回来太好了
6: 我发现这个还是大家长很开明很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1: 对，
6: 不管你们喜欢做什么，都很支持，是吧？
1: 而且因为刚好处在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
6: 对，
1: 这么一个阶段，你如果没有新的这种视野，
6: 到这个机械化的放牧转场，再到现在我们这个文旅的，还是一种一代代的这种变化，
1: 对，传承中的创新。您喜欢现在纳拉提这种状态吗？游客也很多，然后慢慢越来越热闹，是吧？挣钱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2: 咱们的收入比以往更好了，不单一就是 卖那个牛羊了，就也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增加收入了。
1: 继续吃，
9: 多吃，肖老师，
1: 再来点。哎，这个哈萨克土豆太好吃了。
10: 我就不可
11: 能，我
1: 吃到，我吓一跳，我以为你说哦，你吃太多了。
0: 老师，我们今天就在这儿休息完以后，明天我们就草原上有个盛会，哎呀，就会有各种活动，
10: 大战房。
0: 你明天看了会很惊艳的。老师，那我们吃饱的话就休息呗。
1: 可以，我们就住我们搭的那个。
0: 好。

0: 回来啦，
1: 赶紧洗洗吧，吃饭饭也好了啊。好，来，大家坐吧，来。来吧，来吧，尝尝咱们依然亲自动手的黄瓜，
2: 拍黄瓜主推，拍黄瓜。哇，
0: 来，都欣赏一下、
2: 啊。这个黄瓜是奶奶自己种的，没有打农药。
3: 很好吃，
0: 很好吃的。
3: 这是你们炒的羊肉吗？
1: 对对对，这就是今天的八十拌羊，尝尝啊。
4: 红色的不辣，这绿色的有点辣。
1: 绿的辣，哎对，
5: 非常好吃。
2: 哇，这个红花花卷，这个红花是从早上我们在地里看到美丽的它，然后摘下来，闻到它的芬芳，晒花，然后到晚上我们又吃到了它。
3: 嗯，好香啊！
2: 嚼着嚼着就觉得香了。嗯。唐大姐，嗯，我记得今天称重的时候，你手里有个本儿，那一整个本儿里面就是今年来的这些采花工们，
1: 对，
2: 他们的一个记录，所以你那个本儿就像档案一样。
1: 对，
2: 有多少个这样的本儿呢？
1: 种了几年红花就有几年这个本儿。
2: 啊，那岂不是十几？
1: 十几个本儿？
2: 十几个本儿？
1: 有了，有了。哇，我种了有十年的红花。
2: 那有没有就是每年都来的？
1: 有。有一个小兄弟，嗯，我采了七八年，
2: 老交情了。
1: 对，咱们今天吃的这个八十拌羊肉啊，之所以这么香，也有里面花椒的功劳。这就是我一个采花工，甘肃的一个小兄弟，2025年来给我带的他们的甘肃陇南的花椒。
5: 天南海北的人，把相关的这些文化呀、食材呀都带过来了。
2: 这个带过来有点像是那种过年回家，嗯，带个礼物，
1: 因为他们把我当朋友，我把他们也当朋友。采花结束了以后，我给他们送的是我们这的红花蜜，哦，
2: 就是那个小蜜蜂们酿的。
1: 因为我们在一起合作了，嗯，50天的时间，起早贪黑的，他们也辛苦，让他们回去有的时候吃起来甜甜蜜蜜的，还能想到我们在新疆，给一个老板摘了红花，虽然辛苦，但是心里也甜，
2: 这份情谊是甜的。27年还回来，
1: 还会回来，因为我们处的跟朋友一样。
3: 每天这么一起吃，我就跟家人一样了，姐。
1: 对对对。嗯。
2: 刘姐，那您来了多少年了？
6: 在这边来了5、6年了吧。
2: 那您是哪里人啊？
6: 我在河南的。
2: 那您怎么会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呢？
6: 因为也是偶然的到这个新疆来旅游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红花开始。

0: 不知道。嗯，最后感觉到，哎，这是什么啊？这是红花，红花我们在这边就是采摘，也很挣钱的。所以说我就回家就推荐我们家乡人到这边一起采红花。
1: 旅游发现了商机，
2: 对，
1: 然后带着家乡人民共同过来致富。
0: 是啊，是啊。
2: 那这么多人家为什么就是跟了？哎，
1: 对哦，
0: 我们老板娘对我们都很好的，不管是在什么事情上面，都想的比我们自己想的都很周到的。
3: 哦，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也帮了我啊，应该的。
2: 好好啊，这样的氛围，
1: 是姐妹，
2: 就互相的那种，
1: 对，
4: 对，
3: 互相扶持。
1: 我觉得这个感情超过了朋友，又很像家人的一种情感。到了花期相聚，所以应该是岁岁复花期，年年盼旧人。
3: 我们这个地方明天要举办咱们玉明县红花发展季的开幕日，明天我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好呀，那我们明天见。
5: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
1: 这个是红花蜜。
2: 哦，这也香，这个蜂蜜很不一样。
3: 我买一块红花蜜，谢谢。尝到这个甜蜜的时候，就会想到这里。哇！哦，这边在讲解染色。
4: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朵小红花，一个偏红一点，一个偏黄一点。因为这里面呢，它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色素，一个黄色素，一个红色素。这种色素呢，我们就可以用来调成不同的这个颜色，用来做染色用。
3: 可以控制？
4: 对，
3: 这个太神奇了。我们能参与一下实验吗？
4: 完全可以。所以我给你们准备了道具，那我们开始。
2: 来，
3: 好呀，
4: 每人拿一瓶。
3: 好的，好的。
4: 先加我们的红花原液。
3: 哎，它单独拿出来会偏红，
4: 就是颜色偏深一点的。对对对。然后我们可以随意加酸或者碱，通过调 pH， 您看一下您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3: 我觉得它原本它是偏红一点的这个颜色，然后加了碱之后它变黄了。
4: 对，变黄了。你再摇一下，偏黄色，因为我们的色素溶解在了碱性中。哦，
2: 那我加了，
4: 你加了酸是不是？
2: 对，
4: 你加了酸，你发现你的颜色变什么了？
2: 深了。
4: 对，
5: 哦，酸变深，碱变黄。
4: 对对对对对，非常正确。然后当我们的 pH 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由黄色和红色之间会出现这种混合的颜色。
3: 所以古人真的很聪明啊，掌握这种办法，然后让衣服变成漂亮的颜色。
0: 我们可以来学学古人是怎么来做红花染色的。
3: 哎，我是觉得可以给它搞出一些花纹，像扎染一样。那我就试一下完全这样平铺好
0: 了。可以，来，我们就慢慢往里投，看一下它有什么神奇的反应。慢慢染，这是一个慢工细活。
3: 哦，这样沉浸的时间就会让它变成渐变，好漂亮。
0: 好了，现在可以拿起来了。
4: 对，
3: 我拧了就可以打开结了，是吧？
0: 对。
3: 这个，哦，就是这样的，
6: 漂亮，
3: 好漂亮，
7: 漂亮的。
3: 这是让时间显色的一种方式。
0: 来，我们把它夹在夹子上啊。
3: 这个颜色确实很气，很好看。
0: 对，哎，
3: 可以，对，就想给它亮的平整一点，
0: 这是来自花朵的颜色。哇，
3: 这个太有意义了，
6: 太具象化了，
7: 好好看。
8: 大家可以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来做这个香囊。像薄荷呀，这个艾草呀，还有红花，都是咱们当地的，大家都可以试着做一下。
7: 完全可以做一个睡觉的时候用的香囊了。
3: 对，
9: 可以，
3: 太安神了。
8: 那就放一点薰衣草、艾草，然后再放点丁香。
7: 丁香啊，
0: 闻一闻，你最终配完以后，你闻一闻看那个香味，
8: 看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咱们这个香囊上面配的有个卡片，然后把咱们想说的话或者期望可以写到这个小卡片上。大家都做完了吧？
5: 做完了。
8: 大家可以把咱们刚刚做的香囊送给喜欢的人。
3: 好。
10: 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都很想送，但我这个准备的是给唐丽姐的。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1: 生活幸福
0: 喜乐，
10: 希望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谢谢谢谢，我真的很感动。哦，谢谢。哎
10: 呀，太好了，
0: 真的太好了，谢谢。
10: 姐都哭了。
0: 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用心，太好了，
10: 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太感动了，太感动了，真的太感动了。哎呀，真的很用心吧，谢谢，
10: 太好了。
3: 我相信每一个来到酱各寺村的游客都会如我所见，远观无尽花海，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近去尽拾一缕芳华。我也希望把这个香包送给唐大姐。
11: 好的，谢谢谢谢。我想送给咱们的嘉宾团队。哦，我写的是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3: 哇，谢谢谢谢谢谢。哇，红红火火太适合了。
5: 一朵红花从丝绸之路来，今天又牵引到全球各地，乡村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产业的发展，就很难带来这种人的聚集，也很难为老百姓的增收提供支撑。酱各寺村因为这个红花，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精神面貌，包括村庄村容村貌的整洁，我觉得我们的乡村振兴一定越来越有希望。
3: 谢谢胡老师。一定要来到酱各寺村去感受这里的生命力，你会发现你可以带走很多，不论是你的快乐、你的情绪价值、你的治愈、你的身心放松，还是你在眼前看到的美景、品尝到的味道、闻到的芬芳，又或者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个陪伴我们的香包，它是可以带走的美好的记忆。祝福酱各寺村越来越好。

0: 前面就是大会现场，现在是摔跤表演活动。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哇！
2: 哇！哇！这高手。
0: 哎，刘老师，
3: 刘学义，
4: 学义，学义，学义，学义，
0: 走。

0: 哎，怎么弄？这样是吗？
1: 不行。
0: 然后我这个抓这儿是吧？
1: 也都可以。
2: 加油！
3: 我懂了，刘老师，你可以把衣服给萨老师了。
4: 哦，果然，
3: 萨老师要上了。
5: 萨老师，
2: 我选一个。你，过来。我们两个，准备好啊！抓着我，抓着我，来用脚踢，踢我一下，这！来，宣布结果。
6: 接下来是我们草原上最暖心最隆重的仪式，雪布林。我们雪布林一般由德高望重的长辈阿他和最尊贵的客人一同完成。先请我们阿他为小孩子系上羊毛绑带，为孩子剪断绑带。雪布林是我们草原家庭庆祝孩子即将迈步成长的重要的仪式。长辈们认为孩子脚上有一把无形的脚锁，见到它就剪掉成长道路中的所有的绊脚石。祝愿小孩子以后像小麻筋一样跑得快。
3: 选哪一个我看看。哇，选到
6: 那第二组。
2: 哎，先给你绑上，然后需要
3: 把它剪下来。
0: 学步礼、摔跤，然后这些民俗活动能结合到现在，包括又能让现在的游客参与进来，我觉得他们这样呢，既展示了他们的草原风情，又结合了风俗文化，把他们的风俗活动然后变成了文旅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7: 选什么？你选。
0: 嘞，祝我们的宝宝以后文武双全，
2: 健康成长，快乐成长，
7: 希望以后在人生的道路上迈好每一步，眼中有光，心中有天地。
8: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10: 在那拉提就像做了一场最美的梦一样，所以此刻问我感想，那就是不敢想。首先不敢想象这里是如此美丽，第二个不敢想的是过去这十年这片天上草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一牛一羊一油一囊一蔬一饭，就所有的这些草原上的细节，生活中最幸福的细节

0: 都在这一座座毡房内外。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回来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智界 V 九，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下一个。
1: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2: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目前这事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
7: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我养老。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李正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下一个，
4: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5: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4: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7: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8: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
9: 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0: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11: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2: 老谭，
13: 我养老。
14: 来吧，放手一搏。
15: 狙击手李周威，
1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7: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

0: 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今晚关注记者带来最新救援进展。202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达5235亿美元。总台记者探寻藏在比什凯克大街小巷的终极友好故事。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暖人心。暖心一瞬，看山东、重庆等地热心人士挺身而出，挽救生命的爱心故事。日本大规模干预汇市，未能阻止日元贬值。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1: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
0: 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接下来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去比什凯克街头探寻藏在大街小巷的终极友好故事。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次啊，咱们又出门了。我们这次来到了一位邻居家做客，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一个重要的节点。您看远处啊，那片连绵的皑皑雪山，用当地语言来形容叫做阿拉套。而我现在就在阿拉套广场上，这里就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4: 你好 ，Welcome to Kyrgyzstan。
3: 从8月30日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吧，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沉浸式解锁这座中亚名城，我们探寻那些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终极友好故事。朋友们，这里是比什凯克的奥什巴扎。哇，这个大市场啊，真的像一个大迷宫一样。它整个占地呢有10来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儿啊，你真的可以采买到衣食住行当地人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你们看啊，这个篮子它是囊做成的。囊啊，可是名副其实的舌尖上的活化石了。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我国和中亚各国群众餐桌上的共同的美食记忆。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中吉乌铁路到中企承建的比什凯克市政路网改造工程，再到中吉两国人民之间啊交流互鉴的连心路，比如最近在比什凯克有一场展览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由天津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和和至美展览。我还是很少在中国风的展览当中啊看到吉尔吉斯语。 这个展览当中啊，150多件展品展现了中吉两国人绵延千年的丝路文明往来，更是生动诠释了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内涵。
0: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最新发布的数据来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再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正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有序加紧推进。
2: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5: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2: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6: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2: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7: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 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8: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2: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

0: 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1: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0: 今天在祁陇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2: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3: 今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的公路当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今天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了首个重要的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然面临着不少的困难。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5: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完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4: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5: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发完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669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的10点钟，此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2426人失联。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因素的影响，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
6: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0: 冷空气相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
1: 满起来了，你看，这个就属于海水倒灌。昨天垫了沙包，现在沙包还垫不住。再倒灌，加上如果是雨量大的话，那就不得了，那周围的群众就比较危险了。
2: 沙德尔昨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龙湾区沿海登陆。当天，玉环市正值天文大潮，大麦雨社区紧邻大海，地势又低，是当地防御海水倒灌的第一线。台风登陆后，有路段出现小范围海水倒灌，社区工作人员、驻村干部、民警等顶风冒雨，搬沙袋、堵海水、排积涝，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今天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今天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泄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0: 今天上午，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全国雨情、水情、汛情。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29号至30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湘江上游可能超警，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可能超保，豫江及左江下游、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9号8时至30号8时，湖南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2: 聚焦盲驾飙车，管住开门杀、暴走团。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 进一步规范暴走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将自动驾驶纳入法治轨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4: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2: 让电动自行车跑得更稳更安全。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此外，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让外卖从业人员骑行更安全。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线路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 79.4 元，同比下降 9.4%。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 1345.5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106.5 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0: 近日，在山东、重庆等地，面对险情，热心人士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
2: 日前，在山东济宁，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在球场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足球队的20余名队员正在旁边球场活动，听到市民呼救，立刻赶了过来。
5: 我们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2: 医护人员在开展心肺复苏等现场施救的同时，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6: 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在急救车上对患者持续的心肺复苏、人工呼吸，以最快的速度把患者送到了急诊科。
2: 患者抵达医院后，急诊科医护人员立即采取紧急救治措施。经过院前院内接力不间断的紧急抢救，患者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7: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比较幸运的是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正是他们全程维持患者的循环，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2: 近日，重庆白居寺长江大桥江畔出现惊险一幕，一名8岁女孩不慎坠江，此时恰巧经过的市民蔡章纵身跳入江中施救，最终成功将女童安全救回岸边。据了解，当时蔡章刚完成肠道手术1周，创口尚未完全愈合，严禁剧烈运动， 但看着孩子在江中遇险，他奋不顾身，毅然跳入江中。
8: 当时江水又急，天又黑，我才做了手术，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救得上那娃儿的，但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不救，他都会冲着江心，那娃儿会消失我面前了，一条活生生生命就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
0: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2: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之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9: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表示，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沃什没有就是否加息做出表态。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投资者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约为60%。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有消息人士表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遭袭，总统府附近发生激烈枪战，尼日尔总统卫队在总统府击退了武装人员，冲突仍在持续。此外，有报道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在今天上午中断播出。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再来继续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0: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9: 有事说话啊。

0: 有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

0: 菜，开一瓶制造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喧嚣浮沉，各方势力暗流交织，亦是危机四伏的角力之地。就在这座繁华都市的深处，中共秘密设立中央文库，这里珍藏着建党以来的珍贵手稿、历次会议记录与各类核心文件，是党无可替代的革命史料，更是不容有丝毫闪失的一号机密。千斤重担系于方寸木箱。
1: 1942年，上海全面沦陷，
0: 日伪特务四处搜捕，全城遍布杀机。生死关头，一群地下党员隐去真实身份，化身石库门弄堂里的寻常人家，外表平淡度日，内心昼夜紧绷，时刻直面灭顶风险。为守护这批密档，他们数次迁职避险，他们的心中只有一条不会动摇的信念：人在，箱子在。漫长岁月里潜伏坚守，无人畏缩，无人退却。弄堂深处这场无声的绝境守护，正是电影《密档》的故事底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文化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我是主持人王佳宁。今天我们将跟随着这张电影票走进电影《密档》的故事。
2: 1942年，上海全面沦陷，时局动荡，中央文库的保护面临最危险的情况。
3: 娘就让我跟他讲一个新的任务，从现在开始，侬叫徐司令，也叫孙玉玲。
2: 小沙渡路52号，一间不起眼的石库门老宅，没人知道这扇门背后藏着什么。20000余份核心档案封存在一只只木箱里，全程搜捕，层层布控。
4: 那万一
3: 码头寻人来，短波明码。
2: 每一扇门都暗藏风险，身边之人真假难辨，隐忍潜伏，不容半点差错。
4: 而再万一
3: 变成大海里的两滴水。
2: 他们以平凡生活为掩护，隐姓埋名，誓死守护红色密档。
3: 人在，箱子在。
4: 人在，箱子在。
0: 欢迎演员袁弘、李延熙、邵峰、谢成颖，欢迎。同时让我们欢迎电影《密档》的导演郑大圣，以及今天现场解读专家、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荣老师，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杨东全老师，欢迎，欢迎各位。我们先请主创团队和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依次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电影《密档》的导演郑大圣。《密档》呢，不是一部常规意义上的谍战片，我们想让大家看见在寻常巷陌中的坚韧信仰。
6: 大家好，我是电影《密档》中饰演徐淑婷的演员袁弘。徐淑婷这个角色融合了许多位地下党人的经历，一句人在，箱子在，承载了那一代人的使命和那一群人的生死守护。
7: 大家好，我是电影《密档》中的沈玉琳的饰演者李延熙。我和徐淑婷是以夫妻的身份为掩护，在看不见的战场周旋，看似普通的生活日常，实则步步惊心。
8: 大家好，我是邵峰，在电影《密档》中饰演房东顾少棠。这部影片用最写实的弄堂生活视角，展现了一群平凡人在关键时刻做出的不平凡的抉择。
9: 大家好，我是演员谢成颖，在电影《密档》中呢，我饰演的是阿春。我们的这部影片看上去呢，就是平常的弄堂里面的那些琐碎的生活，但实际上它却蕴含着无数次的那种生死博弈。
10: 大家好，我是李荣。中央文库呢， 它实际上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珍贵的原始史料。电影《密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鲜活的故事，让这个故事呢走进我们大家的视野，也让更多的人能够铭记初心，不忘初心。
11: 大家好，我是杨东泉。这个中央文库的20000多件档案，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年的少年期的记录。我们的这部电影《密党》啊，把过去这一段档案人用生命守护档案的这个壮举搬上了荧幕，我相信它会让我们读懂在档案背后的信仰的力量。
1: 郑导为什么会选择这段历史把它拍成一部电影？最打动你的是哪部分？
5: 对档案的守护者来讲，人在箱子在，这是任务，但是每一天每一时刻他们同时得准备好，人不在了，箱子也要在，这是他们每天的日子。在上海沦陷，尤其是42年的上半年，每家每户的每一个小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熬过沦陷的？我们自己也没在此前的影视作品中非常详细的看到过，所以这个是最早触动我们的点。
1: 所以想把这些故事搬到荧幕上让大家都知道。那他们的隐忍，他们的潜伏，他们以命相守的这个档案，那究竟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价值？
10: 他保存了这些档案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反映它、记录它，然后来研究它，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非常珍贵的。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文件，请看大屏。这个是1949年9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写给陈来生的一封证明信。那这个证明了什么？信中交代了哪些内容？请杨老师介绍一下。
11: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封信啊，是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给中央文库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的证明信，见证了中央早期档案的回归。陈来生他接手中央文库的具体时间，他上写得很清楚，1942年7月起。所以这封证明信啊，实际上是党组织给陈来生以及中央文库其他保管者的历史功绩的一个认定。第二个呢，就是陈来生移交中央文库这批档案，它形成了起止的时间，就是从我们党诞生起一直到抗战期间。所以没有这些档案，我们党早期历史就没法写。第三个情况呢，就是这批档案的数量，它上面说了一共是104包，一共16箱。第四个情况啊，他就讲了这批档案有什么内容，它一共列举了11个方面内容。大体上，你比如上级的共产国际给我们党的指示，第二个是我们自己党形成的，我们的决议啊，我们的议案啊，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有几位革命烈士他们的遗像，还有他们的遗墨，就是写的字，还有他们留下的遗嘱。最后一个方面就是他讲了这批档案在移交时候的状况，三个没有，没有霉烂，没有虫蛀，也没有老鼠咬伤，没有任何损伤。后来我们整理以后发现，这批档案一共有20000多件，它也是我们党诞生以后在几十年当中唯一的在国内保存的早期档案的集合体，成为了后来我们中央档案的镇馆之宝，我们把它看得无比重要。
1: 这些珍贵的党史原件见证了前辈们的足迹，而一代代的接力也都是信仰无声的传递。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密档》走进幕后的故事，一起读懂那些关于信仰、忠诚和坚守的故事。那我们先请邵峰和

0: 成瘾，落座休息，我们稍后聊。
1: 电影故事当中，20世纪40年代，
0: 徐淑婷与沈玉琳以夫妻的身份潜伏在上海石库门，以一生隐忍守住了绝密档案。那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一起感受一下。
2: 他怎么应该有乐高了吧？

0: 因为我是知道剧情的，所以当妍希说这么高的时候，我想大家也能猜出来这其中的一部分剧情。先请郑导来大概讲述一下刚才这段讲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他们这个小小的屋子里头有着两个重大的秘密，
0: 嗯，
1: 一个当然是档案，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重大的秘密。
2: 首先大家知道我们在戏里边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我们过往其实有一个经历是所有夫妻间最难扛过去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孩子没了。
3: 爸爸，妈妈。
2: 其实是人家抓了这个孩子想要抓他们俩，但是他们为了身份不暴露，为了不让整个组织暴露在危险之下，也是为了守护更多人的团圆，他们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我们不去找我们的孩子，就相当于自己的亲生骨肉，你只能看着他消失。我是当时做那个决定的人，这个决定我会后悔一辈子，我觉得他也会恨我一辈子。
4: 其实我当时的，因为我在这个人物里边，我那一刻我是觉得，我当时我不该走，因为戏里是他把我拽走了，
0: 嗯，这个决定是他，
4: 对，但
0: 是
4: 我在当下那一刻，我会觉得，我当时应该我死也死在一起，但是我还是跟他一块走了，那一刻我是很恨我自己的，包括其实后面他扎自己的时候。我后来又补了几个耳光，那一下的耳光其实我觉得我也知道他是不得已的，但是没有办法，
0: 哎，恨他也恨自己，
4: 对，他其实比我更痛苦，我觉得，
0: 对，
4: 可能我们俩之间我会还能外放一点，他可能是承受更多的那个，
0: 他更需要隐忍，同时
4: 对
0: 他肯定也自责，因为决定是他做的。
4: 对，
1: 就是他们俩是两座不能喷发的火山。
0: 那之前有沟通过吗？就这个
4: 没有，
1: 没有。
2: 那场戏基本上是即兴的，就是我们知道那场戏要干嘛，知道两个人的情感到哪儿了，然后导演让我们之前不要去商量，不要去排演，你们俩就去那个场景里面真实的发生。
1: 所以每天我都提醒摄影组，我说今儿拍纪录片啊，
0: 嗯，
1: 把故事片忘掉，一旦进入以后，大家就很享受，因为每天都在探险，
0: 嗯，
1: 但同时呢，常常有意外，常常有惊喜。
0: 就像刚才导演说的，其实好多是即兴拍摄，用纪录片的方式去拍摄，这给了大家很大的一个创作空间，但同时也被给予了很大的信任。所以怎么不辜负这份信任？我们分别来说说看，袁弘你是怎么把自己变成徐淑婷的？
2: 我们这个剧组，我们是所有主演都是提前十几天进组，然后大家坐在一起，是所有部门一起围读剧本，围读了好几遍啊。在这个过程中，导演就是给了我们所有人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你有任何的想法，你对角色有任何的认知，你提出来，大家去碰撞、去讨论、去摩擦。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是要真实的走进那个历史，走进人物，还原当时的生活。在开拍之前很长时间，大家开始真实的在场景里生火做饭，家里家具会怎么摆放，
1: 他们俩自己摆着摆着琢磨出来了，
0: 嗯，
1: 他们俩头一定不在一边，
0: 啊，头不在一边，
4: 对
2: 对，两口子没有睡在一边，
4: 一边的
2: 睡在一张床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有正常的那样夫妻的温馨的画面，不可能有，他们俩日常连话都不说的，嗯。
5: 虽然片中徐淑婷、沈玉玲是艺术整合后的虚构人物，但夫妻潜伏的核心故事绝不是凭空创作。剧中两夫妻的双重秘密、高压隐忍的生存状态，在当年地下工作者群体中都能找到大量相似史实作为支撑。他们靠着两个人的那种对革命的那种信仰，面临的所有的困难，来克服我们所遇到的这些各种各样的 这种难题来面临来解决，最后来完成交办给我们的任务，来完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使命，所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是用一家不圆换万家团圆，他们守的不只是几份档案，守的是让更多的普通人能过上最基本最平凡的日子。
0: 所以导演最开始说也像是一场探秘，你们进入那个场景之后就仿佛进入了一片丛林，这里面有什么会发生什么，你们跟着感觉走。其实刚才几位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背后是有一行字的
2: 啊，就这句话，
0: 我要让这个世界
2: 变得更好。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心里设定过一段戏，就是我们俩两个地下工作者带着女儿，女儿问过爸爸，你到底是在做什么，他没有办法跟那么幼小的一个小孩说清楚我在做什么，他只能用一句话去告诉他，就是爸爸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0: 这句话听起来很大，但落到当年就是让每一个孩子能平安长大，让每一个家庭能团团圆圆，他们守的就是这么朴素的一件事儿。就像袁弘所说，那段日子对于演员这个身份来说是很幸福的。其实我们很多片花已经有流出，那其中一个片段呢，是两位在这个墙体里面去藏我们的密档。我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在墙体里面藏应该只是当时采用的其中一种方式，对吗？
3: 对，在那个年代呀，保管档案的最大难题就是档案的体积比较大，但是地下工作又经常搬家，体积是越小越好，所以啊，体积大了不便于掩藏。为了躲避各方面的搜查呀，所以我们的这些地下工作者除了放了墙那头以外，还有的把那个档案啊分装成很多小包，有的呢还把它抄成副本，请自己的同事或者亲戚存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样确保将来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不至于一下全没了。像这些各种的保管方法全部是什么从生活当中自己琢磨出来的生存的智慧，或者说是斗争的智慧。
0: 也正是这些先辈们用自己的智慧守护这些绝密档案，但是他们同时也要面对着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那我们通过一段 VCR 来再次感受一下徐淑婷和沈玉林夫妻二人危机四伏的日常吧。
6: 老徐，我老梁，
7: 哎，来了，
6: 小林兄，哎，这是我林兄，哎，徐太太，哎，没有孙兄，
7: 来，哎，
6: 沈阳。小玲珑，告诉你啊，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太不识抬举了。
7: 这个夫妻财产，我是床头财产，床外活。你忍一忍，明天就
6: 活不了，活不了。这隔三差五就来一回。
7: 忍一下，明天早上眼睛一睁就没事了啊！
6: 老子堂堂76出来干嘛？每天上上下下伺候那些长官，你说我容不容易？
7: 小玲兄，我这几天不见。去76号高教了，
6: 我就是个管饭的。
7: 恭喜！
6: 今天长官叫我去，把钱付了。我刚一到那个地方，长官就叫我活两杯。你说我能不活？
8: 要不然我跟阿妹说一下，我劝劝他。
6: 你回来！这个事情我搞得定一个小女子的事情，只是我现在气不过，我一锅鼓掌，真的意外受气。
0: 所以那场戏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
4: 身为地下党员的话是有天生的这种警觉性的，然后时刻保持着警惕，一旦出现什么问题肯定是要解决对方的。
0: 所以你给他递的那个东西是
4: 剪刀
0: 啊？
4: 因为听到76号了嘛。
1: 我在监视器里看，我说袁熙怎么拿剪刀？我说那是真剪刀。那这段戏你们仨这
0: 想干嘛呀？
1: 怎么演呢？上演武打戏吗？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但我知道他那一下的那职业反应特别对。
0: 对。
1: 但是他给他一顺手就给换回来了。我心下稍安，
0: 松了一口气。那你们当时就是我看到进去之后被褥还在藏那个好多纸，
4: 是档案
2: 吊档。
4: 对，吊档。
1: 他们不光要看护、收藏。有吊档的 任务到来的时候，他们还要检索出来，要调档，对，所以他们又把已经封在墙的暗藏里的档案，要一份一份都得检索出来。
0: 那真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关节，他闯进来了。
4: 是，
0: 我其实刚才就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但其实这个角色和你之前饰演的是有很大反差的，那你怎么把自己带入沈玉琳这个角色里面？
4: 也正是因为我们前期案头工作做得太充足了，当你真正的融入在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所有的心理过程都是以这个角色为出发点，你根本就不需要你特意去演，就活在当下的那种感受就可以了。没有特意去想啊，我这个表演会不会创作上有分寸感有问题啊，或者说哎我刚才那个状态是不对，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就是完全活在当时那个环境里边自然的发生。沈玉琳在我心里她其实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静的一个女性，她只是面对孩子的时候她是崩溃，但是其大部分时间她还是很冷静的，遇到问题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人，只是可能就是因为孩子这个问题跟她之间是没有办法再沟通的。
0: 沈玉琳这个角色也是当时万千的女性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缩影，历史上应该有很多真实的女性地下工作者，那他们的生活也是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吗？我们请杨老师给大家讲讲。
3: 电影当中啊，夫妻居家互挡的情节，展现了我们档案守护者的一个真实的状态。片子里头女主人公沈玉琳，就是无名的女地下工作者的缩影。因为在1942年的上海啊，那是敌特密布，地下工作者们好多都是以着夫妻的身份为掩护进行潜伏。你比如我们真实地下文物的一个守护者韩慧英，她就这样啊，她跟她丈夫一起守护档案，守护了好几年。
0: 其实韩慧英这个也是我们电影当中两位主角的一个原型之一，是不是
1: 重要参考？
0: 重要参考，
3: 很重要的一个。她跟她先生陈为人两个人曾经立下一个誓言，就是将来一旦遇到危险，我们宁可把这楼烧掉都不能暴露这个秘密，因为他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核心秘密，绝对不能暴露。电影里头很多情节都是很有来源的。
0: 一个人是坚守初心，夫妻并肩是共同守护这份信仰。
3: 对，
0: 其实影片当中是以夫妻家庭作为一个地下身份的掩护，那这个模式不管是在过往的影视剧当中还是在历史上，其实都是一个惯用的模式，对吗？
5: 夫妻模式呢，实际上是当时地下党最经典最安全的一个掩护的模式。这个战乱期间呢，以夫妻啊全家呀组成秘密的据点，把这个寻常的小家实际上是化作了革命的掩体，这样大幅降低了敌人的怀疑。像刚才讲到的陈为人和他的夫人，最后和组织脱离联系以后，连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所以说这个陈为人也是早早的就去世了，为了保全中央密党，可以说是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 我们戏里边有一个咸鱼这个道具，就是他的真实的故事，他不能离开档案，所以他又不能出去赚钱，家里都已经揭不开锅了，他就每天拿着一条咸鱼。

0: 让邻居可以看到我从我的这个厨房走到餐厅，端着咸鱼，把那咸鱼偷偷的包起来，再拿回厨房，第二天再用，让人看到我们家是有鱼吃的，其实都已经揭不开锅了。他把所有的档案归置了之后，就写了一个开箱必读，就便于后人来调阅。
1: 除了陈为人夫妻，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潜伏在上海从事我们党的秘密电台和情报联络工作的李白和他的夫人裘慧英。那抗战期间的上海可以说是局势非常的凶险啊，组织就安排共产党员裘慧英假扮成李白的妻子掩护我们的秘密电台。那么他们租住的小阁楼发报的环境非常的恶劣，酷暑严寒，艰难万分。在隐蔽战线呢，还有大批舍身报国的革命抗力，他们的身份任务各不相同，但是都是以家庭为掩护为铠甲，用生命来践行这个信仰。
2: 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些故事之后，更觉得先辈们伟大，而且每一对平凡的夫妻都有着一腔赤诚的信仰。那当我们把这个目光再聚焦到上海当年生活在石库门建筑里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整条弄堂的众生相，也看到了在那个时代里形形色色普通人他们的困境、抉择和温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邵峰老师和饰演阿春的程颖回到我们舞台上，一起来聊聊他们所代表的这些角色。也再次感谢袁弘和妍希的分享，谢谢。请台下稍作休息，欢迎两位。我们再通过一段 VCR 来感受一下当时他们邻里之间的一些温情的日常。我们来看看。
3: 陆太太，你没事吧？陆太太，陆先生呢？
4: 他在替我。
3: 陆天阳，赶紧给陆先生打电话。
5: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
3: 电话号码4001。
5: 4001，快！
6: 擦擦题的。
3: 见血了，见血了。
4: 这给我，这给我，这给我。
7: 喂，陆天阳。
4: 哎，陆医生，我玲珑呀，侬现在好回来吧？那陆太太已出血了。
5: 电话号码。
4: 就是。
5: 喂，陆医生。哎，我是徐书记，
8: 你先别挂，别挂，你现在回不来。
4: 阿三，那有没有鱼呀？
3: 有鱼是吧？
4: 鱼草草被淹到肚皮高头，
3: 不游泳啊？
4: 游泳。
8: 那鱼到你到你等着。
3: 哎呀，
4: 有啊，来，肯定要游了，肯
3: 定。快快
4: 要多少了？
3: 要到底扎在枕头里向，就被淹到肚皮高头。
4: 干死多啊！
3: 对呀对呀。
4: 哪个干死多了？
8: 这不游泳耶？
3: 哎呀，哥泳好游哎，好吃啦啊！
8: 干得好吃。
3: 切到，
8: 晓得不？哥你在救命要紧的吧？
3: 张先生啊。
2: 其实刚才那个片段看的让人心里暖暖的。郑导，能不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段剧情？
9: 这一段是陆医生的太太因为怀孕半夜突然腹痛，但陆医生回不来，52号楼全楼上下一起帮忙照顾的情节。
2: 我想先问一下邵峰老师，因为片段当中呈现的是放到桌子上倒的画面，我想请您描述一下，就如果您就是他，在那个情况下，当时的您是从哪里拿出来的？你这些囤货都藏在哪儿了？拿的时候有没有舍不得过？
10: 顾少棠他囤了不少的盐，衣食住行柴米吃喝拉撒，这是顾少棠最关心的了。这辈子缺啥都不能缺了这张嘴，对，每天都必须固定几个菜是必须得吃的。
2: 对啊，
10: 对，就是这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一是囤，第二在关键的时期可以用来换一些生活资源。那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面，其实对于顾少棠来说什么都没有人命重要。对，那其实顾少棠这个人其实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他的复杂体现在方方面面，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就是囤货天天吵吵着是要房租的人，一分都不能少的，但其实压根没要来过，这帮租客照样还在那儿住着啊，要不着他也只管要不管拿，张嘴就说，但是永远不管拿，就包括现在这个盐也是这个情况，囤着号称是为了钱，其实在关键时刻承包承包的往外拿。我想象中徐淑婷是拿樟木箱装文件装档案的，顾少棠是拿樟木箱装盐的，就
2: 藏在一个地方，
10: 可能有一箱的盐，
2: 自己的小盐库。
10: 对，还有很多很多。 就是拿来换钱嘛。他是可能

0: 复杂的一个超级的矛盾体，但就是最后死也是对，很矛盾，从头到尾。
1: 其实他的矛盾一方面也体现在和阿春的相处上，因为对于阿春来说，这个角色的设定本身就是一个小人物纠结的一个缩影，很多复杂的情感和身份背景都加在这个角色上面了。所以程颖，您来说说看。
2: 导演第一次跟我说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身上面承载的矛盾性太强了，然后他的身份说不清道不明，情感也说不清道不明。第一次跟导演聊，他跟我描述了一个画面，他们全部都撤退的时候，大搬家，阿春带了所有的东西，把52号整幢楼都搬空了，但是没有一个东西是他自己的。哇，我当时我就鼻酸了，我说可能阿春只有一个小布包，那个小布包里面是他小时候到顾家来，从小就这么点东西，他没有自己的东西，但他一辈子就守在这个地方。
1: 我看到了您说的那个片段，就是整个大搬家，比较触动我的是在最后那串钥匙。
3: 好，
1: 其实你才是这儿的大管家，
4: 身边很多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熟悉的人，所谓的这些个小老百姓们，你我他们，在这个片子里的样子是我们理解的，我们愿意如此这般描绘的民众。在真的危机很具体的到来，平常那些个碰撞摩擦在那个时刻就不在了，
1: 烟消云散，就只剩下人命关天。
5: 中国人本来有的这种基因就是非常的朴实，非常的勤劳，可以说也是通过上海石库门建筑里的这些老百姓们在这种困难时候的守望相助，也把它充分体现出来。这个环境其实也给我们党的秘密战线的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一个掩护作用。在这个片子里边，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屹立不倒的这种精神底色哈，也通过我们这么一个小细节，一个小窗口，把它很好的体现出来，也是烟火里边最珍贵的一个家国大义。
1: 是的，也正是这份烟火里日常中的守望和善意，为隐蔽战线的无名守护者们撑起了一方安稳的天地，让信仰生生不息。如果说鲜活的角色让这段历史有了人的温度，那么考究的置景和道具就让这段岁月真正落到了实处。我们知道咱们影片的这个置景的场地是大家很熟悉的小沙渡路52号，这是一栋3层的石库门建筑。那在这个建筑当中，空间设计的背后有哪些巧思呢？让我们掌声有请电影密档执行美术张立文老师为我们一起揭晓。也感谢邵峰和程颖的分享，请台下稍作休息。那我们请张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电影密档的执行美术张立本，负责整部影片的场景、道具设计等工作。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分享电影密档背后的创作故事。一开始我们对于主场景的选择呢，前期采景找了很多市区的老建筑，这个石库门建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狭小和局促嘛。
1: 这样的一个环境也让我们的整个电影在拍摄的时候需要从镜头上面有一些设计，于是我们需要一些改造，不然摄影机可能都没地儿放，是吗？
6: 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男女主家里有一面墙，我们是设计成了活片，它是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1: 哦，是可以移动还是叫可以拆？
6: 可以拆。
1: 哦，可以拆。
6: 拆完了然后移到旁边，
1: 嗯，
6: 然后这样呢摄影机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夹墙的里面拍一些，就比如我们档案往里放的这些镜头。
1: 那对于整面墙来说，这个摄影机都有点像是一个针孔摄像头看里面的状态。
6: 对，
1: 我也了解到石库门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它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的记忆。李老师，从我们党史研究的角度看，石库门建筑有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个石库门建筑也是一个红色的印记了。从中共的一大到中共的二大到中共的四大，3次全国的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在石库门建筑里面举行的。石库门建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有前门和后门，那它就便于这个隐蔽，可以从前门进去，从后门出去。对于我们共产党当时地下工作的这个开展，石库门建筑还是提供了一些相当的方便。 有一个很有名的石库门建筑叫做渔阳里，可以说是我们党的一个红色摇篮，共产党很多早期活动的一个诞生地，也和这个渔阳里是密切相关。我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早的党组织地方组织在这里诞生，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个中央机关也是在这个新渔阳里，现在已经是淮海路的567弄。还有一个就是外国语

0: 正是这一栋栋石库门建筑藏着我们党初创时期的红色足迹。在影片当中，真正让1942年的弄堂火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个非常具有年代感的道具。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影片当中一些核心道具带到了现场。请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像那边放的，我们所有能拍摄特写的文字类的东西，都是我们请了驻法老师，根据不同人啊、不同年代他们的笔触，有的用毛笔，有的用蓝黑墨水的钢笔，因为它的笔触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我们都是做了一整个区分，根据历史档案的文件来进行复刻的。
0: 我看到这边桌上的这本开箱必读，就是咱们前面短片里看到过的道具，但是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翻开来看看啊。
2: 这个其实是检索档案的一个手册
0: 哦。
2: 我们不能说这个就一比一完全是历史原件的复刻，
1: 对，
2: 因为我们没有见过这份东西，但是依照记载，我们仿制了一个。
1: 对对。
0: 那这个道具，因为我看不明白，所以张老师您为大家讲一下。
1: 您看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微缩胶卷，因为我们是找了一个资深的上海的一个摄影玩家，然后他用这个传统的宽幅胶片手工裁的，裁成这种8毫米的胶片。因为我们戏里有这样的情节，就是我们传递文件的时候是把这个文件翻拍，等于我们用传统的工艺然后感光到胶片上，这个胶片洗出来上面真的有内容的。
0: 我刚才透光看了一下，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儿。
1: 如果你用放大镜是可以看的，它不是一个样子，真的是有内容在上面的。微缩胶卷的缩微摄影技术，二战时期各国情报机构都在广泛使用。一卷胶卷能藏几百文档，搜身很难发现，是当年隐蔽战线常用的情报载体。
0: 前辈们把情报的智慧藏进了就是我们生活日常的物件里面，而在隐蔽战线的情报传递当中，还有一种最经典也是最普及的隐形魔法，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说过，就是这个密写技术。那今天呢，在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密写道具，有请袁弘老师回到现场，也感谢张老师的分享，请先台下休息。那现场呢，请我们两位主创人员用你们的方式写下密信，让我们大家共同见证过去的这些先辈们是如何通过密写的方式来传达情报的。来，有请。
3: 在导演身边写毛笔字压力可大了。
4: 导演的字儿漂亮是吧？
3: 对。
4: 哇，仿佛在看到徐淑婷书写密信。
3: 这个写的有难度哈，因为看不见自己写的那个字儿长啥样，
5: 像那是盲写。
4: 对，
5: 像当时地下工作者写密信基本都是用小楷来写，字迹细，干的也更快，更便于隐藏。
4: 我离这么近看不出来他们写的是什么内容。
3: 我写的小，就8个字。
4: 还找得着吗？
3: 这个晾干了真找不着，
4: 真看不见。也想请李老师为我们说说这个密写技术在当时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流程，对吗？
6: 对，最有名的就是方志敏，他被捕以后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边，他就是用米汤来做墨水写的密信，靠着狱友还把他这个米汤信给带出来了，组织上了解了他在狱中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是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4: 其实它的原理是简单的，米汤里面有淀粉，然后和碘酒它就会显蓝色。
6: 对的，这两种放一起会起化学反应。
4: 我也试试。一下子就出来了。
7: 背胶，将来，将来以来。
4: 导演会写下什么样的墨宝呢？来，您请。无名英雄，
2: 我们以这部片子向这些无名英雄致敬。
4: 我还是想问一下，袁弘写的这个字"背胶将来"代表着什么？

0: 因为我看开箱必读上面也有备交将来这四个字，
1: 就是瞿秋培起草的这个文件处置办法里头的，这是我们党的第一个档案整理的规范性的文件，也是我们党开始规范性管理的起源和开端。
2: 我们读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震撼。在当年那个时刻，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备交将来我们天下，所以我们也参考了这个历史资料，然后就把它放在了开箱必读，一打开的那一页，也是开了那一页之后，我的太太沈玉玲才知道她的先生具体在做的是什么工作，她才知道为什么丈夫能有这样的隐忍和付出，她才知道自己守护的这个东西的分量和重要性。
3: 而且是在最低谷最危急的时刻，先烈能够想到要保存自己的历史，要保存自己的基因和种子，这也是太了不起了。
2: 所以我后四个字写的是将来以来，他们口中的将来是我们的现在。
0: 其实小小的密写实验让我们亲手去触摸到了当年那些生存智慧，更读懂了这个智慧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普通人用命去守住的信仰。也谢谢袁弘和郑导的参与，谢谢李荣老师和杨老师的分享，谢谢。也请袁弘老师和李荣老师稍作休息。我们能够感受到整个剧组对于历史的敬畏，对于细节的考究和认真。我了解到这部电影前前后后准备了有8年的时间，并且剧本也是不断的在推翻。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为什么会推翻这么多次呢？
3: 当时资料、生活史、城市史的资料读得越多，我们越觉得这个电影不应该是依托某种既定的类型片，再往里头强行建构一些个故事情节，强行的去做扑朔迷离、紧张、惊悚。读得越多，让我们更能接近彼时彼刻在那种特殊处境中的人们活的心态和生态，我们也越来越明确地知道了，我们应该拍普通人普通的日子，我们要拍肩负着最艰险任务的共产党夫妇怎么活得像所有人一样，他们才能隐身。
0: 所以在这8年不断地推翻学习和打磨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了解到了就是这对夫妇所守护的这个密档，就是中央文库。那真实历史里这样的无名守护者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杨老师已经拿着一份文件了，
1: 拿给大家看的是这份文件，是1949年上海华东局收到的一份电报，原稿上呢写的是说，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李处先予掌内。毛主席在审阅的时候把其中的同志两个字改成了人员，因为大家知道同志我们一般都是指的党员，但是真正守护这些档案的呀，不完全是党员，也还有他们的家属，所以这个一改实际上就体现出了对所有守护档案的人员的尊重和铭记。
0: 是的，这个词一改就看见了整个守护档案的群像，
1: 实际上就覆盖了当年所有默默付出的守党人。中央文库的守护是众人的激励，我觉得它也体现了是众心向党，也是众力护党。
0: 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重要的文件，我们是如何接续守护它？那这些接续守护的守档人们，他们究竟是谁呢？
1: 这个第一位守档人叫张维一，1931年啊，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中央机关受了很大的危险了，所以他连夜把这个20多箱档案分批转移走。整个转移的过程中，都是一个人单线联络，即使他被捕了以后受到了酷刑，但是他也没有吐露出半点的来历下落来，这样就守住了我们党的核心的机密。在他之后就是陈伟仁和韩慧英的夫妻两人，他们俩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做掩护，把档案放在他家里头保管，为了缩小的体积，他有的时候经常腾抽，甚至把那个档案的边都给剪掉，就是为了缩小他的体积。在他们之后又先后有徐强跟李云

0: 府还有吴成芳、周天宝、刘钊、缪古忍等等。最后一任的守护者就是陈来生，他继守的时候啊，23岁了。他发动全家，用竹篮子和面粉袋等等来把档案放在里头，分批转运，躲过了当时日伪的层层盘查。最后上海解放了以后，把这批档案完整的交给了党，兑现了他们当年的诺言。
1: 交任务。
2: 每页档案都藏着一段历史，每一处烟火都守着一份信仰。从这18年的接力守档，到这部电影的8年匠心创作，从石库门建筑里的生死坚守，到大荧幕上的真实再现，一代代人在用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段记忆，传承着同一份初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坚守，而今天新一代档案工作者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托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在现场请到了老中青三代档案工作者，听听他们对当年那些用生命守护档案的革命先辈们有哪些话。
3: 大家好，我是杨自立，今年28岁，从事档案工作刚满3年。我是青年一代的档案工作者，我深知小档案里藏着大乾坤，我们不仅把红色档案保管好利用好，更通过深度开发，使它不仅作为传承历史的信息库，更成为服务决策的思想库。
4: 大家好，我是李海健，今年40岁，从事档案工作12年。作为新时代的档案利用工作者，我们忠诚履职，用心做好每一次查档服务，让这些珍贵的档案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支撑，为主题展览厚植红色底蕴。
0: 大家好，我是杨东泉，今年71岁，从事档案工作40多年了。前辈们，你们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档案，今天他们完好地存放在恒温恒湿的现代化库房内，并且进行了数位胶卷和电子扫描等现代化的备份，他们将会和你们的名字一样永远不朽。我们今天有个小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想用郭沫若先生在1960年为我们中央档案馆题写的一首诗，叫《题真档案馆》，来激励我们自己，也缅怀我们的前辈。
3: 前世不忘后世师，
4: 自来粉点翠先知，
0: 游龙柱下愧长史，呼奉于前听宋诗，
5: 国不何由叹鬼迹，民情从以识端倪，
6: 上林春炫人间满，
5: 剪出红梅花万枝。
2: 感谢三位跨越时空的致敬，字字至诚，句句滚烫。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次请主创人员回到现场。那接下来每人用一句话来致敬先辈吧。
7: 知其不可而为之，愿历史最深处的坚守被后世看见，
8: 铭记无声战场，传承不变信仰，
9: 微光汇聚，星火不息。
10: 致敬每一位舍生守护密档的无名前辈，
11: 所有隐姓埋名的付出，最终都会被时光所铭记。
12: 从前你们以命护党，后来前辈以心守党，今天我们以青春传党。
0: 你们点亮的那盏灯，我们记住点。如今已经将近100年，往后的100年，请你们放心，它一定会继续光明，更加光明。
2: 一间窄小的石库门建筑，20000余份珍贵的党史档案，10余位隐蔽战线的接力守护，没有万众敬仰的英雄名号，只有隐姓埋名的普通烟火日常。密档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写给所有隐蔽战线无名守护者的致敬信。如今 山。

0: 阁安定，万家灯火。当我们回望石库门阁楼里的卷宗与煤油灯，是铭记前辈舍身护党的赤诚，更是传承一脉相承的忠诚初心。也再次欢迎大家走进影院，去读懂那颗藏在人间烟火里永不熄灭的红色火种。再次感谢现场以及屏幕前的所有观众，这里是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3: 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红不是无情舞，化作春泥更护花。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欢迎各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群可亲可敬的老师的形象。他们最爱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他们最想看到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鱼老凤生。我们常常管老师称作先生，但先生又从来不只是老师。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这是先生的成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先生的风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先生的担当。今天就让我们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一同仰望泰山北斗，共同致敬山高水长。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欢迎康老师。
1: 文员好。
0: 文老师好。两位老师对于先生这个主题词有怎样的阐释呢？
1: 今天呢，这主题词是先生。何谓先生呢？就是那个启蒙、引领和栽培我们的人。父母和前辈啊，是我们的先生。子贤岂无字，言

0: 家教起。师长自不必说，是我们的先生。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艰难困苦是我们的先生，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生一世，人人皆可为我的先生，我也有可能成为人人的先生。让我们彼此扶持，相互提醒，每每劝诫，时时教诲，拥有着更多的先生，才是我们一生最为宝贵的财富啊！
1: 谢谢康老师。
2: 先生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想啊，先生首先就是点亮我们人生的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横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先生是我们眼前那个要追踪的青鸟，先生也是点亮我们中华文化的人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孟老庄，一代又一代的先生就在点亮着中华文化的火把。先生和学生啊，其实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薪火传递。那衷心祝愿我们所有的先生都能栽培桃李，得天下英才而乐育，也衷心希望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别才为体，亲风雅，转意多识，是入诗。
1: 谢谢，感谢王老师这么美好的一份祝愿，我相信大家听了也都觉得心头一暖啊。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今天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大家呀以诗会友，也希望我们都能有各自的收获，各自的体会。接下来来认识今天全新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小朋友们好；第二阵营青年团，同学们好；第三阵营百行团，你们好；第四阵营是我们的亲友团，欢迎各位。同时啊，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热爱诗词的朋友也汇聚云端，我们一同邀请云中青人团登场。

0: 呢，在我们的云中千人团里啊，有一群来自外国的朋友们，他们组成了国际观察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一下。首先是来自俄罗斯的娜娜，娜娜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娜娜，来自俄罗斯。这是我在中国学习的时候跟着老师一起学习的兼职，希望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在龙年福气多多，龙行达达。
0: 哎呀真好，谢谢。
2: 我觉得他这个龙啊其实是一个团圆，龙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福气和圆满。
0: 嗯，谢谢娜娜。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天赐。
3: 大家好，我叫天赐，来自多哥。这是我为中国诗词大会写的一副对联。嗯，何时一醉酒，终欲系路闻。希望有一天来和大家一起学习诗词，交流诗词。
0: 真好，也希望有更多的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朋友能够和我们以诗词为桥梁，天赐良缘，结下情缘。谢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的比拼。首先进入

0: 淘沙。我们来看第一题。范仲淹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请问这里的先生指的是谁？ A. 颜光， B. 孔子。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请看，正确答案是 A。 63人回答正确。哎呀，这就意味着有37位选手误选了孔子。
1: 没错，但实际上啊，颜光也罢，包括范仲淹也罢，都称得上是大先生。颜光这个先生表现在哪里呢？他是不慕荣利，不产权贵这样的人。而范仲淹呢，他代表着中国文人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一个进取者的形象，一个心忧天下的形象。这两种形象其实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光彩，都足以引导我们的精神升华，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大先生。
0: 谢谢文老师。马上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有请康老师出题。
2: 常见常用之物也会被戏称为先生。唐人有诗云：轻舟从事来偏熟，全部先生老见谦。这里的全部先生指的是什么？ A. 酒， B. 钱。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本题正确答案是 B。 哇，只有31人回答正确。哎呀，这个看来是有难度的这道题。其实之前说那个孔方兄大家都知道指的是钱了，
2: 对，
0: 这个全部先生为什么也是钱呢？
2: 其实啊，这就是古代啊，这些话最后他就给他说的太雅了，你知道吗？全部其实就是一回事，都是指的是水。
0: 嗯，
2: 这个藏起来就叫全，流布嘛，宣布嘛，流就是流水的流，流布出去了，那不就是水吗？他实际上古人呢是把这个钱比喻成流水，所以叫全部全部全部的意思就是水流水流水流出去。所以你一听到有全部，那指的就是钱。当然了，这个钱啊还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称呼，你比方说盘缠。为啥叫盘缠呢？古代就是要远行啊，你拿那铜钱得串成绳子缠在腰间，是不是？打链搭在背上，这就叫盘缠。你知道吗？
0: 太形象了
2: 啊。对啊，人家强调的就是完全没有
0: 钱，提前
2: 不提钱，但处处提前。
0: 对，这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话，你想说什么就不能只说什么。要说钱就不能只说钱，要说全部先生和孔方兄。总而言之啊，古人真的是好给身边的事物起一些雅号，其实也是消解一种生活的姿态，我觉得也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
2: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题目，请蒙老师出题。
1: 白居易诗云：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请问这里的善才指的是什么职业呢？ A. 琵琶师， B. 化妆师。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呢？正确答案是选项 A。 26人回答正确。
1: 曲罢常教善才服，就是那个琵琶女啊，当年是跟这个木曹二善才学琵琶的。这个木曹二善才他们是哪儿来的？他们是西域人呐。葱岭东西的人都善弹琵琶，善弹的是什么琵琶？叫秋瓷琵琶。那 这些弹秋瓷琵琶的人，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就一代一代的到中原，弹得特别好，中原就一代一代向他们学习，最后啊，学来学去，学习融通之后，出现什么胡部新生，这里头的就涌现出了一些非常著名的琵琶师，像北齐时候的这个曹妙达呀，唐朝的曹宝啊，包括什么曹善才。曹善才最初是一个人的人名，后来因为他弹琵琶弹得太好太好太好了，所以以后人们就管琵琶师就叫做善才。
0: 谢谢王老师。接下来呢是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是希望弟子在老师的培育之下能够超越老师。那么请问下列哪一联诗更贴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呢？ A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未扶持。 B 黄都陆海鹦鹉树，人减凌云一寸心。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正确答案是选项 A， 16人回答正确。
3: 第一首诗啊，他写的角度是指的从老师的角度来写，就是你这个新竹子要长好，这老竹子呀得扶持你，新生力量就是学生，他要不断的成长，他只有不断的成长，所以十丈龙孙绕凤池啊，将来归去凤池夸，哎，都能成为祖国的栋梁。韩愈倡导要尊师，尊师的核心是什么？尊重知识啊，尊重人才啊。所以韩愈这诗说啊，意义非常深远。
1: 嗯，韩愈啊，诗说是要尊重老师。李商隐的这个“黄都陆海鹦鹉树，人减凌云一寸心”，那是要尊重什么？尊重后生。
3: 对，
1: 是说呀，我是一个竹笋啊，但是我可以长到一万丈高，可你现在把我刨了，把我吃了，就没有了呀。这是李商隐的切实感受。我们看他写那些无题，其实都在讲自己的精神上的苦难嘛。学生和老师为什么开始，我就在讲啊，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一个过程。社会呢，也是从老师和学生的薪火相传之中获得文明，获得进步。所以今天啊，尊师重教是一回事，另外我们永远尊重后学，不减凌云一寸心。
0: 应该说今天的时代给所有有着凌云志的人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我们珍惜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也珍惜我们新逢的这样一个盛世，努力奋斗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吧。到这呢，我们的四道大浪淘沙题就全部完成了，一起来看看四大阵营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是谁。
4: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八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两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来自澳门的红领巾讲解员吴子晴，武大的青年学子王成浩，三星堆博物馆馆员李典，阳光男孩陈秋实，他们四人组成追月队。
5: 追月追月，九天揽月。
4: 第二支队伍是来自云南的诗词小才女龙佳彤，来自北大的彝族青年木乃约热，航天科技工程师孙兴，来自文昌发射场的崔一涵，他们四人组成飞天队。
5: 飞天飞天，一飞出天。
4: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五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话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马上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 欢迎各位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声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来看这一场对抗抢答题的题型。线索题，我们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来认识一下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
6: 冰雪林中逐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大家好，我叫吴子晴，今年12岁，来自大湾区澳门，我又回来了。
0: 好，子晴是第二次冲上舞台了，对自己有什么小目标吗？
6: 希望我能再接再厉，再创佳绩，鹰击天风壮，鹏飞海浪春，加油。
0: 好，来认识一下对面新上场的小朋友。
7: 拼拼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龙家彤，今年11岁，来自云南省昆明市。
0: 欢迎你。哎呀，终于来了一位小龙女。那这一次来到我们诗词大会的现场，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小期许吗？
7: 我希望我能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与诗情道碧香，加油。
0: 来，接下来就是两位小女生的答题时间，请听题。请根据四条线索猜出一位古代的大先生。线索一，他的姓与某朝皇帝相同。线索二，他的名光明而又热烈。子晴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朱熹。
0: 线索三，他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线索四，他的诗有名句曰万紫千红总是春。正确答案朱熹。祝贺吴子晴旗开得胜，追月队加上一分。
1: 朱熹啊，他非常的认同孔子，所以他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其实朱熹在儒学史上，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也很高。朱熹他第一次把这个大学章句啊，这个中庸章句，还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编到一起，变成四书章句集注。哎，你看他这个写的这个“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因为有了这个东风，所以催开了春天万紫千红的花朵。当你就把它理解成春天的时候，它仍然是对的，但是你把它理解成儒家思想对于人与人思想的抵挡的时候，它仍然也是对的。这个就是真正有诗意的理学诗，所以是诗的春天和道理的春天在朱熹这儿就统合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不仅孔子是一个大先生，朱熹也是一个大先生。
3: 刚才蒙老师也特别说到朱熹，为什么朱熹能够担当构建啊理学体系的这个重任？我仔细想了想啊，我觉得朱熹的每一步都没耽搁。他5、6岁的时候，他父亲朱松就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他父亲快去世之前，他14岁的时候把他托付给了当地的三位大儒。到了他30岁刚出头的时候，他就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桐为老师。换言之，他的这一套儒学接收的教育一直都是按部就班，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牢实。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朱熹是做过官的，这个大理论家有没有这个社会实践，有没有治理过地方，那对于他的理论的发展啊，
2: 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0: 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组抢答的选手，请答题选手就位。青年团的两位选手，分别认识一下。
8: 须知少日拉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大家好，我是王晨浩。
0: 加油。对面的选手是第一次上舞台，我们。

0: 认识一下。
1: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使臣。大家好，我叫木乃月热，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0: 欢迎你，让我们期待两位青年团选手的抢答，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古代哲人。线索一，他没有留下诗篇，但是文章极有诗意。线索二，罗隐说他蒙毅先生最有才。线索三，他笔下的大鹏形象李白很喜欢。王晨浩抢到，
2: 我的答案是庄子。
0: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李商隐说他庄生晓梦迷蝴蝶。本题正确答案是庄子。王晨浩回答正确，我们给追乐队加一分。我有一点是想到了，就是他笔下的大鹏形象李白很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特别的直接的，就可以锁定答案了。
3: 是第一个说他没有留下诗篇，但文章极有诗意，我就在想这个你要说孔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不是独立诗人冠名的时代，但他们都有诗意。但庄子不一样，人家庄子他真是一个老师，他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系列的想象出来的母题，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存在于人精神空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他还提供了什么？是跳出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的能力。就比方说我们讲鲲也罢鹏也罢，你能想象你是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它吗？不是，你得以一种完全跳脱出去的视角，你才能看到啊那么大的鲲，那么大的鹏。这是中国人得到的另外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后来催生出什么？催生出浪漫主义精神。实际上我觉得孔子和庄子是指引给了中国人两种不朽的路子，一个是成就，一个是解脱。后来我们讲儒道互补，就是从这儿补出来的。
4: 对，庄子他的哲学其实就是诗化的哲学。你可以很难想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是吧？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是不是？用孔子的话讲叫怪力乱神，但是在庄子这里汪洋恣肆，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庄子的哲学倡导的是一种自由的方式，自由的心灵和自由的境界。正是因为如此，庄子写了大量的寓言。庄子之所以写寓言，用寓言，因为用常规的说法说不明白啊，大家听不进去啊，听不懂啊，所以他小虫也开始说话了，小鸟也开始有笑声了，是不是？所有的天地和人全部拉通了，这也是庄子的宇宙观。他认为一个人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明白天地万物从我到你，从你到我，不免是要由生到死，由死到生，所以不必悲伤，不必哀痛，一切都是必然的结果。这既是一种哲学观念的贯通，更是一种生死观念的更新。
0: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题，请答题选手就位。两位来自百行团，分别认识一下。
5: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大家好，我是李典，现在是三星堆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希望能在我的努力下，能将三星堆文化传播向更遥远的远方。
0: 欢迎李典。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6: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大家好，我叫孙兴，来自陕西渭南，现在是一名航天科技工程师。三位老师现在手里面拿的就是我国东风一号地地导弹的模型。上个世纪50年代，在钱学森院士的带领下，我国老一辈航天人扎根祖国大西北，实现了我国导弹事业从无到有的突破。1960年11月5日这一天，东风一号拔地而起，冲入云霄，这也标志着我国第一款弹道导弹研制成功。
0: 这应该说是几代航天人的梦想啊，终于实现了。
6: 是的，
4: 中国的导弹啊，因为有了钱学森，至少提前了20年。那后来回到中国之后呢，培养了一大批。

0: 系的学生。当时实际上我们的研究人员队伍是跟不上的，所以钱学森亲自给他们授课，完事以后学了半年，举行一次考试，题目很简单，这道题是这个有一个火箭从 A 点出发绕地球一周再回到这个点，怎么才能做到？没人答上了，钱学森说再学半年。他用考试的方式来告诉你你的努力的方向在哪，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钱学森对于中国导弹的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人才队伍的建设，那也是应该说贡献是很大，也是一代良师啊。
1: 是，对于老一辈的航天科学家们，只要学到的东西有利于祖国变得更强大，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也在这儿向以钱老为代表的老一辈的航天科学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那接下来呢，就请两位一起来听题了。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小说中的人物。线索一，推崇王维的诗歌。线索二，乐意教人学作诗。线索三，他曾改过刘德窟和听雨声。线索四，他的学生名叫香菱。李典抢到，
2: 我的答案是林黛玉。
1: 你的回答正确，给追乐队加上一分。李典怎么分析的呢？
2: 这个人是小说中的人物，其实从第一条推崇王维的诗歌，第二条乐意教人学作诗，其实推导不出啥答案，直到出现第三条，他曾改过刘德窟和听雨声，我基本可以锁定是林黛玉。
1: 嗯，我觉得这道题出的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考的是小说中的一位人物。
3: 嗯，确确实实啊，林黛玉也是一个好诗人，也是一个好先生。林黛玉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好老师呢？第一个，他好在哪儿？有教无类，对吧？香菱当时进了大观园了，这个香菱啊说我要学诗，薛宝钗怎么跟他说的？哎，说这个不是什么正经事儿啊，你来了你先在这安顿下来。其实还有隐含着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小妾，你学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第二招找林黛玉。林黛玉当时怎么说的？说好呀，你要学诗那我来教你呀。他从来不认为哪一类人你不配学诗。第二个，他为什么是好老师？他因材施教啊，不同的人教法是不一样的。香菱是一个什么人？那些基本知识他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按部就班的去教他那些是不对的。所以林黛玉上来教他什么？取法乎上。所以上来就告诉他啊，你要是真想学诗的话，我这里头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诗读一百首，细心揣摩熟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然后再读李清莲的七言绝句，给你指三个最重要的人选，让你去揣摩他，去当学生。哎，这个就是因材施教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教的啊。第三个还说他做老师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他知道什么？他教香菱啊，要知行合一，要让你去写诗，对吧？所以我就在想哈，这个《红楼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作品，它代表着我们中国传统中一些非常优雅的、非常高华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加深我们对先生的认识。嗯。
1: 来，我们接着来看下一题，请答题选手就位。下亲友团的两位选手，
4: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叫陈秋实。
1: 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
5: 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大家好，我是崔一涵，来自文昌航天发射场，是一名策发领域航天工作者。
1: 欢迎你。
5: 我所在的文昌发射场是我国最年轻的现代化发射场，它承担了天问探火、嫦娥探月、天宫空间站建造等重大任务。
1: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上啊，也是发射成功之后，大屏幕上。

0: 出现了这几句诗词，是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创意呢？
1: 这个图片这一次是在2021年的中秋节的前一天，天舟三号发射，然后当时我就想到了辛弃疾的《太常吟》里面这几句词，感觉非常的应景，就把它稍微改动了一下，然后做了这个图片。图片的设计是由我爱人完成的。
0: 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步比较晚，但是呢，在近些年发展特别快，应该说是在老一辈航天人的精神的指引下、感召下，所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现在也是非常脚踏实地，在航天事业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都期盼着祖国的航天事业是更上层楼。也让我们带着这一份航天人的浪漫，一起来迎接这道题目，感受一下诗词里的那一些星辰与大海。请听题，以下是一首集句诗，请说出这些诗句的作者。线索一，血沃中原肥劲草。线索二，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涵抢到
1: 第一句，我没有见过，但是第二句它应该是出自鲁迅。
0: 我们把线索听完，第三条线索，无情未必真豪杰。线索四，俯首甘为孺子牛。正确答案鲁迅，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给飞天队加一分。这是一道集句诗题，就把鲁迅先生的四句诗放到了一块儿，其实也仿佛是鲁迅先生的一幅画像。
2: 对，鲁迅的这四首诗都写在1931年、1932年或者1933年，这是个什么时代？军阀混战。他写这些诗，实际上就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投向反动统治的投枪。包括他写的非常著名的字体小巷，记忆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啊，四万万同胞都在沉睡，我们在这儿又剪辫子又投炸弹推翻清王朝，但是很多民众不一定理解啊，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呀。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以我血见轩辕，所以九死其犹未悔。学到鲁迅的文章觉得不大懂，你要回到历史啊，在鲁迅的年代里头，他不能样样事情都写得很明白啊，所以他话说得很隐晦，不是他想要隐晦，是在那种特殊的文艺战线上，他要讲出自己的话，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文化的先行者，思想的革命者啊。所以我们对于鲁迅的价值永远不能低估。
3: 我觉得这四句诗选得非常好啊，血沃中原肥劲草，这是军阀混战时期啊，寒凝大地发春华，春天总会到来，包括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是啊。其实人民是反对战争的，但他其实是相信人性的，他会写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然后他讲什么，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对不对？一个丈夫莲子最高的表现是什么，是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图啊。老虎厉害不厉害？但是老虎回去看他那个小老虎的时候，他又是那么充满柔情。所以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士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先生，什么是先生？拥有这样人格力量的人，把这样的人格力量表现在他的诗文中，永远激励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先生。
0: 好，到这儿我们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追月队3分，飞天队1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情景问答题。

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美好。本节目由廉洁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首先来看追乐队的题目，请听题。
1: 大家好，我是应县木塔，始建于11世纪的辽代。你看，这是我当年的模样。虽然历经千年岁月风霜的洗礼，失去了往日青春的模样，但幸运的是，作为东方木构文明的一座高峰，你们今天依然有机会见到我的真容，见到山西大地上这座斗拱博物馆，见到中国古代建筑杰出的工程奇迹。今天来到诗词大会，我要问问大家，以下哪一个选项写的是我呢？
0: A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B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C 孤标子塞世峥嵘，西北长天赖此情。追乐队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C， 来看看本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祝贺四位回答正确，追乐队加4分。
2: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这是飞来山登飞来峰，这大家都知道，这是这可以第一个排除了。那第二个，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个其实我想也非常清楚呀，因为这是苏轼的那个最著名的一首诗了，可以说我觉得也是地理位上排除了。但是如果这两个诗都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第三个选项是什么，孤标子塞世峥嵘，西北长天赖此情啊。子塞北方的边塞称为子塞，所以一下子和山西应县就吻合了。那西北长天赖此情进一步吻合一下，所以你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可以知道啊，刘翔的这个登应州塔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应县木塔。但是应县木塔呀，我觉得值得说的还不只是这些，因为应县木塔它是一个辽塔，跟辽并立的政权是什么？是北宋，对不对？北宋那是中国在建筑学上也是发展的非常成熟的一个时代，这个时候需要出来一本总结性的成果了。这个总结性的成果是什么？就是李诫当时的将作少建，李诫写的这个营造法式，当时都是属于建筑史上中国古典建筑的总结性的作品了。1919年，咱们古建筑专家朱启前先生就在江南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然后呢就跟藏书家陶湘先生一起从四库全书等等这些著作中把这个营造法式再进行校勘，再进行复原，他建立这个标准。我们看不懂了，那当时梁思成先生在哪儿？他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系，他的爸爸梁启超先生就把这本书寄给他了。梁思成先生就看这本书还是看不懂，所以当时他想到的是什么？必须看实物，所以才有这一系列的考察呀。梁思成先生他们是拼了命的去看这些建筑，去一点一点的测绘，为了什么？为了把中国的好东西留到中国人的手里，为了把中国人的好东西传递给子孙后代。所以我们一直讲啊，先生他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是薪火相传，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中国文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县木塔，是那时候的那些先生们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榜样。
3: 梁思成先生呢，他们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举动，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0: 对，
3: 核心人员就是梁思成先生等几个人，可以说在那种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应该说是翻山越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对这些寺庙、观宇、房屋、梁柱都进行了精心的测绘，为我们保留了第一手的材料啊。

0: 你翻开《中国建筑史》这本书，每一个建筑的横切面、剖面，这个在梁思成先生书里边都画得非常的细腻，而且标注的有中英文。梁思成先生当时正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年代啊，特别是在抗战期间，那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是吧，深入到深山大谷里边来探幽入微，把这些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最辉煌的建筑一一记录在案。当时日本人老说，在中国地面上已经没有唐代的建筑了，只有仿唐的建筑。那梁先生不相信这回事啊，所以还是在山西就找到了这个佛光寺的大殿，非常完整的唐代的木结构的建筑，在某种程度来讲，他要以此振起民心。历史上这么多伟大的建筑，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民心呐。他们能流传到现在，一方面说明这些古建筑的生命力所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就像我们诗词大会一样，我们祖先书写的诗词长久的就埋藏在这些大地上，它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建筑里，有时候是在一条运河边。我们拍外景题的时候走到那里，实际上等于去唤醒并且和这些诗词相遇。只有这样，你才能切肤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力量。而梁思成先生就是这样的先行者和先导者。
1: 向先生致敬。花草铭记着春风的模样，而我们的大好河山，还有一座座明珠般的建筑，也是一代代先生们的遗响。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目，这是一道外景题，答题队伍是飞天队，请看题。
2: 大家好，我是国家图书馆的张志清，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展览厅。这是永乐大典模字韵胡字册的第2272到2274卷，原书状况存在，书衣断裂残缺，书页有破损污迹。要想修复这样一本古籍，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
3: 我要用显微镜来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纤维。
4: 在修的时候呢，首先是纸张的选择，判断选择它的成分最好是一样的，
5: 让原件的经纬丝和古绢的经纬丝让它对齐。
2: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下列诗句中提到的图书附属物中，哪一个是用来保护图书的？ A 一一悬牙签中的牙签， B 万卷常开志中的志， C 读经今日为编绝中的为。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1: 飞天队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 B， 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我们给飞天队加4分。我们来听听看啊，意涵怎么分析的呢？
6: 这个题我首先用了排除法，A 选项里一一悬牙签的牙签应该是书签的意思，然后 C 选项里面的这个尾，它应该就是尾边三绝里那种就是用来穿书的绳子。B 选项虽然我不能确定它是什么，但是它有一个金字旁，所以它应该是一种用布做的东西，所以它最有可能是用来保护图书的。
1: 这个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万卷常开志中的志，卷志浩繁，志是什么？志它针对的就是卷轴装。其实最早啊，咱们中国的书，那是检测装，对吧？那个册是怎么样连到一起的？其实靠的就是围边三绝中的这个围，牛皮绳子给串到一起的，然后卷起来这样看。然后

0: 接着呢，就到了这个卷轴装，卷轴装它可以写在帛上，对吧？大家想想看，那个帛书啊，从右到左这样写过来，然后最后拿着那个轴把它卷起来，这是一种可能，用帛来书写。然后从大的方向说，再往后就进入什么叫做册页装，就是一册一册一页一页的时代了。那当然最后的那个形态是我们知道的线装书，对吧？线装书是用线把它给钉到一起了。线装书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代一代的读书人和工匠和什么雕版印刷的匠人等等若干方面合力发明的一个结果。
1: 蒙老师呢，把这个中国古代的书籍啊发展历程说了，其实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是卷轴呢？手写它就这么一直写过来，这是个卷轴，它不可能一页一页的写，对不对？所以过去启功先生讲，这个悬腕啊，秦汉的时候没有椅子，人是跪在那儿，坐在屁股坐在自己脚后跟上，然后底下是一个很矮的几，是吧？他要把它悬起来，这样子来写才能写得了，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卷嘛，他从这儿写过来，然后给他卷起来，拿布包包，看书贼费劲。但卷轴有一个好处，便于保存。现在咱们的印刷的这个装帧的技术非常先进，凡是要折的那个地方是固定的，你发现了没有？你再怎么折它不会断。所以这个书籍的装帧史其实是一个东方的智慧史，它非常有意思。书籍除了阅读之外，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要能保存，长久的保存，那是知识啊，对不对？所以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根本的动能。
2: 而且我觉得这道题特别妙在于哪呢？引领我们去关注到了有一个特别像医生的群体，就古籍修复师。
1: 对，文武医生。
2: 对，就像那个诗中说的，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如果说阅读古籍是在拜访一位位古圣先贤，那么修复古籍就是在帮助唤醒一位又一位老先生。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这些妙手丹心的古籍修复师、文物修复工作者们，真是妙手续千年，全在一指间。
1: 对，
2: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目。追乐队请听题。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滁州，在这里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元佑六年，有人向苏轼求书《醉翁亭记》，此时距离欧公过世已近20年。苏轼怀着对恩师的情谊，欣然命笔，写了楷书《醉翁亭记》。那么，请问，下列选项中哪一项写的是滁州《醉翁亭》？A.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B. 潇洒太湖岸，淡住洞庭山。 C. 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追乐队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C。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C， 祝贺你们答对了，给追乐队加4分。
0: 人家这个题目问的是下列选项中哪一项是写滁州醉翁亭。 A 叫做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是写滁州，题滁州西涧为应物。那醉翁亭是宋朝建的，韦应物是唐朝人，所以直接排除。第二个也很有趣，叫做潇洒太湖岸，淡住洞庭山，其实是苏舜钦写太湖沧浪亭的，那当然它也是不符合要求的。最后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其实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叫做琅琊。那咱们也知道醉翁亭记开头是写什么呀？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所以这个恰恰就是写这个《醉翁亭》的。我就在想啊，他给欧阳修写这个《醉翁亭记》，欧阳修是什么人？欧阳修是北宋一代学人的先生。咱们不说别的，就是嘉佑二年那次科举考试，欧阳修做主考官，那苏轼、苏辙、曾巩是他选出来的，还有什么这个曾布他们这些政治家也是他选出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他哺育了宋朝最精彩的那种文官政治和士大夫文化。
2: 谢谢蒙老师。醉翁亭记整个的书写中，他的这种恭敬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恩师的一种缅怀，应该是充满了无限的敬意的。
1: 确实，这个苏轼的字啊，应该这么说，很明显的受了颜真卿的影响啊，虽然是楷书，但其中呢也有一些行书的笔意，总体来讲呢是写得非常的规整，非常的规范，也很雄壮，字儿略扁，所以这是他字儿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的书写是有情绪和情感在里边的。当你每写一笔的时候，你都感觉到似乎不是你一个人在书写，而是像欧阳修这样他的老师在看着他写，所以这种极为特殊的思想的传承，落到笔端，如有千钧，不可不慎。像欧阳修和三苏这样的传承的良好的风气，才会出现这样工工整整的书写老师的佳作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就是因为工整的文字的背后是一种敬仰，更是一种尊重。
2: 非常受教，谢谢康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还是苏轼的书法，我们来看看飞天队的题目是什么，请听题。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苏轼的楷书，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苏轼的行书。这是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此帖包含了两首寒食诗，其一曰：我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暗中偷复去，夜半真有力。这四句所描写的情景与以下哪一项最为接近呢？ A. 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 B.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C.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飞天队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 B，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更为接近。祝贺你们答对了，四人每人各得一分，我们给飞天队加四分。
0: 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这讲什么？讲海棠花飘零的样子。那这三个选项哪个最像海棠花的这个意象呢？你看 A，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这个是王安石的梅花吗？哎，所以这个选项肯定不对。 C，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这是白居易的花非花，他只是讲这样一种飘渺的迷蒙的状态，就相当于这是一首朦胧诗。所以你说他是讲飘零吗？也不是。那什么可能是讲花朵的飘零，春天的逝去，人的被污损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不是一夜雨疏风骤的结果吗？所以这句诗和咱们说的这个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就是浑然天成的一致了。 黄州的寒食帖啊，总之是一片凄苦啊。但是大家后来发现，苏东坡这个人好就好在什么地方？他永远在被践踏处找到自己复活的那种力量。所以你看到后来他又写《海棠花》，不就写出那个名篇来了吗？叫做什么？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个时候你觉得那个海棠花重新活起来了，苏轼重新活起来了。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这个字体明显就很有苏轼自己的风格。以前黄庭坚还说过“石压蛤蟆”。
1: 对，为什么天下行书，这个《兰亭序》是第一行书，这个《祭侄文稿》是第二行书，他这第三行书，之所以他们三个排在前三列，都跟作者书写他的时候的心情有最大的关系。这两首诗，第一首是这个字儿啊，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字儿写的小，可见啊，开始写的时候，东坡的心情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从第二首开始，我们就看到整个的布局显得非常的跳脱玲珑，这说明作者的心情非常的不平静，尤其是那个空袍。啊，那空袍俩字儿你看特小，空袍煮寒菜呀、啊、破灶烧尸尾，那破灶两个字儿又特别大，这都跟作者心绪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尤其底下那破灶烧尸尾，那尾字呼啦一下就拉下来了，好在底下那个哪写的比较稳，就算把这个立锥给接住，你知道这书法上这叫挽救。所以他虽然笔下是有章法的，但他的心情突破了章法，是以情代笔，以笔连意，然后又以意呢能够见出他的境界。古人是以思想来论书法，并不单一的是以章法来论书法，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2: 好，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情景共答题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过后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追乐队11分，飞天队9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千人千问。

敬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组，你们好，我叫初当贵色，来自临清州藏文中学，今年念初二。我非常喜欢看中国诗词大会，也喜欢听康震老师点评的那些骏马的诗词。刚好我家也有两匹骏马，一个叫大将军，一个叫小将军，是我的两个好朋友。真希望你们能来到我的家乡香格里拉，来看看我的两个好朋友。

0: 你是贵色小朋友吧？
1: 就是我。
2: 就是你啊，
1: 高老师。
3: 你不是说你这儿有两匹马吗？来，带我认识认识。
0: 真棒，真漂亮。
3: 这两匹马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1: 就是旅游的，就是用来拍照。
3: 咱们家还有谁做这个旅游方面的事儿？
1: 我堂姐，她当时的梦想是开酒店，十年后实现了她的梦想。
3: 你十年后的梦想也是开一间民宿吗？
1: 我十年后的梦想是当一名小学老师，因为小学是，必须要打好基础，也是最难当的一个职位了。
3: 你想上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1: 可以培养教师这个职位的大学。
3: 那我不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吗？
1: 哦，那我以后必须来你学校。
3: 那我们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3: 对，到时候北师大又多了一位优秀的
4: 小学老师。
1: 高老，我还有一个小愿望。啊，
3: 什么心愿？你说。
1: 你和诗词大会的选手们，是否可以给我，就像我一样这种追求梦想的人，给一个诗词鼓励鼓励？
3: 咱们贵色的意思是说，他心中有梦想。让我们用诗词为我们的贵色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加油助威，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好不好？
1: 好。
5: 两位老师听了也觉得很有感触吧？
2: 我们去拍的时候，那天呢忽然就下特别大的瓢泼大雨，我们大舅在旁边一个咖啡馆里边就躲起来了。
6: 你为什么想当小学老师呢？
1: 小学难教一点。
6: 也就是你认为小学是最重要的？
1: 是的。
6: 这也是你自己的体会？
1: 因为我小学就是我们老师来上课发呆，会把你提醒什么什么干什么，都会教你一步一步的给你，所以小学是打好基础的重要一步。
6: 说的太好了，真让我感动。
2: 就是很多年了，我没有听到过这么直接的、这么淳朴的、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是在自己的家乡当一个小学老师，因为这是最重要的职业。我当时不能控制自己，你知道吗？就是眼泪啪啪地掉下来。他们可能没有你的书读得多，他可能没有你的数学题解得好，但是他有一个纯净的灵魂和一个金子一样的心，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呀。当时那个桌子边上有一个杯垫，我就把那个杯垫拿过来，然后我在旁边就写了诗给他。这个诗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湖水那么的澄澈，但你看到了一颗比湖水还要澄澈干净的心，这是一个纯美的少年带给先生的一番感动。
7: 他们可能真的是最接近天、接近地、接近湖水、接近那个八千年为秋的大树的这样的人。大概李贺那句诗是能呼应他这种感情的，叫做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梦想不是等来的，梦想是实践出来的，是努力来的。
5: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分别来听一听陈秋实，你的答案是？
8: 我们追乐队给出的答案是惜君生羽翼，一画得名于。我们的梦想可以有很多很多，也许是一份豪情与壮志，也许是迷茫与冲动。在无数的梦想中，在这光辉的岁月里，我们大大小小的梦想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尽情地绽放着属于自己的芬芳。初旦贵色还有所有追逐梦想的人们，我们立下梦想，追逐梦想，然后实现梦想，就一定可以收获成功的喜悦。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生出羽翼，翱翔九天，九万里风鹏正举，举目起壮志。
4: 我们飞天队给出的诗句是少年负壮气，奋练自有时。我和视频中的出丹贵色哥哥一样，来自美丽的云南。我们云南不仅有热情好客的少数民族，还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出丹贵色哥哥当小学老师的梦想，更多的是能希望改变家乡，让家乡变得更美好。梦想是前进的动力，奋斗的方向。少年立壮志，奋斗正当时。
5: 好，来看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结果，请看。追乐队获得的支持率是66%，这一回合追乐队胜出，加4分。来看看截至目前几个回合过后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请看。追乐队15分，飞天队9分，目前的分数差距是6分。我们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9: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对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5: 欢迎大家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

0: 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请康老师一步做花絮。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开始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个迎风站立的书生。
1: 对，
2: 我欲乘风归去。竹杖芒鞋轻胸马，
3: 有可能。
0: 看见没有，康老师画这杖就符合我们中国的文人主杖的那个做派，那个杖是要比头要高的，
4: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啊。
1: 是，
5: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0: 他一定是在看什么呀？
1: 那他在看什么呢？我现在是在这个绢帛上画，所以它是能渲染的。你看这衣服不就也有了层次吗？
6: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1: 这个山石的感觉，它就非常凸显了嘛，对吧？
2: 不畏浮云遮望眼，

0: 有可能是他们登高，就是风急天高远笑岸。
1: 你看，这不就也有层次了吗？注意看了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你看出点眉目来了没有？
3: 他这应该是一个近山跟一个远山的关系嘛，他这个人登也是登在山上的呀，是登在高处的。
1: 对，我画这些都是有目的的。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这是在画什么啊？有什么玄机隐逸其中？
2: 不为浮云遮望眼。
1: 这还挺有气象的是吧，孟老师？
3: 嗯，这差不多了吧。
1: 好，那我们就开始要说这个关键字了啊。这个关键字就是撞。
5: 陈秋实抢到，你的答案是？
6: 我的答案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5: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把话看完。
1: 好，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5: 祝贺你答对了，追乐队加一分。
1: 下面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我来问问大家，这题非常简单，这首诗是诗仙李白送给谁的？请抢答。
5: 好，陈秋实再次抢到，你的答案是？
6: 这首诗是李白的《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所以我的答案是卢氏玉卢虚舟。
5: 祝贺你回答正确，追乐队再加一分。我们来看第二幅康老师作画题，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4: 人，
3: 这个人的头发要是画出来，这事儿就好办了。
1: 我才不会呢。
7: 像是清代的人。
1: 现在是肯定啥也看不出来的。
3: 还是能

0: 看出来一些的。你想，这个人是个文人嘛，这是没错的了。
1: 有可能就是龚自珍，己亥大师。
2: 银鞭东指即天涯。
1: 九州生气是风雷。
3: 这个必须是一个有场景的一个概念，否则的话这话不成立。
4: 又是一匹马。
0: 哦，这是马车呀，拉行李的大车。
5: 龚自珍是坐在马车里面写的己亥杂诗。
1: 马夫
3: 我画这个一会儿会有方向。
6: 浩荡凝成白日霞，一边都是一天涯。
0: 日落西山呢？
3: 对，
0: 他们是背着太阳走的呀。
3: 对，
1: 东马银鞭东指即天涯。
3: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啊。这个关键字就是愁。
7: 木乃渊热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浩荡凝愁白日斜，银鞭东指即天涯。
7: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把话看完。
3: 浩荡凝愁白日斜，银鞭东指即天涯。
7: 恭喜木乃约热回答正确，我们给飞天队加一分。
3: 下面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我来问问大家，这个银鞭东指即天涯，这个东指指的是哪里？请回答。
7: 孙兴抢到，你的答案是
8: 这首诗是龚自珍辞官回乡时所写，东指应该是指的是他的家乡，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
7: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他的家乡在浙江。飞天队加一分。马上来看第三幅康老师作画题，有请。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3: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1: 看起来像个女人的头。哦，不是，男人。送别吧，送元二使安西。
0: 一个策杖的老者。
3: 对。
9: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0: 啊，这个老者很孤独啊。
5: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3: 注意看了啊。高头大马那就来了。
6: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0: 木头石壕村有立叶卓人。
1: 这一队人马呀，其实能够看出来他的身份，他也肯定也不是战士，但是呢他还带着弓。
2: 大家注意蒙老师给出的信息哦。
3: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裳儿。
4: 牛羊，
1: 这也是一个信息，这叫什么？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5: 野老念牧童倚杖后惊飞。
6: 这我可以画的小一点，你看这画的要很小的话就不大看得清楚了。

0: 小弟文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1: 好，差不多了吧？我们来看关键字啊。这个关键字就是关键字是烈，
2: 木乃约热抢刀。
0: 我可能想错了，因为我的那个诗句跟它的关键词有点出入。我想的是野老念牧童，倚杖后惊飞。
2: 我们继续把画看完。
1: 牧人驱毒返，勒马待秦归。啊，这是王绩的野望。
2: 很遗憾，正确答案是牧人驱毒返，勒马待秦归。木乃约热回答错误，我们给飞天队扣掉一分。
1: 不要遗憾，还有一个问题接着可以问。烈马待秦归的烈马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2: 王晨浩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猎人的坐骑。这首诗是王绩的野望，描写的是他辞官归乡之后，在山林间看到的猎人骑着烈马，带着猎物满载而归的场景。
1: 好，回答正确。
2: 追乐队再加一分。马上来看康老师第四幅作画题。
1: 好，最后一幅，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2: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的第四幅作画题猜出。

0: 你是一个当代人呐，
1: 嗯，
2: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1: 当代诗人能够写传统诗歌的并不多，那方向就很明确了。
0: 嗯，就是毛主席了。

0: 看地图啊。
1: 对，看地图。
2: 现在画成这样呢，你要说一下猜出来呢，也有点困难。
0: 不周山下红旗乱。

0: 指点江山，你看那是毛主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的黄土。
1: 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吧？高瞻远瞩的姿态。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1: 这就是红军时期。
2: 对。
3: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4: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 大场面。
2: 对。但究竟是哪一次的大场面呢？
1: 连绵不断的山峰。
0: 有可能是不折山下红旗了。
5: 对呀、啊。
2: 好，可以猜了吧？那关键字一出来，肯定就猜出来了。关键字是海。
6: 陈秋实强调，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是从头越苍山。

0: 红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祝贺你答对了，追乐队加一分。
0: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诗词大会上，这个画这个主席的形象，画出一个动势，那个红彤彤的夕阳会照射过来，战士们会朝着那边看，但是参谋部的人呢，还在看着地图。娄山关的战役刚刚结束，然后红旗招展，这个呢，是战士们正在行军走过娄山关的景象。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和红军依然感觉前途充满了光明。答得非常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很简单，这首词的题目是什么？请抢答。
1: 陈秋实抢到，你的答案是？
2: 我的答案是一秦娥娄山关。
0: 好，非常正确。
1: 追乐队加一分。
0: 好，咱们的话中有诗就告一段落。
1: 好，到这呢，话中有诗的八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那么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总得分情况，请看，追乐队20分，飞天队10分。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飞花令。
3: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4分，战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1: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来看今天非什么，反义词非花令。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助力加油，追乐队开始。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3: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4: 别有忧愁爱恨深，此时无声胜有声。
5: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6: 平山难见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7: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8: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2: 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见孤舟。
3: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
4: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在。

0: 爱相勾连，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2: 朝为月兮女，暮作蜈蚣飞，
3: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4: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5: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6: 虎踞龙盘金胜西，天翻地覆凯尔康，
7: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飞花继续。
1: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2: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4: 一桥飞下南北，天堑变通途。
5: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6: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深处种灵，浅种道，不深不浅种荷花。
7: 天南地北伤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3: 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2: 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5: 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
4: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1: 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6: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3: 其间淡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7: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0: 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
1: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2: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3: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0: 空神秀，阴阳割昏晓。
1: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2: 衣枕有时成与梦，隔帘无处说春心。
3: 来世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4: 起衣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1: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3: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0: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1: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0: 峰峦如聚，波涛如露，山河表里通关路。
2: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0: 王晨浩没有接上诗句，马上进入至尊助力时刻，请向白人团发起求助。请选择。
1: 我选择青年团李如雨吧。
2: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祭寒宵。
0: 恭喜你回答正确，王晨浩复活成功，废话继续。

0: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1: 老去诗篇魂慢信，春来花了莫深愁。
2: 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游影月含羞。

由于王晨浩没有接上来，所以本轮获胜的队伍是飞天队。让我们来看看五轮比拼过后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追月队总得分20分，飞天队总得分14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追月队成功胜出。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下一个，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5: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6: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7: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老谭，
11: 我养老。
12: 来吧，放手一搏。
13: 狙击手李六位，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情绪如何悄悄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失眠多梦、气血亏虚，这些常见的困扰里藏着哪些体质密码？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同挖掘

0: 传统古方里的养生智慧，帮您调情志、安心神、养气血。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日常快节奏的生活当中。

0: 团棉花，烦躁憋闷，一点就着。晚上明明闭上了眼睛，可是脑子里却像不停地过电影一样，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直到天亮。再或者是睡够了8个小时，可到了白天呢，却依然感觉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来。这些不适症状其实都是身体给您发出的信号，只有学会读懂身体给我们的提示，才能找到调理身心的那把钥匙。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千年古方当中去寻找化解现代身心问题的方法。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湖北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金劲松，以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门诊部副主任医师于文俊。我们请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用传统中医智慧来筑牢身体的健康根基。金医生好，于医生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二位专家。我们今天呢，先来说说大家的情绪问题。这个问题啊，现代人经常碰到，我们经常会看到身边有些同事、有些朋友说啊，最近压力比较大，哎呀，心情比较郁闷，甚至有些人可能产生了一些这种抑郁啊或者焦虑的情况哈。但是大家往往觉得，是不是这个人心理上有些想不开呀？但其实，在我们专业的医生来看，可能和我们身体跟脏腑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是这样吧？
2: 是的，其实呢，大家有时候经常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呢，当你突然间就是受了委屈，很生气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胸口特别的堵，
0: 憋着，
2: 然后对两胁呢会有一些胀和痛，第二天早上起来呢，还会觉得口干呐、口苦啊，很多时候这些表现呢，都是我们平常说的有点肝气郁结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肝它主要是主疏泄的，就是疏导和宣泄，就是让我们的气能够非常流畅的运转起来，那这样呢，我们的血也能随着气的运转而得到一气周流。
3: 喜怒忧思悲恐惊实际上是我们人正常的情绪反应，它跟我们的脏腑气血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的五脏的气血正常的话，我们的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就是正常的反应。如果脏腑有疾病的话，我们在情绪上也有些异常，那么我们反过来，过急的情绪刺激也会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黄帝内经里面都讲到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情绪影响了我们内在的气机，所以情绪和我们的脏腑气血之间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你看我们肝气郁结的人，我们平常的话茶饭不思啊，胃口不香，
0: 对，
3: 这往往就是因为肝郁克脾土。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调节情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调我们的脾胃，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0: 所以这还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一方面是我们的情绪，不同的这种坏情绪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脏腑功能，另一方面脏腑功能互相也会造成这种纠缠哈、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在我们的情绪上。所以如果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得想办法把它解开，对吧？
2: 其实呢，有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情绪问题好像就是这个人他比较较真啊、想得多呀、思虑重啊，其实呢它是有一个心身医学心身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存在的，就是如果他心理上不开心，然后呢造成了一些情绪的压抑等等，他会呢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反应，但是呢如果身体确实有一些不舒服，反过来呢也会影响他情绪的一些问题，情绪和身体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关联。
0: 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必须把这种恶性循环给它打破，对吧？
2: 对，
0: 咱们中医有很多的方法来打破，来进行纠正，来进行改变，重新找回那个正向的循环。
2: 对，你如果要是像比较简单的情况下，可能一点小问题，我们呢可以通过这个化疗啊、语言等等一些方式来进行疏解。然后如果再稍微多一点的话，我们呢也许通过移情易性，改变一下注意力，去做一点别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渐渐的忘掉了，可能呢心情就会有所好转。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心身或者身体上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重视了。比如说我们 们可以用中药的方法，针灸的方法等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调节。
0: 所以如果真的到了那种阶段哈，咱们就真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来帮助解决了。所以今天啊，我们主题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古方，针对我们说的肝气郁结啊，有什么比较经典

0: 那古方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1: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子，叫逍遥散。
0: 逍遥散，
1: 对，这在我们调理肝气郁结啊、情志方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剂。
0: 我们在大屏幕上也打出了哈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一看就代表那样一种
1: 逍遥，
0: 对，逍遥啊，心理状态、生活理念，听着就像来解决这种情绪问题的，是吧？
1: 是的，所谓逍遥呢。我们知道在庄子这个逍遥游里面，那首先就讲了逍遥什么意思啊，无拘无束，
0: 对，
1: 自由自在，
0: 悠哉
2: 悠哉，
1: 这种我们的生活的态度和理念。
0: 所以这个名字起的是非常有意境的哈，也是非常有这种古代的神话传统的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啊，经典的名方逍遥散里面到底有哪些搭配，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啊，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的
1: 这是
0: 解读一下。
1: 逍遥散它主要是有八味中药，那么它的君就是柴胡。
0: 柴胡，
1: 对，只要是说到收肝的中药，那么我们大家可能首先就会想到柴胡。同时它又是引津药，所以它的作用就是疏肝解郁，郁滞的肝气一点点的把它解开啊。说很多人的胸闷啊、心烦呐、本质就是这个气郁住了。那么柴胡就是要打开这扇门，那么它的成药呢，就是当归和白芍。因为我们这个肝脏啊，在中医里面非常的刚烈，动不好它的脾气就来了，所以我们就要用当归和白芍去养血，要柔肝啊，使它不至于刚过了。还有白术和这个茯苓呢，
0: 茯苓
1: 健肝治病，滋肝传脾，当先食脾。那么茯苓和白术它主要就是健脾祛湿的，薄荷和生姜呢，它这两味药主要有心散的作用，因为肝它是属木的，它主生发，所以薄荷和生姜它心散啊，在这里主要就是帮我们把这个肝气梳理
0: 梳理、散出去。
1: 而甘草在里面呢，主要是一个调和诸药的这样一个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全方啊是组织的它的配伍君臣佐使是非常的严谨，所以为什么能够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应用啊，临床疗效都这么好。
3: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呢里头蕴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有肝气的瘀滞，一个呢有脾气的虚弱，就是这是两个并行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它的病机的两个主要的点。柴胡它可以去把这个肝气变得舒畅调达起来，然后呢用这个芍药养阴，让这个肝体呢变得比较滋润柔和，然后同时呢去健了这个脾胃，让脾胃的功能增强，用茯苓白术去保护它，对吧？那么我们的这个逍遥散所用到的这个病机呢，它也就出现了，它就是说适合肝郁和脾虚并健的这么一种类型。
0: 这八味药材哈，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知道其中的一些作用，这么一个搭配啊，君臣佐使这个精妙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当然咱们中医学中也有讲究辨证论治，是吧？每个人过来以后他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他的体质、他的症型判断对了才能用合适的药，这样才能有效果。所以我们该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适合使用逍遥散这个名方呢？
1: 它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把握住两个方面的症状，一个就是肝郁的症状，就是我们这个喜叹息啊、胸闷啊、情绪不好啊、胸闷胀痛啊，女性还要乳房胀痛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呢，就是脾虚的症状，就是你胃肠不舒服，
0: 对，
1: 消化不好，没有胃口，什么大便不调，所以有肝和脾两个方面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就适合用我们这个方子。
3: 特别不适合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这个阴虚火旺口干呐、然后面色潮红啊、口渴等等，这种急躁烦躁等等，火气上扰，阴分又不够的状态，那么我们如果用这个柴胡调达肝气舒畅太多的话，反而呢造成它阴分和血分的更多的损伤，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太适合。当然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感冒发烧状态下，
0: 对，
3: 或者是说这个孕妇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还要特殊注意一下。
0: 所以即使是经典名方，我们有对应的症型，它包括体质啊，对，刚才我们说了要化解我们肝气郁结，要来健脾和胃，用这样的方子是可以的。谢谢两位刚才的详细解读哈。所以听了刚才的解说之后，我们一方面惊叹于古人的这个经典名方，这个药材的选配和配伍的精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

0: 觉得很多朋友也会想到，哎，我这个症状其实不是很严重，这毕竟是药方，可能没有到那种我需要去吃药调理的状态。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个经典古方逍遥散的基础上，给它进行一些生活化的改良？
1: 完全可以的。
0: 嗯，
1: 这是我们这个中医啊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和这个方面。
0: 嗯，
1: 比方说我们这个逍遥散，我们利用它的这一个主方的思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叫逍遥白玉瓜。
0: 逍遥白玉瓜，哎，您说说，
1: 这个里面只取当归、茯苓还有薄荷啊。我们在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呢，我们尽量是要推荐我们国家中管局啊分四批给了大家106种药食同源的中药。
0: 嗯，
1: 那是通过认证比较安全的，所以我们往往选择一些这样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中药来放到我们的这个药膳里面，它又能够达到调节我们身体的目的，然后又没有毒副作用，大家可以放心的应用。逍遥白玉瓜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当归大概选个3-5克。
0: 嗯，
1: 为什么量不能大呢？药膳啊，对我们来说首先还是要好吃
0: 啊。对对、
1: 那么在好吃的基础上，然后再又能够调节我们的身体。
0: 嗯，
1: 真正的药膳我们不是靠药膳去治病的。
0: 对，
1: 我们是在日常中作为一个调理，
0: 调理保健。
1: 对，茯苓呢一般我们可以用到20-30克。
0: 嗯，
1: 因为茯苓的话它没有什么味道的。然后薄荷呢最好是用那个鲜薄荷叶，它的这个辛散的作用和口味，还有我们药膳所出来的这个色香味会更好一点。
2: 逍遥散是疏肝解郁的千古名方，它主要解决现代人的肝气不舒、压力大、烦躁、心情不畅等问题。今天呢，我们对传统的逍遥散做了改良，去除了呀药汤的苦涩味，做成了呀人人都可以吃的养生汤羹——逍遥白玉瓜。首先我们用到的两味食药材当归和茯苓，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主角冬瓜，而冬瓜皮啊也是一味良药，它有啊利水消肿，能帮助身体疏解淤堵的气机，它比冬瓜肉更加擅长疏通。首先呢，我们把当归和茯苓洗净以后用温水浸泡，接下来我们处理冬瓜，把冬瓜皮改刀成块，加入锅中，把提前泡好的茯苓当归连水带食药材一起加入锅中，再加水提前熬取一个底汤。我们这一步目的是什么呀？是把三味食材的有效成分煮进水里，在熬取这个汤底的同时啊，我们再把其他的食材啊做个改刀处理，洗净的香菇改刀成片，还有我们的冬瓜肉改成啊厚片，还有我们的葱姜改刀备用。我们这个养生汤底啊煮了20分钟了，你看啊我们这个冬瓜皮啊也变色了，这个药的汤底啊就做好了。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食材都打出来，打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呀？是让我们这个成品啊没有药渣，不会有苦味，而且啊吃起来会比较清爽。接下来我们把所有改好汤的食材放入锅中，哎，小火啊继续炖它1.5小时。在炖汤的同时啊，我们还有一味主药材要处理，那就是薄荷。哎，我们这里啊采用的是鲜薄荷，把薄荷叶摘下来以后加食盐，用清水浸泡，浸泡出薄荷的杂质，哎，激发薄荷的香气。在出锅之前呢，我们最后放入薄荷是为了呀不长久的去煮，最大程度啊保留它的清香挥发成分，既能散开肝气的郁结，又能啊让整道汤羹清香爽口。加完薄荷以后啊，我们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调味啊。这里啊我们只需要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以后啊，我们这道逍遥白玉瓜它就做好了。
0: 好，刚才两位专家给我们讲到的经典的名方逍遥散哈，帮助我们大家解决的是情绪不畅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现代人关注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睡眠。现在可能也是由于压力的问题导致睡眠不好的人特别多，但是我们说到同样是失眠，其实大家失眠的原因可能也不太一样，失眠的表现也大不相同。有些人是很难睡着觉，那有些人是睡着了但是睡不踏实，整个这一宿过程中经常醒过来，包括起夜，也包括各种做梦啊，还有做噩梦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早醒啊，老年人可能居多，早上4-5点钟甚至天没亮就醒了，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觉了。就是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在中医看来是不是背后的原因啊机理也是有差异的呢？
3: 它的表现呢其实有好多种，比如说最常见的入睡困难， 然后呢是多梦一

0: 醒，
1: 嗯，
0: 然后是眠浅，有什么动静都知道，
1: 嗯，
0: 哎，睡得很浅，好像说哎有一点动静他都知道，
1: 嗯，
0: 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早醒，天还不亮，三四点钟，甚至有的更早一点，可能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就不太容易再入睡。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就是好像一夜都是在睡，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自己跟自己打架似的，天一直在做梦，多梦。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有一种不解乏的感觉，
1: 是的，
0: 好像这睡了跟没睡差不多。
1: 对，
0: 那么这么多种不同的这个失眠等等，它的相应的表现背后的机理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说这个气滞，气滞呢，它主要的来讲，可能呢还是在肝气为主。到了影响睡眠程度的时候，那么就从肝走到心了，是吧？
1: 嗯，
0: 哎，影响了我们的心神的哎正常的情志啊，然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不光从刚刚说的这样一个疏肝的角度，是吧，然后还要从别的因素方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调节。
2: 明白，所以我们想要解决问题，还得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啊，跟我们的脏腑到底还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中医对睡眠有一个总的认识，
1: 嗯，
3: 实际上它是跟我们大自然的规律一致的，
1: 嗯，
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
3: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睡眠跟大自然的这种阳气的运行也是要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会睡不好呢？阳不能潜入阴，阴太浅了，少了，盖不住阳，
1: 盖不住，
3: 都会出现睡眠不好。那么热太重，扰心神，它就潜不下去。
1: 嗯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典型的阴不足，
1: 嗯，
3: 就是阴少了，这个阳啊，它潜不下去。
1: 嗯。
3: 比方说更年期综合征的人，
1: 嗯嗯，
3: 他就是肾经亏耗以后就没月经了，
1: 嗯嗯，
3: 实际上肾经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比成为就像水一样的，它少了以后的话，它就不能够压住火，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阴虚内热，
1: 嗯，
3: 所以这个更年期综合征睡眠不好的人，你不用安眠的东西，你只需要滋阴，他往往睡眠就好了，
1: 嗯，
3: 所以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了中医认识睡眠的道理。不是阳过亢，就是阴过少，
1: 嗯，
3: 是吧？还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少的，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他的这个阳气啊更少了以后啊，没有潜下去，也会出现这种睡眠不好的状况。
1: 嗯，
3: 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搞清楚自己的体质类型了以后，比方说你是热重、火重的，
1: 嗯，
3: 那我们在饮食上面就要偏重一些偏凉性的，
1: 嗯，
3: 偏养阴的。如果是我们的阴不足的，那我们也是要用一些去养血补血的这种食材，
1: 嗯，
3: 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以后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调理都能够去调理我们的睡眠的。
2: 那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更适合大众的，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的由于一些情绪压力比较大导致的失眠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相对温和的经典名方
0: 给大家来推出一款比较温和的治疗失眠的这样的一个处方，它叫甘麦大枣汤。
2: 嗯，
0: 其实呢，如果我们要一看啊，觉得这个好像跟吃的有关系，对吧？
2: 嗯，
0: 哎，那其实呢，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方，非常有名的古方。当然，气不舒畅，这个很多人都常见。但是如果这个气郁结比较明显的时候，或者是长期的时候，就有些人呢，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呢，他可能就会出现情绪的淡漠，
1: 嗯，
0: 哎，对一些事情提不起来兴趣，
2: 是，
0: 甚至呢，情绪变得比较敏感，带着微微的一种焦虑感，
1: 嗯，
0: 有一个词叫向鱼而泣，
1: 哦，
0: 这鱼呢就是墙角，自己面对墙角，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掉眼泪，
2: 生闷气，
0: 生闷气，掉眼泪。那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呢已经比普通的气郁要重了一些，出现了这些躯体和情绪方面的这些表现。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古代说的有一个疾病特别特别相近，医圣张仲景这个《金匮要略》里头呢就说了，叫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相如神灵所作，数欠身，甘麦大枣汤主之。所以这个方子呢很古老，然后也很经典。那么从这个情况上来讲，它就跟我们当下很多情况呢是有结合点的。比如说有些人有一些这个焦虑倾向，
1: 嗯，
0: 抑郁倾向，甚至有的人呢，比如说这个青春期的一些情绪障碍，
1: 嗯，
0: 和更年期的一些情绪障碍等等，这个时候呢可能就非常适合用这个温润平和的

0: 甘麦大枣汤。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甘麦大枣汤的一个组成。
1: 那我们来看看主要有哪些药材。其实很简单，
0: 甘草、小麦和大枣这三味药进行组合。因为我们知道甘草呢，它是一个护中的，养胃和养脾胃这个气血的，而这个小麦呢是养心宁心安神。临床实验上来讲，甘草、小麦和大枣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临床调节睡眠，调节这种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失调的这种状态，甚至是说可以和其他的方进行加减，调节一些抑郁焦虑状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从现在这个实验室的角度上来讲，那么含的一些胡皮素啊等等一些内容也具有非常好的多通路调节这个失眠它相关的这些机制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甘草呢我们可能都知道，哎，药店里边都有，大枣呢我们这个也很常见，这个小麦指的就是我们黄淮流域黄淮平原上出的那个淮小麦。颗粒饱满，颜色金黄，是吧，里边的这个淀粉含量也高。这个小麦呢它就是具有我们的这个补心气宁心神，然后呢同时具有调节补中的这样一个作用，让所有的这种心神得到了补养，然后呢中焦得到了补充，这个情绪它就得到了很大的好转，睡眠呢也会逐渐的改善过来。
1: 这个方子其实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而且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哈，也都是药食同源的，
0: 是
1: 像小麦、大枣，厨房我们经常见到用到，甘草也有很多朋友平常来泡茶来使用，对吧？代茶饮啊，既然比较平和，那我们想要用这个经典古方，金医生是不是我们就直接泡了代茶饮就行了？
2: 要把它煮一下，
1: 煮一下，
2: 对，煮了以后它的效果要好一些。我们只需要用这个大概三五片甘草，然后用小麦。大概在20克左右，
1: 这要那个整粒儿的，
2: 对，要一定要整粒的。然后用大枣，6到8颗，就可以了，就是在睡前温服。那么这个方子啊，味道非常的甘甜，而且呢，安神效果还非常不错，它是宁心安神的。我们中医里面讲肝缓急，所以它整个就是肝的，甘甜的这些东西呢，它能够有一个柔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柔情绪。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的紧张，它是很适合我们这个现在的很多这样的职场人群应用的。张仲景的这个秘方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酸枣仁汤，我们可以把它的精华取出来，因为酸枣仁汤它的主要是酸枣仁，实际上日常啊我们这个睡眠差的人群的话，完全可以只需要用酸枣仁放到我们日常的饮食中，因为酸枣仁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个中药。因为酸枣仁它都是一个个的仁，是吧？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要把它这个最好是捣碎，捣碎了以后泡茶饮，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它是一个很好的宁心安神的食疗的这样一个方子。实际上还是有的人群需要注意一点，比方说容易拉肚子的人，因为酸枣仁还有一个运肠通便的作用，所以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这样的一类人群啊，那么一般呢就是要注意一点，量要适量，也不能时间不能够太长。那么酸枣仁呢还有一个收敛的作用，所以如果说你是感冒啊，那么这个时候有外感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用酸枣仁，虽好，但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明白。
2: 实际上有两个睡眠的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呢白天阳气是逐步逐步的强，到了中午以后是阳气逐渐减弱，阴气又逐渐强的，它的这个阴和阳之间它这种转化，你强我弱，我强你弱，这样再转换的，那么它有两个关键点，这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在子时，一个在午时，那么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候，晚上11点到1点，这是我们阴阳之气交替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你要是睡好子午觉，你的这个身体啊就往往你的这种睡眠的质量啊效率就比我们普通的要好。所以没有时间睡眠，就是睡觉不够的人，这个子时和午时这两个点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就像我们赛跑，那个你跑得很快，但是你在交接棒的时候掉了棒子，
1: 也不行，
2: 你就会输。所以呢这个子午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中午11点到1点的时候，你最少睡个15到 30分钟，
1: 小憩一下，
2: 精神自完。

0: 完全不一样的。
1: 明白，
0: 这就是子午教的作用。
1: 明白，好，谢谢两位的介绍哈。尤其刚才也给我们提到了经典的名方哈，比如说酸枣仁汤，我们怎么把它改良一下，适合我们现代大家日常的使用。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甘麦大枣汤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煮一下做代茶饮啊。那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把其中的几味食材给提炼出来，我们做一个药膳也给大家提供一下？
0: 我们给他推荐一款这种药膳面包，一个我们养心宁心安神的又非常美味的欧包。
2: 甘麦大枣汤，我们同样做了现代的创新，把汤药变成日常主食，创新制作甘麦大枣药膳欧包。
3: 取甘草八克，小麦三十克，加水煎煮20分钟，只留下煮好的药汁儿。将煮好的药汁儿充分冷却放凉，避免高温把酵母烫失活，保障面团可以正常发酵。
2: 放凉的甘草大麦汁，先加入170克，接着加入4克的酵母粉，2克盐，5克蜂蜜，还有1个鸡蛋。加完以后，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搅散。搅散以后，我们再加入250克的全面粉。全麦面粉加入以后，我们翻匀，然后让它溶水吸收一会儿，醒发10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戴上手套，手套沾少许的水，再把我们的面粉搅拌一下，二次醒发的时间也10分钟左右。在醒发的同时我们把其他的食材也就是我们的大枣和桃仁斩碎备用。我们2次醒发的时间到了，接下来我们面上撒少许的干粉，然后取案板上撒入少许的干面粉，把面团倒出来，我们铺平。摊的时候大家伙注意到了，我们的面是有一定的弹性。接下来把我们改好刀的核桃仁和红枣粒均匀的撒在面上用手按一下，让它融入到面里面。然后我们再卷起来。卷起来以后我们分小剂。分完小个的面剂以后我们把两边的口对接到中间。捏完以后我们用手团一下，做一个自己喜欢的造型，或者圆形或者长方形都可以。为了加速醒发我们提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箱的温度调到35度，入烤箱再醒发20分钟，大约醒发到一倍的大小就可以。大家伙看到了我们这个面团蓬起来了，醒发的时间20分钟正好。接下来我们拿出来，撒入少许的面粉，干面粉撒到面上，撒完以后用我们的厨房剪刀剪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子，剪完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烤了。好，我们再次放入�烤箱以后上温200度，下温210度，大约烤30分钟左右。在烤的同时我们注意上面达到焦脆的时候我们就关火，这里也大约25分钟左右。关火以后我们不要拿出来，用余温让我们的面包达到充分成熟。我们这个松软香甜的甘麦大枣欧包就做好了。我们把古方融入面包里，作为早餐或者加餐，温和滋养心神，适合情绪内耗、心烦多梦、睡眠不足的人日常食用。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分享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2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小圈就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刚才我们帮助大家解决了情绪的问题以及睡眠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老觉着特别的累，上学也累，上班也累，干活也累，回家也累，而且不光是身上累，还有那种就心里也带着累。有些人说了，是不是他懒？其实很多人说我不是懒，我真不是懒，我就是觉得浑身没气力。那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
4: 他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刚才说，可能呢就是只是从肝气的角度、心火的角度，然后呢做了一点解读。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们就要更加关注的是另外两个脏，就是脾脏和肾脏。
1: 脾和肾，
4: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1: 没错，
4: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先天。

0: 之本，就是你在孕育状态，然后呢到这个出生这个阶段，父母给你的这个体质叫先天，
1: 先天，
0: 然后后期的营养、后期的生活调摄等等，后期的锻炼渐渐形成的呢是后天。
2: 我们的先天实际上就像是我们继承来的财产。我们的后天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赚钱。如果你先天底子很厚的话，你还可以支撑一下。但是你不赚钱
1: 也不行，
2: 也会消耗完，
1: 消耗光。
2: 如果我们先天差一点，我们可以靠后天多赚点钱去弥补，
1: 弥补一下。
2: 那实际上它脾肾就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这个肾在其中，先天之本嘛，非常重要，
1: 非常重要。
2: 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肾虚这个概念都是非常重视的，对吧？
1: 深入人心。
2: 有问题，对，深入人心。大家为什么这么重视呢？因为肾确实它是我们先天之本，主生殖、生长、发育。一个人一生啊，生长壮老矣，从你的出生一直到你强壮到你衰老，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肾气的强弱。所以我们由弱到强，我们就强壮了，到了老年肾气就衰退了，我们就衰老了。那么肾气呢，它的衰减嘛，腰肌酸软。首先大家一到了一定年龄就腰肌酸软，这个腰为肾之府。所以腰肾气弱了以后就腰酸腿软。那么肾主骨，我们有一句话说人老腿先老。
1: 对，
2: 所以它主要的主骨的话，你的骨质疏松也出现了。你这个腰酸腿软你就乏力。仅仅是用点补钙啊，这个实际上是不能够完全解决我们骨质疏松的问题的。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种是需要从补肾的角度去的。肾它是开窍于前后二阴，那就是大便和小便，就是所以为什么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这个我们解小便的时候，什么尿频、尿急、尿储留，有时候大便有便秘、溏啊、稀啊，也是由我们的肾气所主的。过去这个有一种功法叫摄骨道，实际上就是提肛。这种练习的话呢，对我们的大小便的改善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肾开窍于耳，
1: 开窍于耳。
2: 对，所以如果你的肾经亏耗的话，它可以出现耳鸣。
1: 头晕耳鸣。
2: 头晕耳鸣。健耳的话也有一个很好的功法，这个叫鸣天鼓。那么鸣天鼓呢，就是把两手这个捂着我们双耳啊，用食指放在这个中指上面盘击整后的高骨，大家可以听到咚咚咚咚的声音。
1: 对，
2: 所以这对于肾气亏虚、耳鸣、听力下降的人群，它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我们而且还给这个鼻咽癌化疗以后的耳聋啊这些，我们也用这样的功法，让他们来提高这个听力。
1: 谢谢二位的讲解啊。所以除了我们平常的一种感受，身体是不是疲乏啊，经常感觉困倦啊，还有很多的征象能够来帮助大家判断自己的先天之本、后天之本是否充足，是不是存在这个肾虚的情况啊。那很多朋友说了，哎，如果我真的肾虚了，那我肯定得补啊。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补的啊，比如说阿胶啊，人参啊，更常见更轻一点的是吧，红枣啊，哎，补血呀、补气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轻易地使用这些食材或者药材吗？
2: 你是肾气虚、脾气虚，是否是真虚？有一部分人他是因为痰湿重引起的乏力，那这一类人群滥吃补药，不但不能够补，你的体内的垃圾会越来越多。
1: 越来越
2: 多。我们的对高速公路，你堵塞了，你如果说你他们要收通的话，你进去以后就越堵越狠。所以他要先收通。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我们在临床上碰得到啊，有些年轻人啊觉得我这个肾虚啦、没力呀、是吧，就去买，中国人很认识六味地黄丸。
1: 对对，
2: 就去买六味地黄丸。
1: 真的。
2: 实际上六味地黄丸呢，它是一个滋补肾阴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它有主要有六味中药，但是它是以滋阴为主的，一般男性是以阳气为用的。其实阴虚的它是很少的。特别是如果它是有痰湿的话，你一滋阴它就更堵塞的厉害了。它就会更没劲。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自己去买这些补气呀、滋阴啊，像补肾的这一些，一定要辨清楚，对吧？比方说女性的，她的更年期综合征的那一类人群，她是阴虚，你如果去补阳的东西多了以后，它反而症状会加重。
1: 没错。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辨体养生。不能够自己随便去滥补。
1: 接下来针对大家这种尤其是脾肾两虚的情况，有没有什么经典名方是要给大家进行解读的？
2: 还少丹。

0: 樊少丹，哎，这个名字一听，也是有点意思，就是返老还童的感觉，
1: 哎、对，
0: 是吧？
1: 哎，返老还童的意思，你衰老的快不快，就看你的肾气减弱的快不快，
0: 对，
1: 你耗的多不多？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补了肾，就能够还你年轻，恢复年轻，所以它称为樊少丹。这个方子它好在呢，它很全面，
0: 嗯，
1: 它把我们的肾阴、肾阳、气血、脾胃都包括在里面了、
0: 嗯。那我们说了这是吃药是吧？类似这种我们的思路啊或者调养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还能怎么去做呢？
2: 除了用药的方法之外呢，还可以用一些就是外治法的方法。
0: 外治法，
2: 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药呢，你要去开呀、去买呀、服用进去呀，但是其实呢，你的身体经络输血在身上，就是说你自己可能本身已经背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药袋子在身上，
0: 嗯嗯，
2: 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给调动起来，
0: 是
2: 运用起来，
0: 嗯嗯。
2: 比如说这个肾不足，我们可以说就是最常用的一个穴位就是我们的肾腧穴，
0: 肾腧穴，
2: 哎，肾气。然后那个输注于体表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就是通过它的调节能够去调节内在的肾脏的这个机能。它在哪儿呢？也非常好找、嗯、就是说我们你看这个输这个腰带，
0: 嗯，
2: 哎，腰带这个位置就是几乎最平对的是我们的这个腰椎腰二，
0: 嗯，
2: 这个区域它在哪个位置呢？就在这个正中线旁开1.5寸，就是大概两指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嗯，
2: 在我们的膀胱经上，这就是肾腧。
0: 嗯，
2: 肾腧我们怎么来调整它呢？
0: 嗯，
2: 去激发这个肾气呢？有一般呢可以用两种方法，就第一种呢我们可以用摩擦的方法，就是哎，我们把两个手掌的掌心覆盖在我们大概肾腧的这样一个部位，
0: 嗯，
2: 然后用这个热气和带动的摩擦的热感，然后去激发这个肾腧的力量。
0: 嗯，
2: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扣的方法，就是扣震动。当我们把手握成这样的一个空拳，哎，空心的拳，
0: 嗯，
2: 然后对准这两个部位，然后进行这样的叩击击打的这样一个动作，比如说做个这个5-60次，哎，歇上一会儿，然后再坐上一会儿，这个非常简单。像我们在工作当中，哎，可能坐的时间长了，你正要站起来走一走，那走一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站到这个窗边，然后去叩打一下这个肾腧这个部位，
0: 是的，
2: 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去激发肾气的作用。
0: 那最后啊，我们请金医生再从日常的这个饮食方面，包括有没有一些小的药膳方面给大家提一些。
1: 寓医于食，寓养于膳、
0: 嗯、
1: 实际上一二三餐都是我们调节身体非常好的一种方法。张仲景那个时代他专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药膳，
0: 嗯，
1: 现在我们一直用叫当归生姜羊肉汤
0: 啊，这冬天大家经常用、
1: 对，
0: 嗯，
1: 对，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子、嗯、动手动脚动耳朵的，
0: 动耳朵的，
1: 怕冷的，
0: 嗯，
1: 这一类的人群用这个是很有效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今天把它改良一下，
0: 改良一下，
1: 让大家在日常上面就可以应用的，叫当归生姜能量饮啊，就代替咖啡，当归一定只能够3-5克、
0: 嗯、
1: 啊，不能多，
0: 别太多、啊、
1: 对，这个生姜呢在5-6片，
0: 嗯、
1: 大家可以再尝一尝，适当的增加一点像蜂蜜啊或者是糖类的，都根据大家的口味去调节，
0: 嗯，
1: 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嗯，
1: 啊，比一般的拿铁可能还要好喝一点，
0: 嗯，
1: 而且也可以像大家喜欢奶的跟这个奶子放在一起啊，是一杯非常可口的当归生姜热拿铁。
0: 当归生姜热拿铁这道饮品非常有创意哈，也是把我们经典古方在现代化的情况下有了一个新的转化。当然是不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饮用，有没有什么禁忌人群呢？
2: 金主任给的这个建议呢是非常非常有创意，然后与当下的这个时尚生活就进行了一个衔接。但我们知道当归呢，它除了有养血还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对于这个孕妇这一类的人群呢是要慎用的，
0: 慎用的。
2: 这个方子当中呢，它虽然没有用羊肉，但是保留了生姜的这个温暖温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有一些像阴虚的或者是热性体质，口干舌燥，然后眼红目赤，然后这个头疼发胀等等这样的一类人群呢，可能就不能再用这个热热的东西去往上补了，这个还是要少一点，这样呢就是会更平和，更能够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依照体质来进行养生。
0: 好，谢谢两位专家啊，今天就我们提出的现代人经常面临的情绪不佳的问题、失眠的问题，包括经常感觉疲累的问题，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如何解决，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

0: 解啊。那我们也说到了一些经典名方啊。那经典古方之所以为之经典，不仅他们有那种精妙的食材选择、药材选择和配伍，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可以传承千年的理念。而且到了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发扬，进行现代化的这种改良。今天两位专家也就这些经典名方的思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日常养生的保健的方法，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咱们的身体，用这些中医的理念进行养生，进行保健，进行调理，我们共同为健康保驾护航。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4: 下一个，
5: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6: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7: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5: 他有个前夫，
8: 你见过吗？
9: 他档案上写的是未婚。
10: 你不住老街那儿啊？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11: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1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3: 老谭
14: 不一样了，
15: 来吧，放手一搏。
16: 狙击手李正威
17: 有句话叫刀立擅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今晚关注记者带来最新救援进展。2025年，中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达5235亿美元。总台记者探寻藏在比什凯克大街小巷的终极友好故事。危急时刻伸援手，凡人善举暖人心。暖心一瞬，看山东、重庆等地热心人士挺身而出，挽救生命的爱心故事。日本大规模干预汇市，未能阻止日元贬值。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1: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至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

0: 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
1: 在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兄弟情谊胜过一切财富。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接下来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去比什凯克街头探寻藏在大街小巷的终极友好故事。
2: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次啊，咱们又出门了。我们这次来到了一位邻居家做客，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交通一个重要的节点。您看远处啊，那片连绵的皑皑雪山，用当地语言来形容叫做阿拉套。而我现在就在阿拉套广场上，这里就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
3: 你好 ，Welcome to Kyrgyzstan。
2: 从8月30日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来吧，我们跟随大国外交最前线的镜头，沉浸式解锁这座中亚名城，我们探寻那些藏在大街小巷里的终极友好故事。朋友们，这里是比什凯克的奥什巴扎。哇，这个大市场啊，真的像一个大迷宫一样。它整个占地呢有10来个足球场那么大。在这儿啊，你真的可以采买到衣食住行当地人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你们看啊，这个篮子它是囊做成的。囊啊，可是名副其实的舌尖上的活化石了。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我国和中亚各国群众餐桌上的共同的美食记忆。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中吉乌铁路到中企承建的比什凯克市政路网改造工程，再到中吉两国人民之间啊交流互鉴的连心路。比如最近在比什凯克有一场展览就受到大家的关注。这是由天津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共同承办的和和至美展览。我还是很少在中国风的展览当中啊看到吉尔吉斯语。这个展览当中啊，150多件展品展现了中吉两国人绵延千年的丝路文明往来，更是生动诠释了世界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时代内涵。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0: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最新发布的数据来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再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今天又有。

0: 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正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继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6: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些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1: 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今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的公路当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今天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消息，目前抢险队伍已经成功打通了首个重要的 S 弯道。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较多、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现场抢通仍然面临着不少的困难。
8: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今天道路抢通最核心也是最前方的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9: 今天的抢险救援作业难点主要在路基完全被冲毁了，且作业面比较狭窄。今天我们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翻完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

0: 换钱和雇角。
1: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0: 今天我们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

0: 导致2426人失联。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因素的影响，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
1: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那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0: 日常，乐享健康。
1: 再来继续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相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
2: 满起来了，你看，这个就属于海水倒灌。昨天垫了沙包，现在沙包还垫不住。再倒灌，加上如果是雨量大的话，那就不得了，那周围的群众就比较危险了。
3: 沙德尔昨天上午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和温州市龙湾区沿海登陆。当天，玉环市正值天文大潮，大麦雨社区紧邻大海，地势又低，是当地防御海水倒灌的第一线。台风登陆后，有路段出现小范围海水倒灌，社区工作人员、驻村干部、民警等顶风冒雨，搬沙袋、堵海水、排积涝，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今天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今天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泄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今天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1: 今天上午，水利部继续会商，研判当前全国雨情、水情、汛情。
2: 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江苏、浙江等地2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据预报，8月29号至30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湘江上游可能超警，乌苏里江下游干流海清江段可能超保，豫江及左江下游、太湖、黑龙江中游干流东吉江段将维持超警。8月29号8时至30号8时，湖南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发布山洪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山洪红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日前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也是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以来，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0: 聚焦盲驾飙车，管住开门杀暴走团。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将自动驾驶纳入法治轨道。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3: 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0: 让电动自行车跑得更稳、更安全。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此外，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让外卖从业人员骑行更安全。草案规定，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考虑行驶限速要求、路况、天气等因素，建立完善订单分配、时间预估、线路规划等算法规则，不得利用算法、平台规则等强迫、纵容、默许其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

0: 减轻，医院四区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区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乡镇卫生院四区门诊费用 79.4 元，同比下降 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 1345.5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106.5 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近日在山东、重庆等地，面对险情，热心人士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
0: 日前在山东济宁，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在球场运动时突发心脏骤停，恰巧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足球队的20余名队员正在旁边球场活动，听到市民呼救，立刻赶了过来。
2: 我们迅速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队员们呢轮流对患者进行胸外按压和口对口人工通气。
0: 医护人员在开展心肺复苏等现场施救的同时，还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3: 我是球队的一员，对那个球场非常的熟悉，不到7分钟的时间到达现场，在急救车上对患者持续的心肺复苏、人工呼吸，以最快的速度把患者送到了急诊科。
0: 患者抵达医院后，急诊科医护人员立即采取紧急救治措施。经过院前院内接力不间断的紧急抢救，患者生命体征逐步恢复。
4: 运动性猝死黄金时间只有4到6分钟，比较幸运的是事发现场当时有多位同事就在球场，正是他们全程维持患者的循环，才为后续的所有抢救赢得了一线生机。
0: 近日，重庆白居寺长江大桥江畔出现惊险一幕，一名8岁女孩不慎坠江，此时恰巧经过的市民蔡章纵身跳入江中施救，最终成功将女童安全救回岸边。据了解，当时蔡章刚完成肠道手术1周，创口尚未完全愈合，严禁剧烈运动，但看着孩子在江中遇险，他奋不顾身依然跳入江中。
5: 当时江水又急，天又黑，我才做了手术，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救得上来玩的，但我还是考虑一下，如果我不救，他都会冲到江心，那玩的会消失我面前了，一条活生生生命就毫不犹豫跳下去。
1: 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万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之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6: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表示，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仍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沃什没有就是否加息做出表态。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9月举行，投资者预计美联储9月加息的概率约为 60%。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多个地区持续传出枪声和爆炸声。有消息人士表示，尼亚美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遭袭，总统府附近发生激烈枪战，尼日尔总统卫队在总统府击退了武装人员，冲突仍在持续。此外，有报道称尼日尔国家电视台在今天上午中断播出。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 下一个。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4: 目前这事儿太大了。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5: 他档案上显示未婚。
6: 你不住老街那儿了？那地方实在太乱了。
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得咬沉住气。
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9: 老谭
10: 不一样了，
11: 来吧，放手一搏。
12: 狙击手李正威，
13: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010-7580，像是一串暗号，实际上这是植物标本的编号。它所连接的是一种我国特有的树楠木，亦称真楠、亚楠。1939年，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先生在峨眉山采下这个标本，从此何为楠木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可反复核对的回答。
1: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发现了类似形状的树木哈，根据这个标本啊，我们就把它鉴定为就是楠木。
0: 峨眉山海拔550米至1120米的中低山区，生长着数以万计的楠木，它们或立于路旁，沿着石板路铺展根系，或倚着建筑，甚至与院墙融为一体，更多的于深山之中静默矗立。其中200多株超过100岁，最年长的已逾1000年。

0: 对大山而言，南是年轻的生命，对人类来说，这里已经是时光的殿堂。中国境内不乏楠木古树群，但峨眉山这一处气质很难复制。它不仅是一片古老的森林，更是一座融合了自然奇观与千年人文的露天博物馆。
1: 我们四川是南部的大省，这个叫做真楠，可能有两三百年应该有了吧。
0: 峨眉山古楠木群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根据最新普查鉴定结果，古楠木共226株，其中43株树龄超过500年。然而若要追溯古树群的缘起，500年远远不够。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呈微酸性，这一切都为楠木这类喜暖湿好酸性土壤的树种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家园。很难确定人类从何时开始与这片楠木群共生共息。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年间就已有僧侣在峨眉山修建庙宇。不妨猜测，那时的建寺者或优先选择环境清幽、楠木成荫的山间平坦处建起屋舍。
2: 寺庙建成过后，对周围的这个树木进行保护，防止人为的一种破坏。这样的话，慢慢就形成了这个区域哈，也很多就是楠木。
0: 人的守护一定程度改变了楠木群的自然分布。如今，古楠木群主要围绕三大禅林生长。报国寺至伏虎寺一带的布金林，中峰寺周围的旃檀林，以及白龙洞的古德林。古德林中心位置屹立着一株沧桑的古楠木，是目前峨眉山已知的最年长最高大的楠木，被尊称为峨眉山楠木王。
3: 额外53，40米。
0: 40米的树高约等于15层楼。而楠木在生长最旺盛的幼年阶段，每年增高也不过1米左右。进入成年期后，生长速度显著放缓，胸径年增长不足1厘米。因此，眼前这株高达40米的古楠，其树龄已逾千年，而这个树林正好与一段往事有了呼应。据史书记载，1000多年前，公元980年，宋太平兴国5年，宋太宗诏令在峨眉山重修白水寺，兴许是为方便游人往来，匠人们在游山步道的重要位置栽下一株楠木作为地标指引。后来人们便以这株古楠为原型栽下一株株树苗。传说至少能够证实，早在1000年前，峨眉山上的楠木天然林与楠木人工林同时存在。每当林中出现空地，就会出现新的楠木树苗，待它们开始生长，山又把这些新生纳入更完整的森林更替过程。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林冠在风中轻轻摇动，彼此靠近，却始终维持着微妙的间隙，这正是典型的树冠修壁现象。

0: 响。树木仿佛达成某种默契，互不遮蔽，避免无谓竞争。在这份自然的节制之下，宁夏环境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落叶层层堆积，土壤逐渐变得松软湿润，水、光、养分再次悄然循环。一个稳定富饶而充满秩序的生态系统，就这样在深深的绿荫之中静默而持续地生长。
1: 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高等植物就有3700多种，野生动物呢有2300多种，是一座动物乐园、植物王国，还有我们的物种基因库。
2: 我们看这个区域，这个地方盖个红外相机监测还不错，就是主要是监测这个，现在有个溪苗
1: 有受到，
2: 这个动物就容易在这个地方饮水。
1: 我们现在在全山大概布置了要65台相机，会定期的采集我们的数据。我们近期采集回来就发现我们山的原始林里面有很多的一级的保护动物。
0: 红外相机捕捉到的珍贵影像，说明古南群所孕育的生态系统不仅健康稳定，更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为深入研究和保护这片珍贵的古树群，研究人员在伏虎寺附近设置样地，栽种了200多株楠木树苗，开展长期生长对比、适应性观测等一系列试验研究。
2: 现在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这个伏虎寺这个区域呢，它的生态环境、它的人工种植的这个情况和自然的状况下的它的增长的差异有些什么变化？
1: 这几棵还可以啊。
2: 对，这种。很幼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监测它长大成熟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在后这个野生状态下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了解一下人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0: 人类的守护是一种审慎的陪伴，不打扰树群自然生长，却投以持续而专注的凝望。这些看似微末的数据，经年累月，便连缀成楠木与人类相互守望的岁月长卷。这就是峨眉山古楠木群，一片依然在呼吸、在生长的森林，一个由人与自然共同执笔、至今未完的故事。

0: 红不是无情舞，化作春泥更护花。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大家好，我是龙阳，欢迎各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群可亲可敬的老师的形象。他们最爱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他们最想看到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青鱼老凤生。我们常常管老师称作先生，但先生又从来不只是老师。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这是先生的成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先生的风骨。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先生的担当。今天就让我们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一同仰望泰山北斗，共同致敬山高水长。比赛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本场的两位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欢迎康老师。
1: 大家好。
0: 蒙老师好。两位老师对于先生这个主题词有怎样的阐释呢？
2: 今天呢，这主题词是先生。何谓先生呢？就是那个启蒙、引领和栽培我们的人。父母和前辈啊，是我们的先生。子贤岂无自言辞家教起，师长自不必说，是我们的先生。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艰难困苦是我们的先生。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

0: 梅花扑鼻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人生一世，人人皆可为我的先生，我也有可能成为人人的先生。让我们彼此扶持，相互提醒，每每劝诫，时时教诲，拥有着更多的先生，才是我们一生最为宝贵的财富啊！
1: 谢谢康老师。
2: 先生是些什么样的人？我想啊，先生首先就是点亮我们人生的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横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先生是我们眼前那个要追踪的青鸟，先生也是点亮我们中华文化的人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孟老庄，一代又一代的先生就在点亮着中华文化的火把。先生和学生啊，其实就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薪火传递。那衷心祝愿我们所有的先生都能栽培桃李，得天下英才而乐育，也衷心希望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别才为体，亲风雅，转意多识，是儒释。
1: 谢谢，感谢蒙老师这么美好的一份祝愿，我相信大家听了也都觉得心头一暖啊。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今天在诗词大会的舞台上，大家呀以诗会友，也希望我们都能有各自的收获，各自的体会。接下来来认识今天全新的百人团，首先是第一阵营少儿团，小朋友们好；第二阵营青年团，同学们好；第三阵营百行团，你们好；第四阵营是我们的亲友团，欢迎各位。同时啊，来自五湖四海、从事各行各业、热爱诗词的朋友也汇聚云端，我们一同邀请云中青人团登场。

0: 刻呢，在我们的云中千人团里啊，有一群来自外国的朋友们，他们组成了国际观察团，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一下。首先是来自俄罗斯的娜娜，娜娜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娜娜，来自俄罗斯。这是我在中国学习的时候跟着老师一起学习的兼职，希望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在龙年福气多多，龙行达达。
0: 哎呀真好，谢谢。
2: 我觉得他这个龙啊其实是一个团圆，龙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福气和圆满。
0: 谢谢娜娜。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天赐。
3: 大家好，我叫天赐，来自多哥。这是我为中国诗词大会写的一副对联。何时一醉酒，终于戏弄文。希望有一天来和大家一起学习诗词，交流诗词。
0: 真好，也希望有更多的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朋友能够和我们以诗词为桥梁，天赐良缘，结下情缘。谢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始今天的比拼。首先进入大浪淘沙。我们来看第一题。泛众烟云，云山苍苍，江水

0: 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请问这里的先生指的是谁？ A. 颜光， B. 孔子。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请看，正确答案是 A。 63人回答正确。哎呀，这就意味着有37位选手误选了孔子。
1: 没错，但实际上啊，颜光也罢，包括范仲淹也罢，都称得上是大先生。颜光这个先生表现在哪里呢？他是不慕荣利，不产权贵这样的人。而范仲淹呢，他代表着中国文人的另外一个形象，就是一个进取者的形象，一个心忧天下的形象。这两种形象其实在历史上都非常有光彩，都足以引导我们的精神升华，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大先生。
0: 谢谢文老师。马上我们来看第二道题目，有请康老师出题。
2: 常见常用之物也会被戏称为先生。唐人有诗云：轻舟从事来偏熟，全部先生老见谦。这里的全部先生指的是什么？ A. 酒， B. 钱。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本题正确答案是 B。 哇，只有31人回答正确。哎呀，这个看来是有难度的这道题。其实之前说那个孔方兄大家都知道指的是钱了，
2: 对，
0: 这个全部先生为什么也是钱呢？
2: 其实啊，这就是古代啊，这些话最后他就给他说的太雅了，你知道吗？全部其实就是一回事，都指的是水。
0: 嗯，
2: 这个藏起来就叫全，流布嘛，宣布嘛，流就是流水的流，流布出去了，那不就是水吗？他实际上古人呢是把这个钱比喻成流水，所以叫全部。全部全部的意思就是水流，水流，水流出去。所以你一听到有全部，那指的就是钱。当然了，这个钱啊还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称呼，你比方说盘缠。为啥叫盘缠呢？古代就是要远行啊，你拿那铜钱得串成绳子缠在腰间，是不是打链搭在背上，这就叫盘缠。你知道吗？
0: 太形象了
2: 啊。对啊，人家强调的就是完全没有
0: 钱，不提钱
2: 、但处处提钱。
0: 对，这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话，你想说什么就不能只说什么。要说钱就不能只说钱，要说全部先生和孔方兄。总而言之啊，古人真的是好给身边的事物起一些雅号，其实也是消解一种生活的姿态，我觉得也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
3: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道题目，请蒙老师出题。
1: 白居易诗云：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娘妒。请问这里的善才指的是什么职业呢？ A. 琵琶师， B. 化妆师。
0: 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回答正确呢？正确答案是选项 A。 26人回答正确。
1: 曲罢常教善才服，就是这个琵琶女啊，当年是跟这个牧曹二善才学琵琶的。这个牧曹二善才他们是哪儿来的？他们是西域人呐。聪明东西的人都善弹琵琶，善弹的是什么琵琶？叫秋瓷琵琶。那这些弹秋瓷琵琶的人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就一代一代的到中原，弹得特别好，中原就一代一代向他们学习，最后学来学去学习融通之后出现什么胡部新生，这里头呢就涌现出了一些非常著名的琵琶师，像北齐时候的这个曹妙达呀，唐朝的曹宝啊，包括什么曹善才。

0: 潮善才最初是一个人的人名，后来因为他弹琵琶弹得太好太好太好了，所以以后人们就管琵琶师就叫做善才。
1: 谢谢文老师。接下来呢是大浪淘沙的最后一道题目，请听题。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是希望弟子在老师的培育之下能够超越老师。那么请问下列哪一联诗更贴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呢？ A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未扶持。 B 皇都陆海鹦鹉树，人减凌云一寸心。百人团请答题。选 A 按蓝键，选 B 按黄键。多少人答对了？正确答案是选项 A， 16人回答正确。
2: 第一首诗啊，他写的角度是指的从老师的角度来写，就是你这个新竹子要长好，这老竹子啊得扶持你，新生力量就是学生，他要不断的成长，他只有不断的成长，所以十丈龙孙绕凤池啊，将来归去凤池夸，哎，都能成为祖国的栋梁。韩愈倡导要尊师，尊师的核心是什么？尊重知识啊，尊重人才啊。所以韩愈这诗说啊，意义非常深远。
0: 韩愈啊，诗说是要尊重老师，李商隐的这个皇都陆海鹦鹉树，人减凌云一寸心，那是要尊重什么？尊重后生。
2: 对，
0: 是说呀，我是一个竹笋啊，但是我可以长到10000丈高，可你现在把我刨了，把我吃了，就没有了呀。这是李商隐的切实感受。我们看他写那些无题，其实都在讲自己的精神上的苦难嘛。学生和老师为什么开始，我在这讲啊，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一个过程啊。社会呢，也是从老师和学生的薪火相传之中获得文明，获得进步。所以今天啊，尊师重教是一回事，另外我们永远尊重后学，不减凌云一寸心。
1: 应该说今天的时代给所有有着凌云志的人都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所以我们珍惜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也珍惜我们新逢的这样一个盛世，努力奋斗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吧。到这呢，我们的四道大浪淘沙题就全部完成了，一起来看看四大阵营答题最多且最快的前两名是谁。
3: 在大浪淘沙的比拼中，有8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组成2支队伍进行对抗。第一支队伍是来自澳门的红领巾讲解员吴子晴，武大的青年学子王成浩，三星堆博物馆馆员李典，阳光男孩陈秋实，他们四人组成追月队。
4: 追月追月，九天揽月。
3: 第二支队伍是来自云南的诗词小才女龙佳彤，来自北大的彝族青年木乃约热，航天科技工程师孙兴，来自文昌发射场的崔一涵，他们四人组成飞天队。
4: 飞天飞天，一飞出天。
3: 两队究竟谁能更胜一筹？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本场比赛共有5种题型的考验，分别是对抗抢答题、情景共答题、千人千问、话中有诗和巅峰对决飞花令。马上进入今天的比拼。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2024中国诗词大会，马上开始本场的正式比拼。首先进入对抗抢答题。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欢迎各位拿出手机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

0: 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2024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声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来看这一场对抗抢答题的题型。线索题，我们请第一组抢答选手就位。来认识一下来自少儿团的两位小朋友。
1: 冰雪林中逐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大家好，我叫吴子晴，今年12岁，来自大湾区澳门，我又回来了。
0: 好，子晴是第二次冲上舞台了，对自己有什么小目标吗？
1: 希望我能再接再厉，再创佳绩，鹰击天风壮，鹏飞海浪春，加油。
0: 好，来认识一下对面新上场的小朋友。
2: 拼拼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大家好，我叫龙佳彤，今年11岁，来自云南省昆明市。
0: 欢迎你。哎呀，终于来了一位小龙女。那这一次来到我们诗词大会的现场，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小期许吗？
2: 我希望我能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与诗情道碧霄，加油。
0: 来，接下来就是两位小女生的答题时间，请听题。请根据四条线索猜出一位古代的大先生。线索一，他的姓与某朝皇帝相同。线索二，他的名光明而又热烈。子晴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朱熹。
0: 线索三，他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线索四，他的诗有名句曰万紫千红总是春。正确答案朱熹。祝贺吴子晴旗开得胜，追乐队加上一分。
3: 朱熹啊，他非常的认同孔子，所以他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其实朱熹在儒学史上，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也很高。朱熹他第一次把这个大学章句啊，这个中庸章句，还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编到一起，变成四书章句集注。哎，你看他这个写的这个“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因为有了这个东风，所以催开了春天万紫千红的花朵。当你就把它理解成春天的时候，它仍然是对的，但是你把它理解成儒家思想对于人与人思想的抵挡的时候，它仍然也是对的。这个就是真正有诗意的理学诗，所以是诗的春天和道理的春天在朱熹这儿就统合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不仅孔子是一个大先生，朱熹也是一个大先生。
4: 刚才龙老师也特别说到朱熹，为什么朱熹能够担当构建理学体系的这个重任？我仔细想了想啊，我觉得朱熹的每一步都没耽搁。他5、6岁的时候，他父亲朱松就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他父亲快去世之前，他14岁的时候把他托付给了当地的三位大儒。到了他30岁刚出头的时候，他就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桐为老师。换言之，他的这一套儒学接收的教育一直都是按部就班，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牢实。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朱熹是做过官的，这个大理论家有没有这个社会实践，有没有治理过地方，那对于他的理论的发展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0: 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组抢答的选手，请答题选手就位。青年团的两位选手分别认识一下。
5: 须知少日拉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大家好，我是王晨浩。
0: 加油。对面的选手是第一次上舞台，我们认识一下。
6: 古人学问无遗腻，少壮功夫老使臣。大家好，我叫木乃月热，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现在就读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0: 欢迎你。 让我们期待两位青年团选手的抢答，请。

0: 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古代哲人。线索一，他没有留下诗篇，但是文章极有诗意。线索二，罗隐说他蒙毅先生最有才。线索三，他笔下的大鹏形象李白很喜欢。王晨浩抢到，
1: 我的答案是庄子。
0: 我们把线索听完。线索四，李商隐说他庄生晓梦迷蝴蝶。本题正确答案是庄子。王晨浩回答正确，我们给追乐队加一分。我有一点是想到了，就是他笔下的大鹏形象李白很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应该是特别的直接的，就可以锁定答案了。
2: 是第一个说他没有留下诗篇，但文章极有诗意，我就在想这个你要说孔子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他们那个时代还不是独立诗人冠名的时代，但他们都有诗意，但庄子不一样。人家庄子他真是一个老师，他给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系列的想象出来的母题，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存在于人精神空间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他还提供了什么？是跳出这个世界看这个世界的能力。就比方说我们讲鲲也罢鹏也罢，你能想象你是在现实世界中看到它吗？不是，你得以一种完全跳脱出去的视角，你才能看到啊，那么大的鲲，那么大的鹏，这是中国人得到的另外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后来催生出什么？催生出浪漫主义精神。实际上我觉得孔子和庄子是指引给了中国人两种不朽的路子，一个是成就，一个是解脱。后来我们讲儒道互补，就是从这儿补出来的。
3: 对，庄子他的哲学其实就是诗化的哲学。你可以很难想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是吧？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是不是？用孔子的话讲叫怪力乱神，但是在庄子这里汪洋恣肆，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庄子的哲学倡导的是一种自由的方式，自由的心灵和自由的境界。正是因为如此，庄子写了大量的寓言。庄子之所以写寓言，用寓言，因为用常规的说法说不明白啊，大家听不进去啊，听不懂啊，所以他小虫也开始说话了，小鸟也开始有笑声了，是不是？所有的天地和人全部拉通了，这也是庄子的宇宙观。他认为一个人要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明白天地万物从我到你，从你到我，不免是要由生到死，由死到生，所以不必悲伤，不必哀痛，一切都是必然的结果。这既是一种哲学观念的贯通，更是一种生死观念的更新。
0: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道题，请答题选手就位。两位来自百行团，分别认识一下。
4: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大家好，我是李典，现在是三星堆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希望能在我的努力下，能将三星堆文化传播向更遥远的远方。
0: 欢迎李典。再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选手。
5: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大家好，我叫孙兴，来自陕西渭南，现在是一名航天科技工程师。三位老师现在手里面拿的就是我国东风一号地地导弹的模型。上个世纪50年代，在钱学森院士的带领下，我国老一辈航天人扎根祖国大西北，实现了我国导弹事业从无到有的突破。1960年11月5日这一天，东风一号拔地而起，冲入云霄，这也标志着我国第一款弹道导弹研制成功。
0: 这应该说是几代航天人的梦想啊，终于实现了。
5: 是的，
3: 中国的导弹啊，因为有了钱学森，至少提前了20年。那后来回到中国之后呢，培养了一大批的学生。当时实际上我们的研究人员队伍是跟不上的，所以钱学森亲自给他们授课，完事以后学了半年，举行一次考试，题目很简单，这道题是

这个有一个火箭从 A 点出发绕地球一周再回到这个点，怎么才能做到？没人答上了，钱先生说再学半年。他用考试的方式来告诉你，

0: 们只要学到的东西有利于祖国变得更强大，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也在这儿向以钱老梅代表的老一辈的航天科学家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那接下来呢，就请两位一起来听题了。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小说中的人物。线索一，推崇王维的诗歌。线索二，乐意教人学作诗。线索三，他曾改过刘德枯和听雨声。线索四，他的学生名叫香菱。李典抢到，
1: 我的答案是林黛玉。
0: 你的回答正确，给追乐队加上一分。李典怎么分析的呢？
1: 这个人是小说中的人物，其实从第一条推崇王维的诗歌，第二条乐意教人学作诗，其实推导不出啥答案，直到出现第三条，他曾改过刘德枯和听雨声，我基本可以锁定是林黛玉。
0: 嗯，我觉得这道题出的也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考的是小说中的一位人物。
2: 嗯，确确实实啊，林黛玉也是一个好诗人，也是一个好先生。林黛玉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好老师呢？第一个，他好在哪儿？有教无类，对吧？香菱当时进了大观园了，这个香菱啊，说我要学诗，薛宝钗怎么跟他说的？哎，说这个不是什么正经事儿啊，你来了，你先在这安顿下来。其实还有隐含着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小妾，你学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第二招找林黛玉，林黛玉当时怎么说的？说好呀，你要学诗，那我来教你呀。他从来不认为哪一类人你不配学诗。第二个，他为什么是好老师？他因材施教啊，不同的人教法是不一样的。香菱是一个什么人？那些基本知识他知道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按部就班的去教他那些是不对的。所以林黛玉上来教他什么？取法乎上。所以上来就告诉他啊，你要是真想学诗的话，我这里头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诗读一百首，细心揣摩熟透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然后再读李清莲的七言绝句，给你指三个最重要的人选，让你去揣摩他，去当学生。哎，这个就是因材施教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这样教的啊。第三个还说他做老师是一个合格的老师，他知道什么？他教香菱啊，要知行合一，要让你去写诗，对吧？所以我就在想哈，这个《红楼梦》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作品，它代表着我们中国传统中一些非常优雅的、非常高华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加深我们对先生的认识。嗯。
0: 来，我们接着来看下一题，请答题选手就位。来认识一下亲友团的两位选手。
3: 少年富壮气，奋烈自有时。大家好，我叫陈秋实。
0: 来认识一下对面这位。
4: 明日登峰须造极，渺观宇宙我心宽。大家好，我是崔怡涵，来自文昌航天发射场，是一名策发领域航天工作者。
0: 欢迎你。
4: 我所在的文昌发射场是我国最年轻的现代化发射场，它承担了天问探火、嫦娥探月、天宫空间站建造等重大任务。
0: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上啊，也是发射成功之后大屏幕上出现了这几句诗词，是当时一个什么样的创意呢？
4: 这个图片这一次是在2021年的中秋节的前一天，天舟三号发射，然后当时我就想到了辛弃疾的《太常吟》里面这几句词，感觉非常的应景，就把它稍微改动了一下，然后做了这个图片。图片的设计是由我爱人完成的。
0: 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步比较晚，但是呢，在近些年发展特别快，应该说是在老一辈航天人的精神的指引下、感召下，所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啊，现在也是非常脚踏实地在航天事业上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都期盼着祖国的航天事业是更上层楼。

0: 也让我们带着这一份航天人的浪漫一起来迎接这道题目，感受一下诗词里的那一些星辰与大海。请听题，以下是一首集句诗，请说出这些诗句的作者。线索一，血沃中原肥劲草。线索二，相逢一笑泯恩仇。一涵抢到，
1: 第一句我没有见过，但是第二句它应该是出自鲁迅。
0: 我们把线索听完，第三条线索，无情未必真豪杰。线索四，俯首甘为孺子牛。正确答案鲁迅，祝贺你回答正确。我们给飞天队加一分。这是一道集句诗题，就把鲁迅先生的四句诗放到了一块儿，其实也仿佛是鲁迅先生的一幅画像。
2: 对，鲁迅的这四首诗都写在1931年、1932年或者1933年，这是个什么时代？军阀混战。他写这些诗，实际上就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投向反动统治的投枪。包括他写的非常著名的字体小巷，记寒星全部查，我以我血见轩辕啊，40000000同胞都在沉睡，我们在这儿又剪辫子又投炸弹推翻清王朝，但是很多民众不一定理解啊，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呀。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以我血见轩辕，所以九死其犹未悔。学到鲁迅的文章觉得不大懂，你要回到历史啊，在鲁迅的年代里头，他不能样样事情都写得很明白啊，所以他话说得很隐晦，不是他想要隐晦，是在那种特殊的文艺战线上，他要讲出自己的话，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文化的先行者，思想的革命者啊。所以我们对于鲁迅的价值永远不能低估。
3: 我觉得这四句诗选得非常好啊，血沃中原肥劲草，这是军阀混战时期啊，寒凝大地发春华，春天总会到来，包括相逢一笑泯恩仇也是啊。其实人民是反对战争的，但他其实是相信人性的，他会写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然后他讲什么？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对不对？一个丈夫莲子最高的表现是什么？是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图啊。老虎厉害不厉害？但是老虎回去看他那个小老虎的时候，他又是那么充满柔情。所以鲁迅就是这样的一个战士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先生，什么是先生？拥有这样人格力量的人，把这样的人格力量表现在他的诗文中，永远激励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先生。
0: 好，到这儿我们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追月队3分，飞天队1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情景问答题。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洗衣液赞助播出。至尊秒容术，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诗词内外皆有美好，本节目由连接美好无处不在的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首先来看追乐队的题目，请听题。

0: 大家好，我是应县木塔，始建于11世纪的辽代。你看，这是我当年的模样。虽然历经千年岁月风霜的洗礼，失去了往日青春的模样，但幸运的是，作为东方木构文明的一座高峰，你们今天依然有机会见到我的真容，见到山西大地上这座斗拱博物馆，见到中国古代建筑杰出的工程奇迹。今天来到诗词大会，我要问问大家，以下哪一个选项写的是我呢？
1: A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B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体。 C 孤标子塞世峥嵘，西北长天赖此情。追乐队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C， 来看看本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祝贺四位回答正确，追乐队加4分。
2: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这是飞来山，登飞来峰，这大家都知道，这可以第一个排除了。那第二个，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个其实我想也非常清楚呀，因为这是苏轼的那个最著名的一首诗了，可以说我觉得也是地理位上排除了。但是如果这两个诗都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第三个选项是什么，孤标子塞世峥嵘，西北长天赖此情啊。子塞，北方的边塞称为子塞，所以一下子和山西应县就吻合了。那西北长天赖此情进一步吻合一下，所以你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可以知道啊，刘翔的这个登应州塔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应县木塔。但是应县木塔呀，我觉得值得说的还不只是这些，因为应县木塔它是一个辽塔，跟辽并立的政权是什么？是北宋，对不对？北宋那是中国在建筑学上也是发展的非常成熟的一个时代，这个时候需要出来一本总结性的成果了。这个总结性的成果是什么？就是李诫当时的将作少建，李诫写的这个营造法式，当时都是属于建筑史上中国古典建筑的总结性的作品了。1919年，咱们古建筑专家朱启前先生就在江南图书馆看到了这本书，然后呢就跟藏书家陶湘先生一起从四库全书等等这些著作中把这个营造法式再进行校勘，再进行复原，他建立这个标准我们看不懂了。那当时梁思成先生在哪儿？他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系，他的爸爸梁启超先生就把这本书寄给他了。梁思成先生就看这本书还是看不懂，所以当时他想到的是什么？必须看实物，所以才有这一系列的考察呀。梁思成先生他们是拼了命的去看这些建筑，去一点一点的测绘，为了什么？为了把中国的好东西留到中国人的手里，为了把中国人的好东西传递给子孙后代。所以我们一直讲啊，先生他最重要的功用是什么？是薪火相传，一代一代传递下去，中国文化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县木塔，是那时候的那些先生们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榜样。
3: 梁思成先生呢，他们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举动，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
4: 对，
3: 核心人员就是梁思成先生等几个人，可以说在那种非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应该说是翻山越岭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对这些寺庙、观宇、房屋啊、梁柱都进行了精心的测绘，为我们保留了第一手的材料啊。你翻开《中国建筑史》这本书，每一个建筑的横切面、剖面，这个在梁思成先生书里边都画得非常的细腻，而且标注的有中英文。梁思成先生当时正是 国破山河在，

0: 城春草木深的年代啊，特别是在抗战期间，那经费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依然是吧深入到深山大谷里边来探幽入微，把这些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最辉煌的建筑一一记录在案。当时日本人老说在中国地面上已经没有唐代的建筑了，只有仿唐的建筑。那梁先生不相信这回事啊，所以还是在山西就找到了这个佛光寺的大殿，非常完整的唐代的木结构的建筑，在某种程度来讲，他要以此振起民心。历史上这么多伟大的建筑，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民心呐。他们能流传到现在，一方面说明这些古建筑的生命力所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所在。就像我们诗词大会一样，我们祖先书写的诗词长久的就埋藏在这些大地上，它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建筑里，有时候是在一条运河边。我们拍外景题的时候走到那里，实际上等于去唤醒并且和这些诗词相遇，只有这样你才能切肤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民族伟大的力量。而梁思成先生就是这样的先行者和先导者。
1: 向先生致敬。花草铭记着春风的模样，而我们的大好河山还有一座座明珠般的建筑，也是一代代先生们的遗响。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目，这是一道外景题，答题队伍是飞天队，请看题。
2: 大家好，我是国家图书馆的张志清，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展览厅。这是永乐大典模字韵胡字册的第2272到2274卷，原书状况存在书衣断裂残缺，书页有破损污迹。要想修复这样一本古籍，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
3: 我要用显微镜来观察一下它是什么样的纤维。
4: 在修的时候呢，首先是纸张的选择，判断选择它的成分最好是一样的，
5: 让原件的经纬丝和补绢的经纬丝让它对齐。
2: 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下列诗句中提到的图书附属物中，哪一个是用来保护图书的？ A 一一悬牙签中的牙签， B 万卷常开制中的制， C 读经今日为编绝中的为。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
1: 飞天队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 B， 他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我们给飞天队加4分。我们来听听看啊，意涵怎么分析的呢？
6: 这个题我首先用了排除法， A 选项里一一悬牙签的牙签应该是书签的意思，然后 C 选项里面的这个尾，它应该就是尾边三绝里那种就是用来穿书的绳子。B 选项虽然我不能确定它是什么，但是它有一个金字旁，所以它应该是一种用布做的东西，所以它最有可能是用来保护图书的。
1: 这个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7: 万卷常开制中的制，卷制浩繁，制是什么？制它针对的就是卷轴装。其实最早啊，咱们中国的书那是检测装，对吧？那个册是怎么样连到一起的？其实靠的就是围边三绝中的这个围，牛皮绳子给串到一起的，然后卷起来这样看。然后接着呢，就到了这个卷轴装。卷轴装它可以写在帛上，对吧？大家想想看，那个帛书啊，从右到左这样写过来，然后最后拿着那个轴把它卷起来，这是一种可能。

0: 用帛来书写，然后从大的方向说，再往后就进入什么叫做册页装，就是一册一册一页一页的时代了。那当然最后的那个形态是我们知道的线装书，对吧？线装书是用线把它给钉到一起了。线装书其实也是中国的一代一代的读书人和工匠和什么雕版印刷的匠人等等若干方面合力发明的一个结果。
1: 蒙老师呢，把这个中国古代的书籍啊发展历程说了，其实这个很有意思。为什么是卷轴呢？手写它就这么一直写过来，这是个卷轴，它不可能一页一页的写，对不对？所以过去启功先生讲，这个悬腕啊，秦汉的时候没有椅子，人是跪在那儿，坐在屁股坐在自己脚后跟上，然后底下是一个很矮的几，是吧？他要把它悬起来，这样子来写才能写得了，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他这个卷嘛，他从这儿写过来，然后给他卷起来，拿布包包，看书贼费劲。但卷轴有一个好处，便于保存。现在咱们的印刷的这个装帧的技术非常先进，凡是要折的那个地方是固定的，你发现了没有？你再怎么折它不会断。所以这个书籍的装帧史其实是一个东方的智慧史，那非常有意思。书籍除了阅读之外，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要能保存，长久的保存，那是知识啊，对不对？所以需求是科技创新的根本的动能。
2: 而且我觉得这道题特别妙在于哪呢？引领我们去关注到了有一个特别像医生的群体，就古籍修复师。
1: 对，文物医生。
2: 对，就像那个诗中说的，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如果说阅读古籍是在拜访一位位古圣先贤，那么修复古籍就是在帮助唤醒一位又一位老先生。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这些妙手丹心的古籍修复师、文物修复工作者们，真是妙手续千年，全在一指间。
1: 对，
2: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题目，追乐队请听题。庆历六年，欧阳修被贬滁州，在这里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元佑六年，有人向苏轼求书《醉翁亭记》，此时距离欧公过世已近20年。苏轼怀着对恩师的情谊，欣然命笔，写了楷书《醉翁亭记》。那么，请问，下列选项中哪一项写的是滁州《醉翁亭》？A.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B. 潇洒太湖岸，淡住洞庭山。 C. 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追乐队请答题。四位都选了 C。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C， 祝贺你们答对了，给追乐队加4分。
0: 人家这个题目问的是，下列选项中哪一项是写滁州醉翁亭？A 叫做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是写滁州，题滁州西涧为应物。那醉翁亭是宋朝建的，为应物是唐朝人，所以直接排除。第二个也很有趣，叫做潇洒太湖岸，淡住洞庭山，其实是苏舜钦写太湖沧浪亭的，那当然它也是不符合要求的。最后琅琊谷口泉，分流漾山翠，其实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叫做琅琊。那咱们也知道醉翁亭记开头是写什么呀？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所以这个恰恰就是写这个醉翁亭的。我就在想啊，他给欧阳修写这个醉翁亭记，欧阳修是什么人？欧阳修是北宋一代学人的先生， 咱们不说别的，就是嘉佑二年那次科举考试，欧阳修做主考官，那苏轼、苏辙、曾巩是他选出来的，还有什么？

0: 这个曾布他们这些政治家也是他选出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欧阳修在政治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他哺育了宋朝最精彩的那种文官政治和士大夫文化。
1: 谢谢蒙老师。《醉翁亭记》整个的书写中，他的这种恭敬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恩师的一种缅怀，应该是充满了无限的敬意的。
2: 确实，这个苏轼的字啊，应该这么说，很明显的受了颜真卿的影响。啊，虽然是楷书，但其中呢，也有一些行书的笔意，总体来讲呢，是写得非常的规整，非常的规范，也很雄壮，字儿略扁。所以这是他字儿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的书写是有情绪和情感在里边的。当你每写一笔的时候，你都感觉到似乎不是你一个人在书写，而是像欧阳修这样他的老师在看着他写。所以这种极为特殊的思想的传承，落到笔端如有千钧，不可不慎。像欧阳修和三苏这样的传承的良好的风气，才会出现这样工工整整的书写老师的佳作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就是因为工整的文字的背后是一种敬仰，更是一种尊重。
1: 非常受教，谢谢康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还是苏轼的书法，我们来看看飞天对的题目是什么，请听题。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苏轼的楷书，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苏轼的行书。这是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此帖包含了两首寒食诗，其一曰：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暗中偷复去，夜半真有力。这四句所描写的情景与以下哪一项最为接近呢？ A. 遥知不是雪，未有暗香来。 B.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C.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飞天队请答题。四位都选择了 B，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更为接近。祝贺你们答对了，四人每人各得一分，我们给飞天队加四分。
0: 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这讲什么？讲海棠花飘零的样子。那这三个选项哪个最像海棠花的这个意象呢？你看 A， 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这个是王安石的梅花嘛？哎，所以这个选项肯定不对。 C，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这是白居易的花非花，它只是讲这样一种飘渺的迷蒙的状态，就相当于这是一首朦胧诗。所以你说它是讲飘零吗？也不是。那什么可能是讲花朵的飘零，春天的逝去，人的被污损呢？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不是一夜雨疏风骤的结果吗？所以这句诗和咱们说的这个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就是浑然天成的一致了。黄州的寒食帖啊，总之是一片凄苦啊。但是大家后来发现，苏东坡这个人好就好在什么地方？他永远在被践踏处找到自己复活的那种力量。所以你看到后来他又写海棠花，不就写出那个名篇来了吗？叫做什么？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这个时候你觉得那个海棠花重新活起来了，苏轼重新活起来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这个字体明显就很有苏轼自己的风格。以前黄庭坚还说过
0: 石压蛤蟆

0: 对，为什么天下行书这个兰亭序是第一行书，这个祭侄文稿是第二行书，他这第三行书，之所以他们三个排在前三列，都跟作者书写他的时候的心情有最大的关系。这两首诗，第一首是这个字儿啊还是比较稳健的，而且字儿写的小，可见啊开始写的时候东坡的心情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从第二首开始，我们就看到整个的布局显得非常的跳脱玲珑，这说明作者的心情非常的不平静，尤其是那个空袍啊，那空袍俩字你看特小，空袍煮寒菜呀、啊，破灶烧尸尾，那破灶两个字又特别大，这都跟作者心绪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尤其底下那破灶烧尸尾，那尾字呼啦一下就拉下来了，好在底下那个哪写的比较稳，就算把这个立锥给接住，你知道这书法上这叫挽救。所以他虽然笔下是有章法的，但他的心情突破了章法，是以情代笔，以笔连意，然后又以意呢能够见出他的境界。古人是以思想来论书法，并不单一的是以章法来论书法，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好，到这儿呢，我们的四道情景共答题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过后两支战队的积分情况。请看，追月队11分，飞天队9分。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千人千问。

近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组，你们好，我叫初丹贵色，来自临清州藏文中学，今年念初二。我非常喜欢看中国诗词大会，也喜欢听康震老师点评的那些骏马的诗词。刚好我家也有两匹骏马，一个叫大将军，一个叫小将军，是我的两个好朋友。真希望你们能来到我的家乡香格里拉，来看看我的两个好朋友。

0: 你是贵色小朋友吧？就是我，就是你啊，高老师。你不是说你这儿有两匹马吗？来，带我认识认识。
1: 真棒，真漂亮。
2: 这两匹马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0: 就是旅游的，就是用来拍照。
2: 咱们家还有谁做这个旅游方面的事儿？
0: 我堂姐，她当时的梦想是开酒店，10年后实现了她的梦想。
2: 你10年后的梦想也是开一间民宿吗？我10年后的梦想是当一名小学老师，因为小学是必须要打好基础，也是最难当的一个职位了。你想上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可以培养教师这个职位的大学。那我不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吗？
0: 那我以后必须来你学校。
2: 那我们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2: 对，到时候北师大又多了一位优秀的。
0: 小学老师，
2: 高老，我还有一个小愿望。什么心愿？你说。
0: 你和诗词大会的选手们，是否可以给我就像我一样这种追求梦想的人，给一个诗词鼓励鼓励？
2: 咱们贵色的意思是说，他心中有梦想，让我们用诗词，为我们的贵色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加油助威，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好不好？好。
3: 两位老师听了也觉得很有感触吧？
2: 我们去拍的时候，那天呢，忽然就下特别大的瓢泼大雨，我们大舅在旁边一个咖啡馆里边就躲起来了。
4: 你为什么想当小学老师呢？
0: 小学难教一点。
4: 也就是你认为小学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4: 这也是你自己的体会。
0: 因为我小学就是我们老师来上课发呆会把你提醒什么什么

0: 干什么都会教你一步一步的给你，所以小学是把我记住的重要一步。
1: 你说的太好了，真让我感动。
2: 就是很多年了，我没有听到过这么直接的、这么淳朴的、发自内心的一个愿望，是在自己的家乡当一个小学老师，因为这是最重要的职业。我当时就不能控制自己，你知道吗？就是眼泪啪啪的掉下来。他们可能没有你的书读得多，他可能没有你的数学题解得好，但是他有一个纯净的灵魂和一个金子一样的心，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呀。当时那个桌子边上有一个杯垫，我就把那个杯垫拿过来，然后我在旁边就写了诗给他。这个诗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3: 湖水那么的澄澈，但你看到了一颗比湖水还要澄澈干净的心，这是一个纯美的少年带给先生的一番感动。
4: 他们可能真的是最接近天、接近地、接近湖水、接近那个八千年为秋的大树的这样的人。大概李贺那句诗是能呼应他这种感情的，叫做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作乌恶。梦想不是等来的，梦想是实践出来的，是努力来的。
3: 谢谢两位老师，我们分别来听一听。陈秋实，你的答案是？
5: 我们追乐队给出的答案是：惜君生羽翼，一画得名于。我们的梦想可以有很多很多，也许是一份豪情与壮志，也许是迷茫与冲动。在无数的梦想中，在这光辉的岁月里，我们大大小小的梦想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尽情地绽放着属于自己的芬芳。初旦贵色，还有所有追逐梦想的人们，我们立下梦想，追逐梦想，然后实现梦想，就一定可以收获成功的喜悦。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生出羽翼，翱翔九天，九万里风腾正举，举目起壮志。
6: 我们飞天队给出的诗句是：少年负壮气，奋练自有时。我和视频中的初丹贵色哥哥一样，来自美丽的云南。我们云南不仅有热情好客的少数民族，还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初丹贵色哥哥当小学老师的梦想，更多的是能希望改变家乡，让家乡变得更美好。梦想是前进的动力，奋斗的方向。少年立壮志，奋斗正当时。
3: 好，来看看云中千人团的投票结果，请看。追乐队获得的支持率是66%，这一回合追乐队胜出，加4分。来看看截至目前几个回合过后两支战队的比分情况，请看。追乐队15分，飞天队9分，目前的分数差距是6分。我们马上进入画中有诗。
7: 画中有诗环节，康老师共画4幅画，每幅画中包含2个题目，8位选手均可抢答，抢到并答对的选手得1分，答错则扣1分，每队选手获得的分数总和即为队内总分。
3: 欢迎大家参与2024中国诗词大会线上互动答题活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互动答题，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提供的惊喜好礼。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赏诗词之美，享洁净艺术。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至尊喜

0: 业赞助播出。至尊鸟绒树开启蓝月亮快洗时代，龙年洗衣就用至尊。请康老师一步做花絮。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开始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这个迎风站立的书生。
1: 对，
2: 我欲乘风归去。竹杖芒鞋轻胸马，
3: 有可能。
0: 看见没有，康老师画这杖就符合我们中国的文人主杖的那个做派，那个杖是要比头要高的，
4: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啊。
1: 是，
2: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0: 他一定是在看什么呀？
1: 那他在看什么呢？我现在是在这个绢帛上画，所以它是能渲染的。你看这衣服不就也有了层次吗？
5: 手持绿玉杖招别黄鹤楼，
1: 这个山石的感觉它就非常凸显了嘛，对吧？
2: 不畏浮云遮望眼，

0: 有可能是他们登高，就是风起天高远向岸。
1: 你看，这不就也有层次了吗？注意看了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
1: 你看出点眉目来了没有？
3: 他这应该是一个近山跟一个远山的关系嘛。他这个人登也是登在山上的呀，是登在高处的。
1: 对，我画这些都是有目的的。
4: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这是在画什么啊？有什么玄机隐逸其中？
2: 不畏浮云遮望眼，
1: 这还挺有气象的，是吧，孟老师？
3: 嗯，这差不多了吧。
1: 好，那我们就开始要说这个关键字了啊。这个关键字就是撞。
5: 陈秋实强调，你的答案是？
6: 我的答案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5: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把话看完。
1: 好，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5: 祝贺你答对了，追乐队加一分。
1: 下面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我来问问大家。这题非常简单，这首诗是诗仙李白送给谁的？请抢答。
5: 好，陈秋实再次抢到，你的答案是？
6: 这首诗是李白的《庐山遥寄卢氏玉虚舟》，所以我的答案是卢氏玉卢虚舟。
5: 祝贺你回答正确，追乐队再加一分。我们来看第二幅康老师作画题，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4: 人，
3: 这个人的头发要是画出来，这事儿就好办了。
1: 我才不会呢，
7: 像是清代的人。
1: 现在是肯定啥也看不出来的，
3: 还是能看出来一些的。你想，这个人是个文人吧，这是没错的了。
0: 有可能就是龚自珍，己亥大师。
8: 吟鞭东指寄天涯。

0: 九州生气是风雷。
1: 这个必须是一个有场景的一个概念，否则的话这话不成立。
2: 又是一匹马。
3: 哦，这是马车呀，拉行李的大车。
1: 嗯，
4: 公子真是坐在马车里面写的己亥杂诗。马夫
1: 我画这个一会儿会有方向，
5: 浩荡凝出白日霞，一边都是天涯。
3: 日落西山呢？
1: 对，
3: 他们是背着太阳走的呀。
1: 对，
6: 东马银鞭东指接天涯。
1: 好，我们来看关键字啊，这个关键字就是愁。
7: 木乃约热抢到，
5: 我的答案是浩荡凝愁白日斜，银鞭东指接天涯。
7: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把画看完。
1: 浩荡凝愁白日斜，银鞭东指接天涯。
7: 恭喜木乃约热回答正确，我们给飞天队加一分。
1: 下面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我来问问大家，这个银鞭东指即天涯，这个东指指的是哪里？请回答。
7: 孙兴抢到，你的答案是
8: 这首诗是龚自珍辞官回乡时所写，东指应该是指的是他的家乡，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杭州。
7: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他的家乡在浙江。飞天队加一分。马上来看第三幅康老师作画题，有请。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1: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9: 看起来像个女人的头。不是男人。送别吧，送元二使安息。
10: 一个侧杖的老者。
1: 对。
11: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3: 那这老者很孤独啊。
4: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1: 注意看了啊，高头大马要来了，
5: 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0: 木头石壕村有力夜捉人。
1: 这一队人马呀，其实能够看出来他的身份，他也肯定也不是战士，但是呢他还带着弓。
2: 大家注意蒙老师给出的信息哦。
3: 偏偏两季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裳儿。
4: 牛羊，
1: 这也是一个信息，这叫什么？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5: 嗯，野老念牧童倚杖后惊飞。
6: 这我可以画的小一点，你看这画的要很小的话就不大看得清楚了。

0: 们来看关键字啊，这个关键字就是关键字是猎。
1: 木乃渊热抢到，
2: 我可能想错了，因为我的那个诗句跟它的关键词有点出入。我想的是野老聂牧童倚杖后惊飞。
1: 我们继续把画看完。
0: 牧人驱毒返，勒马带秦归。啊，这是王绩的野望。
1: 很遗憾，正确答案是牧人驱毒返，勒马带秦归。木乃约热回答错误，我们给飞天队扣掉一分。
0: 不要遗憾，还有一个问题接着可以问。烈马带秦归的烈马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1: 王晨浩抢到。
3: 我的答案是猎人的坐骑。这首诗是王绩的《野望》，描写的是他辞官归乡之后，在山林间看到的猎人骑着烈马，带着猎物满载而归的场景。
0: 好，回答正确。
1: 追乐队再加一分。马上来看康老师第四幅作画题。
0: 好，最后一幅，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1: 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的第四幅作画题猜出。

0: 你是一个当代人呐，嗯，
1: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2: 当代诗人能够写传统诗歌的并不多，这方向就很明确了。
3: 就是毛主席了。

0: 看地图啊，对，看地图。现在画成这样呢，你要说一下猜出来呢，也有点困难。
1: 不周山下红旗乱。

0: 指点江山，你看那是毛主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的黄。
1: 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吧？高瞻远瞩的姿态。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1: 这就是红军时期啊。
2: 对。
3: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日。
4: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 大场面。
2: 对。但究竟是哪一次的大场面呢？
1: 连绵不断的山峰。
0: 有可能是不周山下红旗乱。
5: 对啊。
2: 好，可以猜了吧？那关键字一出来，肯定就猜出来了。关键字是海。
6: 陈秋实强调，你的答案是？
3: 我的答案是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6: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继续把话看完。

0: 红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 祝贺你答对了，追乐队加一分。
0: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诗词大会上，这个画这个主席的形象，画出一个动势，那个红彤彤的夕阳会照射过来，战士们会朝着那边看，但是参谋部的人呢，还在看着地图。娄山关的战役刚刚结束，然后红旗招展，这个呢，是战士们正在行军走过娄山关的景象。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和红军依然感觉前途充满了光明。答得非常好。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很简单，这首词的题目是什么？请抢答。
1: 陈秋实抢到，你的答案是？
2: 我的答案是一青鹅娄山关。
0: 好，非常正确。
1: 追乐队加一分。
0: 好，咱们的话中有诗就告一段落。
1: 好，到这呢，话中有诗的八道题目就全部完成了。那么截至目前两支战队的总得分情况，请看，追乐队20分，飞天队10分。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个环节，巅峰对决飞花令。
3: 最后一个环节将进行飞花令的比拼，每队选手轮流到答题区说出对应诗句，当选手答错或说不出诗句时即刻淘汰。每个团队战斗到最后一位的选手可以通过求助百人团的机会复活，复活成功后该选手可继续完成飞花令的比拼。获胜队每人加一分，团队加4分，站到最后的选手每人再加一分。
1: 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2024中国诗词大会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联合特约播出。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0: 来看今天飞什么？反义词飞花令。中国为鲁花香，鲁花为选手助力加油。追乐队开始。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2: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3: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4: 别有忧愁爱恨深，此时无声胜有声。
5: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6: 平山兰涧已晴空，山色有无中。
7: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8: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1: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2: 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见孤舟。
3: 远看山有色，静听水无声。
4: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寨相勾连。
5: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6: 朝为月溪女，暮作蜈蚣飞。
7: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8: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2: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3: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1: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3: 一桥飞下南北，天堑变通途。
4: 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

0: 去。
1: 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2: 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
3: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4: 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5: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6: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0: 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
1: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2: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3: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0: 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1: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2: 衣枕有时成与梦，隔帘无处说春心。
3: 来世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4: 起衣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1: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0: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3: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0: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1: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0: 峰峦如聚，波涛如露，山河表里通关路。
2: 人似秋鸿来又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0: 王晨浩没有接上诗句，马上进入至尊助力时刻，请向白人团发起求助。请选择。
1: 我选择青年团李如雨吧。
2: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祭寒宵。
0: 恭喜你回答正确，王晨浩复活成功，废话继续。

0: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1: 老去诗篇魂漫信，春来花了陌生愁。
2: 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游影月含羞。

由于王晨浩没有接上来，所以本轮获胜的队伍是飞天队。让我们来看看五轮比拼过后两支战队的得分情况。追月队总得分20分，飞天队总得分14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追月队成功胜出。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让我们相约下一场2024中国诗词大会。再见。

0: 芍药以药为名，中国人相信奇异的花草总会有奇异的功效，人们早早被它花朵的娇艳所吸引，培育、探寻、创造，让它的不同部位以不同形式时刻参与着人们的生活，并始终与中国人相伴相生，自由生长。一种植物，两种药，这是芍药的秘密，也是中国人善用本草的智慧。酱，芍药酱，3000年前就有了芍药酱，它与盐一起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是古代贵族宴席上的座上宾。3000年后，人们执着于将食物做成芍药的形状，只为把最后的春意留在盘中。在碗里赏春的浪漫，中国人已经流传了几千年。西汉词赋家梅盛在《七发》中写道：“雄繁之闹，芍药之酱，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在食物处理方法极为有限的时代，芍药酱能够中和食物的腥味和酸味，是当时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只是那时候的芍药酱用的是芍药根还是花，至今仍有争论。可以确定的是，3000年前，中国人对本草不同部分的不同作用，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认知、区分和运用。但中国人与芍药的缘分还远不止于此。大约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山脉拔地而起，花费了千万年，成为了世界海拔最高的山脉。而在它之前，晚白垩纪时期，芍药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与其他植物分化开来，并在接下来的漫长时光里，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天山山脉，穿过白令海峡，散播到了世界各地。
1: 它是不同的时间，然后产自于不同的省份的一些货的。
0: 当西方人第一次发现芍药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广泛栽培芍药，并培养出近100个不同品种了。如果没有中国人，如今世界上的6500个芍药品种可能要缩减到数百个。
1: 好，那这个呢，我们标本的话，一般的话都是按照一属科属种啊，科属种，比如说一个桂子一般是一个科的，那大科的，你像伞形科呀，橙。
0: 几千年前，中国人对芍药植物特性和栽培利用的认知已相当深入，它在东汉时期被记载入药，宋代则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科学的芍药栽培养护技术，并一直延续至今。
1: 以后的这个芍药的话，它就靠什么呀？丫头贩子。

0: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实验花圃里，学生们正在为芍药进行人工授粉。人工授粉是最传统，但至今仍为最主流的杂交育种方式。接受授粉杂交的近百株芍药，会在来年随机诞生全新的品种。它们在嫩绿的种荚中结出种子，逐渐成熟。然而，数千颗种子里，只有极少数的两三种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它们有的变异出了全新的外形或是花色，有的则积累了更高的药用价值。
1: 目前系统的研究发现，白芍是目前历史上栽培技术最成熟，关键它药理作用最稳定的品种。白芍的到底产区呢，主要有两个主产区，一个呢是我们浙江杭州的，称为杭白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亳白芍。
0: 亳州位于安徽省西北部，地处四省交界，衔接中原与长三角，自古便是商业与兵家要地。因为气候适宜，名医华佗在此开辟了第一块古药圃，由此开启了亳州药材产业的发展。明清时期，亳州成为全国四大药都之一。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坐落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可以种植的药用植物数不胜数。但或许是因为花朵的娇娆与美丽，亳州人格外偏爱芍药。时至今日，亳白芍依旧是四大博药之首。奇花绽处藏奇效，承载着古人们对本草最朴素的理解与期待。五月，亳州的气温攀升至20摄氏度以上，白芍花如期盛开。而对于亳州人来说，该摘花了。赶在盛花期前，人们会把数万朵白芍花尽数摘下，将营养最大限度地留存到根部，确保芍药作为药的价值。这里每年维持着约20万亩的白芍种植面积，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75%以上，是白芍最大的道地产区。一个合格的道地产区，需要有确切的本草文献记载，历代医家的认可，和至少100余年的应用历史。它们关系着药材品种和药效的稳定，种植技术的成熟，是药材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些芍药植株不再需要的花朵，会被人们收集晾干，做成护肤原料再次利用。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在芍药花中发现了抗氧化活性物质，在免受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等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芍药花及其他部分的价值将被更多的开发与利用，以更多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每天上午，来自全世界的中药材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和集散，让亳州成为了全球中药价格指数的发布中心。而对于本地的老药工李文成来说，来这里闲逛是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2: 它达到5年，这个东西才有这么大。像这种的，生长到3年都可以那么大。还是东西越久，它东西品质不一样，它价格越高。

比他来得更早的是药商们。每天上午7点到9点，这里的样品行只开2个小时。大袋子负责零售，小盒子负责大宗批发，是这里所有人的默契。眼光毒辣的药商们会根据小盒子里的样品质量进行判断，定下可能上吨的药材订单。本地的大宗药材白芍是这里亮相场次最多的药材之一，它还有一个小伙伴叫做赤芍。白芍的切片灰白色或者黄白色，以质地紧实、菊花心为佳。赤芍的切片有一圈棕褐色的表皮，以质地疏松为佳。它们的名字就来源于它们作为药材时候的样子。白芍和赤芍在中国药典里早已被分成了单独的两味药，药效不同，但是在植物学中它们仍被归在同一个种里。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却分为了两种药，在千变万化的本草中也很罕见。如果不看药材而看花，会有很多人傻傻分不清。白芍常开红花，赤芍常开白花，探寻它们的秘密或许可以从花粉入手。把它们的花粉采集起来，涂在金属玻片上，用液氮冷冻后经由喷金处理，就可以用电子显微镜把它们放大7000倍，看清楚每一颗花粉的形状。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有很多大小均匀、边缘光滑的小孔，这是白芍和赤芍花粉相同的特征。通过提取花粉中携带的 DNA， 研究人员可以判断出它来自于哪一个科或属，甚至是植物中的最小分类单位种。白芍和赤芍都属于芍药科、芍药属、芍药种，但是同属芍药种，白芍主要生长在江南一带，而赤芍则主要生长在几千公里以外的草原。它是怎么过去的？

1206年，元朝建立。芍药栽培的中心随之北移至大都北京。这种美丽娇娆的植物迅速征服了草原大汉们，以至于他们在盛夏回到夏都上京避暑时，都必须看到芍药。但是原本生活在江南的芍药，要在环境截然不同的草原活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如今，它不仅已经成为这里的人们最熟悉的花朵之一，甚至将版图扩张到了更北、更寒冷的区域。

0: 恩和小镇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北端，紧挨着中国与俄罗斯的边境，是中国的俄罗斯族最主要的聚居地。这里的冬季气温低至-50摄氏度，长达半年。漫长而单一的冬季里，生活在这里的俄罗斯族女性们最喜欢的活动是钩织。芍药是俄罗斯族的钩织中最常见的花样，也是王秀芬最喜欢的花朵。
1: 俄罗斯族喜欢纺线嘛，然后就是用羊毛，靠羊毛那个自然的颜色来做钩针编织。芍药美嘛，有句话说六月芍药赛牡丹嘛，我们牡丹离我们很远，但芍药就在我们身边。
0: 六月，这里迎来了短暂的夏日，王秀芬会抓紧气温上升的时间，在自家民宿小院里种植赤芍。
1: 它的那个成活率又非常高，就是移苗之后呢，基本上是100%成活的，所以按我们这句话说呢，就是很皮实，很好养，又非常漂亮。
0: 其实芍药并不是容易驯化和栽培的植物，芍药喜光但不能太晒，喜湿但不能积水，要土壤肥沃疏松，温度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此药用的芍药栽培是一个技术活。但显然与远在安徽的同僚白芍比起来，赤芍更加耐寒耐旱。

赤芍花准时盛开在路边的山坡，引来很多路过的人拍照打卡。它们不仅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额外的色彩，也为游客们准备了美丽的邂逅与惊喜。但是因为赤芍的药用价值高，价格贵，曾经遍布整个内蒙古东部草原的赤芍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为了让野生赤芍再度遍布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门研究芍药的徐文忠来到这里，在本地人赵红松的帮助下寻找珍稀的野生赤芍资源。

0: 这片面积达3000亩的芍药坡，是赵红松守护了15年的成果。
1: 我是从2009年大学毕业返乡，就觉得这个资源特别好，开始有意识的保护。保护起来这些年是特别难的。
0: 观察这里的赤芍生长模式和收集必要的植物样本，能够帮助徐文忠了解它的生长特性，研究新的繁育方式。
2: 嗯，还挺好的。
3: 开花状态的这种组织部位会拿回去的进行一个成分的这个分析。
0: 赤芍种子的成活率很低，需要比较湿润的环境才能够顺利发芽。于是赤芍选择的策略是与杂草们长在一起。在种子成熟后，它会掉落到周围杂草的叶片下，借助叶下遮蔽的湿润环境发芽生长。随后它们迅速抽出茎杆，长出杂草们的包围圈，最大限度地吸收阳光，快速开花。
3: 这就是去年收的这个。
2: 对，这去年收的草
3: 啊，
2: 这干草嘛，然后这里边就有好多芍药
3: 啊。
2: 你看
3: 啊，这就是
2: 这个芍药叶儿、芍药茎、
3: 茎叶。
2: 咱们的这个羊啊，就吃这样的草，它就不容易生病。看，多好，是吧？
3: 对对，
2: 这都是芍药种子，然后这里还有。
0: 寒冷的冬季，赤芍的地上部分会全部枯死，将所有养分保存在根部，并进一步向下扎深。不仅如此，为了活下来，赤芍几乎用尽了全力。在极端的恶劣条件下，它的细胞会合成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次生代谢物，组成自己的防御系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抵抗。
3: 次生代谢物呢，主要是相对于呢初生代谢物而言的啊，但我们植物生长所必需的鱼糖类、氨基酸、脂类等呢，属于了初生代谢物啊。但像我们芍药苷啊、芍药内酯呢，这些呢，属于了一些次生代谢物。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植物，尤其是在这种比较恶劣环境中能够生存下的植物，它往往呢会自身产生自己特有的一些次生代谢物。
0: 有趣的是，现代研究发现，赤芍在恶劣环境中分泌的防御武器次生代谢物，正是它的有效药用成分。
3: 有些次生代谢物的话，比如是对抗疟、抗旱、抗寒、抗各种的胁迫，还有呢对病虫害的这种抗性，对植物自身呢具有很重要的一种保护作用。
0: 这些保护赤芍，让它顺利适应草原气候的次生代谢物，也对人类起到了保护作用。于是，人们将这些征服草原的芍药收编药用，与另一个品种川赤芍一起，成为药材赤芍。芍药保护自己，也保护人类。人类利用芍药，又培育芍药。这就是芍药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默契。
4: 芍药呢，在古代的时候是不分白芍和赤芍的，古代呢都称之为芍药。真正分为赤芍和白芍的，是从两代以后就把芍药进一步分化为白芍和赤芍。一个呢是它们的功效是有差异的，临床功能组织也是有差异的。第二个呢就是白芍和赤芍它的资源分布是不一样的。
0: 在江南的白芍和草原的赤芍各自生长的数百年里，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着变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生活习惯的人们手中发生着变化。 受到草原冻土层夏季化冰的影响，赤芍的根部纤维化明显，气候干燥，缺乏燃料，采集后直接晾干即可长期保存。而白芍生活的江南温暖湿润，所以常常将白芍煮制去皮，让它的淀粉互化，质地变得更为紧实。同时不同的处理方式还让它们中的药理成分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在现代药理实验中发现，白芍和赤芍的主要药效成分都是芍药苷、芍药内酯苷等单萜苷及多元酚类化合物，但比例却恰恰相反。白芍和赤芍中芍药苷与芍药内酯苷的比例分别是1:2和2:1，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成分的配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区别或许就是白芍和赤芍药效不同的原因，也让同一种植物的同一部位分化成了两种不同的药。
4: 比如历代医家对它们的功能组织的在临床应用当中的发现，那么白芍是具有养血调筋、柔肝止痛的功效，那么赤芍是以这个清热止血、散瘀止痛功效为主体。
5: 白芍请插瓶，赤芍请插瓶。
0: 在很多中医院的配药房里，白芍和赤芍都是最常用的药材。每年芍药的药材年用量大约在13000吨至17000吨之间。作为药，白芍和赤芍都已经有了更现代更多样的面貌。不同的药材被提前制成颗粒，专业药师严格根据重量完成每一袋中药颗粒的调配。如今中药的使用不仅更加精确科学，

0: 觉，也更加方便快捷。在中国人还不能够观察到芍药内部分子成分时，就已经总结出了白补而赤泄、白收而赤散的药效区别。有的人认为它们的药效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也有人认为它们功效相近。但相同的是，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直到今天，中国人始终都在利用这种变化进行着药方的配比。在医药领域，中国人非常强调精确，这与厨艺领域盐少许、醋半勺的感觉至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病，哪怕都是用芍药，使用的是白芍还是赤芍是不同的，哪怕都是用白芍，使用的克数也不相同，甚至是同一种病，不同的病人也会导致使用量的变化。人命关天，在这点上绝不能含糊。这个只出现在中药铺子里的小秤等秤，与他宋代的前辈等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2200多年前的汉代，秤就已经被发明出来。计量重量的精确度，让中国人对芍药配比的理解有了更加精确的实践，并且将配比的理念贯彻到了整个本草运用当中。8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从内蒙古回到北京的徐文忠，正将带回的赤芍和培育的白芍种子进行脱壳分类。随后，他会将分类好的种子放在网袋里，直接埋入疏松透气的沙壤，保持湿润，促进生根。2个月后，在他的照料下，这一批种子中的大多数都顺利生出了白色的细根。未来，植物学的专家们还会帮助他们度过发芽、存活等一系列考验。在最新的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及他建立的长效机制下，还会有更多的数据为芍药的研究提供支持和保障。
1: 这个中药资源普查呢，我觉得是非常及时的，因为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呢，让我们摸清了这个芍药的现状，它到底是现在有多少。那么对于芍药呢，我们也制定了一些保护的措施，你比如说划定一些自然保护区了，还有收集它的种子资源了。另外呢，就是把这个芍药的一些种植技术标准化，一方面呢，它可以维护芍药这个种群的多样性，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当地啊、社会还有经济啊具有促进作用。
0: 改变种子的生长环境只是最基础的一步，芍药的芽、茎秆和叶片组织也是可以用来培育的珍贵材料。将它们进行分离切片后，在无菌环境中植入培养瓶，并针对性的诱导培养，获得再生植株。几个月后，一株芍药的组织样本就可以培养出上百组同品种同基因的芍药幼芽。在植物培育式的玻璃瓶里，野生芍药的资源保护与发展在技术加持下有了全新的可能。在悠长的岁月里，中国人不仅最先发现了芍药的药用、食用、观赏价值，还把野生芍药驯化培养，精挑细选出最适合药用的品种，总结出一套完整科学的栽培种植技术和炮制方法。作为植物，它们参与着中国人的生活，广载于诗词歌赋之中。作为药物，它们让中国人通过配比认识变化，利用变化。中国人成就了芍药，芍药 也始终守护着中国人。这不仅仅是中国人与芍药的故事，也是中国人与本草的故事。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

0: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1: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1: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5: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 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维度为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1: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将对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5: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6: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 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7: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8: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9: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1: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7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 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 12.3% 和

0: 之 16.9%， 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3.7%。 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 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 79.4 元，同比下降 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 1345.5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106.5 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集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夫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利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

0: 不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集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3: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1: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0: 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7: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同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注意脚下，这里有点陡。
1: 清晨六点，在朦胧的墨色里，喀斯特地貌领域专家组成的科考队在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2: 大家抓点紧啊，马上到顶了。
1: 他们必须在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前爬上海拔779米的白岩峰。
3: 今天一定能看到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
1: 摸黑爬了将近2个小时山路，科考队终于登顶。风从日出的壮丽景象也如约而至。

这里是地处中国西南云贵高原，距贵阳约300公里的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晨的阳光给锥状峰丛镀上一层金色，也抛出一个颠覆认知的谜题。同样地处北纬25度，多数喀斯特地貌难逃石墨化的宿命，为何唯独茂兰能靠着88.61%的森林覆盖率，6545种共生生物凝萃成一颗生机盎然的绿色宝石？为了揭开这片绿色奇迹的秘密，科考队

0: 将开启一场从地表深入地下的探秘之旅。
1: 我们测对面那个山峰那个坡度，
2: 46度，
3: 46度。
4: 我们基于这个 DM， 然后来分析一下它的坡度。
0: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学者肖世珍教授深耕喀斯特生态保护研究多年，曾为中国南方喀斯特在内的20余处世界自然遗产成功申报提供科技助力。
4: 我们这个坡度的分析，结果出来了啊！整个在贸然保护区这一片，它绝大多数的坡度，就还是处于30度到60度。其实从 DM 的数据分析和我们现场的考察，我们就能够看到它的追峰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0: 2007年。荔波喀斯特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重要组成部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其锥状喀斯特凭借典型规整的锥峰形态，连片密集的分布规模，完整清晰的地貌演化过程，被评为同类地貌的世界模式地。喀斯特得名于欧洲喀斯特高原，是可溶性岩石被流水长期雕琢而成的地貌类型，在我国也称为岩溶。茂兰的峰丛溶洞正是这类奇观的代表。喀斯特地貌在全球陆地面积中占比约15%，中国分布面积达344万平方公里，居世界首位。明代徐霞客游历西南时曾记述，盖此丛立之峰，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开创性提出峰丛术语，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记录喀斯特的地理学家。
2: 42度。
0: 就着行走的岩溶百科之称的曹建华，来自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他首创生物岩溶学，为我们揭秘石头上潜藏的生命密码。
2: 从这个塔状岩溶的这个角度发育的话，应该它现在是属于壮年封层洼地。封层洼地后面才是峰林平原，最后呢就是孤峰平原。所以说目前来讲，茂兰这一块的这个处于一种青壮年的一种状态。
0: 这里是世界锥状喀斯特最典型的湖标本，45度左右的金字塔形锥峰，两腰对称，形态俊秀。那么，这片独一无二的茂兰喀斯特地貌，究竟是如何历经10000年雕琢而成的呢？
2: 李老师，你看底下有一块滚石，
1: 看是啥岩石？
0: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刘秀明，致力于西南喀斯特地质生态研究与修复，主持多项国家级课题，为石墨化治理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2: 这是有化石
1: 确实，你看里头生物的微观结构都看出来。这一个是珊瑚嘛，是吧？
2: 对，
1: 珊瑚它一般习性是在浅海的那个环境当中，也就是说，通过这我们可以反映出白岩坡那个地方，在几亿年前是汪洋大海。
0: 10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珊瑚摇曳的浅海，无数珊瑚虫等海洋生物的遗骸。与碳酸盐沉积物层层堆积，历经1000万年的压实交结，最终形成了喀斯特地貌的核心原料石灰岩层。而岩层中藏着的石炭纪珊瑚化石，便是这段远古历史的最好见证。
1: 随着几期的地质运动，青藏高原隆升，把我们整块地区抬升程度，而且抬升到

0: 拔现在比较高的，像云贵高原这个高度。
1: 青藏高原的抬升成为塑造茂兰喀斯特的关键力量。一方面，它阻挡副热带高压的推进，让这片区域成为全球罕见的亚热带湿润区，为亚热带喀斯特地貌的完整发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使岩层持续裸露于自然环境中，与流水溶蚀作用共同发力，历经亿万年的时光打磨，最终塑造出峰丛、峰林、地下河等一系列奇特的岩溶景观。

水是茂兰喀斯特生态系统的命脉，水样里藏着地貌演化和生物繁衍的核心线索。要破解茂兰的生态奇迹，就得深入水源核心。科考队计划监测三重水源，为了采集最纯净崖壁裂隙水的水样，科考队决定通过索桥横渡到对面，

0: 在贸然水环境监测中，科研人员会定期测定 pH 值、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等关键数据。这些指标就像水体的健康体检表， pH 值反映酸碱情况，溶解氧代表水中生物赖以生存的氧气含量，氧化还原电位反映水体环境稳定程度。数值的细微变化都能直观揭示岩溶生态是否健康安全。
1: 温度17.97，溶解氧6.85毫克每升， pH 8.76，氧化还原电位184.6。
0: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黄芬潜心流域岩溶碳循环研究，聚焦碳汇与污染治理，为岩溶生态保护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1: 荔波的这个地下河，它也呈现一个特点，就是说明暗相间的特点。如果我们是走在地面上，沿着这个河道走的话，可能有一个落水洞，或者是有一个天窗，哎，这个水就不见了。大概你再走个一段时间，哎，突然那个水又从那个石头里面冒出来了，这么一个反反复复一个明暗相间的过程，最后呢汇入更大一级的地表河里面去，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地下水系。小心脚下啊，大家！哎，哇，肖老师快看，这里有水哎！
2: 哦，是个水洞，
1: 这水还不少嘞。
2: 嗯，
1: 这个地方是个很好的一个
2: 监测点，
1: 这个地下水的对采样点。
0: 第二个检测采样的是深藏地底的地下河，它是喀斯特水循环的关键纽带，连通着地表与地下生态的物质交换。为了追寻地下暗河的踪迹，科考队员沿着地表水流的方向深入溶洞腹地。
3: 哎，慢点啊，重心低一点，对，来，走。
2: 王老师，那我测碳酸氢根的浓度，你测
1: 钙
2: 离子浓度。
1: 好的。
2: 碳酸氢根3.4毫摩尔每升，钙离子是74。
0: 相较于地表吸水，地下水的碱性更强，钙镁离子含量也更高，这正是岩溶水的显著特征。而碳酸氢根离子同样是石灰岩发生溶蚀反应后的产物。第三处的检测采样点是地表溪流与地下暗河的交汇处，这里是喀斯特水文循环的关键节点，能直观反映地表与地下水源的物质交换和相互作用。这片平缓的水域宛如秘境瑰宝，一汪碧水呈现出迷人的孔雀蓝。
2: 溶解氧7.41 ，pH 值8.65 ，REDOX 180，电导率381.3。
4: 我们在岩溶地区你都会有一个直接的感受，
2: 嗯，
4: 这个岩溶水的颜色都会呈蓝绿色。
3: 对，
4: 那为什么会变成蓝绿色呢？就是因为蓝绿藻滋生。
0: 奥兰喀斯特地质孕育的水体特质鲜明，溶氧足，活性强，弱碱性，高矿物含量，它既催生蓝绿藻，晕染出独特蓝绿水色，又靠持续溶蚀作用塑造出丰丛溶洞的奇特地貌，更滋养出完整的生态链。正是这独特水文驱动的良性循环，撑起了喀斯特贫瘠土地上的绿色奇迹。
1: 我们一提到这个岩溶区，就是跟岩溶石墨画是连接起来，它植被是比较矮小的，然后就是说石头的裸露率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这个茂朗这个地方它就不一样，就是这个森林的覆盖率非常的高，并且它这个树木的话也是长得比较粗壮的。在这个同纬度而言的话，它是保存的面积最大、最完整、最原始的这么一片这个喀斯特的森林生态系统。
0: 正是这股游走于岩石裂隙里的生命活水，成为了孕育整片森林的力量源泉。但新的疑问也随之浮现。支撑着庞大生态系统的水源，究竟如何实现地表与地下的稳定循环，始终保持不竭活力？
2: 茂兰保护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地表地下水系呢都非常发育，所以我们也想探究一下它的这些地下水系的来源、流向。我看这个地方挺好的，
1: 对，
4: 这很好的位置。
2: 对对对。
0: 岩溶地下世界幽深莫测，水流踪迹难寻。如何穿透层层阻隔，找到地下水的真正走向？
1: 这里有一个孔，要朝着这个水来的方向。对，它这个示踪仪的话，它可以同时测试这种三种示踪剂，一种是荧光素钠，一种是罗达明，还有一种是荧光增白剂。
2: 它这个仪器特别好，能够很好的解决我们喀斯特地区地下水连通性的研究。我们是发现上游有一个潜龙洞，那个地方有水进去，我们很想知道它会不会从这里出来。我到时候会准确的把我投放的时间和量这个告知给你们。
1: 好的，
2: 我就先上去。
0: 很早以前，当地先民曾投放谷糠，以此探寻地下暗河的走向。如今为进一步证实地表溪流与地下暗河的连通关系，科考队员准备在水中投放高荧光活性易检测的环保示踪剂。
2: 张老师您看，这是那个一条地下暗河的入口。
5: 地下的这个入口还挺大的，

0: 对，这样是可以的。对，好，你们按照规范操作。啊，我们来吧。
1: 考队员结合之前的水样检测数据，展开示踪实验。张宝兰喀斯特水文循环的脉络变得更加清晰。尽量往外边一点，不要粘到那个岩壁上。这个河到底是不是往这边流的？我们就是利用投这个示踪剂的办法，然后确定它这个边界在哪里。 比如说我在 A
2: 点我会投放这个示踪剂，那么我在流域内的这个点呢，我设一个接收点，我在流域外面我再设一个接收点，能接收得到的话，就是证明它是连通的。水既是地貌的塑造者，更是生态的血脉。在示踪实验的下游监测点，科考人员通过专业仪器捕捉荧光浓度的变化，并根据信号出现时间、浓度峰值等数据。 反向推算水流的连通路径、流速及循环周期。怎么样？检测到了吗？抓到了。啊，风在那呢。对对，骤然响应，快速下降。它最高浓度是570多
1: ppb， 这应该是个管道，因为它有一个骤升骤降的一个过程。你看，这在几分钟之内就差不多已经落到这个4点几的这个背景池了。
3: 就水流很通畅嘛。对。
2: 那就是首先证明它是连通的。对。上层裂隙水如生态海绵，解剖至落叶层截流雨水，旱季缓慢释放，保障植物生存。下层暗河向地下水库，富含钙离子与碳酸氢根离子，既为溶洞石笋输送沉积原料。 又能在风水期快速排洪，这套截流储备调节的闭环机制，将年降水量1752.5毫米的雨水高效利用，彻底破解了喀斯特旱涝交替的生态难题。

0: 老师们，我们到九洞天了，那要么就在这儿换上探洞服吧。
1: 历经亿万年地质演变，冒蓝水系始终在默默雕琢大地。地下世界里，它究竟塑造出了怎样的地质奇观？
2: 哇，小心头哦！
1: 带着这个疑问，科考队员迈步走进了又一处洞穴秘境。
2: 大家小心哦，小心脚下哦！
0: 有一个从天窗里面照射进来，太美了。这个洞叫九洞天，也就是有这样九个天窗。
3: 洞顶上看的话，它有很多被窝。
1: 洞穴中被窝的曲面轮廓是流水长期冲刷、侵蚀或沉积的结果，也是古水纹的天然记录者。
0: 所以通过这个被窝的形态，我们可以来解译原来的时候在洞穴还是冲水的时候它的古水纹的情况。
3: 对对，
0: 它水怎么流向的，
3: 至少可以显示它的水动力的相对强弱和水流的方向。
1: 如果被窝呈现凹面，意味着这一面正对古水流的来向，受水流冲击，岩壁形成了凹坑，弧度越平缓则说明当时的流速越慢。这类古水纹证据也印证了洞穴曾是暗河水系的重要通道。
0: 沿着这条裂隙，富含碳酸氢钙的水滴下来之后，就形成了钟乳石。而当它滴到地面上的时候，它又沉积了碳酸钙，所以就慢慢长起来的石笋。而且它新沉积的这些特别白，
3: 对，有点晶晶发亮。
0: 对，晶晶发亮，
4: 很难看得到这么粗的这个。

0: 石笋的哦。
1: 富含碳酸氢钙的水流缓缓沉积，塑造出钟乳石、石笋、石鳗等千姿百态的奇观。每一处沉积物都镌刻着水与岩石的千年博弈。
0: 哎，你看这个底上有一个钟乳石，哎，还是比较这个尖的哈。然后底下这个石笋比刚刚那个我们看到的还要大，
2: 这其实也是我们洞穴的美。那要不老师们，我们把灯关一下，来感受洞穴黑暗的意境美。
3: 好。

0: 褪去喧嚣，只剩自然本真，在这片宁静里听见内心，也遇见最原始的自然。
1: 那个两侧的那个这个沉积物比较多哈，
2: 对，
3: 这里恐怕也是整个洞穴最高的地方吧。
4: 那这里有石花哎。
2: 哦，我们看看。
4: 这里。
2: 看看。
4: 嗯嗯。哦，你看那个尖尖上就开出像小菊花一样的东西，
1: 密密麻麻的是吧？
4: 对。啊，就像那个小花絮一样。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形成石花？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是靠近洞口，蒸发很强，蒸发的过程当中水减少了，方解石的饱和度就开始变成过饱和了，所以它一边蒸发的时候一边沉积，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沉积物，并不是所有的洞都会有石花。
1: 哎，曹老师，我们这个洞穴一路过来，地下很多这种文员都非常好的啊，大的小小的，给我的第一感受像鹅卵石一样。
4: 像这个是洞里头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条件之下形成的蓄珠，它实际上是一个沉积过程啊。鹅卵石是由大到小，我们这个蓄珠是由小变大，你可以看到水从上面流下来，对吧？那么最后留下它会形成一些小的这个溶石的那种小盆，这种就是蓄珠了。
2: 嗯，
4: 是吧？
2: 我们也把它叫洞穴珍珠哈，它们都在遵循自然规律，自然的生长，
4: 对，
2: 形成了自然的奇观。
0: 地表水流顺着岩层裂隙潜入地下后，化身碳酸刻刀，持续溶蚀石灰岩，不断拓宽，加深地下廊道。风水期水位暴涨，冲击洞顶薄弱处，引发局部崩塌，便造就了天窗、天坑和天生桥。
2: 天生桥它在形成的时候，多半都是因为它原来就是一条地下暗河，上边呢就是一个洞穴空间。那么在随着地下暗河逐渐抬升，逐渐发育演化的过程当中，洞穴顶板可能会崩塌，中间的岩石留下来的部分就构成了桥面，两边还是山峰，所以就变成一座天然的桥梁，叫天生桥。
0: 这种溶石崩塌的动态演化过程，在茂兰勾勒出庞大的洞穴系统，而这场鬼斧神工的雕琢从未停歇，溶石作用至今仍在悄然发生。茂兰喀斯特也正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时光长河里持续生长演变。
1: 一般难以想象啊，我们站在这个喀斯特的这个高山上，10000年前这块地方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以通过山上的岩石来揭示这个答案。
3: 我们监测这个滴水啊，然后测它里面的一些同位素，然后再跟我们地面的降水啊、土壤水啊进行一些对比，我们也是可以揭示这些现在的环境对这个洞穴的控制的作用。
4: 茂兰这个地方实际上给我们岩溶生态系统这个地球关键带的这个认识就提供了一个样板。

0: 而且是一个原生的样板。
1: 在大自然的面前，我觉得人是非常渺小的，我们只能怀着对大自然的这种敬畏，才能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够感知大自然的温度。

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不只有风丛、森林、地下暗河的惊艳风光，更提供了一套能复制的喀斯特生存方案。地貌演化、水文调节、生态存续、人文共生，每一环都找准了喀斯特地区的破题关键，这也使它能集齐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多项国际认证的核心原因。它是地球赐予的生态宝藏，只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在脆弱的喀斯特环境中让生命的奇迹代代延续。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2: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0: 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昨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0: 多方力量加紧推进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工作。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1: 堰塞湖方面，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昨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0: 昨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详细的进展。
1: 首先来关注受灾核心地带的救援。
0: 昨天，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5: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 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1: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
0: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道路抢通最核心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7: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6: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7: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这个坚实的基础。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8: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9: 现在运行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8: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情。15时25分，2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0: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2: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10: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2: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11: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护赈等多项应急举措。
0: 截至目前，保险业接保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

0: 求。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
2: 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来看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4: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3: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查，被督查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查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4: 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3: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1: 耕地保护责任如何落到实处？
2: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系统集成现有法律制度，将为耕地保护带来哪些支撑呢？我们再来看专家解读。
5: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6: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

0: 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1: 自然资源部表示，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0: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3: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科学管理正在部分省份先行先试，试点涵盖财政资源统筹、零基预算改革、绩效管理等多项重点任务。现在已经启动一年多，成效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以来，各地围绕加强财政统筹能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等重点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安徽对总投资规模446.1亿元的102个政府投资项目开展论证，压减资金35.8亿元。2026年省级部门预算中，会议、培训、差旅、委托业务费只减不增，资金投向科技攻关、产业发展、农业农村以及民生等重点领域。
4: 腾出的财力怎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集中财力办大事，项目少了，资金量大了，在财政资金盘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把钱花在了刀刃上、紧要处，做到了小钱小气、大钱大方。
1: 广东在试点过程中，围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短板，创新运用差异化的省与市县财政收入分享机制，加大向市县财力下沉力度，基层发展活力有效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增强，粤东西北地市加快发展。
5: 对市县经济薄弱、发展水平靠后的地区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对发挥火车头带动作用明显的珠三角地区给予适度下放财力的激励政策，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1: 试点启动以来，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试点省份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强化财政资源与预算统筹，围绕支出提质、收入挖潜、管理赋能多方面协同发力，财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政策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提高。
6: 对于财政该拿多少钱，我们制定了500多项的支出标准，通过加强预算评审、成本控制、绩效评价，切实做到以标准定预算、看绩效排预算。
7: 以政府投资预算为例，2006年我们以零为基，评估政府性投资项目895个，省减资金133亿元，对3688个政府性投资项目全覆盖开展全链条数字化监管，有力地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益。
1: 下一步，财政部将推动财政科学管理向纵深发展，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2: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
1: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组对比：同一区域不同卫星的遥感影像，在使用

0: 几何基准影像校准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1: 不同卫星生产的影像，它们的这个几何质量是不一样的，也没法实现套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啊，这个道路啊，这边是不连续的，它是有错位的。几何基准影像，影像图上面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啊，包括这个道路的长度啊，它的方向啊，它都是非常准确的。
0: 据介绍，随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数量快速增长，影像基准不统一，制约着产业发展。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同时，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2: 我们建立了我国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整体精度最高的几何基准影像。未来，这套成果将在市井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使用。
0: 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3: 今年年内，我们将研究制定规范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应用的文件，确保相关成果高效应用、安全可控。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促进几何基准影像应用的具体措施，鼓励商业卫星企业用好用活几何基准影像成果，促进形成新的卫星遥感产业模式和产业生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我帮你，
8: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9: 准备，
8: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词源也就是 token， 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国家数据局昨天表示，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实践中已演化出不同类型的词源工厂形态。
11: 新的词源工厂到底有何不同，又是如何运行的呢？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2: 在北京这个新落成的词源工厂里，上万平方米的机房是车间，消耗的原料是电力，源源不断生产出的产品就是词源。
13: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几十种国产大模型部署到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上，给大家提供AI 服务。大家可以向 AI 提问题，我们的这个算力就开始生产这个词源，给大家相应的答案和这个任务结果。
1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和一般的工厂不同，词源工厂没有库存管理，用户请求到达的瞬间，词源生产就立刻启动。因此，词源工厂也是24小时运转的工厂。
14: 这是我们词源工厂啊，一天24小时的一个产量变化。整个白天呢，这个词源的调用量呢，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大家一般上午呢，会进行一个方案的设计和讨论。那么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会利用智能体啊，进行一个代码的生成和迭代。这个时候呢，

0: 整个磁源的消耗量呢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攀升，每个小时的最高峰呢能够超过10亿磁源的产出。
1: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还有一个磁源消耗波峰竟然出现在凌晨0点到4点之间，这又是为什么呢？
0: 一类呢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平台的智能客服，那么到了夜间呢，他们通常会利用 AI 呢来去回应这个客户的一些咨询呀问题。还有一类呢是夜间的一些自动化的这个作业，你比如说一些软件的测试啊，一些数据的批量加工啊。那么最近呢还有一类业务啊起得特别的快，就这个 AI 漫剧。那么很多的漫剧呢在夜间呢被大量的生成渲染导出。
1: 最新数据显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爆发式增长，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超5000倍。
2: 人工智能在生产和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算力资源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
3: 如何用更少的算力支撑更多高质量资源的产出，从而实现降本增效呢？一类新职业应运而生。
1: 在北京海淀的这个艺人公司社区里，工程师袁黎江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自己的智能体，但常常也会出现小插曲。
4: 他可能做了5步6步之后，第7步跟我报说资源紧张啊，这个请求失败。底层还是因为现在算力比较紧张，就现在啊，为了抢那个磁源套餐，我得定个闹钟。
1: 就在工程师袁黎江为争取更多算力资源费心劳神的时候，在屏幕另一端，一个新职业算力优化师开始琢磨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好的算力服务。
5: 在各个地方批发一些零散的国产算力，比如说这边有广东的、北京的、上海的，因为不同型号的国产算力，它就像是不同的发电机组，而它生产出来的磁源就像我们所使用的电。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不同国产算力生产出来的不一样的，比如说火电、水电、风电，形成一套统一的电来输送给用户，你就按你的用量来付这个电费就可以。
1: 在这样一个界面中，用户输入一个开发任务，算力优化师通过算法进行监测和调度，平台自动匹配最优模型组合和算力供给后给出多个方案。
6: 它和导航非常像，导航可能会问你你通勤的路上你想要最快的路线还是说最省油的路线，平台也是这样的，你想要你的任务跑得越快越好呢，还是说它消耗的磁源越少越好，这些平台都是可以通过对应的算法去满足这些对应的需求的。
1: 在算力优化服务的支持下，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时间和花费有望降低。
4: 原来可能生成一个15秒的视频我需要等上个7-8分钟，那现在呢可能我只需要等个2-3分钟它就出来了。
2: 看完刚刚这段视频，确实让人对未来的大模型和智能体有所期待。
3: 业内专家也指出，随着磁源工厂新模式、算力优化师等新职业陆续产生，人工智能服务正在加快实现集中供应、按需取用。
7: 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专家表示，磁源的应用领域目前正处于快速拓展阶段，但不同行业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差异。
7: 声音视频的编辑还有编程这样一些服务类的场景中间的应用是比较活跃的，也是我们目前磁源消耗量的一个主要场景。金融机构用磁源计量风控的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呢把磁源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费用，按照磁源计费正在成为专业服务领域的一种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型的计价探索方向。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磁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推动磁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2: 昨天河南郑州举办了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聚焦青年求职需求与企业用工痛点，全方位立体式提供就业服务，搭建人才供需对接桥梁。
8: 本次招聘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1万个，涵盖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电商运营等多个领域，能够精准匹配不同求职者的择业诉求与能力特长。
9: 我的专业是公共管理，然后研究方向是行政管理方面的，然后我们专场呢也有一些就是

0: 行政人力的工作嘛，也投了几份。
1: 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双选联动模式，在现场不仅有简历诊断、职业指导等便民服务专区，还设置了人形机器人助就业展示区，机器人可现场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信息推介等服务，
2: 可以有针对性的帮助求职者第一时间匹配到自己合适的工作岗位。
3: 记者昨天从江苏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更好满足群众跨区域购房消费需求，自9月1号起，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购房时，都可以直接向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公积金贷款。
4: 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近日在青海西宁举办，来自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六国的多领域代表齐聚澜沧江湄公河源头，围绕产业合作、生态治理等主题开展深度对话。活动还同步举办了摄影作品展等多元文化交流与实地体验。截至今年，蓝莓合作已启动10年，长期以来保持高水平发展，已成为地区合作的重要平台。各国立足流域发展经验，分享治理路径，交流保护心得，为蓝莓流域协同治理、协同发展搭建高效沟通桥梁，也持续为流域民众带去实实在在的福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3: 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再来继续关注已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今早5点，位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3: 今天8点至明天8点，湖北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至7级大风，东海西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北部湾、浙江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4: 受沙德尔影响，昨天江西寻乌县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一座中型水库斗堰水库逼近汛限水位。
3: 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库容情况科学调度，斗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5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昨天，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

0: 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1: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2: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1: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3: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1: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4: 受到前期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影响，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城多个区域被淹，其中呢就有城中镇第五小学。这几天，当地党员干部、教职工志愿者联合桂林市驰援力量，正在加班加点，全力清淤，力争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校园环境。此外呢，记者从宁明县教育局了解到，受洪水影响，宁明县中小学秋季开学时间或将延后，所有受淹学校都必须经过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评估，确认安全后才能有序开学。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了。这几天的一些家长反映，孩子情绪焦虑、低落，不愿上学，有的甚至突然嚎啕大哭。
0: 遇到这类问题该怎么办呢？不要着急，今天的朝闻健康带您来解决。
6: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
4: 面对这些情况呢，家长也挺左右为难的。不管吧，孩子难以适应开学的紧张生活，可管得多了呢，还加重孩子的焦虑情绪。
0: 那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看。
6: 针对开学综合征，儿童心理专家为家长提出了一系列实用建议。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渐进式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至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时间提早15至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回归正常。在日常聊天中，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的美好时光，再聊聊新学期的期待，比如新的课程、有趣的社团活动等，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新学期的好感。在开学前夕，家长可以和孩子一同制定一份学习计划，可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但是学习计划一定不要脱离实际。
7: 我们要给孩子提一定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提过高的要求，因为过高的要求，这个孩子无论他怎么蹦，他可能都达不到，那他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沮丧的、很失败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个就会让他处在这种特别焦虑、特别无力的这种状态，要去客观评估自己家的孩子。
4: 儿童心理专家提醒家长呢，不要急于快速消除孩子负面情绪，快速扭转孩子低落状态。
0: 如果孩子的负面情绪没有宣泄和疏导出来，就被强行压制。

0: 反而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抑郁情绪，甚至产生躯体化症状。
1: 作为家长，不要想着我一下子要把他的负性情绪去消除，我们可能首先要去理解孩子有这种负性的情绪，我先要去理解他，接住他的情绪，做一个孩子的情绪的容器。
2: 日常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常陷入沟通误区，频繁追问孩子为什么不开心，我条件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这类提问容易让孩子产生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感受，久而久之会关闭沟通意愿，造成亲子隔阂，不利于情绪疏导。开学季心理调试的核心，不是强行把孩子从低落情绪里拉出来，而是修正孩子的认知偏差，培养积极成熟的思维品质。
1: 这个同学不喜欢我，他得出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不好，我这次没有考好，我就是个失败的人，我永远也好不了。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种直线思维，但事实上我们是要去纠正这种直线思维的，我们是要去培养这个孩子的积极的思维品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天堂最忆杭州，在天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时30分，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2: 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9号发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8时，共有261名外籍游客获救，仍有320名外籍游客失联。
1: 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情况，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
2: 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
3: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个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4: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Mr. President will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0: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1: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2: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一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1: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5: Yeah,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1: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6: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2: 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乌关系改善的基础。
7: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3: 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了袭击目标。
2: 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新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
3: 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8: 信义钟楼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凡迪，感觉最近台风挺活跃的啊，而且好几个都在浙江沿海登陆，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8: 好的，的确是这样的。其实八九月呢，正是台风较为活跃的月份哈。那么这个八月至今为止已经生成了10个台风，数量接近常年同期的2倍之多。而且今年先后已经有巴威、白海豚、沙德尔3个台风登陆浙江，可以说非常的罕见。这种情况上次还是在2004年的时候出现过。那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呢，

0: 今年八月，浙江东部降雨量远超常年同期。截至昨天，多地刷新了这个观测时累计降水量记录，提前锁定最多雨的八月。其中，像是宁海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049.4毫米，是常年同期的近四倍之多。预计今后一段时间呢，浙江东部仍然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提醒这一带朋友们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二位。
1: 说完降雨，气温方面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的，那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啊，今后几天呢，长江中下游到华南多地高温将会明显的消退，暑热缓解。那么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中像是长沙，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6、27度的样子，伴随着阴雨，体感将会比之前凉爽不少。再来把视线转向北方，北方很多地方，尤其是西北、华北及东北一带，未来几天的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5度上下。城市中像是长春、太原和西宁，那可以看到明天最低气温会降到10度上下，早晚时段已经能感受到丝丝凉意了。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来调整您的着装，以免着凉。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4到22度。沈阳多云，17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通辽晴，13到26度。兰州晴，13到29度。西安晴，20到33度。成都多云，22到36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3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太原晴，12到28度。威海多云，23到26度。东营多云转晴，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泰州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武汉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长沙中雨，24到27度。南昌中雨，25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3: 上合组织的优势之一在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及上海精神，这一精神建立在相互尊重、尊重多样性、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等原则基础之上。中国在维护和发展上海精神方面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上合组织弘扬上海精神、推动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特别是为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了贡献。在世界局势持续动荡的当下，期待此次上合组织峰会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5: 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对吉尔吉斯斯坦有重要意义，是两国互信互利的又一象征。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6: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4: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5: 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来访，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这10年里，我们两国在彼此的发展进程中相互提供帮助。欢迎习主席这次来埃及走走看看，了解埃及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我期待我们两国的合作能更加深入。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7: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0: 中国长期保持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9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
1: 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和新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4: 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昨天，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
1: 多方力量加紧推进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工作。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
4: 堰塞湖方面，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昨晚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昨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详细的进展。
4: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
1: 抢通作业进展如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昨天傍晚从前方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进水，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调集来了一些钢筋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迎水面，从而达到一个 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一

0: 百台套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最后一点时间来结合这个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天很多网友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吉隆口岸地处的位置这么凶险，这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为什么我们依然把这个吉隆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国门选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到这个地图，其实吉隆口岸所在的位置不仅是吉隆沟，也就是吉隆河冲刷的吉隆沟所在的位置，同时也是东陵沟所在的位置，它是两个河沟的交界地带。那它的特殊性在于，我想住在深山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其实在深山里，在山区的群众，我们不管是村庄还是道路，都是沿河谷而建，道路也是沿河谷而修的。那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两个河谷的交汇地带，就意味着不管是我们中方的这个道路还是尼泊尔方向的道路，大家都是沿着河谷在这里交汇，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汇点，同时海拔又比较低，只有1800，是非常少有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就是虽然说灾害风险很大，但是我们现实条件是我们所有的路上最重要的路上的贸易通道只能通过吉隆口岸来进行连接，不然周边全部都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中间也都是沟壑，我们的车辆和人员是不可能越过高山进行这样的贸易往来的。那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说的是，那这样的一场事故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未来我们要加强对像冰崩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加强这样的科学研究，同时未来我们新口岸的建设可能也要做好更多的防灾的标准，来提高我们应对这种突发自然灾害的能力。
1: 昨天傍晚，抢通工作取得进展，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
2: 不过受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面临不少困难。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道路抢通最核心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4: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3: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4: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刚才片子当中提到，在216国道这一段损毁公路当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是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
2: 那么抢通这一拐角面临怎样的难度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在现场的观察。
5: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
1: 昨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救援官兵继续向核心区域推进，到达现场后配合大型机械设备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工作。
2: 参战全体官兵全程穿戴防护装具，分片分段开展作业，稳扎稳打推进各项救援工作。今天支队将联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救援力量，相互配合，持续深入开展人员搜寻、河道清淤、抢通通行道路等任务，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抵达核心区域。
1: 昨天一则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搜寻作业的视频引起了网上很多人的关注。据介绍呢，这是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28号以陆路方式抵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试点人员搜寻。
2: 视频中的消防救援人员携搜救犬，在满目狼藉的碎石泥滩上开展搜寻作业，厚重的泥浆铺满救援。

援人员的裤腿，在一些点位淤泥漫至腰腹的位置，行动十分艰难。救援人员们要借助绳索牵引，才能协同一步前行。这段视频这两天。

0: 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
1: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现在是下午的6点左右，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冲墩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3: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2: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浦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3: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1: 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在全力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深入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医疗巡诊和心理疏导服务。
4: 灾害发生后，距离吉隆口岸7.7公里的老江村可能出现次生灾害，当地群众迅速被转移至安置点，医疗巡诊队逐户走访安置点群众，针对高原常见病及灾后易发疾病仔细问诊，精准送药，确保伤病群众得到及时救治。
5: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4: 与此同时，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普村，挨家挨户看望受灾群众，走访慰问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开展健康体检、伤口包扎、送医送药、防疫科普，同步做好一对一心理疏导。
6: 我们这次来吉普村主要是看受灾群众的家属，给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巡诊送药的。通过这件事情，他们心里肯定是有巨大的伤痛和压力的，我们肯定会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负面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的5个村，包括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吉隆镇江村、冲色村，以及在这一区内的施工队人员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
1: 其中有158名来自萨勒乡拉比村、色琼村的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那目前转移安置的村民情况怎么样了？昨天记者来到了吉府村，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粥、馒头，还有煮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7: 吉拉这克拉西不都怪
8: 克拉西不都
7: 啊都不都不怪
8: 都不都不都不
7: 你
8: 们都都是你谁
7: 来
3: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

0: 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一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量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1: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的，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0: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那目前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如何？对搜救工作有哪些影响呢？
3: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樊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藏吉隆县今后三天呢，吉隆还是会有持续的降雨出现，最高气温维持在20度上下，最低气温仅有个位数字，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时段体感较冷，需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枢纽城市的天气情况，像拉萨呢，今后三天每天都有降水出现，不过是以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20度出头，最低气温10度左右。总的来看，未来三天川藏一带强降雨不多，但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的这种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尤其是在山区，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影响，注意安全。二位，
2: 好，谢谢樊迪对灾区天气情况的介绍。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达略湖改名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达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达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达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在美以伊战事初期，美国政府认为可以通过军事打击伊朗来实现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都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3: And the fact is, Danny, I mean, what's going on here is that they're desperate. They've tried every trick in the book. They started with a major air campaign. They went to blockade. Then they signed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n they went to tit for tat. Then they went back to blockade, and none of that worked.The Iranians were still standing. When this war started, the Americans were in the driver's seat in terms of employing military force. We thought we had a very powerful hammer that we could use against them and get our way. But as time has gone by, it's become clear that we do not have a military card left to play.
1: 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
2: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
0: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美以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路透社29号报道，两名美国海军军属日前接受了采访，这两名军属出于安全原因均要求匿名。一名被采访的军属称，她的丈夫部署在海外，她会在孩子面前装出坚强的样子，但是孩子不在眼前的时候就会落泪。另一名军属也表达了类似的困境，每天都因不知道家人何时归家而忐忑不安。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美以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几天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罗斯福号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
2: 当地时间8月27号， 美国海军官员称。

0: 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是出于无奈下的轮换，还是蓄谋练兵？来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解读。
1: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较量的过程中，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前，航母不能再前沿缺位。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尼米兹级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的攻击。然而对伊朗作战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系统要经受检验，因此呢，不排除航母车轮战也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的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的数量，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对美国海军发展和使用航母会产生多层面的影响。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因美国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
3: 数据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调查显示，8月美国所有政治群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均有所下滑。其中共和党人的消费者信心下滑尤为严重，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的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前的水平。由于美以伊战事等不确定因素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同时，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领域前景恶化，认为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经济恶化趋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3: 特朗普28号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0: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1: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2: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3: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28号，新修订的农业法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
7: 本次修订在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做了较多调整和完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8: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
9: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济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8: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6: 农业法修订的一大重点就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将增加农民收入明确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7: 这会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8: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9: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10: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制，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8: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农民权益的保护更加立体，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10: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 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

0: 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1: 农业法此次修订专门写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内容，提出精简优化涉农规划编制。
2: 这将如何为基层松绑减负？基层工作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3: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4: 胡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0: 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呢把基层干部啊从一些不必要的材料和事务性工作当中要解放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发展到产业发展、服务农民这样一些实际工作上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橙色预警覆盖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昨天四川盆地一带雨下的不小，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昨天的冷空气南下导致重庆及云南多地都下起了大到暴雨，其中像是重庆万盛昨天6小时累计降水量就接近150毫米，其中还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达到66.6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雨后呢，西南地区多地气温显著下降，像是自贡昨天下午2点气温呢较前一天同一时次是下降了12.2度。那近2天呢，四川东部到湖北等地雨过天晴，仍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出现，城中像是成都近2天都会有这个高温的天气，空气湿度大，体感将达到或者超过40度，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主持人，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那受到前期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影响，广西崇左市宁宁县城多个区域被淹，其中就有城中镇第五小学。这几天，当地党员干部、教职工志愿者联合桂林市驰援救援抢险力量，正加班加点，全力清淤，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校园环境。
2: 此外，记者从宁明县教育局了解到，受洪水影响，宁明县中小学秋季开学时间或将延后，所有受淹学校必须经过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评估，确认安全后才能有序开学。
1: 再来继续关注已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今早5点，沙德尔位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2: 今天8点至明天8点，湖北南部、湖南大部、广西中北部将有5级阵风6至7级大风，东海西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北部湾、浙江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沿海将有6至7级阵风8级的大风。 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
1: 受沙德尔影响，昨天江西寻乌县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天气，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一座中型水库斗堰水库逼近汛限水位。
2: 水务部门根据实时雨势、库容情况科学调度，斗堰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其余五座小型水库通过溢流坝放水调蓄，同时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强化预警巡查，全力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1: 昨天随着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步减弱，在浙江温州龙岗市，当地抓紧开展避险安置收尾工作，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分批返程，
2: 同时做好安置点场地复原等工作。
7: 在浙江龙岗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临时避险安置点，不少避险群众主动留下来进行场地清扫复原工作，清理教室、走廊等区域的卫生，规整课桌椅等教学设施，最大限度减少临时安置对校园正常秩序的干扰。
8: 走廊还有教室里面的卫生都打扫了，撤离的时候把教室啊、课桌啊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然后把教室打扫干净。
7: 为保障群众安全顺畅返回，龙岗市精准统筹调配运力资源，落实人员转运、全程护送、秩序管控等保障措施，全力满足批量避险群众返程交通需求。
9: 调配了那个30辆公交车，然后来转运我们的这个建筑工地的那个施工人员。目前的话，整个工作稳步在推进中的，现在人也转移的差不多了。
7: 随着避险群众陆续返家返岗，目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
1: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眼下海面上好像还有两个台风正在活动。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这两个台风的情况，简单和大家说一说吧。
6: 好的。眼下呢，西太平洋上的确有两个台风啊，一个是今年第22号台风艾涛，另一个是今年第23号台风班朗。目前呢，班朗实力相对较强，而台风艾涛今天凌晨呢与班朗相距不足500公里，可以看到那大量水汽被班朗截弧，发展受限，所以实力呢相对较弱。这两个台风之间啊存在藤原效应，正在发生互旋。不过这两个台风距离我国整体是比较远的，而且总体是北上的路线。所以目前来看，未来对我国没有直接的影响。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我这边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谢谢樊迪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违规存放炮弹、地雷等各类爆炸物。他批评相关安排存在严重疏忽，强调弹药储存设施严禁设置在居民区附近。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土耳其外交部消息人士29号透露，土耳其外交部已召见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此前土方船只在黑海遭袭一事提出交涉。土方表达了对相关袭击事件的反应，并就确保黑海人员、财产、航行以及环境安全的必要性提出警告。近期，黑海发生多起土耳其商船遇袭事件。22号，两艘土耳其商船在黑海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26号，土耳其公司运营的一艘船在俄罗斯位于黑海沿岸的重要能源出口港图阿普谢港附近遭袭。次日，土方派出另一艘船前往拖曳上述船只，该船也成为了袭击目标。
1: 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
0: 尼日尔国家电视台29号晚称，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已成功挫败当天发生在首都尼亚美的叛乱企图，多名参与叛乱的士兵被逮捕。尼日尔国防部当天晚间发表公报确认，尼亚美局势已得到全面控制，社会秩序已恢复正常。尼日尔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说，29号凌晨0点20分左右，一伙违反军纪的叛乱士兵突入尼亚美多地，对多个战略要地发起袭击。数百名叛乱士兵在尼亚美的一个军事基地内建立据点。事件发生后，尼日尔国防与安全部队出击围剿叛乱士兵，在持续数小时的交火后，安全部队逐步掌控局势，成功平息叛乱。
1: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因当地持续降雨，菲律宾吕宋岛三苗理事省苏比克市29号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人受伤。当地政府已启动应急救援工作。
0: 国际其他方面，减少塑料污染、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是欧洲推进绿色转型和循环经济的重要方向。作为欧盟成员国，波兰从2025年10月起实施饮料包装押金回收制度，希望通过经济激励提高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的回收率。制度逐渐进入日常生活后，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如何？回收是否便利呢？总台记者走进波兰超市，体验从购买到回收的全过程。
2: 在波兰，饮料瓶回收押金制度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人们在超市里通过购买符合规格的饮料瓶，使用后投入到回收设备，可以得到相应的押金返还。那么这套制度现在实行的如何？有没有便民的措施？让我们一同走进波兰的超市，看看是什么情况。
3: 总台记者在超市饮料区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价格为1.19兹罗提，约合人民币2.17元。瓶身包装上印有押金回收标识，显示押金约合人民币9毛钱。
2: 那么我们已经喝完了这一瓶水，来到了这个超市旁边的这个回收机器旁边，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排队等待回收塑料水瓶。那我们要看看我们大概要等多久。那么大概经过了5分钟的等待呢，轮到我们回收这个矿泉水瓶。那这个瓶子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回收机里。它回收完之后，在这个左侧屏幕的时候，它会显示有0.5兹罗提。
3: 总台记者在现场体验发现，从购买饮料、支付押金到最终归还瓶子，整个流程并不复杂，但回收机前的排队、设备运行等情况也让实际使用体验出现差异。
4: Dodatkowo ilość plastiku, tak, że nie będzie się przewalał nie wiadomo gdzie, tylko po prostu będzie podlegał recyklingowi.
5: Jest bardzo mało automatów i tak jakby ja muszę się tu pofatygować i przyjechać, żeby je odebrać.
3: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表示。

0: 店里押金回收制度的重要目标之一是提高饮料包装回收率，减少塑料瓶、金属罐等包装进入自然环境。押金金额是在相关分析基础上最终进行确定，希望在形成回收激励的同时，避免给消费者造成过重负担。
1: Dotychczas uzyskiwaliśmy około 40% tych butelek plastikowych i puszek, które trafiały na rynek, co oznacza, że 60% z nich trafiało na przykład do spalenia, albo do lasów, albo do rzek.I żeby poradzić sobie z tym problemem, trzeba wprowadzić jakieś rozwiązanie. No i skorzystaliśmy z rozwiązania w Polsce, które działa w innych krajach, czyli z systemu kaucyjnego.
0: 一个饮料瓶的押金虽然不多，但它背后是从生产、消费到回收利用的一整套体系。从制度建立到真正实现环保目标，往往并非一蹴而就。如何让制度设计与现实需求更好衔接，让消费者愿意参与、方便参与，也让回收后的资源真正实现循环利用，仍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
2: 张望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伊春中雨转小雨，14到20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7到17度。鄂尔多斯晴，14到25度。银川晴，15到29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1度。达州多云转晴，23到36度。雅安多云，22到30度。遵义多云，21到29度。曲靖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大同晴，8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31度。唐山晴，20到31度。烟台多云，23到27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7度。青岛多云，24到29度。三门峡晴，18到30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盐城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中吉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